奇百怪的动植物生物，甚至只要想想人体的每一部分构造，就不能不惊叹造物主的奇妙伟大。但问题是，人常把神挂在嘴上，却不信他，不仅不信，还故意拜偶像，侍奉假神。其实，神早已把生命之道放在人的口里和心里，是良心之善恶，理性辨是非。可虽然道就在人的心门外叩响，人却因骄傲偏行己路，不肯开门。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28章15节到29章27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的28章15节到29章27节，就讲述了摩西他继续向选民来重申了悖逆神的后果，以及神在摩押地跟选民来立约的事。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临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那么这两节经文所讲的咒诅呢，是指干旱来说的。好，对弃绝神之人的咒诅中有一句，就是使他们因眼见一切悲惨景象而变得疯狂。我亲爱的朋友，在你听到许多强奸、勒索、谋杀、战争这类消息时，是否感到忍不住的要变得疯狂呢？实际上，许多恶事呢，都是因为人不认识神、不肯侍奉神所导致的。你听到坏消息的时候，不要像那些不信的人那样啊，无助的哀叹，对未来失去盼望。你要提醒自己，尽管有这一切事发生，但是神他总在其中掌权。有一天呢，神必要再来，把这一切的事呢都给纠正过来。好，《申命记》的28章36节就记载摩西说，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那么这一节警告呢就已经应验了。根据《列王记下》的17章23节以及25章11节经文的记载，亚述和巴比伦呢，他们就先后攻占了以色列和犹大，就把百姓呢掳到他们的国家去了。好，《申命记》的28章64节就记载摩西说，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好，那么公元前的722年呢，以色列就被亚述所掳了。公元前的586年，犹大人也被掳到巴比伦了。主后70年，罗马帝国的压迫就是很多犹太人逃离本国。那么这一节严厉的警告也悲惨应验了，以色列人呢就被分散到世界各国中了。好，根据出埃及记的19到20章这两章的记载呢，神跟以色列人在38年之前曾经在西乃山立约，虽然其中包含许多部分，但是其目的呢可以用两句话来总结，就是神应许要赐福给以色列人，使他们成为大族，叫其他各族呢借着他们来去认识神。以色列人则保证投桃报李的回应爱神、顺服神，好领受神所赐的身体上和灵性上的福分。摩西在此重申这个约，神仍然坚守他在这个约中所提出的一切，但是只是以色列人已经忽略了当守的承诺。摩西他重述这个约来去警告百姓，如果不遵守约中当尽之本分，那么就会受到神严厉的管教。那么正如以色列百姓不理会神一路的看顾一样，我们有时呢也不留意神种种的眷顾。神他一直在供应我们的日常所需，使我们丰衣足食，但是呢我们往往误将这些归功于啊自己善于经营，而不认识这是神的手所做的。要一生亨通，那么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对以色列人来说，就是遵守与神所立之约，尽他们所当尽的本分，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去爱神。我们也当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么这样呢我们一生才会顺利而且蒙神赐福。 好，摩西叫选民要警醒，不要存心偏离神，否则犹如恶根生出苦菜。那么就像希伯来书的12章15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在我们定义要做明知是恶的事实，就是撒下邪恶的种子了。开始不加以控制，以后呢，就结出忧愁痛苦之果了。不过，我们能够防止罪的种子生根。如果你做错了一件事，那么要立刻的来去向神、向人认罪。只要是这个种子一直得不到沃土的培养，那么它的苦果呢，就结不成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的第29章所剩下的部分。《申命记》的29章28到29节记载摩西说：“耶和华在怒气、愤怒、大恼怒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在别的地上，像今日一样。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好，那么隐秘的事呢，则是指未启示给人的事，这是只有神才懂得神性启示或者是护理。而明显的事呢，则是指借着话语、神迹、预言等诸多方式启示给人的神旨意。因此呢，这段经文就明确显示了神的主权和启示的渐进性，要求人勤奋研究明显的事，并且教授给后人，并且告知人隐秘的事在神的主权之下。使徒保罗呢，他在罗马书的11章33到36节，他论到犹太人的背叛和回转时，他也做了跟摩西非常相似的告白。他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好，那么在立约之前呢，神已经告诉选民将来会发生的事了。很多事神没有告诉我们，但是神说了一些事，神的确说过这个地的结局。许多人总是好奇地问了，神的审判临到这块流奶与蜜之地是什么意思呢？以色列被赶出这块地，因为神说你们进入这地住在这里面呢是有条件的。以色列人没有遵守这个条件，也就是没有顺服神。那么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不遵守这个约，他们就再也不能够回到这个地了呢？不是的，神和以色列人呢立的巴勒斯坦之约是无条件的。那么在《申命记》的第30章呢，我们就会看到了。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

0: 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来查考神和以色列所立的巴勒斯坦之约。那么请仔细研读与观察这个约呢里头没有如果这两个字，因为这个约它是无条件的，神应许以色列人将来会蒙福。好，我们一块来看申命记的第30章。 我们先看30章的1到2节经文记载，摩西说，我所陈名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你的听从他的话。好， 那么这里的悔改呢，并不单单是后悔自己的过错，神他所喜悦的真正的悔改有以下的三点。首先就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痛悔，其次断然离开那个罪孽之地回到神的怀抱，最后呢在神的怀抱中过着单单听从神的话语并正确的生活。神他给了七个很重要的应许， 这个宣告呢是无条件的。第一节说，以色列百姓会分散到万国中，由于以色列民对神不忠，那么神要把他们从这块地呢给拔除，那么这个事情已经应验了。好，第二节说，分散的以色列人将来会悔改，会回转归向神，神会带他们回到这个地方。 在旧约呢至少有12个主要的预言是关于以色列人重归故土的。当我们将来读到这些预言时呢，请你特别要去留意。好，申命记的30章第3节记载，摩西说，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 那么这一节经文就说到弥赛亚会来。好，请注意，这很重要。罗马书的11章25到27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 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好，马太福音的23章39节，经文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好， 当我们读到犹大书的第14节时，就会看到以诺提到主会再来的事，但是旧约圣经呢并没有记载，这是很精彩的预言，到现在呢还没有应验。那么直到这个预言应验了，这块地呢才会蒙福，才会得到真正的和平。好，摩西预言说，以色列人将要复兴，他们将悔改，重新归向神， 而神呢要改变他们的厄运，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呢给救回，重新招聚他们，使他们灵性复兴啊，昌盛和福分呢也将临到他们。好，申命记的30章4到5节记载，摩西说，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 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神第四个重要的应许，以色列会回到这块地上，这是无条件的应许。第4节很清楚地指出，不管他们在世上的哪一个角落，神都会把他们带回到这块地上。 好，那么第5个应许就是以色列全国会回转归向神。好，申命记的30章第6节记载，摩西说，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 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好，在耶利米书、何西阿书、罗马书，我们都看到作者呢重申了相同的应许。好，第六个应许就是以色列的敌人会被审判，以色列会归向应许之地，然后呢顺服神的话语，这是恩典的顺序，然后呢他们的敌人将会受到审判。申命记的30章7到8节记载摩西说，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一切咒诅加在你仇敌和恨恶你逼迫你的人身上，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好，最后呢第七个美妙的应许就是以色列会得到神的祝福。好，申命记的30章9到10节记载摩西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并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土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因为耶和华必再喜悦你，降福于你，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好，即使以色列因为对神不顺服而遭到咒诅，但是只要他们悔改归向神，那么怜悯之神还是会重新的接纳他们的。那么这和路加福音的15章11到32节所记载的浪子的比喻道理是一样的。无论离家出走的浪子处在何种位置、何种状况，那么做父亲的总是迫切的并且耐心等候着儿子悔改认错、迷途知返，家里的大门呢始终为他敞开。那么这正是摩西在这里他所要传达的主题了。好，那么由此可知，神咒诅以色列并不是为了咒诅而咒诅，而是为了熬炼而予以惩戒，是督促选民悔改的慈爱之鞭。彼得后书3章9节，彼得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申命记的30章11到14节记载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是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是你说谁替我们顾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好，以色列人拥有律法1500年了，他们不能够找借口说他们不知道神的诫命，不可以的，因为神已经把诫命给了他们了，他们早就对这些诫命是很熟悉的了。我们也有责任，我们在所住的地方呢，能够听到福音。我亲爱的朋友，你不需要到天上或者是漂洋过海的去找救恩，因为救恩离你很近了。就像一个传道人或者是基督徒在你面前向你传福音一样的近，你是有责任来去回应你所听到的福音的，那么就看你怎么样用你的自由意志了。我的责任呢，就是传福音，把圣经带到你眼前，让你听得见，那么其他的就看你自己了。好，请注意，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10章6到11节他就引用了申命记的30章12到14节，他说，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常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你看，保罗没有说是摩西说的，保罗说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保罗他并不是用律法来代替信心， 这段申命记经文是预言性的，说到有一天呢，以色列会全心全意地回转归向神，期待神会和以色列呢另立一个新约。在耶利米书的24章第七节，经文记载说：“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而耶利米书31章的31到33节，经文又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而希伯来书的8章第8节，经文则说：“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基督就是将来所另立的新约，但是新约和旧约在本质上呢，并没有太大区别，都是神的救赎计划，只是形式上呢不同罢了。出于信心的义是由律法和先知做的见证。那时呢，我们不需要到天上去领基督下来，他第一次已经来过为我们舍命了，我们也不需要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好，我们必须明白，律法是死的，律法是一种仪式，其目的呢，只是为了让人知罪，不能够使人称义。那么基督来了，就像律法出现一样，基督离我们不远，基督已经来到世人中间了，他为承担世人的罪死了又复活了。出于信心的义是随时可以得到的，无论对犹太人、外邦人，还是对现代的我们都是一样的，因为这道已经传讲好久了。律法见证律法和出于信心的义，这不是申命记第30章的诫命，而是诫命的目的和意义。出于律法的义呢，不能够带来救恩，但是出于信心的义则可以带来救恩。仔细检验申命记的第30章的经文，就可以发现保罗他并没有逐字的引用经文，他只是把这段经文呢应用在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上。好，申命记的30章11到14节就说明了律法的亲近性和容易性，这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1章第30节他所说的话呢是一脉相通的。经文是这么来说的，耶稣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申命记的30章15到16节记载摩西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好，以色列百姓能不能长久地待在这块地上，要看他们有没有顺服神了。摩西就简述了他们的历史，对他们说，如果他们不顺服神，就会被赶出这块地，但是神应许会带他们再回来的，那么这一回他们永远也不会再被赶出去了。那么为什么呢？是他们顺服神了吗？不是的，是神信守他自己的约，神会带他们回来，然后呢，他们会顺服神。那么这和我们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神他要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然后呢，主才谈到顺服的事。正如约翰福音的14章第15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使徒约翰呢，在约翰一书5章第3节他也明确指出，我们若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经文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由此可见呢，人看眼所不见之神的方法，就是谨守遵行神的话语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1: 归根到底，人不信神，不是认知问题，而是主权问题。每个人的心里都知道有一位创造者，有一套道德律，但就有人宁愿相信自己是从猴子变来的，也不愿把生命主权交给赐生命的主。生命记告诉我们，人若回转，神必施恩，若是硬心，便自食恶果。悖逆的结局从来不是危言耸听。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希望借着每天短短的15分钟，在上帝的爱和他的真理中，我们建立永不分离，在基督里是一家人的关系。今天到了周末，我们又可以去旅行了，现在就赶快去搭时光飞行船。
1: 回到古埃及的王宫，又回到红

圣诞节是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到底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虽然这日子已经渐渐的商业化和世俗化，但基督徒必须清楚明白，圣诞节的主人翁是耶稣基督。这节日是为了纪念基督的降生而设立的。现在就让我们经历一场空前绝后、惊天动地又不可思议却千真万确的时光之旅。

0: 人类历史当中，没有一个人的诞生能像耶稣基督那样。有那么多先知写下相关的预言，这些写在旧约圣经中的预言，它的准确度叫人惊讶。包括基督降生的地方，降生时所发生的事，降生之后的生平事迹都完全应验。旧约创世纪最先预言基督要成为女人的后裔，而以赛亚先知说明这后裔不是普通人，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是以马内利，就是神要与人同在，不但是从犹大支派中大卫的子孙中出来的，更是外邦人的光。小朋友，你如果把所有旧约中有关这方面的预言与新约的记载串联起来，你会惊奇基督降生预言的应验是其他宗教经典所没有的。基督耶稣的降生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人类历史中一件空前绝后的事迹。当美国的宇宙飞船第一次成功登陆月球时，当时的总统说那是空前的创举，而大布道家葛培里先生却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1: 平心而论，人类历史最空前也是绝后的伟大时刻是神的儿子，这位无限永恒的神降临到世界的那一刻。
0: 现在我们再一次来回顾基督的降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按照新约圣经记载，耶稣基督降生看起来似乎是在寂静中的夜晚，似乎是在当时人们很少注意到的小地方，就叫做伯利恒。可是圣经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基督的降生其实也有它惊天动地的一面。首先，第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是发生在野地里，有一群牧羊人在看守羊群时，天使突然向他们显现，向他们宣告，
2: 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
0: 的好消息。当时牧羊人的反应是非常的惧怕，同时他们还亲眼看见天上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和那天使一同赞美神。第二件惊天动地的事发生在几个博士从遥远的东方长途跋涉千里迢迢地来到耶路撒冷寻访圣婴的事上，他们的到来惊动了全城的人。圣经记载，当东方博士问说，
1: 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
0: 那时人的反应是，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第三件惊天动地的事是，当希律王听见东方博士的话，后来又知道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发动了一次凶残的大屠杀行动，下令把所有两岁以下的婴孩杀掉。基督的降生实在是叫人不可思议，神竟然愿意取了人的身体，接着童贞女玛利亚怀孕生下来，一个还没有结婚的处女怎么可能怀孕呢？而且所生的孩子就是从神而来的那一位，这实在是超过我们理性所能理解的奥秘。道成了肉身，神成为人，从无限进入有限，从尊贵变成卑微，从永恒进入人类的历史空间，这确实令人费解啊。连玛利亚也好奇地问，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对他回答说，
3: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0: 这是在身处现今科技发达、医学昌明的人看来可能很荒谬，但他对基督徒来说是神在历史中最伟大的神迹。有一些自由派的学说有一个很可笑的理论，认为而有些雌兔在受到惊吓的情况下不需要雄兔受惊也能受孕。他们认为大概玛利亚是在过度惊吓之下而怀孕的。不管人如何不信这件事，我们基督徒完全相信这是神的大能，更是神最不可思议的行动与方法。所以使徒保罗才如此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或许有人不敢相信基督降生这个事实，认为是凭空捏造的神话故事，就如当日那些熟悉圣经并且能准确地向东方博士指出基督降生的所在的那些有学问的经学家，听见基督降生的消息竟然是无动于衷啊。他们不认为基督的降生对他们有何特别意义。然而圣经和历史学家都异口同声证明基督的降生是历史的事实，这不但是历史，基督的降生的确对今天世界每一个人来说仍然是关乎万民的大喜信息。神的心意已经显明，不愿一人沉沦，而愿人人都悔改。耶稣这名称的意思就表明了神自己要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神要借着他儿子的死来担当我们的罪，叫一切信他的人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的降生到今天虽然已经过了2000多年，主所带来的救恩却已成为千千万万人最有力的见证。不论人们怎么借着五彩缤纷的圣诞树、热闹的舞会或圣诞老人、圣诞礼物等来庆祝圣诞，基督徒实在应该要把这千真万确的好消息传扬出去，让世人清楚看见基督的降生是神给人类最珍贵的礼物，是我们应当相信与接受的恩典。神爱我们，这是千真万确的。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把我们引到永生之门，也是千真万确的。我们还等待什么呢？在圣诞节期间，基督徒不应该效法世人只顾着吃喝玩乐，而该把握这大好的时机，把圣诞节最重要的信息告诉你的家人、邻居、朋友、同事。最后用一句使徒保罗所说的话，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基督的降生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相信小朋友你已经有清楚的答案了。我们今天的时光飞行船之旅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讲座题目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今天我要继续和你分享第三篇讲章，讲题是全然的喜乐。我们通过腓立比书第一章27-30节来谈五个重点。第一，现在我从第三点说下去。第三，对观察我们的世人而言，我们的合一团结至关重要。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7节末说，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所以腓立比信徒若想要做上帝的好子民，就得牢牢地站立在上帝面前，扎根于上帝，并且信靠他。圣经一次又一次提醒我们要站立得稳，但除此之外，圣经也告诉我们要齐心努力，是为着所信的福音得以宣扬而齐心努力。保罗要说的是，信徒若要在观察他们的世人面前产生影响力，那么他们不单行事为人要正直，并能一贯的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以致世人可以见到他们个人合力完成上帝所吩咐的工作。信徒要齐心努力，在信仰上团结合一。我们不团结一起做上帝的子民，便不能胜过世界；不齐心努力，不同心为主做工，就不能面对外边纷乱的世界。教会其实就是一个团体，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要各司所长，各尽其职，互相配合。当我们同心协力，便会有对策胜过这个不在乎耶稣是谁，甚至不在乎自己是谁的世界。因此，面对观察着我们的世人，不仅我们的言行及一致性重要，我们的团结性同样重要。第四点，对观察我们的世人而言，我们的勇气至关重要。听众朋友，请留意腓立比书第一章28节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承认你们得救都是出于上帝。新约里就只有这两节经文出现惊吓两字，而这个词语是形容马匹受到惊吓四处乱窜的情景。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在浑然不觉间，你已经以信徒的身份进入一个境况，突然察觉你已经置身其中，强烈的恐惧感抓住你。但保罗说，你们不会受到敌人的惊吓，他以一个有趣的方式表达，说你在压力下的表现和勇敢的行为是给他们的凭证，也是给你自己的标记。保罗在这里要说的是，当基督徒表现勇敢，面对敌人不惊逃也不惧怕，当这些心态都表露出来的时候，就是向世界宣告他的真诚无为和与众不同。保罗说，这是证明他们承认你们得救。一个在世界表现勇敢的基督徒会给周遭的人带来谴责，他们正因为我们而感到不安。眼见基督徒站起来为主做工，勇敢地接受每一天的试验，并且胜过他，这是向未信的人证明基督徒身上有不一样的特质。那与别不同的特质，几乎是对他们生命的一个无形的谴责。这个社会在不断压迫我们， 但是当我们以上帝子民的身份行事，就不害怕站起来，让别人对我们另眼相看。我们或许会受到批评和嘲笑，但是根据保罗的观点，我们所做的恰恰证明我们得救，而他们却被定罪。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逼迫是需要勇气的，我们要有受逼迫的勇气，但受痛苦的勇气同样重要。这是我接下来要说的第二点，请留心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9节所说的，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面对逼迫是一回事，但有时你并不感到痛苦，只是当这些逼迫超过所能承受的，那么痛苦就会临到你。你知道，我们都不喜欢讨论痛、苦难和伤害，因为个人几乎都花一生的时间试图找出方法避免受到伤害，没有人想受到伤害。可是你知道圣经怎么说吗？圣经说只有一个方式，是基督徒深受苦难，却因为身处这个过程而能将归荣耀给上帝，并且感受到耶稣基督所曾经历的痛苦。除此之外，我们便无法对苦难有深刻的体会了。听众朋友，你知道对我们这一代的人来说，什么是重要的吗？我不希望叫人讨厌，但我心底的确这样以为。20世纪受人尊敬的美国神学家薛华离世前在其中一篇文章里所说的话，使我不能忘记。他说，历史会这样记录这个时代，上帝子民真正的失败，是因为在正道的时候没有为所得之民预备如何受苦。这个说法有趣吗？你也知道，现今的讲台信息是偏向正面的，我们总是希望将美好的信息带给听众，并且回避伤心或令人讨厌的内容。但是当压迫不断增加的时候，上帝的子民又会怎么样呢？当然情况会越发严重，我们陷入其中无法自拔。刹那间，我们看着眼前的状况好像变得很奇怪，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预备好。如果我们不装备好自己去面对每天的试验，责任便不在于上帝的话语了，因为他的话语忠实地提及关于苦难神学的重要性。我们从痛苦中得勇气，经文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顺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在之前，你知道相信基督是一份恩典吗？而按经文的意思，受苦也同样是恩典。在马太福音第5章11和12节，耶稣曾经说到，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你们。保罗写给提摩太以及所有信徒的提摩太后书第3章12节这样说道，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使徒行传记载使徒经历的苦难，其中第5章41节经文提到，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为主经历受苦的恩典，心里欢喜。综合保罗的一切想法，就是鼓励信徒，并为他们预备仰望那真正的国度。我要给你一条问题，我指的当然不是那个有很多人和很多基督徒一同生活的幻想世界，我所讲的世界是真实的。保罗以这段上帝的话语为我们预备进入那真正的国度里，我们不以负面的态度，而应当以喜乐的心去接受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挑战。好的，第5点，我们来探讨为何上帝容许信徒遭遇苦难。我要提出这个问题，为何上帝容许信徒遭遇苦难，而我接下来就告诉你3个原因。我会引用一些经文，你可以记下做参考，稍后再查看。上帝容许信徒遭遇苦难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苦难迫使你 靠近上帝。弟兄姐妹，苦难驱使你更靠近上帝，你有这样想法吗？苦难让你与上帝更亲近。我们当中很多人在顺境中一切安好，而且当所有渴望的东西都拥有的时候，与上帝的关系都不会是太好的。但是当我们遭遇苦难承受压力的时候，就会被引领到上帝面前。请听以下的经文，约伯记第42:5是约伯为上帝经历极大的苦难后所说的话。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在经历苦难之前，我只听见上帝你的名，但在苦难中我却看见你。我的生命遭遇压迫，使我与你更亲近。大卫在诗篇119:67说，我未受苦以先走迷的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10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他的意思是身上要常常带着耶稣所经历的痛苦，使他的生命显明在我们身上。这是哥林多后书4:10说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希伯来书第12:6写道，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他所收纳的儿子。苦难迫使你更靠近上帝，你知道吗？我明白这个道理。我生命当中没有经历太多苦难，只有几个难题便足以使我陷入痛苦的边缘，我就在苦难当中受煎熬。让我告诉你，在那个情况下的体验，你犹如置身压力锅中，猛然察觉你需要上帝，于是便奋力抓住上帝，与他亲近了。上帝蛮有智慧，知道不能放心任由我们大部分的人不断的成功，凡事都称心如意，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危险的。所以每隔一段时间，上帝就来叫醒我们，给我们一些难题，一些苦难，要我们不要忘记，原来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多么的需要他。苦难迫使你更靠近上帝。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原因是，苦难能够证明你们是真正属于上帝的。你以前有这样想过吗？经历苦难就是最大的证据。如果你为主受苦，就是你是属主的最大证明了。彼得前书4:14说，你们若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上帝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彼得的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听啊，如果你因主的名受到指摘，如果你身处压力堡垒，如果你每一天到工作的地方并尝试为主而活，你已经为主做了见证。如果你就读不是基督教的高中，班中只有你是基督徒，你试图为你的信仰站出来，同学却捉弄取笑你，愿说话侮辱你，并叫所有群体和团体排斥你，要你被孤立起来，你也为此感到痛苦。经文说要快乐和喜乐，因为那些困苦都证明你是属于上帝的，所以要从中得到喜乐。好了，我要告诉你的第三个原因是，苦难能成为你将来的赏赐。实在有太多可以引用的经文，我都不能一一列举出来，但我会读出其中一些经文，你可以记下来。罗马书8:18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哥林多后书4:17，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提摩太后书2:12写道，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彼得前书4:13这样说，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是的，有些事我要告诉你，你现在经历的苦难是为了成就将来的赏赐。对于忍受痛苦和逼迫的人，更会得特别的赏赐。好了， 最后我还要分享有关勇气的两点看法。第一是从逼迫和痛苦而来的勇气，第二是与保罗同行的勇气。首先谈一谈从逼迫和痛苦而来的勇气。以前的基督徒已经习惯在罗马的林木中进行秘密的敬拜。我在几年前到过罗马，的确见过一些林木，参观过一些遗址。我想象不到在那里有教会，那些地方又暗又潮湿，令人沮丧。可是在基督徒受逼迫的时期，那里就是信徒聚会的地方。那些林木都是地下的迷宫或美术馆，是由岩石雕琢而成，有些更位于20多米深的地方。林木的石墙有细小的管道，里面有坑洼，坑洼内大小刚好，放置了殉道者的棺木，他们都是因着信仰而殉道的基督徒死后埋葬之处。城市之下所有的地下管道有近1000个坟墓，埋葬着笃信耶稣的基督徒。因没有地方可以埋葬他们，很多时候在放有棺材的细小坑洼的外墙上写有一些文字，那可能是鱼的标记，或是对埋葬在那里的殉道者信心的陈述。罗伯特·布朗林是伟大的诗人，他看过林木的历史，为我们写下碑文。设想殉道者被葬在城市下是很适合的。以下是他所写的碑文：我生来就是奴仆，软弱、贫乏、卑贱，没有东西能掩盖我的不幸。我主人尊贵的身份叫该撒嫉妒，我因此2次与野兽为敌，3次见我孩童受法律迫害，终于我得自由了。我与某时被烧毁，完结的一刻，头上有手从火里伸进来，引我灵到基督，就是在我眼前的，这是我的弟兄谢尔盖，为我写在墙上的，而我已把一切忘掉。弟兄姐妹，那些在极大苦难中与上帝同在的人已经得到他们的赏赐。一位殉道者的朋友在墙上写上碑文，内容是这样的：我经历了极大的苦难，全然明白那种痛苦，现在我与主同在，一切痛苦都忘却了。当你有一天站在上帝跟前，为到因上帝的名所经历的苦难而得着赏赐的时候，便不会再记起曾经受过的所有痛苦。这是给真正认识上帝和爱上帝的人极大的赏赐。最后我告诉你，你必须要得勇气，得受逼迫的勇气和受痛苦的勇气。而最尾一节经文鼓励你得与保罗同行的勇气，请看经文，他说：你们的征战就是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保罗要对腓立比的信徒说什么呢？我们再仔细的看，大部分要看这份信的人都是保罗被囚禁在腓立比时身边的人。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可以查看《使徒行传》第16章，他们亲身经历保罗因被污蔑而受到迫害的过程，目睹他受苦、被棍打而背上受伤的伤痕，又看见他下监并且遭受猛烈的攻击。他们曾经看见在保罗身上发生的一切，而根据经文所讲述，他们对所听到的事情都以为真实，相信保罗再次为主受苦，因为腓立比人从以巴弗提口中得悉保罗被囚禁在罗马的事。保罗说：听啊，当你经历苦难，面对逼迫和感到痛苦的时候，请记得我在你们之先已经走过了，你们与我同行，我们是一伙的。难道你已忘记了我曾经为上帝和所相信的福音坚定地站出来吗？即使受到诸般压迫，我依旧没有离弃我的主。上帝在我身上所做的，同样能够在你身上做成。我就是活生生的见证，我邀请你们与我同行，有勇气面对当下的挑战。保罗希望他们装备好自己， 以致在腓立比的苦难加剧的时候，能够有可愿的东西叫他们在纷乱的社会里站立得住，而不被消灭。我认为现今的基督徒面对巨大的挑战，基督徒的身份已经不再是一个挑战，这是大家都认同的。事实上，令我不知所措的是，我旅游的时候所遇见的人，发现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范围是多么的广泛。我乘坐飞机回国，邻座是个男人，告诉我说他是个基督徒，我相信他的话，不过他已经四年没去教会，他和他的家人都没有在生活上实践他们的信仰。是的，他可以做个远离上帝的基督徒，这点我也不反对，但是向别人宣称自己是基督徒是一回事，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是另一回事。此外，基督徒的行事为人是要荣耀上帝，并且要保持一致，他们也要为上帝的福音齐心努力，以莫大的勇气迎接前方的挑战。在寄出腓立比书这封信的数年后，有讯息传到腓立比的小村庄，说罗马帝国的君王尼禄下令烧毁罗马城，为消除外界对他的不满，竟将罪名推卸到基督徒，污蔑是他们的作为，更激发群众对抗基督徒信徒。尼禄的主意是要将被捕的信徒聚集起来，然后带到人多的地方示众，借此嘲讽他们。他吩咐将信徒置于一旁，用动物的皮覆盖他们，然后将易燃液体倒在整块动物皮上，信徒会被带到竞技场上演狩猎游戏，那里有火刑柱插在地上，他们会逐个被绑在火刑柱上，身上被浇上易燃液体的动物皮紧紧包着。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那个时期有超过200位信徒受到如此的酷刑，尼禄视他们如火炬般任意点燃，借以在他的朋友面前炫耀。他更乘坐战车走遍竞技场，看那些信徒因他们的信仰受苦。亲爱的朋友啊，在基督里，我和你从没有被要求在现实里为到我们的身份去承受那种试验，然而我们要坦然无惧地站起来为主做工。我们不能被敌人吓跑，反而要站起来站立得稳，义无反顾地站起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敌人大概还不觉察到事情的进展，他们不会跑过来查探主基督的信息。但当压迫感越来越大的时候，而事实上我们属基督的身份在这个与我们对抗的世界里是显明的，你会从那里看见一个又一个走出来的人到这边来说，我不知道你得到了什么，但你已经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我想知道你已经历了什么才能成就今天的你呢？上帝会从他子民的实际行动中收割庄稼。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请在下次同样时间再来收听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个系列讲座。愿主与你同在，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真爱住我家，
1: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 荣誉出品。 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
6: 从一人到一家，
7: 从小家到神家，
8: 爱是永不止，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听众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为亲爱的听众朋友又是同样谋得了一个巨大的福利，就是在我的演播室呢，我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亲爱的天秘传道，但是不止如此，因为他曾经应许过我说他要和先生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做客真爱住我家，分享他们在过往的几十年的婚姻生活当中虽然不像哈，可是他们的确是有几十年的婚龄，然后神是如何在他们的婚姻生活当中去彰显他奇妙的作为的。所以让我们大家非常的欢迎我们的天秘传道和Dennis大哥来到真爱住我家。真儿老师你好。
1: 赵老师你好。是是是，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对天秘传道一点都不陌生，因为他已经几度的和真儿一起共同的协作制作了非常受欢迎的节目，就是如何在家进行性教育。我们做了好多期啊，0到18岁，但是我们大家呢只是从他的口中听过我们这个著名的天秘传道的先生<笑> Dennis 大哥的名字，所以今天呢，我们不是做其他人的节目，或者不是知识性的一个教导，我们今天呢要走到你们生命的故事里面去，所以非常的精彩，我相信听众朋友都很期待能够透过近距离的观看你们，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先请 Dennis 大哥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们的结婚多少年啦，有多少个孩子啊，你们的家庭的背景，你们的信仰背景，我们先从 Dennis 大哥开始好吗？好。
2: 我懂 Timmy
1: 的话，就是1991年结婚，所以现在35年。哇，35年！你知道吗？因为他们两个看起来太年轻了，实在是，我总觉得有一种错觉，就是他们应该是跟我同龄，甚至可能比我还小一点。但是他一讲91年，我在想91年我在哪里，在做什么？好 ，OK， 所以91年就结婚了。对，其实就是我们。
2: 91年的时候 Timmy 是大学毕业，然后我是博士毕业，然后就是一年之后我们就结婚。OK，
1: 所以你90年就已经博士毕业了。对对对。啊，那你到底是跟我们这个年龄的悬殊，至少从这个外表上看，你们二位就是已经成功冻龄了，已经完全就是 frozen in age。好，那你博士毕业，然后他在大学毕业，所以你们其实是有个年龄差的。但是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你们是在大学校园里认识的，还是团契认识的？对，其实是这样，就是
2: Timmy 来到大学，然后他去教会。
1: 我们第一次认识就是教会的崇拜，然后他站起来介绍自己，我在后面，然后我们第一次认识在教会里面。你对他一见钟情是背影就一见钟情，这也太夸张了。因为我们天秘传道我已经说过，他真的是有一张保持的非常好的这个少年感的容颜，到现在还是非常非常的青春靓丽。我在想你从背影就可以对他一见钟情是怎么样的一个，你说这个小女孩太可爱了是吗？是这样，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教会中文在广东话国语英文都一起讲的，就是怎么，因为那个时候教会不是很大。
2: 然后他站起来，他介绍自己，他那个时候才18岁，然后他非常大方介绍自己，他讲到我是谁谁，然后请大家多多指教。通常的18岁的女孩就很害羞，但他讲话非常非常大方，落落大方，一下就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对，同时因为他也是香港来的，从香港来，后来我们也晓得我们是
1: 以前在香港住在同一个小区里面。哇，但是以前是没有见过，
2: 我们也是去同一个教会，就是小区里面的教会。但是我相信那个时候他是个小
1: baby， 你已经是个 teenager，
2: 但是我相信那个时候他是个小baby，你已经是个teenager。但是他那时候我离开的时候他还没有去，所以那时候其实我的那个同辈的就是他的主学老师。还好不是说你离开的时候他没有出生。没有。所以你是什么样的那种动机让你说我得要绕到前面去看看这个女生，是不是绕过前面去看她觉得哇更好看了？其实也没有了，其实就是后来因为我们是讲广东话的，有广东话的团契。 由我们在广东话的团体里面慢慢就认识这样。
1: 那个时候应该是在北美，其实讲广东话。

0: 早早的送去留学。
1: 其实一九七几年、哦、差不多所有不比较有钱家里比较可以负担的都出来念书，
0: 都出来念书，
1: 尤其去、加拿大英国美国的很多，
0: 所以这个就叫做真正的小留学生。
1: 他不是中学来的，是大学来。
0: 哦、oh, ，OK， 大学来。
1: 有些去加拿大的话就念中学，在美国的话他不跟你进来念中学，
0: 是是。
1: 但是在美国的话都是念大学。
0: 是是是，我就是去加拿大。所以当时我们的 Timmy 传道去的时候，你对他有第一印象吗？
2: 有啊有啊，因为当时呢我就是过来这边读高中
0: 嘛，读中学、
2: 嗯、对，那所以呢爸爸妈妈又不在身旁嘛，那当时呢就想说大家读什么我就跟着读嘛，所以我就选了这个电脑工程。
0: 哇
2: 呀，那当然就是说电脑工程对我来讲是很难的。
0: Yeah. 哇，一个小女孩读电脑工程，我怎么感觉应该是我先生或者 Dennis 啊这种 IT 男才可以做的事。
2: 对啊，所以 Dennis 他很 nice，
0: 学长，
2: 对，他就关心，就是学妹嘛，哈，关心一下，就问一下，哎，你怎么样啊？最近功课怎么样啊？然后我就说，哎呀，真的好可怕，因为就是，然后他说，你要不要我帮你一下？
0: 我们暂且不会论这个背后居心叵测，但是至少从小女孩的角度是单纯的觉得，哇，这个大哥哥太好了，
2: 对、啊，
0: 这么有爱心。
2: 对，所以呢，当时我就说好啊，那他就去到我的宿舍的楼下啦，就帮我啊，跟我补习啊、嗯，就是他真的很用心。嗯、我一下子呢，就从一个 C 变成 A，
0: 哇，
2: 考100分，
0: 哇，天哪！那你也是个好学生啊。
1: 对，他是好学生。
0: 所以你看，想追女孩自己得要优秀才可以，博士了才能追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你是什么时候才开始表达对他的喜爱之情呢？就是才开始很用心的去教他功课，后来是什么时候开始说，哎呀，其实我真的是对你有很好的印象，我们交往试试看。 Dennis 大哥什么时候开始表白的？
1: 是这样，就是那个时候我在主学里面有个老师是很好的，然后我就同他讲，他就告诉我要祷告三个月。
0: 哇，
1: 祷告三个月，对，其实蛮好的。这个老师的话、嗯、对我的影响蛮大的、嗯、所以之后的我就懂 Timmy， 因为 Timmy 老师还是蛮多人追的。
0: 嗯，那当然了，不是那个时候，应该是一直。
1: 对对对对对，后来我们就是很多时候去学校念书了。然后学男书，然后同他讲，要不然我们继续做男女朋友这样。
0: 哇，
1: 因为我觉得怎么讲，就是不然的话我想要不好，
0: 是的，太亲密，
1: 再亲密要不好、嗯、我想弟兄姐妹要知道嘛，这样我们就沟通弟兄姐妹，这样要讲出来、
0: 嗯、哇，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品格、嗯、就是我要委身在一段关系里面，但是我又要保证这个关系是合乎中道的，就是让其他人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不要模棱两可，我不要暧昧的这个关系。所以你祷告清楚之后，你就跟他说我们就是进入交往的男女的这个关系、嗯
1: 嗯、对，我觉得既然要做的话就一直做男女朋友，我不做，不然的话这样的话我可能就不行。
0: 是的，这是非常好的界限的观念、
1: 嗯、对 对, 对。
2: 还有一个小插曲哈，就是说因为我呢过来这边一个女孩子嘛，那我一直呢就是想着，就是说我要得到我的爸爸妈妈的祝福，我要让我们的父母看一看这个小男生哈 是不是好不好，因为我一直就是觉得我们的父母呢吃盐比我们吃饭还多嘛，对不对？
0: 所以是的，
2: 所以刚好呢 Dennis 呢他要回香港，我就请他带一点东西给我爸爸妈妈、
0: 嗯、哦、
2: 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其实他知道自己是在去面试，
0: 要去面试。哇，其实你很有智慧，你就是早早的就希望父母亲见过他，有父母亲的认可，
2: 对，还有要喜欢他、嗯、
0: 要喜欢他，
2: 对，
0: 那肯定啊，见到这样的一个青年才俊而且在主里面这么的成熟、嗯、我相信就是你去见父母这个过程你有没有是特别的忐忑？请问当时听你传道，你的父母亲都已经信主了吗？
2: 我爸爸妈妈呢他们是后来来美国他们才很认真的去追求、嗯、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呢他们没有去教会、
0: 哦、
2: 对对对，可是我小时候呢、嗯、是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去教会带我去。
0: 其实你们两个的信仰可能比父母亲走得更前面更委身更专一，在那段时间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对对，其实我的外祖母他是基督徒、嗯

0: 然后我的外祖母她的家属也是基督徒，就是像他们是福建人，所以他们去一个叫闽南堂。
1: 哦，所以我们也是老乡半个，福建人。
0: 其实我很多表姐表哥他们都是教会的执事啊、长老这样的，但是我从小就没有去，因为后来我们就搬家，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1: 离开外祖母，
0: 离开。然后我去了这个小区里面，刚才讲到，然后很好，这很好玩，这是神的带领。中学二年级的时候，我想到我应该去教会，所以有一个下午，我看到有一个叫少年团契，我就去了。
1: 哦，是自己去的，
0: 自己去，就是在我们叫 online share， 叫宣道会。
1: 我觉得这也跟你小时候在外祖母身边受的影响有关，因为这个教会吸引你，让你觉得我要去那里寻找归属感、安全感，或者是在你的人生还没有进入到一个就是非常迷茫的这个青春风暴期的时候，我相信也是圣灵对你的爱和吸引，把你又主动的牵回到他的家。
0: 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呢？我记得那个时候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就去了一起夏令会，就是闽南堂的夏令会，非常非常喜欢。
1: 哇！
0: 但是后来就没有去了，后来要搬家，一年级搬家搬到另外地方，后来就没有去。但是我想到了个印象非常好。
1: 哇！所以其实在你幼年的那个信仰的经历当中，你其实是想念教会生活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见到了你就自己去了。那个时候就没有再离开过教会吗？
0: 有，其实我中学二年级去了之后非常非常喜欢，因为我们住在小区里面，我们弟兄姐妹都是住在小区里面，我们一起去跑步啊，去打球啊，去玩啊，什么的，玩非常非常开心。然后就是到我大差不多中学四年级五年级的时候，我就对这个信仰有很多怀疑，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我对那个科学很喜欢，但我觉得这个信仰好像不是很科学，所以对我来讲，我很多问题我觉得那个信仰不能够回答给我。
1: OK，
0: 我后来基本上五年级，中学五年级我就离开教会。
1: OK，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精彩正在继续，不容错过，非常的期待接下来的这一周。亲爱的听众朋友，千万千万要留守真爱住我家，再继续听天蜜传道跟 Dennis 大哥他们的精彩的分享。我是真儿，
2: 我是天蜜传道，
0: 我是 Dennis。
1: 好，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你见过一个在水里挣扎的人去救另一个溺水者吗？你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吴爽，在与你有约里和你相逢。是的，两个溺水者不能互救，其中一个拼命地伸出手，却因为自己也在下沉，抓住对方的手就变成了往下拽。他本意是救人，结果却一起沉了下去。管教有时候就是这样。暑假快到了，孩子和父母又多了平时没有的相处时间，打交道多了，摩擦自然也就多了。多少时候你我以为自己在纠正，在引导，在为孩子好，可如果心里装满了焦虑，那只伸出去的手就会不知不觉变成控制。你不是在帮助他，而是在把他往下拉，因为你自己已经失去了平衡。圣经应许说，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原来他在告诉我们，爱的前提是相信一切都在他的手中。我知谁掌管明天。节目一开始，请收听。

当为你好变成了听我的，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你嘴上说我是为了你好，可心里真正害怕的是如果他不听我的会不会出事。你越焦虑就越想替他做决定，你越不确定就越想让他按着你的来，结果为你好变成了听我的，你的爱被焦虑压缩成了一个遥控器。可真相是什么呢？管教的初衷是保护，但控制的结果是捆绑。孩子分得清你是为我担心还是要我听你的，当他感到你的手是紧的，他的心就关上了。那要怎么办呢？你我可以做起来的行动就是，下次想替孩子做决定时，先停下来，对自己说，我不是神，我不需要也不能够替他把所有事情都摆平。他可以犯错，他可以在错误中成长。这意味着把孩子的未来交给那位真正掌权的。圣经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什么是惹气呢？惹气常常是因为我们的焦虑越了界。赞美之泉带来的依靠。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月，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立刻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月，
3: 那是值得。
4: 这里是与你有月。亲爱的朋友，当管变成了钉的表现就是你不停地检查他的作业进度，反复提醒他时间的安排，时刻关注他的社交动态。你以为自己是负责任的爹妈，其实是在用钉来安抚自己那颗悬着的心。他做得好你就安心，他出了偏差你就失控，你的情绪完全系在他的行为上。可真相是什么呢？孩子不需要一个摄像头，他需要一堵可以依靠的墙。你的平安是他安全感的来源，你的焦虑呢，是他压力的源头。盯得越紧，他越不会自己呼吸。亲爱的朋友，从今天起，刻意给孩子留出他完全自己支配的时间吧，然后管住自己，不去过问，在这段时间里去做自己的事。你不是他的救生员，因为你也是被眷顾和怜悯的人。圣经不是说吗？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是的，亲爱的朋友，你我先卸下，才能不把孩子当自己的命。坚固的信心，请欣赏。

诸多不合适的行为里，当怕他受苦变成了不让他犯错时，你看到他快要碰壁了，就赶紧替他绕开。他做错事，你比他还要难过，急着帮他弥补。你以为自己是保护，其实是在用爱为他打造了一个无菌室。你觉着只要他不犯错就不会受苦，可朋友啊，有些路是他必须自己走的，有些疼是他必须自己尝的。你替他挡掉的每一个坑，都可能成为他日后不会走路的原因。允许他受苦，有时比你替他受苦更难。所以朋友，当孩子面临一个可控的后果时，要忍住不伸手，让他体会一次忘记带作业被老师批评，让他感受一次因为拖延而错过机会。你我的手缩回来，他的手才能伸出去。圣经不是还说吗？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受苦不是爱的缺失，恰恰相反，是爱的训练场。炼净我，一起来收听。

0: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1: 聆听歌声，
0: 点亮心灯。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让你我的心灵先被从神来的平安充满，管教才有力量。就像一架飞机遇到气流时，父母先要给自己戴上氧气面罩，再帮孩子戴。不是因为不爱孩子，而是因为他知道，只有自己不缺氧，才有能力救别人。爱不也一样吗？你必须先被平安充满，给出的管教才不会变成控制。不是不焦虑，而是里面有一个比焦虑更大的看见，就是你我知道主在那里，你也知道孩子在他的手里。亲爱的朋友，今天如果你正在为孩子焦虑，请先停下来，让平安流进来，默想那一位的应许，于是呼吸松手，里面稳当了，伸出去的手就不再是控制，而是充满真爱的托举。节目最后请收听《为爱而生》。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1: 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亲爱的听友，平安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之神也有这一面。我们是千燕乐，
3: 我是姚倩，大家好。
4: 我是乐意，
2: 我是苏小燕。那么在这个系列里头呢，我们常常会思想神的情感，也会思想神的沉默。今天我们要来到约伯记，乐意老师最喜欢的圣经人物了，
4: 对，
2: 看一下约伯所经历的神的沉默。那么有一种苦呢是苦难本身，还有另外一种苦呢是苦上加苦。
4: 对，
2: 就是人在受苦的时候呢，我还要被误解，我还要被指责，而在我最需要神出来为我讲话的时候呢，神又好像沉默了。约伯正在经历这种苦啊。
3: 约伯记呢没有为约伯所受的苦给读者一个简单的答案啊，我们念这卷书呢都了解。这卷书把一人受苦真实的痛，人呢不明白，朋友啊错误的回应，以及神长时间的沉默，都诚实摆在我们面前。
4: 我们先来看看约伯遭遇了怎样的苦，他怎样回应自己的这些苦，而神又怎样回应他的这些苦，当中神的沉默又意味着什么。
5: 神就是爱。
6: 耶稣哭了。
5: 不要叫圣灵担忧。
6: 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
5: 神啊，求你不要静默，求你不要不作声。
6: 真道分解邀请你一起认识
5: 沉默的神，
6: 有情的神，神也有这一面。
3: 很快我们来看看约伯呢遭遇了怎么样的苦啊。三种苦啊。第一方面，约伯记开始就告诉我们，哎呀，一人这个约伯遭遇横祸。经文说他完全啊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一章一节，约伯记呢就这样的表达。这个不是约伯自己的夸口，而是圣经的评价，更是神自己的评价。神称他为我的仆人，又说地上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约伯记一章八节又重复，二章三节也找到。他关心孩子和神的关系，常常为他们献祭，恐怕孩子们心中得罪神。约伯是一个好的父亲。一章四五节这样子说。三十一章呢，约伯记就告诉我们，约伯不会起淫念，
4: 对于妇女哈，不会起淫念，
3: 没有淫。那么公平对待仆人啊，是一个好的主人，还扶助寡妇，给孤儿吃的，给贫穷人衣服穿。除了上面讲的灵性好、品德好，约伯也拥有世上人很多的福气。儿女关系好，儿子常设宴招待彼此和姊妹们，哇，都是一个和谐的家庭。约伯又富有，拥有很多布匹、羊、骆驼、牛驴，在城门口他也得到人的尊重。圣经也说，在当时的社会，在东方人中，他是称作 为之大了，
4: 真的什么都好哈。
3: 可是呢，灾祸就突然临到。约伯记一到二章呢，很快就告诉我们，忽然间约伯失去财产，失去仆人，也失去了十个儿女。后来呢，他从脚掌到头顶啊，长满了毒疮。他住在炉灰中，用瓦片来刮身体。
4: 嗯，
3: 哇，曾经受人尊敬的约伯呢，如今居然落到极深的痛和羞辱中。
4: 对，
2: 哎呀，神到底在哪里呢？这下呢，我们谈谈神的沉默。苦难当中呢，也找不到神的声音啊。
4: 嗯，
2: 约伯记前两章让读者知道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知道这些苦呢是撒旦加给约伯的，要看他失去一切好处，是不是还信靠耶和华呢？但约伯不知道。我们知道神看见约伯，也称许了约伯，但约伯自己不知道，他只经历到灾祸、丧亲、疾病、孤单。被人误解，还有神长时间的不回应。
4: 对，
2: 从约伯记第三章约伯开口抒发所有负面情绪跟痛苦，一直到37章、神也没有直接向约伯说话的。
4: 嗯，
2: 这就是约伯记让我们感到非常深沉的沉默。
4: 对，
2: 神又不是不知道我，神又不是没有听见我，神又不是不在场。
4: 嗯，
2: 可是呢，神没有立刻安慰他，也没给他解释。有些时候呢，最痛的不是苦难本身，而是苦难当中你找不到神的身影呢。约伯记这样呼喊，23章3节这说的，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23章8节他又说，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
4: 好惨
2: 啊，哎呀，好惨啊。听友们呢，你试过吗？经历神在你遇到患难的时候沉默吗？乐意老师、姚倩牧师，能不能谈谈那次深刻的体会呢？
3: 有一天一个弟兄后来是执事来告诉我，人呢、背后说你两个说到这样啊，你也没有回声。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不知道谁在后面说我，很无辜。但是我也没说话。那个时候我有没有想到神呢？我当然想到神了，但是神也没有声音告诉我。那么这么多年来呢，我也真不知道这个实情。但是
4: 神也没有告诉你前因后果哦，一直都没有。
3: 但是我心里知道是什么人。所以呢，约伯的经历呢，有时候想起来呢，就比我们更不容易。
4: 我就想起哥林多前书所说的，我们现在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但是到一天
3: 就全知道，
4: 就全知道。对，就是真的，这个世界你要容许有一些事情神没有把前因后果来告诉你的，但是有一天你就全知道，在神的面前也要相信神现在不把事情告诉你也是为你好的，可能是磨练你，也可能你知道更难过，什么都是
2: 会更难过。
4: 对，那一天全知道，但我想那一天在神的怀里，神就在我面前，可能我也不需要知道了，
2: 你不会难过了，
4: 这一切都不再重要了。那一天，
2: 对，

0: 刚才刚讲完约伯遭遇两种苦，一种就是本身那个飞来横祸使他失去健康，失去亲人。第二种苦就是在这样横祸当中，神没有出来跟他讲什么话，当时他的被人误解孤立等等。那第三就讲讲人的伤害啊，包括朋友的伤害，妻子的负面，还有别人的嘲笑。那约伯的三个朋友起初做得很好的，他们听见约伯遭遇灾祸，哇，从远方来看他，而且很重要，他们懂得陪伴他，沉默的陪伴他，看见他这么痛苦。约伯记二章就说他们坐在地上七天七夜，怎么样，没有一个人说话。可是后来问题怎么发生呢？就是从约伯开口之后开始的。因为他们听见约伯开始抒发自己的负面情绪，哇，他们就开口了啊。那么一开口就是要为神解释啊，他们看见神也没说什么，也没有打雷啊，没有刷声，他们就代表神来说话，就说神是公义的，恶人必然要受罚，义人必然蒙福。所以按这个逻辑呢，很简单，约伯现在受这么重的苦，就一定是恶人，就是犯了罪，所以需要就是赶快认罪。其实他们讲每一句话你要听清楚，不一定错的，神确实是公义的，罪也确实会带来后果。可是他们错在哪里呢？错在把一个一般性的真理变成机械式的报应公式啊！他们把罪有时带来苦难变成了所有苦难都是因为具体的罪啊。其实不单朋友这样误解约伯，妻子也把情绪发泄在他身上。妻子怎么样？
1: 叫他去死啊，
0: 去死啊，
1: 你去死吧。
0: 其实表达妻子的情绪也是很激烈啊。
1: 是是。
0: 还有从前约伯不是在城门口很得人尊重吗？现在人怎么对待他？
1: 嘲笑他了，
2: 吐口水
0: 在他脸上。三十章讲，哇，你想想约伯哈，遭遇三种苦了哈，本来的横祸、人的误解，还有神的沉默，不为他伸冤，不为他讲讲话。那约伯他自己怎么样回应这些苦呢？稍后我们来讲讲。
2: 好，我们来看看约伯怎么样回应自己的苦了。第一，他承受苦楚之初呢，约伯是敬拜神，宣认神的主权的。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圣经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欲望。那么稍后呢，妻子叫他，哎呀，你弃掉神吧，
0: 去死。
2: 约伯也回答，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哇，圣经在说在这一切的事上呢，约伯很敬虔，并不以口犯罪。
0: 哇，这是教科书式的回应啊。
2: 但是这个也是真正的约伯嘛。那么后来呢，第二呢，约伯开始释放自己的负面的情绪和看法了，有个转变哦。但是从约伯记第三章开始呢，我们看到约伯终于开口来哀叹，他咒诅自己的生日，宁愿自己从来没有出生。接着他的情绪好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汹涌而出。哇，接着他说了什么话呢？第一，约伯在怨命，哀叹人生短小多患难，甚至说我厌弃性命。他也怨朋友，说他们本来应该安慰，居然用言语来压碎他的心，像无用的医生。另外约伯也据理来申辩，说明自己没有欺压穷人、苦待仆人、犯什么奸淫，或者说拜偶像。他更指出，世上常有恶人坑通三个朋友，那一套简单的报应论并不成立。约伯这个时候呢，就是落在这个光景。另外呢，他也对神发怨言。觉得神隐藏起来，好像在攻击他，好像不公道。是的，我们看见约伯在苦难中，哇，他是人呢，也会有冒犯性的言辞。他在痛苦中，他仍有两线 坚持值得我们学习的。
0: 小燕老师替我们讲讲他有哪两种的坚持值得我们学习。
1: 我们要学什么？学他不作假也不离开神。
0: 嗯，
1: 在神沉默不回应约伯的时候，约伯至少有两项的坚持。第一个，约伯坚持不作假，朋友不断劝他你赶紧认罪吧，认了罪之后就恢复正常了。
0: 嗯，
1: 好像呢只有约伯承认自己犯了大罪，一切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
0: 对，
1: 但约伯心里头知道，我没有犯朋友所指控的那些罪，我怎么认呢？你叫我。约伯说，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
0: 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
1: 约伯记27:4-5也是乐意老师私下非常喜欢的经文呢。
0: 对，
1: 他拒绝为了换取平安，换取别人的认可，换取神再次赐福而说出那些违心的话。如果他假认罪，那就是把神当成交易的对象，变成是我说几句悔改的话啊，你就恢复我的福气。
0: 嗯，
1: 约伯不想这样子，他宁可在痛苦中继续求问，也不想用虚假的属灵话语掩盖这个真相。这是我们要坚持学习他不作假。第二个，约伯坚持寻求神。
0: 嗯，
1: 是他真的向神抱怨，他也向神申诉，甚至讲出很激烈的话。
0: 嗯，
1: 但他始终是在向神说话。
0: 嗯，
1: 他没有照妻子的建议弃掉神，也没有因为神沉默转身离开。
2: 嗯，
1: 在这样的黑暗当中，他仍然说，然而他就是神啊，神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这个是在后来23:10他亲口说的。约伯找不到神，内心很多疑惑没有得到解答，也有很多的恐惧，但无论如何，他选择继续承认神的主权还有洞察力，仍然相信呢神知道他的道路的。这个正是约伯信心真实的地方，他不是没有挣扎，而是在挣扎中仍然抓住神。他也不是没有疑问的，而是把疑问把问题通通带到神面前。神的沉默没有使约伯停止寻找神，相反，约伯更加迫切地呼喊，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便满。这个是约伯记23:3-4的经文的。
0: 嗯，很有勇气啊，他希望寻见神，把自己的案件陈明。那我坦白问两位，有没有一些时候为了迎合教会的肢体，就说一些属灵的套语，使你的肢体觉得你很是属灵人？
1: 哦，我先来分享吧。前阵子呢，我真的跟我们的一位听友呢，他也是有些不好的经历，非常的难过，甚至自我贬低。我就跟他说，我跟你是一模一样，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都会在避难当中，我们会申冤，会诉苦。约伯记呢，最让我感动的就是3，约伯是那个有血有肉，真实的会发泄负面情绪的人。
2: 我呢，常常都容易发脾气，所以我的羊群都晓得我真的不属灵的。
0: 这是很真
2: 实。所以没有你这个问题
0: 啊。哦，我也没这个问题。
1: 我们没有说过什么违心的属灵话语了。
0: 我也好像没，
1: 你别担心。
0: 我最近因为癌症嘛，要做一个超组织的，我们叫活检了，
1: 活体检查，
0: 其实是最痛的。我知道比手术更痛。我都邀请我教会的弟兄姊妹，总之我熟的人呢，啊，我都跟他们说我很害怕，请你为我祷告。没有说我不怕，我跟他们说我真是很害怕。看来我们都不是属灵人。
1: 你要这么衡量，
0: 这是开玩笑，开玩笑，我们是真诚的。终于有一点东西像约伯了。
1: 对啊，
0: 很高兴。

0: 对，约伯记的名句，从前是风闻有神，现在他是亲眼看神哈。那刚才讲了约伯所有的困惑来到神面前，也把他的情绪也带到神面前，那神是怎样回应约伯呢？很有趣，两点。第一点，如果人家问你问题，你一般都是回答他，对吧？
1: 这才有礼貌嘛。
0: 那我们发现神可以说是答非所问呢，根本就没有回应约伯的具体的问题。神是开口了，不是解释原因，不是告诉约伯他受苦的原因，而是很重要，请听众朋友要记住，神开口是显明他自己是怎样的神，神让约伯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三十八章，神终于开口回答约伯。我们可能问一个常常问的问题，为什么神不早一点，要沉默那么久？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从约伯记的安排，我们可以猜一猜，神似乎是先让人的声音说到尽头了，把话说完了。三个朋友的控告越来越显出肤浅了，已经没话可说了。以利户的发言做了铺垫，铺垫神的出场，还有约伯心里的痛苦也怎么样，
1: 完全倾倒出来了，
0: 什么话都讲完了。
1: 对，口干了。
0: 对，人心里的想法情绪表达了，神才从旋风中回答约伯。神的回答刚才讲了，不是我们想象的，没有解释天庭发生什么，天上发生什么，没有告诉约伯撒旦怎样控告他，没有逐条的说明，哎，为什么灾祸临到。神的回答不是先给原因，刚才讲再讲一次，告诉约伯我是怎样的啊。神问约伯，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约伯记三十八章四节。然后神不断追问约伯一大堆问题，就是你问我问题，我问你更多问题啊。大意是这样的，你知道海的界限吗？你曾吩咐晨光吗？你进过血库，见过薄仓吗？你能管理星宿吗？你能供应狮子和乌鸦吗？你知道野山羊母鹿生产的奥秘吗？你能驯服野驴野牛吗？你给堕鸟战马鹰雀他们的本能和力量吗？这一连串的问题，
1: 动物奇观来的。
0: 对，都不是要羞辱约伯，其实神要转移他的眼光啊，把他从那种只聚焦看自己的痛苦，就是很宅的看着我的痛苦，带到神一个很辽阔的创造护理的大图画。约伯看见自己的痛是真实的，但他之前从来都没有想到看见神治理万有那种智慧有多深多广。虽然约伯看见恶人有时候是亨通的，义人有时是受苦的，但他不能因此断定神没有公义没有掌权。神好像在问约伯，自然界许多事你都看不透，你也无法供应各种受造物的需要，宇宙的秩序你也不懂也不能维持，那么你怎能凭自己短短一生的经历现在的遭遇就断定我管理善恶的方式错呢？神接着又问约伯，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他让约伯看见人在痛苦当中很容易把自己放在审判者的位置上。四十到四十一章，神又提到河马鳄鱼，他们可理解为强大难以驯服的受造物。这个鳄鱼其实可能是象征人无法控制的混乱的力量，河马也可能是神让约伯看见人无法制服的力量，或者是邪恶混乱的力量都在神的主权之下。所以约伯明白了自己有太多不知道的事，他不能凭自己有限的视野审判神治理世界的方式。所以神的回答第一点让约伯看见自己的微小，神的伟大无穷。
2: 神让约伯看见自己对约伯的关爱。
0: 这是第二点。
2: 约伯一直渴望是什么呢？渴望寻见神。
0: 对，
2: 渴望到神面前阐明自己的案件啊，约伯记二十三章三四节就明确了。那么现在神真的来了，创造天地掌管万有的主， 竟然愿意向灰尘中渺小的约伯说话。神没有用雷来击杀这个曾经激烈向他发问的人，反而亲自和他对话，引导他重新来认识自己。哇，对约伯来说呢，这本身就是极大的安慰。原来神沉默不代表神轻看他的痛苦，神迟延回答也不代表神不愿意理他。神终于显现，让约伯知道，我听见了，我知道了，我也愿意与你相遇。哎呀，我们在这里做一做反省。最后约伯承认自己的有限，承认神万事都能做，他的旨意不能拦阻，而且自己曾谈论许多不明白太奇妙超过自己所能察透的事。约伯记42:2-3非常有名，就是这回事。接着他又说，我从前风闻有 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哇，42:5的名句。约伯没有得到所有为什么的答案，却遇见了那位掌管万有也顾念他的神。这就是约伯记中神沉默后的结局。神不是把所有奥秘解释给约伯听，而是把约伯带到他自己的面前。啊，神显现，不但处理自己和约伯的关系，也处理约伯和别人的关系。
1: 怎么处理约伯跟其他人的关系呢？应该是他那三个朋友了。神让约伯跟三个朋友复合。最后呢，神对三个朋友发怒，42:7很严肃地跟他们说，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神责备他们，很可能因为他们误解神，扭曲神，把神讲得太狭窄，把苦难讲成简单公式，而且又胡乱为受苦的人定罪。同时呢，神也认可约伯，仍然称他为自己的仆人。约伯虽然有挣扎，有哀嚎，甚至有激烈的申诉，但他一直诚实地面对神，没有离开神，在痛苦中仍然寻找神的。那后来呢，神吩咐那三个朋友献祭给神，也要约伯为他的朋友来祷告。42:8-10那个曾经被误解被指责的人，竟然要为误解他的人代求，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呢。那很有可能约伯经历了神的关爱和回应呢，和神复合了，他也愿意按照神的吩咐呢和人去复合。
0: 对，
1: 约伯的三个朋友呢，他们也愿意按神的吩咐呢找约伯代祷，代为献祭啊。那接着呢，约伯也为他们代祷。我们可以推断呢，双方对彼此的理解包容呢，应该是比没有矛盾之前呢晋升很多了。
0: 值得我们去反思的是，在苦难当中有没有人曾经误解你，重重的伤害你，你是否愿意像约伯一样为他们代求呢？
1: 我现在不敢说，真的要看情况，但我会学习退后一步的想，为什么他会误解我？他误解我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会不会受到伤害呢？他可能误解我，以为我伤害他，他可能心里也会痛苦的。所以我们很难站在一个审判官或者检察官的角度评论这个事情对与错。如果你真的珍惜你跟他的关系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先不谈谁对谁错，我们先复合这个关系更为重要。
2: 每一个人呢，他做什么事情伤害别人也好，他误解也好呢，都有他的背景，永远从这个角度去看事情。在牧会的过程里面，其实呢就很多类同的事情发生。
0: 我欣赏你们两位，
3: 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
4: 这是神管教惩罚式的沉默。
3: 路德来到田间，恰巧来到波阿斯那块田里，看哪，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
4: 路德波阿斯恰巧相遇，神隐藏的护理。
3: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4: 约瑟受冤屈，神沉默，神同在，神悄悄开展救赎计划。
3: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
4: 宏观读经，追求理解
3: 神沉默背后的意义。
0: 做个总结，约伯记让我们看见神起初沉默不是因为他缺席冷漠哈，也不知道约伯的痛苦，都不是这样。神的沉默也许是容许约伯真情倾诉，也显出苦主四周的人理解的偏差，还有安慰的有限。等人的话说尽了，神亲自显现，不是解释所有原因，而是让约伯看见他掌管万有的智慧和对人的眷顾。原来神的沉默不是终点，而是引人怎么样啊？这个很重要，
1: 更深的遇见
2: 他。
0: 对对，所以神的沉默可以让我们更深的遇见他，更明白他。你看约伯经历这个事情之后，他对神更明白了，看见神的关爱，也看见神的伟大，而且带着这份对神的认识，苦主例如是约伯，也可以更宽容四周怎么样误解自己的人。今天谢谢你和千燕乐一起宏观读经，一起认识沉默的神。
2: 我是姚谦，
1: 我是苏小燕，
0: 我是乐意，
2: 拜拜。

0: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刚才我们一起进行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透过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的英文教学还有分享，陪着我们认识圣经真理。那么今晚我们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第九章第十节。箴言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是很宝贵的一句箴言，如果你愿意的话，多多希望你将这一节圣经经文存记在心中。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让这句圣经箴言提醒我们在生活中时刻敬畏耶和华，因为他是至圣者，他是造物主，他是所有万物的源头。之前我们在圣经箴言的第一章七节也学过相同的真理。箴言第一章七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敬畏耶和华就是敬畏上帝。那么敬畏上帝是什么意思呢？敬畏上帝在基督信仰里所说的敬畏，是结合了对上帝极致的尊敬、顺服还有爱的态度。而能够有这样的态度，则是源自于我们对上帝全然的认识和惊叹，并且会体现在个人的思想、语言还有行为上。所以敬畏耶和华并不是只对上帝恐惧或是畏缩的情绪，而是深刻的敬重上帝，让人因为上帝的智慧和权柄而心生敬畏，进而远离罪恶，愿意从心里活出讨上帝喜悦的生活。因此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他所体现的生活态度是，第一，远离罪恶，因为知道上帝恨恶罪恶，所以就会远离罪恶、不公义，包括不真实的言行，还有内心不清洁的意念。我记得有一位牧师这样说过，他说，如果你知道上帝时刻与你同在，你还会让上帝看见你浏览色情网站、看色情影片吗？如果你真的敬畏上帝，你会容让自己存着嫉妒的心思意念吗？你会容让自己有贪婪、骄傲的态度吗？第二，敬畏上帝的人会愿意将自己的意念降服于上帝，愿意遵行上帝的带领和安排，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内在的甘心乐意。第三，敬畏上帝的人会积极地面对生活，虽然生活中有困难，但是懂得倚靠上帝，得着上帝所赐下的智慧和能力，让自己在困境的时候有力量祷告、仰望、等候上帝的帮助，并且还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圣经箴言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好，希望今晚的轻松快乐学英文，让我们愿意决定过敬畏上帝的生活，从上帝得智慧、聪明，依靠上帝得祝福。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与恩惠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

型人格。在我们这个单元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不断的去讲述自恋型人格的几大行为特征，其中有一点呢，就是自恋者往往特别能够大手大脚的花钱，特别喜欢过度消费，甚至呢通过借各种各样的网贷拆东墙补西墙。因为自恋型人格往往不受道德的约束，所以他们比较能够赚钱，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能力往往呢无法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们买什么东西做什么消费，可能并不是出自于这是自己的需要，而仅仅呢是看了，诶，别人买了这个东西，诶，那边有那么多人围观，别人都有的我一定要有，或者呢，诶，你看他们都买不起吧，那我贷款也要买，让他们见识见识，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说呢，自恋者眼中的金钱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满足他们对于虚荣的这种强烈的需要感。如果说自恋者有一天突然之间失去了供养，他没有那么多钱，甚至呢在自己身上爆雷了，他借不到那么多的贷款，那一个自恋者马上就会陷入到悲伤、抑郁、焦虑还有脆弱的状态当中。一个自恋者很有可能舍不得买贵一点的对自己牙好的牙刷，但是他很有可能会去买几千上万块钱的衣服，故意的在别人的面前炫耀，因为这样大家都能够看到。那你说一个自恋者既然如此大手大脚的花钱，那么他是不是乐于去分享给别人，乐于在关系当中看到别人也这样做吗？当然绝对不是。自恋者对于金钱上有着非常明确的双重标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自恋者对于金钱的双重标准。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其实一个人表面上越虚伪，他可能反映出这个人越希望自己有权利。这个虚伪跟权力是紧密挂钩的。这个权力欲呢，就使得自恋者喜欢去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则。但是呢，这个规则呢，是对我自己有一套规则，对你呢，有另外一套规则。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上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你想满足我们共同的生活，然后去做一些必要的消费支出，那么自恋者可能就会指责你是一个吝啬的人。或者说自恋者想要买一些完全没有必要，只是为了获得别人夸赞的东西，当你指出来的时候呢，他会说你小气。自恋者会指责别人为自己花钱，买一些衣服，买一些食物，或者是做一些学习的资金，他们都会说你这个人怎么能这么自私呢？然后他转身就会这么做，并且呢会花的更多。很多情况下，我们要知道自恋者对于你的羞辱是因为他们嫉妒。在什么情况下会嫉妒呢？就是说别人做了我想要做的事情，甚至于有些时候呢，他们做得更好。对于金钱上的观念，其实自恋者只有两套标准。一套呢，是我为自己制定的，另外一套标准呢，是为其他所有人制定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让人琢磨不透的双重标准，自恋者使得金钱问题在任何的关系当中都会变得复杂。当一个自恋者限制别人去花钱，然后呢羞辱别人小气吝啬的时候呢，那可能我们受到了这样的误解，肯定不高兴，一定要跟他解释，一定要为自己辩护，证明我花这份钱的必要性。但其实呢，这个时候你就已经陷入到了一个自恋者所设置好的陷阱了。因为无论你买什么，自恋者如何的因为你花了钱去羞辱你，那么转手他们也会这样做。而对于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害者而言，你不管怎么样去解释自己，其实自恋者都会让你陷入到羞耻的情绪当中。哪怕有一天你记录下了他的虚伪，你记账，你甚至拍照片，你甚至录视频，你说这个东西你说不适合我，不让我买，你怎么回头就买了呢？你把这个证据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即便这样，他们也有理由驳倒你。他们说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气啊？哇，你竟然偷拍我，你好偏执啊！在此，我们要再次重申跟自恋者在关系当中的黄金法则，就是他们永远不能输，你永远不能赢。

自恋者对于金钱的这种双重标准，其实暴露了他们肤浅的去寻求认同的需要，以及他们想要去控制别人的心思。所谓的这个肤浅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需要通过金钱去表明自己的地位，他们需要通过金钱来获得自己的工作经验，他们需要金钱换取一些所谓的专业的证书啊，还有一些个人的经历等等。所谓的控制呢，就是他们既要完全掌控自己如何赚钱，同时呢也要掌控自己和别人如何花钱。他们可以自己随意的花钱，随意的挥霍，哎，有些时候呢也可以表现的是给别人随便的花钱，但是这个别人呢就不包括你了哈。这样的双重标准呢，让自恋者就决定了我的钱可以花在哪里，可以花给谁。如果说在家庭当中呢，你提出来说我们要为以后共同的生活去攒钱，有一些积蓄，可能以后呢拿来做一些生意，或者呢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但是这个需求呢就跟自恋者自己的需求冲突了。哪怕你提出了为了家庭共同的需求要如何如何省钱，这个自恋者马上就会说你怎么这么虚伪呢，他会用非常轻蔑的眼光去看你。比如说你想给孩子一个好的求学的机会，想送他去好一些的学校，那这可能会多花一些钱，但是呢自恋者想要一辆豪车，他会怎么说呢，他说哎呀没关系，让孩子在一个离家近的地方不是更好吗，我们的孩子这么聪明，上什么学校都一样的。他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呢去合理化不让孩子去贵的学校，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拿这笔钱给自己买车了。他们从来不会考虑说我买了这辆豪车孩子求学的钱就不够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自恋者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就会导致他对于周围其他人，这些亲密的人，他们的需求从来不妥协。那这种自以为是呢也可以简化成钱是我的钱，我想怎样就怎样。如果这个钱呢是他赚的，那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批评别人，这钱是我赚的，凭什么听你的。如果呢这钱不是他赚的，那么你不让他花你的钱就是你自私。一个自恋者在金钱观上可以永远的胜利，所以一旦你交出了金钱的大权，那么你等待着他花钱给你买一些必须的东西，就好像是等一个永远都不会到来的火车一样。

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自恋者通常呢不让关系当中的其他人去花钱，但同时呢，他也有可能给别人花很多钱，大肆的挥霍，有可能呢就是打赏网络直播的这些人一下子花了很多钱，有可能呢就是砸给自己所喜欢的 idol 和明星，有可能呢真的就给某一个人突然之间买了很贵重的礼物，他可能为了给别人送礼甚至去借钱，哇，这种慷慨已经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但为什么会这样呢？请记住核心原因，就是自恋者把钱花在其他人身上，那一定是为了他自己，他们早就算计好了，花在别人身上是因为别人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自恋供养，而且让他们觉得这笔钱花出去了会让自己受益，这是自恋者花钱的准则。就比如说呢，他宁可贷款借钱送给别人非常贵重的礼物，可能仅仅是为了获得对方的称赞，让自己觉得有面子。在恋爱关系当中呢，自恋者这种对于金钱的双重标准其实是让人非常难堪的。因为如果你跟一个花钱多的人相处，你会因为自己花了一点正常的小钱而受到批评，被对方说你是自私的、不负责任的，他们经常会以一种非常愤怒的姿态去谩骂和羞辱你。自恋者做任何的事情只有以下三个标准，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用，什么东西能够给我带来自恋供养，什么东西能够帮助我去调节自己的情绪，而你的目标、其他人的目标、需求还有计划等等，如果与此无关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嗤之以鼻。在任何的亲密关系当中，财务问题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和争议性，钱财往往会破坏关系的稳定，所以呢，我们要尽早的注意对方有着怎样的金钱观。在跟他进入亲密关系、跟他谈恋爱甚至是结婚之前，我们可以聊一聊，知道他在思想上、他在原则上如何处理金钱，同时也可以看在日常交往的细节和实际花钱方面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如果在金钱方面没有办法达成一致，那么这绝对会给未来的关系留下深重的隐患。一个人是否有自恋人格的倾向，一个人对于金钱是否会有双重的标准，其实往往我们在早期闲聊的过程当中，从哲学方面就能够大概知道对方的真实意图。简而言之，他在想法上首先就认为你给我花钱是天经地义，那么他在行为上也会这样做，并且不会有所改变。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之前我们已经将以赛亚书读完了，今天起我们要接着来读旧约圣经中的另外一卷大先知书，就是耶利米书。那多多稍微花一点时间简单的介绍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呢，是在公元前七世纪的先知耶利米的著作，他透过巴录的整理编辑汇整而完成了，被列为是大先知书的第二卷，共有52章。但是实际上耶利米书的原文长度是超过以赛亚书的，是先知书当中原文内容最长的一卷书，也是先知书当中最多表述先知个人的祷告、服事的心路历程，以及情绪的高低起伏，还有与神之间深刻对白的一卷书。有圣经学者说，读耶利米书会感觉非常的人性化，读者能够从字里行间里感受到一个服侍神的人他内心的挣扎，还有他服侍历程中跟神的关系。耶利米书的文体呢，是融合了诗歌体、散文体，其中还穿插了人称的转换以及人物情节的变化，可以说是一卷非常生动的先知书。如果我们仔细来研读耶利米书，很难不被他的信息打动，甚至能够深刻的体会耶利米先知在神面前流泪祷告的心意。我们也能够从经文的记载当中了解到，耶利米先知当时所服侍的那个世代是一个道德败坏的社会和神棍横行的世代。弟兄姐妹，希望我们能够借着读耶利米书，更深刻地从耶利米分享的信息以及他侍奉的榜样，学习做一个持守真理、宣扬真道的侍奉者。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读耶利米书的第一章，分享的主题是耶利米蒙召并看见异象。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一章第1节到19节，请听神的话语。

0: 耶利米书第一章。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呀，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也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也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耶和华说，看哪，我要召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一章的第1节到19节，主题是耶利米蒙召并看见异象。耶利米先知的时代背景是在犹大王约西亚在位的第13年，大约是在公元前627年左右。耶利米服侍的期间横跨了约西亚王、约哈斯王、约雅敬王、约雅金王、西底家王，一直到南国犹大灭亡的时候，耶利米还一直在犹太人中担任先知的工作。所以耶利米先知服侍神的时间长达了40-50年，是在南国历史最动荡不安的时期。他面对了国家即将灭亡，他目睹耶路撒冷被攻破，看见百姓家破人亡的情景。而这些动荡不安的情形，就是因为当时南国犹大的百姓离弃了神，崇拜各样的偶像，背弃神的律法，忘记了他们的先祖与神所立的约，以致他们的宗教越来越堕落，社会道德越来越败坏，从政治领袖到平民百姓都越加的贪婪腐化，甚至到了毫无廉耻的地步。而耶利米书的第一章就是记载这位先知的蒙召，让我们看见神如何在这样充满罪恶的世代当中，托付一个传道人顺服他的心意，忠心他的侍奉。耶利米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所指定的。弟兄姐妹， 希望我们也愿意成为神所指定的人，成为顺服神心意、忠心服侍神的人。

贝米书第一章第一节说，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这就先说明了耶利米的背景，他的父亲希勒家是当代大祭司，耶利米就是从这荣耀的祭司家族当中被拣选出来的。第四节到第五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神将耶利米分别为圣，单单归于他，这代表耶利米的一生都是属于神的。神不只呼召耶利米承担先知的职分，而是承担列国的先知。这代表耶利米服事的范围非常的大，不是只局限于他自己的国家，而是与南国犹大相关的列邦各国都会听到耶利米发出的预言。可是面对神如此的呼召，耶利米并没有因此感到骄傲。当面对别人求之不得的先知职分的时候，耶利米对神说自己的年纪太轻了，他想以此来推脱神的呼召。在圣经中的年幼，原文的意思就是青少年的年纪。那耶利米是祭司家族的一份子，按照利未人服事的年龄来看，这时候的耶利米或许才20多岁，还只是一个见习生的阶段，甚至在他的叔叔伯伯面前，他也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要接受这个先知的职分，为他带来的并不是尊荣，还可能是攻击、毁谤和嫉妒，也会被他的亲友看为是妄自尊大的人。所以耶利米的惧怕和担忧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神却仍然定义要选召耶利米。神对耶利米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接着神透过两个异象让耶利米看见，神派他所说出来的话绝对不会突然返回，必然会成就的。第一个异象就是杏树枝，杏树枝是以色列地入春以后最早发芽的植物，按照希伯来文可以翻译为是警醒的树或是守望的树。神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把守我的话。透过这个意象，神要让耶利米知道，不管别人怎么看你，我已经把话放在你的里面，当你忠诚地传讲我的话，每一句话都一定会应验，因为我选择你做我话语的出口。而耶利米看到的第二个意象就是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这北方的锅呢，就表示是来自北方的外患，也就是新巴比伦以及君王尼布甲尼撒，就是神要借着他们来刑罚犹大百姓拜偶像离弃神的罪。神透过这两个意象兼顾耶利米蒙召做先知，让耶利米知道神的呼召已经临到他的身上，他只能够忠心到底的来传讲神的话语。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书的第一章一到十九节，主题是耶利米蒙召并看见异象。希望我们从耶利米蒙召的经过，看见神的呼召是荣耀的，但也是需要付上代价的。神向蒙召的人所要的就是忠心与顺服。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在《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在纷乱的世界里，你是否也在为生命寻找答案？馒头的对话，真情指数，和如是、木星一起打开圣经，聊真实的挣扎，拆解生命的困惑，在每天一点一点的跟随中，让生命被主更新。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今天和我一起搭档的呢，是我们良牧圣经学院的如是老师，木星的老师。为什么把老师请到节目当中呢？是因为在馒头的对话过去的几年间当中，我们真的是看到弟兄姐妹们生命快速的发展，大家从起初的一些生活当中的疑难杂事的询问，到如今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们对神话语的渴慕，对神真理的了解的心，越来越多的关于圣经真理啊、读经啊，亦或者说在生活当中如何去运用圣经操练的问题越来越多。于是呢，木星就有了一个想法，把我们良牧圣经学院的如是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来回答大家关于圣经真理的问题。那么我们的良牧圣经学院呢，已经有差不多3年半4年的时间，已经培育了很多的像木星一样哈，我也是良牧毕业的，如是老师就是我的班主任哈，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他给予了我非常多的帮助，所以今天非常欢迎如是老师，欢迎欢迎。
1: 谢谢木心，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如是，如果的如舒适的是，很开心在真情指数中与大家见面。
0: 接下来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会有很多如是老师来回答弟兄姐妹们的问题。那话不多说，我们就来看一看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话题，来自于一位9585的朋友哈，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老听众了，他真的是对神的话语特别的认真和渴慕，因为他常常会问很多关于圣经的问题。他说，如是姐、木星姐你们好，今天呢读到了列王记第13章伯特利的老先知这一段，我就很疑惑，老先知他为什么要骗神人呢？假传耶和华的话，那这神人为什么就相信这个先知了呢？想告诉我们说凡事要谨慎吗？即使是奉主名说的我们也要谨慎，他是不是真的是奉主名说的呢？这个人既然是神人了，为什么还这么不谨慎啊？先知知道自己是假意，知道神人的结局，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那这样子还配当先知吗？还有像耶罗波安，太不可思议了，神已经吩咐他不可离弃神，而他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所罗门也很喜欢他，但是他刚刚当上君王他就离弃神，他在坛前烧香的时候神人也警告他了，也有神迹出现了，为什么他就是不悔改呢？古人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他们是那个时候没有圣经引导他们，所以他们才会做这样的错事吗？所以即使有神迹，即使有神人来指责他们，但是仍然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吗？我觉得这封信特别有意思哈，就是把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在生命起初的疑惑全问出来，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为什么？哈，为什么这么糟糕？他们为什么这么不好？就像很多的人说，以色列民都这样了，他们为什么？
1: 这些问题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可见这位听众他对这段经文的思考非常的深入，而且很多的问题哈，如是在看到的时候真的发现，哎，我原来其实也有，但是我就没有问出来哈。借着这位听众朋友这样的提问，让我们今天呢对这段经文就有一个更深入的解析。
0: 9585的朋友所问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大家可以在列王记上13章11到24节对照经文来听如是老师的解答，因为经文太长我们今天就不在节目当中诵读给大家了。
1: 先来看这段经文中有三个人物哈。那首先呢，第一个人物就是这个老先知，也是我们的主人公哈。第二个人物就是神人，神人就是耶和华派过来的。那第三个人物呢，他虽然没有直接在故事中有很大的比例去讲述哈，但是却是一个关于背景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耶罗伯安，也是我们这位听众所问及的，为什么耶罗伯安会这样。从经文的描写还有我们对经文的一些字词的一些解析来看，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老先知会这样，神人会这样，耶罗伯安会这样啊？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背景，在旧约先知受感说话，这个说话呢，不是一直的说话，而是一个阶段性的。
0: 神的灵在他的身上，他才会说话，对吗？
1: 对，这个老先知， 他被称为老先知，有可能是他之前被圣灵感动，然后他受感说话，哎，当地的人就看到他说神的话，很尊敬他，就给他这样一个称呼哈，他是老先知。那当然也有可能这个老先知他确实可能年龄也比较老了。这个老先知他在此时此刻，至少在经文的这个内容中，上帝并没有借着他说话。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前设，这个前设就是什么呢？我们觉得，哎，旧约中的先知好像是一直有神的感动在说话，比如像耶利米啊，比如像以赛亚呀，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哈，旧约的先知是圣灵临到他的时候他才会说话，就像扫罗一样哈。可是呢，受感说话并不是神一直会临到某一个人，因为神会使用不同的人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伯特利的老先知哈，他所在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很特别的，是用伯特利来定义这个老先知的。那我们知道在此之前不久啊，这个伯特利就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件，就是耶罗波安把伯特利沦为拜金牛犊的崇拜中心啊，是整个以色列北国背离了神的道啊。那伯特利既然有一个被大家尊重的老先知，那这个老先知看到这件事情有做什么吗？
0: 没有。所以可见这个时候他已经灵里混沌了，或者确切的说，神的灵根本没有与他同在了。
1: 对，至少说他从理性和道德认知时，他应该明白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可是他在面对这个不对的时候，他没有发声，圣经上也没有讲这个老先知做出任何的回应。或许我们推测，这个老先知可能畏惧耶罗波安的这个权势，哎，他胆小了，他软弱了，他不敢发声了。或许也有可能，他在这个地方待久了，慢慢的他的灵性就昏蒙了。他也像当时的人一样，对罪失去了敏感性，所以他面对这个罪恶的时候保持沉默哈。所以我们不太清楚他确切的原因是什么，但是至少我们发现他在某些道德或者是某些属灵的敏感度已经迟钝了。
0: 所以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而言是一个特别大的提醒，我们也很容易像老先知一样，如果我们不亲近主，神的灵对于我们而言就不是那么的敏感，我们可能也就会马上陷入到肉体。所以当985的朋友问问题的时候，我说其实我们跟这些人没有区别，我们也会一下子就沉入到罪的本身，我们也会像耶罗波安一样，在属灵的这件事情上不愿意一步一步的成长，而愿意走捷径，最方便的方式让自己看起来是敬畏神的，但实际上已经完全背逆神。9585的这些问题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前不断的提醒他的门徒要注意的，就是警醒警醒警醒祷告。
1: 是的，这个真的是要警醒。这个老先知他没有圣灵继续的感动，而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神就差遣了一个神人来到这里。那神人是什么意思呢？大概的这个意思也是跟先知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哈。神人过来，他就斥责了耶罗波安，然后神人就走了。走的时候还撂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哈，神已经指示我很清楚哈，不可以在这个地方住，也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吃。然后很细致的内容就出现了，这个先知的儿子他们就看到了听到了这些话，然后就去告诉老先知。结果老先知听到以后，他但凡有一点道德或者是属灵的敏感性，他一定会想，那就求主让这个神人赶快离开吧。可是没有，他怎么样呢？他反而骑上驴去找神人，找到这个神人以后就诓骗他。哇，圣经里用了一个很重的词，是诓骗。我们不太清楚这个老先知他的心理是什么哈，有没有可能就是他曾经做了先知，他被神感动，他说了神的话，今天呢神没有感动他了，或者很长时间神也没有感动他了，但是他看见突然有一个神人来了，他的心里会不会有一些嫉妒呢？不太清楚，但是我们推测，哎，或许可能有，或许有没有一些羞愧呢？哎呀，我是曾经被神所使用的人，但是现在神却把我抛弃了 啊，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可能也有哈。所以他见到神人的时候，我们推测他的心里是不是沉睡的那个先知的那个身份再一次的被挑拨开，被刺痛。我们再回到这个词上，这个匡哄原文的意思是否认事实哈。他用了一个说法，就是他也领受了从神那里来的话语，要留下神人吃饭哈。这个神人就一听，哎，他也有神的话语哈，老先知留他下来吃饭，他就留下来了。这个在我们听众看来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他明明有神的话语，怎么他就糊涂了，他就不清楚了哈。讲到这个匡哄，就看到并不是所有说他从神那里领受的话语一定就是从神那里领受的哈，所以我们要谨慎到底思考什么是从神而来的话语，听众朋友要去分辨，我们平常听到的话语也要去分辨。
0: 历世历代很多的一些异端呐、啊，或者是邪教啊，他们一开始也是讲神的话，只是 99% 是讲神的话， 1% 就会掺杂了一些人的或者说一些非真理的东西，但是却把大家都迷惑了。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就会问说，那我怎么分辨啊？很简单，多读神的话，神的灵会在你的里面帮你分辨。
1: 对的，木心讲到很重要一点，这个神人很有意思了，他听到老先知说他有领受，可是他就在这个时候忘记了自己是从神那里领受了清晰的话语啊。他在经历过一个属灵征战，最大的一个征战之后他得胜了，可是在面对老先知的时候，他却未经太多的思考松懈，就进入到一个错误的领域中。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持有神的话语，警醒并且去持守，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无论是耶罗伯安神人还是这个老先知，其实都代表着我们属灵生命当中那些隐而未现，也许我们有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的可怕的，比如说经验主义，比如说偷懒主义，比如说不用神的真理去引领自己的生命等等。但这种现象当我们不理解的时候，其实回头去想，这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跟他们一样是同等的罪人，我们并不比他们强。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也许我们也会和他们一样如此的选择，如此的软弱和如此的跌倒。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就像刚才如是老师所说的，他不断的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要警醒，不要灵里混沌。因为灵里一旦混沌了，我们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无论是老先知亦或者是这个神人，最后也是非常悲惨的结局来结束了他的生命。还有就是耶罗伯安，大家知道在列王纪历代志当中，耶罗伯安的结果也是非常的糟糕。所以我们曾经的信靠不代表着我们现在和将来的信靠，我们曾经的顺服不代表着我们永远的顺服。这也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每早晨恩典是新的，而每早上我们顺服的决心和选择也应当是新的。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是咱们思念三姐弟的这个故事的大结局，也是我们在这长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跟您分享的关于产业这个话题，更深的去体会为什么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我们作为父母的需要去了解如何去好好的忠心的照管受托管理的这一些属天的产业，而作为儿女呢，我们要了解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随便我们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需要清楚的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创造我们的这位主，而不是自作主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当我们生命当中都学会了按照他创造的心意来面对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无论再大的黑暗，再多的挑战，我们都能够胜过，也都能够从中走出来，成为他荣耀的器皿和见证人。所以今天这个大结局，真儿期待能够带给我们每一位亲爱听众朋友一个很深的祝福。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约书亚记，借着诗篇的这几篇经文，让我们更深的体会你在我们每一个生命当中的心意。求主你保守我们在每一天的光阴当中，把时间分别为圣归给你，也把我们自己的人生分别为圣归给你，好叫我们不是在为这个世界而奔跑，乃是为主积极的奔跑。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我们就要来讲思念三姐弟的故事的大结局。思想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外公外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姐姐思念搂着外婆说，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我们给思想一些时间吧，我相信他会回来的。外婆轻轻地说，是啊，我和你外公也是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才明白什么是对的，我们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到了生命的尽头才愿意低头认罪来到上帝的面前。思念对于外公外婆说，您二老放心，我一定会爱我的两个弟弟，不管他们怎么样，我都会爱他们，保护他们，等着他们回头。我也会孝顺我的爸爸，还有他的妻子，我会善用外公的这笔钱，给世界带去祝福。随后思念拉起思恩说，思恩，姐姐要完成你的第一个愿望，就是给你属于自己的精致的杂货店。姐会找一些我认识的弟兄姐妹来帮你，咱们让你这个小小的杂货店也成为一个神的爱的加油站，好吗？思恩开心地抱起姐姐在地上转圈，外公外婆的脸上也绽放出安慰喜乐的笑容。外婆对外公说， 思恩这孩子从小到大都是这么单纯，他没有高言大志，但他却让我明白什么是单纯的爱，什么是单纯的

因为他们深信爱就是恒久忍耐的坚持，就像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与等候一样。这一封封信让他们深刻地明白上帝的爱，也让他们明白了宽恕的意义。他们也渐渐放下了过去曾经带给他们的那些伤害，无论是伤害他们的人或是事，他们都渐渐地放下，因为他们相信终有一天，神的爱会唤醒思想的心，会唤醒许许多多迷失的灵魂。亲爱的小朋友，思念、思想和思恩的生活还在继续，而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也正在继续着。我们可能会像思念三姐弟一样，经历许多痛苦和悲哀，无法解释和言述的伤痕，但每一次当我们相信神的爱，回到他面前，以他喜悦的方式活着，我们就可以经历重新抬起头的那种确信和盼望的喜乐。因为我们会体会幽暗中的光明，悲伤中的喜乐，苦难中的盼望。今天的经文描述了大卫为了躲避亲儿子亚沙龙的追杀而向神求告。我们很难想象与至亲之人反目成仇的痛苦，好像思想选择满心仇恨自己的原生家庭一样，那是一种我们一生也不想经历的痛苦。但是大卫王却选择了向上仰望，把他的头抬起来仰望神的怜悯。思念和思想如今也选择每一天在恒久忍耐当中等候思想的回头，等候思想放下痛苦和伤害，选择归回上帝。今天正儿不知道您心中有没有什么人是伤害过你的，让你很难原谅的，求主帮助你今天可以选择投靠神，仰望他的怜悯，也能够以恩慈和怜悯去对待你身边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帮助我一生都做您的产业，不被世界得着，更不被我自己的苦毒和怨恨捆绑，让我可以学习依靠您，宽恕人，如同您宽恕了我一样，如同大卫宽恕亚沙龙一样。求主帮助我，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三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大卫为躲避儿子追杀而写的诗歌，你觉得当时他是什么样的痛苦心情？你有感觉痛苦、无助、绝望、难过的时候吗？神能够让你把头抬起来。但愿今天透过经文的朗读，还有凌晨小故事，以及我们的祷告和讨论，能够让我们经历神的爱，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翻转过来，不再活在自己痛苦破碎的经历当中，也不再心存苦毒、遗憾或者是伤害，而是愿意敞开我们的心，被神的爱光照，被他的爱医治，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爱的管道，将爱流露给这个需要爱的世界。好，愿神赐福给您，正儿特别的盼望在留言板或者是信件当中接到您的回应。正儿希望能够继续的陪伴您在属灵这条道路上面与您同行。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

0: 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万里。
2: 我是丽玉。
0: 是的，这一周呢，我们都会非常的开心，有万里大哥跟丽月姐他们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分享他们精彩的家庭生命的一个经历和神的荣耀的恩典，在他们三代同堂的家庭生活当中，我们继续他们的精彩的故事。那到底是什么在最后促进了一个本来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这种兵法，带着兵法进教会的人，什么时候缴械投降的说啊，主啊，我真的是承认你是唯一的真神。丽叶姐继续分享一下。
2: 在吉隆坡，在1993年的时候，曾经发生一个非常的严重的事件，就是我们的海伦岛屋倒塌，一个10层的 building 倒塌。所以当倒塌的时候，我们所住的这个基督徒，他们还有很多的地方是在租那个的房子，然后那个屋主本身就必须收回他们的屋子，因为他们没有地方住了。所以我心里在嘀咕说，他们一定把我们赶出去。因为他们没有地方住了，他一定把我们这些非信徒赶出去，所以我就有这种的想法。但是反过来，他们告诉我说：“你可以继续住到你觉得你不要住这里为止，我们会自己想办法。”所以从这一个的 conversation 里面，让我感到基督徒原来不是只是为自己着想的，有爱心的。所以我觉得说，神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种的一个悲剧发生在马来西亚，且因着这个事件改变了我对基督徒的另外一种看法，所以我那时候就说，我是不是真的是一直敢打翻整船人？所以我去基督教教会的时候，我的想法就不是在做，而是极力的想认识这一个神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有一天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声音说，如果耶稣基督他是真神，那他就已经告诉你，他就是那唯一的那个道路。那我已经讲明了，为什么我都不信呢？既然你说进信耶稣这么容易吗？只要说口里承认信，相信就信，那我就不信啊！这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想说，我信耶稣，其实我都没有亏什么。意思就是说，耶稣在这个世上，他可能是两个角色，他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骗子，他骗完几世纪的人。另外一个的可能性就是他真的是真神，所以如果我信的是一个骗子，我没有亏什么啊，我很多偶像拜的也不定是真的嘛，对不对？我就这样想法。但是如果他真的是那一位上帝的儿子，那我就糟糕
0: 亏
2: 了，
0: 大了，
2: 亏大了。所以我就从那一个起点里面开始就转折我对于基督教的一个观念。当然信主之后，我还面对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道路。
0: 当然，你在分享你的这个信主的过程的时候，它其实是代表了所有人从敬拜偶像，从另外一个价值观进入到天国的这个文化里面的那种冲突和冲击。先是神让你借着自己的这个交往的对象，然后身边这么多的基督徒的朋友，又住在一个基督徒的 community，一个基督徒的宿舍里面，让你透过许许多多的例子，不得不承认说这个信仰它的独特之处，不单单只是一个知识层面的，它更是很深刻的改变人的生命的，以至于你最后不得不去做出一个决定，就是我要么就是信，要么就是离弃它，因为没有中间地带，没有说信，但是又去敬拜偶像的这条路。特别的一个感动的就是，刚刚丽月姐你有分享说，从开始敌对他，想要推翻他，直到竭力的想要认识他，是非常不一样的一种态度。那这个态度呢，当然我也相信他决定了后来就是你们两个的关系可以从一个试探或者是检测的关系，到一个真正可以开始同行，去思考我们是不是可以携手相伴一生的这个过程，是在你真正信主之后。那万里大哥也想了，就是我们能够真的脚踏实地的落实，去把这个关系 带入到这个婚姻里面去面对。那因为你们两个的原生家庭这么不一样，性格这么不一样，一个是柔和的，在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家庭环境，一个呢是这么激烈，做什么事情都是你不能轻易的说服我，除非我自己彻底的认同，然后我才能够去的。所以能不能分享，就是在你们过去这么长时间的婚姻家庭生活里面，对你们来说最大的挑战和难处是什么？你们的进入婚姻之后，对你们来说最大的挑战、难处，或甚至是苦难是什么？万里大哥可以分享。
1: 那如果说进入婚姻的时候，两个不同的家庭背景，还有两个不同的性格，那个的磨合是要一段时间的。但我可以比较说，我们两个人的喜好呢，都蛮一致的，因为我们都是运动型的，都是热爱这些 outdoor，然后这些运动啦、出外啊等等。但是就是婚礼过后，我带他一起进入教会，但是我之前呢，我已经是有教会有服侍，所以我觉得有一段时间可能就是又有孩子了，但是我还比较繁忙着教会的这些服侍。其实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他那时候的感受啊。所以有一次比较激烈的，就是他也是。真的就是倾诉了，然后倾诉到流眼泪，说真的是他很辛苦，就是毕竟我又比较少的时间放在家庭里面了。但是那个时候，因为他还是可以算是初信，因为基本上就是还没开始很多的侍奉，所以他对这一个的参与也比较少，所以他也看不到就是侍奉的那一方面忙碌。所以这一个我觉得说，这个的磨合，这个的平衡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努力去达成的。直到我觉得说他在这一方面得到更大的改观，就是当他也参与更多的时候，也拿起这个的责任去参与服侍的时候，就变了两方面都平衡了。因为我有我的忙碌在侍奉，然后家庭，然后就是平衡这两方面的一起的去建立家庭和教会的一起的服侍的话呢，就会有更美好的这个的婚姻生活了。所以我记得那一个的挑战就是那个时候，我个人就是时间上的。不能够平衡到家庭里面的这一个的时间的付出了，孩子又很小，所以这一方面呢，让我再次的去思想到说，其实真的不只是顾虑到侍奉和工作，家庭里面呢，其实也是侍奉的一环呢，能够让家庭里面呢，能够看到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当中里面呢，他们也一样的会去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去服侍神呢。
0: 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你们是不是一直都跟你的父母亲住在一起？那可能父母亲的参与会让你觉得，反正有人管，所以我呢就可以专心的去服侍教会，或者是做我的工作。有些时候你可能就没有意识到说，原来可能我年轻的妻子，她更多的是期待丈夫能够担起这个家里的一些责任。是不是也在你们的这个婚姻的成长过程当中，万里大哥你也看到了说，原来我虽然跟父母住在一起，我其实仍然是需要作为主导的在家庭。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自己做丈夫的这个角色有更多的一个追求和学习？
1: 其实，在婚姻的这一个的过程当中，里面觉得都是每一个的时段，就是当没有孩子的时候，就是要学习成为一个好伴侣嘛。就是无论在沟通，无论是在照顾妻子方面，当然，真传道你也说的对的，就是跟父母一起住的时候呢，当然有很多的这个便利了。所以呢，到现在的时候，其实他跟我们一起住，就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所以他们很多时候都能够帮助我们，尤其是我们有3个孩子。孩子小的时候，他们要帮忙照顾；他们上学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还需要他们再送等等的。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便利，很好的一个祝福了。当然，在于我个人方面的话，就是没有完全脱离和父母的这个独立性，就是我们还是住在一起。但是在于家庭的这个的教导孩子啊，还有怎么样的带领家庭，我觉得我们还是有自主性的。就他们不会很多的说啊，他们说了算，他们就会听我们的。就是教孩子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应当以这样子的方式教导孩子啦，我们比较严厉啦，这方面的他们都会觉得说他们同意，不会说他们跑另外一个方向，跟我们有很多的冲突了。但我自己本身就是有了孩子之后呢，我觉得这个的成长过程就让我自己本身更多的看到，就是除了自己的这个的建立和工作，还有服侍方面呢。家庭里面呢，怎么样的去塑造一个父亲的形象，而且孩子都是看着你做事嘛。如果看到 很忙碌，可能耽搁了家庭里面的这个需要的话，所以也让我能够在这方面去思考，再付出更多的时间平衡你家人和妻子的需要。
0: 哎，我觉得特别的美好的一个图画哈，就是因为你们一直是三代同堂，对于一个传统的华人家庭来讲，这是非常理想化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本来很困难，因为加上你们新的建立一个婚姻，所以必定是需要有主有次的。但是你刚刚所提到，就是你父母亲非常有智慧，他们非常有爱心，非常有智慧，他们退居其后，也让你们自己主导自己的整个家庭的生活。我去过你们家，我就清楚的会发现说，哎，这两位老人家真的是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内敛，他们并不是这个家里的一家之主，家里一家之主真的还是万里大哥你。但是这整个过程你们是怎么掌握到说我又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但同时我们又是这样的三代同堂住在一起，除非是在主里，否则我觉得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也跟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对自己的角色的认识和成长是分不开的。所以能不能分享一点，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们的父母亲是怎么越来越意识到说，哦，我的儿子长大他是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的，然后我们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并不是主人主导的，我们是协助他们来教养他们的孩子，或者是扶持，就是家有一宝两宝，你们家有两宝然后持续不断的来支持他们的。这个过程你们曾经有过严重的一些家庭的冲突吗？还是说一直都是非常平和非常和睦的在过你们过去这几十年的家庭生活？
1: 我父母年轻的时候都是我父亲他比较是那个主导式的，而且小的时候我们都是很怕父亲了，所以到中学我信主过后呢，其实压力都是来自父亲。当时候的是传道人，那现在是牧师，那他们也常来接着探访我和我姐姐呢，就来跟他传福音，所以那时候呢他也是很反对的，但是因为客人来到他也不会太多的这个的攻击性嘛，所以慢慢的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呢，他就慢慢去理解，因为他也是理性型的，就很多的问题他年轻的时候所认识的信仰他自己也解决不了的，他就一直问传道问传道，那时候差不多几乎每两个星期就来一次的，过了好多个月，甚至到了在我去到 college 的时候呢，他就慢慢的更多的去认识了，所以就变了那个的拦阻也少了。直到当我洗礼加入教会的时候呢，他也一起的信主加入教会。那我父亲那时候他退休了过后呢，他自己也参与了教会的服事，作为这个义工的，所以他生命也改变蛮大的。但主要在家庭的主导方面呢，其实我们是搬了，从我们的旧的家呢就是离开了，因为我们自己就在附近买了另外一套的房子。我记得很深刻的就是我父母他们说，其实你们两个人可以搬出去，他们老人家还是住在旧家就好了。但是我们就是想到还没有顾虑到就是以后让他们帮忙照顾孩子，我只想到说我父母一直都是住在老家嘛，很旧的，但我们有机会搬进新屋子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是让他们享受一下嘛，因为一生人都没有搬过去新屋子啊，所以我觉得没有说特别大的一个的事情争吵而好像争夺权位，没有，就是他们很自然的就是那一个的过程。
0: 我觉得好宝贵啊，就是刚刚你分享到伯父他信主的时候，诶，他有一点点像丽月姐，他们都是那种问题解决问题，认真的去认识信仰，然后认识信仰就认真的把它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哇，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哦，我们今天的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我们万里大哥他们的精彩的恋爱婚姻故事正在继续的开展当中。我是珍儿，
1: 我是万里，
2: 我是丽月，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现在你心中在想什么事情呢？什么事情像是一块大石头压在你的心头上呢？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为许多的事情而忧虑，但是忧虑没有办法成就任何事哦。要怎么解决呢？就像最近为你读的这一本书，我们真的是只能够靠着多祷告，我们靠着明白神的话语，抓住神的应许，多祷告，交托给神，凭着信心相信主必定掌权，主必定带领，而信靠顺服是唯一的道路。我亲爱的书香家人，不论你现在面对什么样的难题，刘文为你祷告，愿你知道天父的心，他爱你，他愿意扶持你，他要帮助你，在这样的惊涛骇浪之中，他仍然不会撇弃我们，他仍然会带领我们度过黑暗的时期，走向光明，并且在死荫幽谷当中，他要安慰我们，他要扶持我们，他要使我们到青草地、溪水旁。加油，无论你现在面对什么事情，让我们一起把忧虑卸给神，让我们多祷告。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天父之道，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31到33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31到33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马太福音第六章31-33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天父知道。腓立比书的作者使徒保罗并不是第一个提出用祷告来取代忧虑的人，第一个提出来的是主耶稣。首先，耶稣教导那些跟随他的人该如何祷告，然后他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就是不要持续感到不安、焦虑、担忧。不要忧虑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这不会使事情变好，而且神已经知道你的需要。我们的责任就是来寻求神，这比任何人事物都还要重要。认识神，并且相信神，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恳求你帮助我找到一条出路，将一切的忧虑交在你的手中。我相信，当我以为无路可走的时候，你将会为我开出路。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听韵诗班的天赋的一颗心。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司布真掀起的福音大复兴，至今仍深刻地影响人心。一个身体不太健康、没有上过大学的年轻人，只因对真理忠心、对福音迫切、有愿意服侍上帝的心智，上帝透过他翻转世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完上一回的第58章《祷告而生的教会会刊》呢，剑与盾。另外要看到第59章《斯托克维尔孤儿院》。执事们问司布真，发表单章没有连续性的问题，若转为教会刊物，如何有足够的内容来维持每月的出刊量呢？司布真说，我的文稿与讲道预备是与耶稣同行的记录，耶稣走得快，我必须跟着走得快，否则会迷失。他又说，愿上帝帮助我能将真理的内容清楚传达给心灵贫穷的人，让每个肯读能读的人受帮助，使人不在自满中沉醉。愿主使用这些文字使自傲的心灵转向上帝。只是会问司布真需要多少预算，司布真说道，在牧者学院名下增设一个6000英镑的神学教育出版基金，让出版与神学教育合一。月刊出版定为每期25000本，免费赠阅，收入才自由奉献。这事若出于主，基金绝不会枯竭。只是会又问，若外界需要的量超过预定印量呢？司布真说，25000份是上限，我不以增加发行量为成功，愿照起初在上帝面前领受的负担持续前行，奉献凡超过出版基金的部分全数归入神学教育之用。执事会讨论后通过提案，司布真将这份月刊命名为《剑与盾》，在创刊号上写道，像是尼希米记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修造者，殷勤做工，带着盾，勇敢有力的挥剑抵御敌人。后来又写道，基督精兵有不钝的剑，不锈的盾，因为我们见证耶稣，鼓舞众人思考真理，面对批判。剑与盾成为19世纪后期基督教会最主要的卫道刊物之一。当时有人劝司布真，刊物的立场不要那么鲜明，会得罪新派神学阵营。司布真回答，我们这世代充满自称有学问的人，在我看来如同一群埃及的青蛙。有人劝他不要与自由派人士为敌，司布真说，我不在乎他们所高举的思想自由，因为他们的灵里不自由。有人建议他不要讲时事都本着那本老旧的圣经，司布真说，圣经是老金矿，基督徒永远能在其中找到新金块。有人建议他讲台信息已经足够，不要多花心思再用文字传福音。司布真说，宁愿得着一个世上人的灵魂，也不要赚得大英帝国。司布真亲自担任剑与盾的主编，请罗杰斯担任副主编。罗杰斯在伦敦一个独立教会牧会，不是浸信会的牧师，也不在都市会牧聚会。 斯布珍称赞罗杰斯是清教徒的政治标记，信仰纯正，为人可靠，所有的编辑、美工、印刷、寄送全部委托帕斯莫尔与阿拉巴斯特。斯布珍总是专注在上帝给他的负担上，其他事物讲求分工合作。斯布珍一生影响后世最深的侍奉，就是这份祷告产生的《箭与盾》月刊。1866年的9月3日，斯布珍收到一封信，寄信者是个寡妇，名叫西利亚德，住在伦敦郊区的伊斯林顿，她要奉献2万英镑，期待成立一所专收男孩的孤儿院。都市会幕从未收过如此大额的奉献，斯布珍以为写错金额，写信问他是否是200英镑，对方来信确认奉献的金额无误。斯布珍回函说明教会目前没有孤儿院，对方来信说你向上帝祈求就会有。斯布珍婉拒，请他奉献给其他孤儿院，对方来信他相信上帝给斯布珍属灵的负担、见识与管理能力，并能建立一所培养上帝精兵的孤儿院。斯布珍又写信去问为什么指定要建孤儿院，他回信说带领小孩到主面前是我的盼望。他38岁才结婚，一年后先生离世，两人没有孩子。他期待用这笔款项达成心愿，让更多孩子成为福音的宣教士。他奉献后不再过问，只一直为此事祷告。1880年1月13日安息前仍说着，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真如他所祷告的，单单在非洲约140位宣教士出自都市会幕孤儿院，播下非洲福音大复兴的种子。斯布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工，他写信请教穆勒，穆勒回信上帝是孤儿寡妇的主。斯布珍转告执事会说，这寡妇的负担现在成为我的重担。执事会认为姿势体大，讨论几个星期没有结论，甚至吵了起来。后来斯布珍请大家跪下来一起祷告，上帝给他们心中同一句经文，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节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他们起来擦去所流眼泪，互相拥抱，决心一起承担这项事工。这个决定影响了都市会幕侍奉的方向。为照顾孤儿与孤儿的信仰教育，教会开始注重儿童教育，儿童主日学事工成为照顾孩童信仰的起见。当时儿童主日学的学生人数超过7000人，属全英国最大规模。许多大型教会著名的领袖一旦离开，聚会人数就锐减。都市会幕持续百年的复兴，关键就在于重视儿童主日学。教会的许多执事、长老、教师都来自儿童主日学的培育。照顾孤儿与重视儿童主日学使教会得以长久兴旺。1866年10月，执事会回函西利亚德，表示愿意接受他的托付，感谢他的奉献。此外，执事会加入3500英镑作为建造基金。西利亚德回信，不用感谢我，这是我的责任，信靠主一定可以完成。事后斯布珍写信问，你没有得到我们的同意就奉献支持一项我们没有的事工，怎么会有这样的信心呢？他回信说，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支持，因为你们热心爱主，有传福音的负担，又有广大的心胸，能胜任这一份挑战。执事会决定孤儿院与教育事工独立分开，教会以传道为主，另成立专责的孤儿院管理委员会，由执事会任命成员，斯布珍担任主席。执事会并决定财务各自独立原则，经费不足，教会奉献支持孤儿院，孤儿院的经费有余，则全用于孩子，不回流给教会。有几个人前来申请担任孤儿院的院长，斯布珍写道，上帝的事工他必预备合适的人才，重大的事工交给正确的人。 司不真与几位人选面谈后都觉得不合意，于是专程去拜访查尔斯·沃斯牧师，求教他基督徒慈善行为最关键的一点是为社会的需求有爱心的见证、分享，还是照顾有需要的人。查尔斯·沃斯回答，对上帝的信心视为慈善事工的基础。司不真又问，孤儿院最重要的方向是什么？是给孩子良好的照顾、妥善的教育、一技之长，还是让孩子成为基督徒？他说，这些都需要，但是最重要的是教孩子祷告，让他们借由祷告认识他们是天父的孩子。孤儿没有自己的家，更能体会我们都在天父大家庭里的可贵。司不真又问，为什么那么看重祷告？他说，我们的侍奉是站在上帝的应许上，他是听孤儿祷告的上帝，他看顾孤儿。司不真说，教导孤儿相信上帝供应他们的一切需要，别人会说我们是宗教的狂热分子。他说，我们永远不用担心外界的批判，上帝的评断高过一切。司不真再问，怎么定义孤儿院的成功经营呢？他回答，我们所经营最大的成功就是荣耀主。司不真向执事会推荐查尔斯·沃斯，因为他在孩子当中活出真理。查尔斯·沃斯毕业自剑桥大学哈默顿学院，从学生时代就对儿童教育深感负担，毕业后担任浸信会小学的老师。他写道，我相信孩子的心里有个空间可以接受救恩，愿上帝帮助我一生帮助孩子的信仰。他在伦敦萨里教堂聚会，善于带领儿童主日学。1864年，司不真有一天到萨里教堂讲道，讲道前走过主日学教室，听到里面一个孩子问道，老师，为什么要信耶稣呢？老师说，天上的星星运转的时候，必须有正确的中心，才会走到正确的轨道上。另一个孩子问，信耶稣以后，为什么我会遇到打击呢？老师说，我们经过战场没有受一点伤，那才是丢脸的事。司不真问别人，才知道那老师就是查尔斯·沃斯。司不真与执事会聘请查尔斯·沃斯担任孤儿院的院长。司不真后来写道，成立孤儿院如同来自天上的一把火，有查尔斯·沃斯重视祷告的经营管理，我相信这把火会继续燃烧下去。司不真请查尔斯·沃斯来都市会幕负责儿童的信仰教育。查尔斯·沃斯挑选对儿童事工有负担的人，要具有宽大的心胸、平静的心、聪明的头脑与对上帝的爱。他说，信仰不是一堆的方法使你的生活更美好，信仰不是一堆的答案使你的问题都满足，信仰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的心全然俯伏在上帝的旨意里。司不真说，只有信仰成熟的人才能有如此美好的灵性，因此教会邀请有最美好见证的人来担任儿童主日学的老师。1867年1月，执事会在伦敦郊区最多花园绿地的斯托克维尔买下孤儿院的院址。先前建造都市会幕的团队与查尔斯·沃斯一起规划与建造。1869年9月9日，孤儿院落成，共收纳600名男孩。开幕当天，司不真、查尔斯·沃斯、众执事与许多弟兄姐妹跪在孤儿院的大门口，为主在他们当中所成就的美事感谢祷告。面对外界攻击声浪，奉献只剩3英镑，每一年许多开销，还不知钱将从何而来。司不真说，上帝看顾孤儿，愿这里成为他的神圣之所。司不真许下，孤儿院绝对不因陋就简，院内有一流的建筑，五栋宿舍，各栋学生有不同制服，一间机械工厂，一栋职员宿舍，一栋教学大楼，一间诊所内住有一名医生、六名护理师，一间餐厅与一间音乐教室等等，有50位职员照顾与教导600名男孩，有婴儿到16岁也接受病童与弃婴。 查尔斯沃斯定下，这里是让孩子认识生命的尊贵，培育稳定个性与属天盼望的地方。所有的开销只靠奉献支持，对孩子分文不收。斯托克维尔孤儿院是当时英国最好的孤儿院。斯布珍写道，我们的侍奉无论多大多难，都放在可安歇的水边，单纯的仰望主。斯布珍聘穆勒为孤儿院的顾问，与查尔斯沃斯常向穆勒请教，并编撰孤儿院月刊，定期报告事工。斯布珍写了许多诗歌教院同唱，其中有一首名叫《暴风雨中的避难所》，是孤儿院的院歌，后来成为非常著名的诗歌。他教导孩童的话语有许多流传了下来。当耶稣住在你的心中，你就找到了天国。罪喂养人的不信，一个人不想怀疑主，就要远离罪。你要刚强面对你的仇敌，当你转身退后，仇敌就得寸进尺。上帝圣洁公义，我们是罪人，上帝与罪人不可能有任何的关系。我们得救来自上帝与他爱子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要持定耶稣。我们得救是因上帝的拣选，所以他一定会在我们身上继续做工，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有信心没有侍奉，信心不会成长；有侍奉没有信心，不是出于救恩。救恩与侍奉能取得平衡，在祷告、等候与圣灵的工作。没有耶稣就没有喜乐，没有耶稣活着不可能喜乐，死了不会喜乐，到永远都不会喜乐。你现在与他同在就有喜乐，他永远与你同在，你就永远有喜乐。信仰狂热的人不能教育孩子，灌输太多信仰常会绊倒孩子。好的教育者不会绊倒上帝的小子，他们会在孩子不听话时挖条水沟，好排走孩子们的固执。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想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五十八章祷告而生的教会的会刊建与顿，另外也读完了第五十九章司布真他们教会开设了孤儿院，斯托克维尔孤儿院成为非常多孩子的祝福。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上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生命记》第一章的圣经经文。这段圣经经文是回顾以往的失败，并且预备往前行，这也是一整段的回顾旷野的漂流史。之前我们学习了一到八节，还有九到十八节，简述从西乃山到加迪斯巴尼亚，还有摩西指派各级长官审判案件。今天我们将继续来看回顾，又派十二个探子窥探迦南地。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五节。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迪斯巴尼亚。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报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到以实各谷窥探那地。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到我们那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五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一章第十九节，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

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迪斯巴尼亚。这里说到了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接着呢，是看见大而可怕的旷野，形容是空旷的、辽阔的，是没有水源的，天气是很热的，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尘暴，或者是遇到一些毒物，这是人烟稀少的旷野之地。第二十节，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所以已经到了这个地方。二十一节，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那地就是迦南地，迦南地已经摆在你面前了，但是不要因为敌人的强壮、城墙的坚固而感到惧怕或者是惊慌。二十二节，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报我们。你们就是指当时的众族长代表会众，你们呢却是说我们要先打发人派遣探子为我们窥探那地，要探查地形、人情跟物产等等，然后呢才去想这进军的路线计划。二十三节，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也就是说，摩西也是赞同的，因此每支派选了一个人，共有十二个人。二十四节，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到以实各谷窥探那地。他们就去了，到了以实各谷，就是希伯伦附近的山谷，盛产果实，接着就去侦查那地。二十五节，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到我们那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这是指两个人呢，用杠抬着一挂的葡萄，又带了些石榴跟无花果。这记载在民数记十三章二十三节。接着呢，就回报说，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又称为流奶与蜜之地，形容物产是非常丰富的，是适合居住、适合生活下来的地方。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第一章十九到二十五节。这段经文是摩西回顾以色列人当年从何烈山出发，经过了又大又可怕的旷野，来到加迪斯巴尼亚，也就是进入应许之地的门口。摩西当时告诉百姓，耶和华我们的神已经将这地摆在你面前，你们要上去得这地。神的心意呢，是要他们凭着信心进入神所应许的地方。但是百姓提出建议，先派人去看那地，看看道路如何，诚意如何。摩西觉得这个建议也不错，就从十二支派中选了十二个人去探查那地。他们回来之后也承认，那地的确是美地，是神所赐的。的确，上帝常常把应许摆在我们面前。当时以色列人其实已经走到应许之地的门口，只差一步就可以进去了。神也清楚告诉他们，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但是问题是，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在你我人生当中，神也是同样的把新的机会、新的道路、新的赐福摆在我们面前。但问题不是神是否预备，而是我们是否愿意凭着信心勇敢回应神的带领呢？人有时候很容易用人的方法取代信心的。百姓提出了派探子去看情况，这在人看来是一个很合理的做法。但是因为后来
就是探子的报告使百姓心中产生了恐惧跟不信，最终不敢进入到应许之地。这提醒我们，理性跟计划并不是错，但是如果我们只看环境，只看困难，就很容易失去对上帝的信心。探子回来的时候，也承认那地是美地呀，那地的确就是上帝所赐下的，但即使知道这是好地方，百姓依然因为害怕而退缩。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神是好的，也知道这是上帝的应许，但是当真正要踏出信心的脚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仍然会犹豫。所以经文提醒我们，神的应许常常就是摆在我们面前了，就已经在你我的眼前了，但是进入应许之地是需要信心的。如果我们只看环境，就会退缩，如果我们仰望神，就能够勇敢前行。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愿神帮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只是看见神的应许，更愿意凭信心走进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应许之地。

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但愿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当然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平安。今天呢，我们要来研读撒加利亚书，而今天的这段经文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听到就说啊，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可是问题就是做起来非常的困难。是啊，我们人更容易的是依靠自己，所以今天的经文对我们尤其重要。那就让我们话不多说，开始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的经文默想。撒加利亚书4:6-7，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呢，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撒加利亚书实际上是神呼召他的百姓归向他，并且应许借着圣灵来恢复圣殿，恢复耶路撒冷，最终要让弥赛亚来成就神国度的荣耀。所以当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之后，撒加利亚先知让他们看到圣殿重建的工作虽然困难重重，百姓很容易灰心，而领袖们呢，压力非常大。于是撒加利亚就告诉他们说，哎呀，你们呀，不是要再努力多一点，不是要再坚持，不是要再加油，而是要记得，神是自己做工，自己成就，自己复兴的，人呢，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依靠他，凭着信心来回应，顺服，参与，并且静静地观看耶和华的作为。哇，这对现今我们劳苦担重担的大大小小老老少少来说，真的是一个提醒和福音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仿佛面对着生命重建的工作，觉得困难重重，觉得灰心丧气，焦虑张力，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压力，天天都在困扰着我们。无论是教会的领袖，家中的领袖，还是跟随者，我们各有各的重担，各有各的压力，各有各自己觉得需要背负却背负不了的恶。但就在这个时候，撒加利亚告诉所罗巴伯说，你虽然带领犹太人回归，你虽然是重建圣殿的重要领袖，虽然你面对许多的困难，可能你要人没人，要钱没钱，内忧外患，压力山大，但是如果今天你选择依靠神，那么在所罗巴伯的面前，大山又算什么呢？这段经文实在带给我们太大的安慰和激励了，因为他没有否认我们正在面对的各样的压力和重担挑战，他也没有说我们去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所付出的努力和我们自己的责任是没有价值的，他只不过是提醒我们，我们没有办法依靠所有我们最容易依靠的这些资源能力来完成神的工作，无论这个工作是在教会里，是在家里，还是对于我人生的托付。因为圣殿的重建并不是我们所看见的表面上的一个建筑工程，实际上是神要恢复他百姓的敬拜生活，这是一个内在的见证的外在表达。 所以那真正的动力不是来源于我们人的热情，或者是透过他人给我们的某一种政治的许可和力量，而是单单因为神的工作要靠着神的灵方能成事。很多弟兄姐妹是在教会侍奉的，或者有些父母在家里面想要做儿女的家庭的门训，有一些人想要更新自己的人际关系，有些人想要去向自己的家人同事传福音。不管你正在做什么计划，正在面对什么样的压力，所有这一切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和带领，那么无论我们怎么去做，最终都不可能带给我们灵里面真正的一个更新。也就意味着说，我们不是以敬拜的态度来过我们的生活，也就没有办法真正的碰触到侍奉真正的含义。很快呢，八月馒头的对话要开始新的一个系列，叫做蒸出旺仔小馒头。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要谈一谈家庭门训的重要性，以及帮助弟兄姐妹们懂得怎么样用正确的态度方法，以自己的生命为一个媒介和榜样，来带领我们的儿女做跟随耶稣基督的小门徒。这件事情很多弟兄姐妹想做很久了，但是想起来就觉得压力山大。其实它很像重建圣殿的工作，一砖一瓦，漫长而又精细，而且马虎不得，你也没有办法一蹴而就，一步登天。就像我们养育儿女，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也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充满忍耐的工作。但是园丁和农夫都知道这个真理，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算不得什么，唯在乎那叫他生长的神。所以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做出选择，既然这是神的工作，那么我们就要选择依靠他，按照他的心意来完成。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呦，我不喜欢选择，最好是没有选择，尤其是面对选择恐惧症的人，我们最好是神把所有的选择都拿去，不要让我做出选择。而有控制欲的人呢，就喜欢凡事操控，不喜欢别人安排自己的道路。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必须选择没有选择。哇，这就是神的儿女要面对的选择。我选择没有退路，我选择不再选择。无论是婚姻、子女教育，还是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我们都是选择，我不再按照我自己的心意去选择，我要求主的旨意成就。而每一天我们需要无数次的来更新自己最初的选择。哦，主呀，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我不想依靠自己的才能、自己的势力，我要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今天我们站在各种各样的挑战之下，其实我们仍然需要问自己，我真的想好了吗？我今天要仔细的再查看一下自己的内心，我真的已经选择出来我所要侍奉的吗？我真正在敬拜那独一的真神吗？我是否真的决定手扶着犁头不再向后看呢？如果我做出了决定，它就意味着我每一天的每一个大小事情上面，我都要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跑在神的前面，一定要紧紧地跟随耶稣。亲爱的家人，今天你的决定是什么呢？父啊，求你帮助我，不要做一个三心二意的跟随者，让我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操练，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你的灵方能成事。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界里，你是否也在为生命寻找答案？馒头的对话，真情指数，和如是木星一起打开圣经，聊真实的挣扎，拆解生命的困惑，在每天一点一点的跟随中，让生命被主更新。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如是，
0: 再次谢谢如是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很多弟兄姐妹关于信仰、关于圣经的一些属灵的问题。今天呢，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们此前在馒头的对话当中呢，跟赵儿姐有过回答，但这一次呢，就更加的细节，也更加的特别。有两位朋友，一位呢是8278的朋友呢，说你们好啊，两位老师在主里问候你们平安。学校啊，让孩子清明节去烈士园扫墓，拿花向烈士纪念碑鞠躬。我想问的是，作为基督徒的孩子，我可以让孩子去扫墓吗？另外还有一位叫做 Carol 的姐妹呢，也特别的提到了这个问题。她说呢，我非常感恩你们的分享，陪伴我的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有关孩子清明节扫墓的问题啊，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姐妹家里有一个初中的孩子参加了班里组织的清明节扫墓的活动，在整个过程当中，老师就不断的高举这些所谓的革命烈士所做出的牺牲，如果没有这些革命烈士的流血牺牲啊，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好生活，类似于这样的表述啊，可能会很多。孩子回家之后啊，状态就很不好，似乎啊有了开始对神的话语的抵触，没有了对神话语的渴慕的心。后来啊，姐妹也警觉到孩子所面临的属灵的征战，就是谎言与真理，为孩子迫切的祷告，之后孩子的状态慢慢好了。我想问的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该如何，或者说从哪些方面提前对孩子来进行教导？当孩子陷入到这样的征战当中，我们做父母的又可以做些什么？
1: 这两个问题真的问得非常好，而且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一起来回答也是非常必要的。那首先我们知道，我们有传统的文化，那基督信仰是后来进入到我们这个文化之中的，那我们有很多的民事要处理和解决哈。这些的议题呢，其实并不是我们今天才面对的哈，而是早在清朝初年的时候就开始的这个礼仪之争，以至于明末清初百年的礼仪之争一直在探讨的一个议题。首先在当时，耶稣为了传教士利玛窦指出中国祭祖和尊孔的事情在许多情况下属于民事，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呢，就要反省它是民事呢，还是一个宗教事宜哈。从学校组织烈士陵园扫墓，其性质呢，主要是用于思想教育和纪念烈士为国家所做出的这个牺牲。那我们从这个场所来看，它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而非宗教的寺宇哈。从这个活动的目的来看呢，它其实为了纪念先辈的牺牲精神，但呢不是向亡灵祈求保佑啊，或者是通过祭祀达成某种属灵界的交易。单纯从这个问题，从一个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属于民事礼仪这个角度其实是比较合适的。
0: 也就是说，其实它并不是我们所谓的拜偶像，但是他的确因为进入到这个场所会比较的敏感，比如说墓园，比如说有纪念碑，那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的确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地理位置，或者说敏感的一个话题。就像刚才如是老师所说的，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民事，我们就先不要上纲上线，但是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肆无忌惮的，我想去就去，想去墓园扫墓就去扫墓，想鞠躬就鞠躬，而是应该我们要从圣经当中有平衡的智慧。
1: 对，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界限的划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拒绝迷信的行为哈。比如说面对为国捐躯的烈士，我们可以以鞠躬或献花这种礼仪性的行为表达我们对他们的尊敬，那当然他们也确实是值得被尊敬的。但是如果涉及到烧纸、上香还有跪拜和供奉，那这些典型的行为就是我们华人文化传统中带有强烈的供养亡灵或者祈福的宗教意义。这样的时候呢，基督徒就应该教导孩子啊，避免参加。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要反思的，到底什么是拜偶像啊？那我们通常来讲，拜偶像，好像我们只是到了那个场所就叫拜偶像，那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拜偶像不仅仅是局限于在外在的动作啊，正如这个听众朋友所言的，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内心有没有向人、向物或者向权力去祈求那些唯独神能赐予他百姓的这个平安和福分。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行为，即使我们没有在殿宇，甚至我们在教堂中，我们可能依然在神的眼中是拜偶像的。所以这个界限我们是要清楚的。对于这个问题呢，我想这位家长啊，可以放轻松的来看待这个议题，孩子是处于在民事还是宗教的一个行为。
0: 在箴言书十六章二节说，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其实在我们很多日常的生活当中，就像刚才如是老师所说的，民事啊，或者说我们的文化啊当中所带出来一些东西，在我们人看来不打紧儿，没啥事儿，但是在神的眼中看是不一样的一个结果。当然我们也需要学会从神的眼光去看待我们人今天所面临的困顿。我们要完全相信我们的神了解我们，我们的大祭司不是不能体恤我们所经历的这一些，因为他早已都经历过，甚至他战胜了这一切。所以当我们基督徒的孩子遇到了类似于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相信对于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哈，心中会有惧怕，说完了，我的孩子是不是得罪神了，哎呀，你看我们追求圣洁，追求圣洁，这没圣洁还被污秽了，大家一定都有这样的恐惧。但其实我们也鼓励大家先要把这个恐惧拿掉，因为爱里面没有惧怕，神足够的爱我们，他知道我们所面临的很多的一些困境，他也知道我们所面临的甚至是一些逼迫，所以神会在这个期间去保护我们。如是老师，我想问一问，比如说对于我们的基督徒的父母，他们可能接下来还会遇到类似这样，因为每年到这个清明节的时候都得去祭奠一下烈士。当然我们不得不说，正是因为当年那么多的人为了守家卫国，所以今天才有了我们美好的生活。我们应该在内心当中是有一份的欣赏和敬重的。但是如果老师要求这个孩子们有一些类似于像拜偶像的行为的时候，我们的家长在此之前可以如何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来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呢？
1: 那这个问题很好，也是我们第二个听众要问的问题。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父母，我们不应该只给孩子一个标准答案，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的这样一个律法的清单，而是应当提前为孩子穿戴全副的军装，帮助他们理解信仰的逻辑到底是什么。那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预备真理，要让他们在很多的议题上，当他们有疑问的时候，当他们可能会面对和参加的时候，父母就应该提前跟他有这些具有争议性话题的一个探讨，并且呢，建立一个开放的对话的空间，不要等到事情来了才焦虑啊。那第二个呢，就是父母也需要教导孩子神学性的分辨。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觉得，哎，我自己都不太懂，我怎么教导孩子呢？那这个也恰恰说明我们需要去装备。我们可以告诉孩子，我们可以鞠躬表示敬重，因为他们是勇敢的，但是我们不跪拜，因为我们只跪拜敬畏神。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引导孩子，烈士的牺牲他带来的和平，让我们有了今天的繁荣，让我们今天有了这样的生活，我们需要感谢，但是唯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才为我们的生命换来了永恒的和平和灵魂的安息。第三方面就是很重要的，是说如果我们的孩子因为惧怕老师或者是因为压力而做了一些违心的事，那我觉得作为父母也应该效法基督，在他们不明白真理而感到困惑的时候去体贴他们的软弱，并且告诉他们的软弱，最重要的是陪伴他们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认识真理，并且一直的信靠真理。
0: 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基督徒的父母呢，我们有的时候啊也会很容易陷入律法主义啊，我们会拿神的律法去要求我们的孩子。你会发现律法主义通常都是拿律法要求别人，不要求自己。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呢，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在世上也会因为自己的工作撒个小谎啊，拍老板的马屁啊，亦或者说我们在同事之间会有八卦啊，会有论断啊，我们觉得这是没事儿。但是我们的孩子一旦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看到说啊这不对哈，所以 以其实作为父母，我们自己首先要谦卑下来。我自己前一段时间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在教养儿女的这件事情上，我一直认为说我是你妈，所以我有权利教导你，或者说我的属灵生命比你成熟，我当然可以打起圣灵的真理的棍棒来教导你。但是事实上在前一段时间的跟女儿的相处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她去参加比赛，然后我认为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她不行，她根本不可能有好的结果，但是我却忘却了她是神的孩子。所以那一天早上起来在为她祷告的时候，我一直祷告是主啊，你让她参与一下就行了，只要不紧张正常的发挥就行了，我压根没有祈求我的女儿在比赛当中有好的成绩。但是在那一天祷告的过程当中，圣灵就突然的提醒我一件事情，就是你为什么对神没有信心，他是神的孩子，那你要交给神。果不其然，那一天我的女儿就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因为她在那个比赛当中拿了金奖。弟兄姐妹，我并不是因为她拿金奖而开心，而是我突然意识到我在女儿面前有极大的属灵骄傲，我在女儿面前有一个极大的不仅是属灵啊，还有权柄的骄傲。所以这种骄傲让我没有办法意识到，哦，他是神的孩子，我只是个管家，所以神给他赐予什么样的恩典我无权干涉。我却没有意识到我应该要在我的孩子面前也先活在一个谦卑的生命状态当中。特别提醒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我们自己要谦卑，然后同时也要把我们谦卑的对真理的渴慕的状态呈现给我们的孩子。就像刚才如是老师所说的，我们要提前装备的，但提前装备孩子的前提是我们自己先要被神的话语装备包裹沉浸，让我们才可以跟孩子在交流当中能够自然不自然的啊，站立躺下都在传讲神的话。那这也对于我们今天的父母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现在的孩子所面临的属灵的征战和恶势力的征战比我们小的时候我觉得更加激烈了，因为现在撒旦渗透网络，所以年轻这一代比我们更不容易。那我们就更要鼓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站立起来，哪怕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哪怕是我们自己要穿上全副的军装站立起来，像一个战士一样来守卫我们孩子的心灵的净土，我们都必须要更多的去学习神的话语，亲近神，装备自己在灵命上面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更新，不仅是给孩子做榜样，更是成为我们孩子的守护者。
1: 刚才牧师说的非常非常的好哈，那所以作为家长的，我们不要把孩子交给社会，也不要把孩子交给教会，更要紧的是我们要把孩子自己抓在上帝的手中。在教会它只是半天的时间啊，在社会是周一到周五，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的生活中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刚才牧师提到的这一点其实是我们每个家长都应该重视的议题。
0: 弟兄姐妹们，我们其实鼓励我们和孩子每天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所爱的人，为在上掌权的祷告，因为这是培养他们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的责任感的一种方式。不要把我们的孩子过度的带离他们的生活哈，就是啊，我的孩子不去参加哈，或者说拒绝参加学校的这种活动，其实你反而让孩子对我们的信仰有了更多的挣扎。要相信我们的神足够爱我们，而我们在爱里应该是没有惧怕的。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一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2: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3: 我是木星。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河南的葛姐妹，她给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恩典多多”。她说：“雨泽、木星以及收听《认识你真好》节目的主内家人们，大家好，很亏欠啊，说要为主做。” 见证呢，却一直拖到现在。先说说我们家小女儿的见证吧。她今年7岁，有一次呢，我跑步，让她在边上等我。当时骑的三轮车钥匙拔了，没拿，就放在旁边的袋子里。没想到我跑了一圈，大概1公里回来的时候，看到三轮车已经在沟边了。我慌忙跑过去问我女儿什么情况，她说她插上钥匙，打开想模仿我骑车，谁知道就差点把车开到沟里了。那一刻，除了自责，责备自己不该把钥匙 留在车上之外，更多的也是感恩主的恩典。如果没有主的保守，后果不堪设想。从那以后，我也长心了，再不随便把自己的孩子单独留在一个地方了。当时想着没什么事，但是后来的这一幕呢，却让我也意识到，有的时候啊，我们还是不能够大意，因为也不知道孩子们在我们不在跟前的时候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想想也觉得太危险了。
3: 还有一个是关于我丈夫的见证。以前啊，我丈夫聚会都是我拉着他去，我叫他去，他才去。但是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之后啊，现在啊，他不仅会主动去教会，还乐意带着我和孩子探访有需要的人。现在啊，不仅感觉我身边又多了一个同工，我也尝到了家庭幸福的滋味。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我们的神啊，真的是一位真实又奇妙的活神。祝福你们台前幕后的家人们，福上加福，恩上加恩。也希望啊，我们一起在基督
2: 基督里成长，多多的一起祷告赞美神，多多的传扬神的福音，做美好的见证。真的是我们大家所有人都应该有同样的一个感受哈，就是一起能够多多的祷告赞美神，多传福音，为神做美好的见证。谢谢我们来自河南的葛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我觉得很快啊，夏天又到了，每到夏天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孩子常常有意外发生，这是一个非常难过的消息，因为有很多的父母总是不长记性，也不吸取教训哈。那在这儿呢，雨泽 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的父母，一旦夏天到来的时候呢，尤其到这夏天暑假的时候，孩子们呢，更多的时间都是跟小伙伴们在一起，很多的孩子们也不用去读书了，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让更多的危险有了频发的机会，尤其当父母们也不去小心的话，所以呢，就像我们葛姐妹提醒大家的，以为是没事儿，但是殊不知当 父母不在身边，监护人不在身边的时候呢，真不知道孩子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想想也真的是感谢神的保守，否则的话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啊。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还有来自于天津的依依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
4: 靠主从容。在依依姐妹的见证当中，她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平安，我有半年多的时间呢，没有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了，亏欠主，求主原谅，感恩
2: 恩神的眷顾，保守神的恩典啊，数算不完，诉说不尽。那么今天呢，我要做的这个见证是有关于我考互联网证书与育婴师的证书。一月份考的互联网证书，复习不到位，考的时候很不理想，我心想这下完了，不及格。但是考完的时候，我向主祷告，如果及格呢，我就去认识你这号节目当中为主子见证。后来老师说了，不用补考，感谢主，赞美主，这都是神为我开那通达的道路，荣耀归给神。
1: 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育婴师学习考试见证。我的学习能力啊比较慢，上课的时候啊，我的同桌对我很无语，他说老师讲得很明白，可我啊还是不明白，实操练习我们不合作。总之啊，同桌对我不是很友好，我们要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我就为我的同桌祷告，我知道啊，这不是出于他，乃是出于这管辖世界的撒旦，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到考试的时候，我不住的祷告，求主除去我的紧张，让我心里平静的去面对考试。第一场呢，先考实操课，大家都特紧张，然后我心里啊很平静，脸上洋溢着愉快的笑容，因为我有主啊，我不怕，所有的一切都在主的掌管之下。考试的时候，前两项的实操表现还不错，第三项一开始我就错了。但是感谢主，借着老师在考我的题目上比较简单，我也不紧张，可以放松面对了。相信主，就这样平静安稳地度过了实操考试。在以赛亚书30章15节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哪里错了，不怕，平静在主的怀里就可以。
2: 考完试呢，紧接着就是考理论考试。我的同桌竟然主动说我表现很从容，他说考试的时候他不懂，让我告诉他，他说他记性不好，我就为他祷告，求主帮助他，也让他不要问我作弊的事儿，我可不能干。离考试还有20分钟，我就在轻声的唱赞美诗。他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在唱赞美诗。我也向他传了福音，告诉他教会的地址在什么地方，我默默的为他祷告，求主拣选他。整场考试从前几天的紧张到考试的时候一点都不紧张，这都是神的恩典。从同桌不友好到向他分享福音，所有一切的临到也都有神他美好的安排，感谢赞美神。从中也让我明白凡事信靠主，交托给主的美意，感谢主的恩典和怜悯，伴我度过一次美好的考试。有主真好，荣耀归给天父。最后呢，也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身体健壮，灵命行胜。谢谢我们来自于天津的依依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靠主从容啊。的确，当我们有了平安之后呢，靠主也就能够从容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花中有情的环节。要想靠主从容啊，我们得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只有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也只有我们拥有神他的平安，也饱受神他自己恩典滋润的时候呢，遇事我们才能够从容。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花中有情的环节了。在今天花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节的经文，
2: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3: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前书第十章第十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保罗用以色列祖先的犯罪事实提醒和教导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以史为鉴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规律，也是神所赐给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必要方式。这节经文当中的 grumble 抱怨发怨言是今天特别触动我的一个词汇，因为曾几何时，我就是一个特别爱抱怨的人，并且啊，并不自知这是罪，总觉得有气不能憋着自己，所以不顺心的时候抱怨，身体疲惫的时候抱怨，工作遇挫的时候抱怨，对人有抱怨，对事也有抱怨。最常见的就是收拾房子的时候边干活边抱怨，然后抱怨如泡碾子一样，一会儿就会点爆我的炸药包，然后伤及自己和周遭。曾经一度，当我干活的时候，老公和女儿都会躲得远远的，生怕一不小心就触碰我的抱怨开关。信主之后，我渐渐发现，抱怨是一种极重且极容易陷入的罪。读出埃及记时，我常常厌恶以色列百姓的抱怨，甚至觉得他们就像一群鸭子，呱呱乱叫，聒噪难安。然而，当我发现我其实时常如他们时， 真的羞愧难当。于是我立志要勒住自己的口舌。今天当我在听到这个词汇的时候，我仔细回想，不得不说，靠着主的帮助，我抱怨的频次真的减少了许多。当然并没有完全消失，我为此啊真的是充满感恩。因为从知其罪到抵挡其罪，若不是靠着主，我不可能改变。我太了解我自己了。但今天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还是充满喜乐的宣告，我有了阶段性的胜利。而这种生命蜕变的喜乐真的充满甘甜。当然我也知道我这个炮仗要走的路还很长，但我同样相信主的旨意必会在我这个罪人的身上一点一点的成就。主啊，谢谢你改变我，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两个十啊，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第十节里面讲到说，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也不要发怨言，也告诉我们之前还有一些事情主已经在这里教导我们了。我们再往前看一点好了，我们从第六节当中可以看到里面讲到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紧接着就是第十节，就是刚才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里面讲的说，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那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的确让我们看到说，弟兄姐妹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些事都成了我们的见解，就是说成了我们的榜样，我们的提醒。言文这一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从以色列在旷野当中的失败当中去学习。那么这一段经文当中，或者整个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这一段记载当中，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怎样失败的呢？以色列失败的原因之一呢，就是他们无法对自己的欲望说不，也就是没有办法去拒绝自己的欲望。因此保罗劝他们说，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贪恋什么恶事。哥林多教会当中呢，有些基督徒坚持吃这个祭偶像的肉，即使这样会使其他的弟兄跌倒犯罪。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讲到了，如果使弟兄跌倒呢，我们就不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对于当时的很多哥林多教会当中的一些基督徒来讲呢，即或清楚这个道理，即或已经告诉他们了，但他们面对这个祭偶像的肉呢，还是馋，还是要吃，还是没有办法对自己的欲望说不。那其实这问题本身啊，并不只是吃肉那么简单，而是他们不愿意为了爱弟兄姐妹而放下自己的欲望。这就是在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讲到的，说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吃不吃的问题，而是我们是否愿意为了弟兄姐妹的益处而放下自己的欲望。他们可能会说，这肉很好吃，这个价格也很划算，如果不吃扔掉就有点浪费了。但他们却不能因为这个问题去爱神爱弟兄而对自己说不，而这却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紧接着我们也看到以色列失败的一个原因还有很多，比如他们呢失去了对神的专注，于是呢就陷入到这个对于偶像的崇拜当中。所以呢在这里保罗提醒我们说，也不要怎么样拜偶像，像他们有些人那样。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不只是靠近偶像而已，其实他们还把自己的知识、权力、自由也变成了偶像。紧接着呢还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以色列人在拜偶像的过程当中也同时陷入了淫乱当中。所以呢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也不要像他们一样怎么样呢，行奸淫，像他们中间有些人所行的。然后紧接着还有什么，起来玩耍。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含蓄的比喻或者说法，用来描述当时百姓当中严重的淫乱和放纵。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当中本身也有非常严重的淫乱问题，而这里的上下文当中呢，却暗示我们淫乱与自我中心满足私欲的心其实是有很大关系的。同样呢，哥林多教会当中也坚持我有权利吃祭偶像的东西，本质上他们一直想的，你会发现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一直要满足他们自己。而这个跟我们圣经当中贯穿旧约和新约当中的教导一直是相违背的。在圣经当中一直告诉我们，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并不是我们不要爱自己。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了，我们要爱人如己。但同样有一个问题是说，在我们爱人如己或者在我们爱我们自己的过程当中，是否让其他人跌倒了？如果所谓的这个自由是爱我们自己的一个体现，给我们自己自由，吃的自由，玩的自由，反而让其他弟兄姐妹跌倒的话，这反而并不是荣耀神的一个事情。所以神在这里给我们很多的教导，在爱我们自己的同时，他有一个前提是让其他人在爱我们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自己得着益处的同时，我们自己得着我们自己爱的同时呢，也让其他弟兄姐妹同样 能够得着造就。
1: 所以爱人如己，当我们真正的去理解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份爱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爱，我认为我该怎么爱你哈。就比如说我打扫房子的时候呢，我因为看到女儿随便乱放东西，我认为我爱她，我应该教给她生活要有秩序，作为一个将来的女主人，你得知道家里干净整洁是个什么样。但是这是以我为中心的再去教导她，或者是再去面对她。可是在女儿的耳朵里面听到的就是妈妈在抱怨，妈妈在干活的时候抱怨我做的不好，抱怨我没有帮忙，抱怨我这个随手去放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们，爱人如己，当我们真的回到了神对我们的这个律例典章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抱怨是我们无爱的一个最直接的表现。不管是对丈夫抱怨，对孩子抱怨，亦或者对身周遭的环境的抱怨，最追根到底就是我们没有爱，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爱人。可是我们不能爱人，如果再追根到底，就是我们没有好好爱神。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抱怨的时候，口中所出的这些言语就是我们心中所想的，照出的是我们生命最根本的一种残缺。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口中所出的才会污秽人，心里想的是什么，你口上就会出什么。其实当我们读懂了圣经，或者说越来越看到了圣经在我们这些罪人生命当中的映照的时候，才知道说，妈呀，主啊，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那么的真，都是那么的有力量，都是针对我自己生命当中的问题。我自己是一个很爱抱怨的人以前，但而且最重要是我没有意识到我是一个爱抱怨的人。直到有一天我老公和女儿很认真地跟我说，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抱怨？哎，我才意识到说，好像我是挺容易抱怨的哈。我以前会觉得说都是他们的错，都是因为他们所以才引起了我的情绪，然后我才会哒哒哒哒哒不停地训他们。但是今天每一次当我的那个抱怨话可能刚出了一句，我老公说，哎，又来了，我就马上能收回去。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说，我抱怨的那一个话头只要开了，接下来就是跟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会一个连一个。可是如果我们在那个碾子，在那个抱怨的那个泡碾子那个地方就浇一盆冷水，然后冷却下来的话，那个抱怨就可以止住。所以弟兄姐妹，我也给大家教一个方法哈，跟你自己的家里人或者跟你身边的人呢有一个小小的暗号哈，比如我老公就是你又来了哈，他每一次说你又来了，我马上就冷却下来了。有一个这样小小的一个记号，就可以帮助我们及时的勒住口舌。为什么要勒住口舌？是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功课和重要的操练。如果我们真的说我爱神，那我们就必须要接受这份操练，而且也必须要在这份操练当中有所改进。至于改进的速度，那是神和我们之间关系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要坚持去做这件事儿。木星还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还在努力的不发一句怨言，求神怜悯，也求神帮助。我相信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姐妹跟我一样哈，因为我们收到了很多弟兄姐妹们的来信啊，就是说这个木星所说的我也有，因为这是我们常见的罪。那我们就一起在基督里面求神勒住我们的口舌，不发怨言。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经文。那刚刚在歌曲之前呢，木星也说愿我们大家都一起努力，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发怨言。我们刚讲到说，其实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当中呢，神也借着保罗的口在告诉我们，有很多从以色列人身上的问题功课是值得我们去借鉴的。我们也在讲到说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借鉴的地方。谈到发怨言呢，其实这是另外一个值得我们去借鉴的地方，包括在刚才歌曲之前我们跟大家列举的其他的几个方方面面。因为紧接着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也不要试探基督，也不要发怨言。当时如果大家去看旧约的话，我记得应该是在民数记后面，在21章左右有记载到说，这个当时呢，这些百姓是不断的抱怨的，于是呢，后来神就让火蛇进入到他们中间。那当时的这些百姓抱怨的根源呢，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更在乎的是自己舒不舒服，自己的欲望有没有满足，而不是神的荣耀。那这个跟哥林多人的问题是非常像的，包括我们讲到关于吃东西的问题，所谓的什么自由吃东西，其实也是在乎我们自己是不是感到舒服，我们自己的这个味蕾有没有被满足的原因。所以呢，当时呢，这个后来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也提醒他们说，结果呢被灭命的所灭。哥林多人似乎那时候就觉得说，他们曾经有过属灵的经历，所以自己似乎在主的里面是安全的，比如他们也受洗了，领圣餐了，有属灵的知识，也觉得自己都有不同的恩赐，于是他们觉得好像自己是属神的人。但保罗却警告他们说，如果以色列人当年会跌倒，你们不从他们的功课当中学到教训，你们也可能会跌倒，因此你们需要小心，因此你们需要警醒。我想弟兄姐妹，对于今天2000年后的我们来讲，这一段经文这样的提醒也依然是适用的。不要觉得说，哦，以前的人是以前的事情，那今天的我不一样了，今天的我去教会，我在教会当中也服侍，所以我是 OK 的，我没有问题。不，如果我们有这样想法的时候，反而是更加有问题的时候，因为我们已经开始没有警醒的心了。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警醒。但是呢，为什么在这里保罗一直要强调关于我们不要放纵自己的问题呢？因为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发现，所谓属灵的失败也好，或者在属灵生命当中的跌倒也好，通常它都不是突然，也不是一夜之间就发生的，而是一个从长期放纵自己的心开始的。那么为什么保罗一直要提到以色列人的失败呢？因为圣经当中我们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哥林多人很像当年的以色列人，都有属灵经历，都经历过神迹，都见证过恩典，也都有特别的身份。但是属灵的经历，弟兄姐妹，不能够替代我们在神面前不断的顺服。很多的时候就是反而因为我们有了很多属灵的经历，反而因为有了很多属灵的知识，就让我们取代了在神面前的顺服，这反而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谈到不管是欲望也好，还是其他方面也好，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对自己的欲望说不。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深的问题。很多的罪核心问题都不是外面太强，外面的攻击太强。我记得以前我们在电台的时候，有一次电台同工主持人们的一个退休会，那时候我还在国内，当有些弟兄姐妹谈到自己生命的时候，啊，最近破口太多，撒旦的攻击太强，我们当时有一个主持人说的非常清楚，他说，不好意思弟兄姐妹，我非常难过，我会继续为你们祷告，但我也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谈到属灵的攻击，谈到这个撒旦有很多的攻击，他说也需要我们自己去反省一个问题，说是不是我们给撒旦留的破口太多了。所以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对于自己的欲望说不，不是因为外面的东西太强，而是我们自己的里面不愿意拒绝自己。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突然发现一个问题，说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而这个天天背起十字架，并不是我们自己做一个木头的十字架天天背着就好了，而是天天的向自己的老我死去，也就是拒绝自己内心深处的老我。 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大家都知道吃糖太多的话对牙齿是不好的，但是有个小孩子呢，看到很多糖，家里有很多的糖，每一次呢都说我一定要吃，并且呢我接下来再吃一颗就好了，每次都是再吃一颗再吃一颗，时间久了之后这孩子的牙就出了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当中，真正的问题不是糖本身，而是这个孩子没有能力去管理自己的欲望。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的，弟兄姐妹，当很多的时候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开始不断的去喂养自己内心深处的这个

0: 归属的问题，一个属神，一个是属撒旦。你觉得你要告诉我一个充足的理由，这两个狮子哪个更强，然后他强的理由是什么？孩子说，我除了告诉你说他是属神的，神是强的，我不知道别的了。那爷爷就问这孩子说，那既然是属神的，你告诉我为什么他就因为是属神的他就能够非常强呢？孩子说，那我觉得他就是属神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这个问题问到大家的话，大家会怎么回答呢？后来孩子就问爷爷说，爷爷，那你说是哪个狮子更强？爷爷说，你不断的喂哪个狮子，哪个狮子更强。所以我在想，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是属神的啊，属神的狮子当然更强啊。听上去你说有错吗？没错，但是你又觉得说这是一个标准的主日学的答案。可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知道说我们不断的喂哪个狮子，哪狮子就更强。关于那个属撒旦的狮子，我们不去喂它的话，它慢慢当然就没有力量了，因为它已经饿得不行了，没有任何的招架之力了。但同样的反过来讲，如果你一直喂撒旦，不是喂神属神的那个狮子，因为这就是那个狮子有点像我们自己，我们用神的话语喂养我们，我们也不断透过各种各样跟神的关系满足我们内心深处属灵的这个胃口，那当然我们就变得更强。但如果我们更多照顾的是属于撒旦的这狮子，几乎你觉得是有属神的狮子，但是你没有去喂养它的话，其实就像我们自己一样，我们觉得我们是属神的，但是我们属灵的这个胃口一直是饥饿的过程当中，那你当然就需要从别的地方来满足自己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不断的小心。因此保罗的书信不仅仅是给哥林多人的，也是给今天2000年以后的我们每个人说的。
1: 而喂养我们属灵生命的灵粮只有一个，就是神的话语哈。对于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可能认为说，我虽然不读圣经嘛，但是我听到啊，我在网上现在有那么多大牧师，有名的牧师讲得到，我听到啊，有没有用？有用。那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说，我看了很多属灵的书啊，什么穆勒啊，这样的一些大作家所写的一些属灵的书籍啊，有没有用？有用。但是如果你不读神的话语，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辅助的材料就像零食一样，它不可能让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心，让我们的灵魂能够健康的长大。它会长大，但是会慢，或者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副作用。但如果我们每一天都吃神为我们预备的灵粮，就是他自己的话语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主食零食一起吃，生活就会变得特别的有滋有味哈。所以我们再次的鼓励弟兄姐妹们，就像刚才宇泽所讲的那个故事，你喂养的那个狮子才是最大的，才是最凶猛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努力的用神的话语去喂养我们属灵的这个狮子，直到我们像犹大的狮子一样，可以去打赢每一场属灵的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乐队，叫做 DWG Worship。 那他们在2026年的5月份，就是前不久呢，推出了一首新歌，名字叫做是你，这你是上帝哈，是你使我得医治。歌词说，在黑暗中我独自哭泣，伤痛深藏在心的最底，每一道疤都诉说故事，以为再无法被人爱惜，但你的声音轻轻呼唤，如晨光穿透了黑暗夜。许多年来我背负枷锁，以为伤痛是生命本色，但你的话语如火炼净，每一个咒诅都被断开。你亲自进入我的创伤，以永恒的爱将我包裹。是你让我得医治，是你宝血洗我罪，十字架上你爱的代价让破碎的心重新修复。你是耶和华拉法我的神，医治的手今日临到我，在你恩典里我重新站起，我得医治，我得自由。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辽宁的恩典季浩姐妹，也是一位老朋友了。那么今天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见证呢，叫做灯台上的灯。她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福音电台台前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家人们，大家好。马太福音5:15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我就用这节经文为我的姥姥来做一个见证吧。当我写下这个见证的时候，姥姥回天家已经5个多月的时间了。我的姥姥一生苦涩艰难，从来没有听过姥姥抱怨过不公平。姥姥家姐妹7人，有一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不在了。姥姥是老大，姥姥13岁的时候就给人做了童养媳，然后带着工人下地干活，被称为大打头的，就是领头干活的。后来姥爷当兵去了，后来姥姥带孩子去找姥爷。姥姥有5个孩子，3儿2女，小儿子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精神不好了，所以经常被人家骂，因此呢也经常惹事。姥姥经常会去道歉，有时候还会被小舅打。在小舅24岁的时候，他走丢了，再也没有找到。后来姥爷60多岁的时候也去世了。姥爷人很好，但是脾气非常不好，是那种一生气就能把桌子踹翻的那种。而姥姥则是一点脾气都没有，每次当姥爷发作完脾气之后呢，姥姥也会把一切都重新又收拾好。
1: 姥爷去世前几年，因为血栓的缘故，经常啊会拉在裤子里。姥姥会说，你看以前你脾气不好，现在我得给你收拾吧。姥爷总是傻傻的笑。后来姥爷不到70岁就去世了，再后来大舅离婚了，跟姥姥住在一起。大舅是姥姥最喜欢的大儿子，50多岁也因为血栓去世了。那个时候是姥姥最难过的时候，白发人送黑发人，而且大舅是一个开朗而且多才多艺的人，手风琴小提琴都会拉，能想到那个时候姥姥有多难过。但姥姥从来不说什么，所有的苦都在她的心里。后来老姨姥给姥姥传福音，姥姥就信主了。姥姥信主很简单，就是等去世不用那么麻烦了。姥姥在身体好的时候，每周日都会去教会敬拜神。姥姥是很虔诚的基督徒，神说爱，他就用一生去包容去爱，然后一生手中没有断过工作。姥姥常说，宁愿照顾人不愿被人照顾，因为照顾人证明自己身体还能自理，被人照顾也就说明自己身体不行了。
0: 后来呢，姥姥开始跟妈妈一起住。在姥姥92岁的时候呢，因为妈妈要来这里照顾我，姥姥就去了姥姨家住了2年。今年4月份的时候，姥姥一定要回自己家，是谁也拦不住的那种。妈妈就跟姥姥说，等5月份我们这边办完事呢就回去，你再等等。姥姥说不行，必须回去。母亲因为我在办失业保险，然后各种问题持续了2个月才处理完，这个过程等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细说。后来姥姥不到5一就回去了，然后我们办完了一切就带着孩子一起回去了。那是5月28号，车程4个半小时的时间。我的儿子默默途中就喝了一次奶，然后就一直睡。我知道这也是神的恩典，因为是神在给我回家开道路。在回家的那3个月，我的儿子基本上早上4-5点就起床了，我们收拾好吃完饭，然后就去姥姥家，孩子跟太姥一起玩，然后我回家去给孩子做辅食。那时候孩子7个多月，然后母亲带孩子回来，我们晚上也会去，有时候也会一起吃饭。这样快3个月的时间，我们前一天晚上还一起吃饭，然后第二天早上姥姥就回天家了。
1: 姥姥是一个勤劳善良的人，无论是信主前还是信主后，当没有人需要姥姥照顾的时候，她就开始做鞋垫，就是别人给的旧衣服姥姥洗干净，然后打板剪出鞋样，再用缝纫机缝好。就在回天家的头几天啊，姥姥还在干活，一位94岁的老人用他的一生来做全家人的灯台。用我父亲常跟母亲说的一句话，谁要是说你妈不好，那就是没良心。我爸爸啊，到现在还没有信主，我相信神有他拣选的时间。如今姥姥已经在天父的家里了，姥姥已经完成了他在地上一切的功。我很感恩神帮助我，给了我和孩子最后与姥姥一起相处的美好时光。 每当想起姥姥的微笑和温柔，就感觉姥姥从未离开过。母亲常说姥姥懦弱，其实不是懦弱，而是柔软中带着坚韧。姥姥一生有太多的苦，但她从来没有抱怨，一生坚持付出，没有想过要谁回报，从来都是纪念别人的好，而不是纪念自己的付出。她一生没有动过怒，唯一一次为自己坚持，就是一定要回自己的家。我想，因为姥姥自己知道94岁的她要卸下一切的功，要回天父的家了。
0: 姥姥那天夜里啊，有上洗手间，然后上床的时候吐血了。我相信姥姥是有祷告的，不然床那么高，她是没有办法自己上去的。然后她又自己擦口边的血，最后呢，她就回天家了。母亲发现的时候，姥姥身体还有余温，姥姥走得很安详。我是后来到的，我看见姥姥，她很安详。姥姥的追思礼拜是按照基督教的仪式进行的。那天下着大雨，火化完下葬的时候，老姨老祷告。老姨老啊，她是传道人，雨就停了。主持的人说，这样的事情她是第二次遇到，真的太神奇了。我们也非常感恩，所有的一切都非常的顺利。这是我的姥姥，我们家的灯，她照亮了我们这一大家子的人。如今姥姥已经在天父的怀抱了，愿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能看见我们家中那个坐灯台上灯的人，也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家里的灯，照亮一家的人。最后祝福福音电台能够照亮更多的家人，也愿神大大赐福你们手中的工作，祝福电台一定能够越来越好。阿们。

0: 日式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辽宁的恩典记号节目带给我们的见证，为你拥有这样一个灯台上的灯，我们深深的感谢我们的上帝。我们非常的期待有一天我们能够一起见到恩典记号姐妹她的姥姥，这个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的他们家灯台上的灯。那么大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灯，照亮我们所处的世界。大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庭八点档，转转发现爱。很多人呢、在谈恋爱以后啊，感觉上有一点点智商下降，两个人的相处模式就像小朋友一样，打打闹闹的，哈哈哈哈，然后呢，喋喋不休。旁人看了以后会觉得说你们超幼稚，但是当事人却乐此不疲。所以今天我们要聊聊看，就是真的谈恋爱了以后，人会变得很幼稚吗？还是非常不成熟？或者他们真的只是呢陶醉在自己的爱情的洋溢当中？我们来看看两极说法。我们来欢迎右边的来宾，第一位是老公代表曾阳琪。
1: 我是成熟代表，
0: 你就可以看你这个样子怎么说成熟，怎么介绍，怎么介绍。继续欢迎老公代表邓广福。
2: 你好，我是阿福。
0: 继续老婆代表小龟。
3: Hello， 我是成熟人。嗯，
0: 对，
3: 小龟。
0: 好，你说了算，你说了算。哎，情绪处理专家伍姿珍老师。
4: 大家好。
0: 老婆代表维尼吗？
5: 嗨，我是维尼。
0: OK。哦，第一题圈叉题，你跟另一半相处的时候，你觉得是自己幼稚还是比较成熟的那一位呢？请举牌。
3: 我还蛮成熟的。
0: 我们完成，对啊，
3: 我们是很成熟。你看，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一分为二，右手边全部说成熟，我包含我在内，我自我反省，因为我觉得我比我先生幼稚。
1: 我是不得不成熟，我们家的状况是这样，因为我们养两个女儿嘛。对，老婆变成女儿，本来是有一个女儿，老婆变成女儿
0: ，OK，
1: 所以不得不成熟，不然大家一起幼稚就糟糕了。嗯，
0: 对。但是底子里头，你承认自己是属于幼稚派，
1: 一点点，
0: 有一些嘛，
1: 一点。
0: 好，小龟，你说你比你老公成熟，
3: 没错，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跟我老公比的话，因为我觉得他心里住一个小女孩。
0: 你在什么方面观察到这个说法？
3: 不是，他就是每天就是要，就是他有时候都会跟我讲说，老婆亲一个抱一个，就是这种东西都是女生要求的。然后他，但是都是他，然后如果你不亲他的话，他就会说你不亲我就要亲你哦。反正他就是一直烦到你要亲他，然后帮他就是抱啊，然后就是他是一个很会撒娇的男生。所以我就说他心里住一个小女孩，她是一个比我还女孩的，所以我一定要成熟。
0: 杨青要诊断一下吗？我听你倒抽一口，你是唾弃还是羡慕？
1: 羡慕羡慕。
0: 我觉得也是，我觉得对不对？
1: 口水都流下来了，
0: 会吗？你不会这样子吗？不会这样对嫂子？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今天的短短15分钟，可以和你分享我们生命中会遇到的难题，然后让我们一起学习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透过悄悄话时间看到信心的花朵。

0: 小朋友，你的愿望是什么？小时候，彩虹姐姐希望将来能当老师，后来长大了，就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专门写和画儿童故事的作家和插画家。结果，现在你猜彩虹姐姐有没有实现梦想啊？还没有诶。不过，彩虹姐姐很高兴还是可以用说故事的方式和小朋友交流做朋友，所以我觉得上帝还是有听彩虹姐姐的祷告。小朋友，你也要和彩虹姐姐一样专心在上帝面前祷告哦。现在我们一起来听三棵树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小山丘的森林里有三棵树，他们常常在一块兴奋地讨论着他们的愿望和梦想。第一棵小树抬起头望着天上的星星说，我希望成为一个藏宝盒，盒子里面可以收藏黄金、白银，还有各色珍贵的宝石，我身上的每一寸都是师父精工雕琢过，我要成为一个全世界最美丽的珠宝箱。第二棵小树望着外面潺潺流过直奔海洋的溪流，他说，
1: 我有一天会成为一艘大船，我会在各国的国王和王后到世界各地去旅行，我会成为世界上最坚固的大船。
0: 第三棵小树往下望着山谷中的人群，在这个拥挤的小镇上辛勤工作，心里就想，
1: 我一点都不想离开这个山顶，我要长得很高，当人们经过我的树底下望着我的时候，他们会抬起头望着天空而想到上帝，也会想到我跟上帝的距离是如此的靠近，我的伟大可将是空前绝后，人们会永远记得我的。
0: 几年过去了，经过雨水滋润，阳光照射，小树们逐渐长高，他们也不断地祷告，希望他们的梦想能够成真。直到有一天，一群伐木工人来到森林，有个工人看到第一棵树便说，
2: 这棵树看起来很强壮，正是我所想要的，我可以把它砍下来卖到木匠那里去。
0: 正说着就开始把树砍下来。第一棵树非常高兴，因为他知道木匠必定会把它造成一个珠宝盒。在第二棵树前，另一个伐木工人说，
3: 这棵树长得真结实，对我来说简直是太完美了，我可以把它卖给造船厂。
0: 接着第二棵树就被砍下，
4: 哇，我马上就可以航行在大海上，我将要成为大能的君王最坚固的船舰了。
0: 当伐木工人来到第三棵树前，树非常惊慌，因为他知道一旦工人将它砍下，他的梦想就不可能实现了。于是他努力地挺直站立，勇敢地伸展身体指向天空。但这个工人连往上看一眼都不看，就边挥着斧头边自言自语地说，
3: 什么树对我来说都行。
0: 第三棵树也倒下来了。第一棵树满怀欣喜地被带到木匠的店铺，但是木匠却把它制成了一个供动物喂食的食槽。它被人放在马厩里，肚子里塞满了稻草，这并不是他当初所想要的。而第二棵树被送到了造船厂，那间造船厂 并没有造航行海洋的大船。而出乎预料的，这棵坚固的树竟被切割，钉成了一条简单的小船。他渴望在各国君王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了。第三棵树锯成了木条，被放置在木材堆里。在黑暗中，他不禁困惑地想，这到底是怎么了？我所要的只不过是留在山顶上，将人的目光指向上帝，可如今却被扔在这里。经过了许多的白天与黑夜，三棵树差不多都忘了他们曾经有过的梦想。但在一天晚上，一名男子和女子来到马房，女子就在这里生下一个婴孩。他们就把婴孩放在这个马槽里，让宝宝有一个摇篮。这时，第一棵树突然明白了，装在它里面的竟然是世上最珍贵的宝贝。又过了几十年，在一天晚上，有一群人乘坐在以第二棵树所造的渔船上。当渔船静静地离开岸边，航向湖面时，其中一个人因疲累而入睡，顷刻间雷电交加，暴风雨袭来，小船发出了颤抖。他知道以他弱小的身躯，绝对没有力量载着旅客平安度过这场风雨的。这时，这位疲倦的人醒过来，他站起来，不慌不忙地伸出他的手，向风浪说，
5: 住了吧，静了吧。
0: 风浪顷刻之间就平息下来。这时，第二棵树才明白过来，原来他所在的是天与地的大君王。在一个星期五的早上，第三棵树惊讶地发现自己从被遗忘的木头堆中被人给硬拖出来，而一路上人们嘲弄嬉笑那扛着第三棵树的人。当他被背着穿过愤怒叫嚣的群众时，第三棵树紧张地打着哆嗦。当兵丁将那个人的手脚用钉子穿透钉在第三棵树的身上时，他剧烈地颤抖着。接着，那人被钉在第三棵树上，而后高举在半空中，然后死去在小山丘顶上。当礼拜天的早晨太阳升起，这时第三棵树终于明白过来，它能够强壮站在山顶上，并且尽其所能地与上帝亲近，是因为耶稣在他身上被钉十字架。这使得第三棵树坚强起来，每当人们想到了十字架，他们就想到了神，这比起成为世界上最高大的树来得更好。
1: 每一棵树都得到他们所期望的，但并非按照他们所想象的方式。现在，让我们一起向上帝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小孩把自己一生想要做的事交在你的手中，求天父上帝照着你在孩子身上的计划去行，叫孩子学习相信天父所赐是最好最适合孩子的。小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0: 我觉得回到我们这个城市，难不成还要出去住吗？为什么不可以一家人住，我们还可以互相的关照这样的。
1: 觉得他这样子熬夜啊，
0: 啊，
1: 对身体的消耗，
0: 是，
1: 还有一些生活方式的，比如说饮食方面的这些不健康，
0: 是，
1: 就做母亲总是很担心，
0: 很担心。
2: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3: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2: 现在真好，
3: 岁月正好。
1: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0: 我是杨丽。
1: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宝藏姐姐杨丽来访谈，
0: 又多了一个绰号了。
1: 对，今天我们是聊关于亲子关系了。
0: 嗯，
1: 那我知道杨丽跟女儿的关系也是非常好的，所以也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东西。
0: 嗯，
1: 那所以今天呢，这个节目里面就请我们的杨丽来分享一下你跟女儿是怎么相处的。
0: 说不上非常好，但是因为以往走过弯路吃过亏，所以呢现在要学乖一点，要主动修复关系。那目前来讲还算可以吧，我觉得就自己努力还是看到成果的。
1: 嗯，
0: 那先说说过往嘛。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独生子女的年代，我们只生一个，所以呢其实每个人都没有做父母的经验。
1: 是的，
0: 那只有一个成品。比如说我女儿在小的时候，我就比较关注她的学习，因为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觉得，哎，孩子嘛必须要学习好，以后呢才能够在人生路上走得平稳这样子。
1: 那现在更是，现在卷得一塌糊涂。
0: 是的，现在更卷。那以前还没那么卷的时候呢，我就把精力都放在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上了。就所以呢就是对她的干预就比较多，比如说就从小学就开始了，你必须在小学的时候成绩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呢？一直到他的初中，我都是采取很干预的，就是要按我的进度表来做的。而且作息啊，各方面成绩的这个关注度啊，都要很均衡的才行，这样子。
1: 比较高压政策吗？
0: 反正我看到他成绩下降以后，我就高压一点。那后来到了高中，不就住校了吗？住校了以后就全交给老师了啊。那我在家长会啊，在各种的考试以后呢，我都会主动去跟老师啊、班主任啊各方面去沟通，以便了解我孩子的情况，再去督促他这样的。目的都是想他成绩更好，考上好学校。结果考上大学以后呢，孩子就彻底放飞自我了嘛。他就觉得终于能够离开我，不在同一个城市，他就不用在我管束之下生活了。然后他的暑假和寒假能不回家的基本上都不回家了。后来毕业以后，
1: 你是那时候开始发现
0: 有问题？是啊，因为我还去探访他的嘛，就是他在学校里面他就已经公开的说了，妈妈你探一两次就可以了，你以后不要常来了，就各样的理由嘛。哎呀，那个时候就有点失落嘛，因为以前都是听我的，现在已经不听我的那样的。后来到他大学毕业以后，又在别的城市工作了几年嘛，那他回家的机会就更少了。我感觉我们就陌生了，然后交流的话呢，比如说我想发语音，他就告诉我不要发语音，有时候他在加班，他说你就发文字吧这样子。我又觉得文字好像冷冰冰的，我听不到他的声音，也不可以即时回应那样的啊，就很希望他回家。那他在大节日也回家，但是呢时间就比较短，我就觉得我好像不太了解我的女儿，好像我们两个越来越陌生了那样的。有一个契机就是后来辞掉了他那份工作，回到了我们这个城市工作。那他回来的当月呢，他就告诉我的，他说妈妈我已经读书有五六年了， 嘛，在外面，然后工作也有三四年了嘛，就差不多有十年是离开家的生活。他说我也很习惯一个人生活了，他说回家一起住好像不习惯了，他说我要去外面租房子住这样的。
1: 现在的很多孩子都是这样，
0: 是
1: 要离开家，
0: 是的，
1: 离开父母，
0: 是的，是的。哎呀，我觉得回到我们这个城市，难不成还要出去住吗？为什么不可以一家人住，我们还可以互相的关照这样的。他说不需要，我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这样。我就想了很多办法。后来我就先用一个理由说服他，我说女儿，我说你现在重新找工作嘛，我说这个工作呢不可能一下子给你很足够的收入让你去另外租一个房子来开销，或者是刚好够，但是你会很紧张，你这个工作一旦没有了，你生活就没有了着落，是不是？我说为了更好的发展事业，你先不要出去租房子，你在家里住，然后呢你就不会说我一定死死的要抓住这个工作不放，我一旦没有了这个工作我生活就没有着落，你的心态就会很放松，你在工作上就会更用心，不会分心，
1: 是
0: 然后你还有小猫嘛，然后你可能也会遇到
1: 你要养只猫
0: 对呀，他养了一只流浪猫，就是在家里，我原来也是鼻炎，我是不接受小动物的，他从小就申请说我要养小动物都不给他养的，但是这次不行啊，人家已经养了两年了嘛，必须要接纳的。那我说那我还是可以帮你照顾小猫的嘛，在你出差啊这段时间或者什么，我女儿衡量了一下觉得我讲的有道理。
1: 你不是用一种强硬的
0: 对
1: 要求的方式，是跟她去商量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她觉得我讲的这两点都是戳中她的痛点的。她就觉得好吧，她说小猫来我们家呢要加很多防护，我说爸爸都给你安排，
1: 就窗户啊什么要
0: 很多门啊，要安那个就是防止小猫啊对跑出去的这些设备，我们都给他安好了。而且我说如果你再觉得不合适，我们还可以分开的，因为我们房子还挺大的，我说你这边还可以独立的，我们安一个门锁上就可以独立的了。我女儿说哎是，那就先按你说的这个办法这样子。结果现在已经住了三年，就越住越舒服了，现在的没有再考虑搬出去了。这个是他回家给我们一个修复关系的契机吧。但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还是发生很多问题的。就比如说因为他独立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他的作息和我的作息都很不一样的，原来很想管他的，比如说必须早睡早起啊，必须要正常作息啊，为这些争吵过。然后呢有一次我女儿也忍不住就说我都知道我要住下来的话肯定要发生这些矛盾的。我就马上意识到可能我还是用他做小孩子的方式来管他了。我感觉我就要调整了，我不能再过度干预他了。后来我觉得他的作息是这样子，就让他这样吧，让他先按照他的作息去，然后看看我们有没有一些可以互相可以协调的地方。
1: 就是你先放下你自己的那个管控。
0: 对, 对, 对, 对，让他去按照他的作息，我就照我的作息来，我们互不干扰这样子。
1: 其实这个对做母亲的来讲，因为唐曼我也是做母亲的嘛，有时候看到孩子那样是挺难的。
0: 对，
1: 就是我能够放下这个念头是很难的。
0: 是的，
1: 因为主要是在于担心他，
0: 对，
1: 觉得他这样子熬夜啊，
0: 是啊，
1: 对身体的消耗，
0: 是，
1: 还有一些生活方式的，比如说饮食方面的，
0: 是的，
1: 也不见康，
0: 是，
1: 就做母亲总是很担心，
0: 很担心，
1: 对，
0: 很想
1: 担心他的身体，
0: 要调整这样子的嘛。
1: 对，
0: 但其实不可以，马上就按照我们的想法来的。
1: 是，
0: 虽然我们觉得自己正确哦，但其实我们也不很了解孩子的生活。我觉得还是要先放一放。
1: 对，你怎么能够做到放下来？
0: 那我就哎呀，不再想这个事情吧，不要让这个事情来折磨我自己嘛。比如说他10点钟还不起来，以前我就很纠结了嘛。那他现在爱睡到12点，就让他睡到12点嘛。他就不吃早餐就不吃早餐嘛。我该吃吃，我也给他留着。如果他起来的稍早一点，他就自己默默地去吃嘛。然后我们就把午饭往后推一点点，这样子。
1: 就是 孩子在家里住着，比如说吃饭什么，还是你来负责早餐啊、午餐啊、晚餐啊？
0: 对，
1: 基本上就是当你煮的饭，孩子他是能够接受的，是吗？
0: 是，关键不是说我煮什么他不接受这个问题，关键是作息。就比如说我习惯一家三口都坐在一起吃早饭，周六周日这样子啊，然后12点半也该吃午饭这样的嘛。现在不是，我他10点钟不起来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就是要去拍他的门喊他起来的嘛。结果不是很好，我觉得这个方法。后来到了11点，到了12点也忍了嘛，后来直接起来就吃午饭，那也就算了嘛。我也不说他迁就了一段时间啊，他反而能够不太晚起来了，就不会再到12点才起来了。10点半以后他基本上就能起来了。那这样也好啊，能吃上早饭，最多我就把那个午饭往后挪一些，就可能1点钟再吃午饭这样子，那我也是能接受的。那我们双方都能够接受。
1: 对，
0: 现在就是他11点吃早饭，1点钟开始吃午饭，就这样子。
1: 我觉得你们家女儿至少呢，她还能够吃得惯家里面煮的饭。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叫外卖已经很习惯了，
0: 他
1: 哪怕是在家里面他都要叫外卖。
0: 我煮的东西都是他爱吃的，
1: 说明你还是很了解这个孩子喜欢吃啥。
0: 是
1: 然后你也能够做到他心仪的他喜欢吃的东西。
0: 对，特别是去外面吃饭，有时候跟亲戚朋友一起，然后我就知道他爱吃什么，他说妈妈我就不点了，你知道我喜欢的东西的，这样子。
1: 一个用心的妈妈，所以会让女儿也会觉得很安心。
0: 是。然后她小时候，我除了过度干预我还要改一个，是对她的期望值不切实际这个问题嘛。她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希望她读完她这个专业能够留校，往深度去钻研，去开拓她的路。但她跟我的想法不一样，那我就觉得可能我的期望值不是很适合她，可能在学校做老师也不是很适合她。她愿意怎么样就让她按照她自己的想法来做吧，结果人家也做得很好。就觉得我的思路不一定是很对他的职业生涯的这个期待的。
1: 对，我觉得杨丽，你看我们这个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啊，在听你讲述跟女儿的这个相处，包括你从以前对她的管控和高期望值，到慢慢的你放下来，其实我知道这个过程里面做母亲的是比较难的。
0: 是的。
1: 而且呢，其实我也很想听听你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做到的。但是显然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聊不完了。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好吗？就是你跟女儿的相处，你怎么样放下自己对她的期待，对她的这种管控。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您在这个亲子关系当中的好的经验和做法。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0: 我是杨丽，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按耶利米书的第28章1到17节的经文，首先我们来温习一下上次的内容。神忠心的仆人耶利米在危难中却越来越勇敢，过去他只是在本国传讲信息，现在也对其他国家传神的话。正当西底家在召开耶路撒冷的六国高峰会议的时候，耶和华吩咐耶利米在外国的使者面前表演，将绳索和轭交给以东、摩押、亚门、推罗、西顿的代表们，要他们知道耶和华将治理大地的权柄交给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列国都要服侍他，直到被巴比伦遭到报应的日子为止。
1: 他也警告他们不要听国中那些行邪术的假先知传说的假预言，如果他们不顺服巴比伦，最后一定会被赶出去以致灭亡，但是顺服巴比伦还可以留在本国。耶利米也用同样的话提醒西底家王，因为当时有先知传说那些被掳去的器皿将要送返耶路撒冷。耶利米认为那些先知如果能向神祈求耶路撒冷剩下来的器皿不再被夺走已经是不错了，因为他知道所剩下的那些粗重的器皿也将要被掳去留在巴比伦，直到70年以后才会送回本地。师承啊，耶利米一再的重复这个信息，但是耶路撒冷的君王、首领、先知、祭司们对所传的信息却是始终听不进去啊。
0: 你说的对，有时候我也设身处地的思想，巴比伦是犹大国的仇敌，现在耶和华神却要使他成为天下万国的首领，而且要列国的人服侍他，这对全国的上下来说都很难接受。但是耶利米毕竟是耶和华的先知，他的话人又不得不听。当他传信息给高峰会议的六国代表以后，就有假先知起来和他唱反调。请刘文念28章1到2节。
1: 耶利米书第28章1到2节，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4年5月，基遍人押述的儿子先知哈拿尼亚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对我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
0: 27章没有提到传信息的时间，但是在这里却把日期记下来了。
1: 那为什么不在27章记下日期，却在这里写出来呢？
0: 主要的是耶利米和一位发预言的假先知挑战，因为他预言2年内圣殿的器皿和被掳的人都要返回，同时神要耶利米预言哈拿尼亚在今年必要死，因此都要有日期作为证明。这个日期是西底家登基第4年5月，也就是主前593年8月和9月之间。
1: 石城啊，哈拿尼亚是谁呀？他怎么敢向耶利米挑战呢？
0: 这里记载了他是基遍人亚硕的儿子，亚硕还有另一个儿子亚撒尼亚，先知以西结曾经因为他乱传信息而指责他，现在哈拿尼亚也被耶利米所指责，可见亚硕这两个儿子真是不行啊。根据约书亚记21章17到18节，基遍是划给祭司属城的郊野，因此这两个人可能都是祭司的儿子。
1: 摩西、亚伦、米利暗也是生于侍奉神的立位支派，他们1门3节为耶和华拣选服侍神，虽然不是很完全，但是却带领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呢。
0: 这个教训让我们看见服侍主的人注意自己的下一代，因为他们是我们的见证，和我们的工作一样的重要。哈拿尼亚与耶利米唱反调，并且还敢奉耶和华的名传假信息。一个人如果不是得到神自己的呼召和差遣，谁敢奉耶和华的名传信息啊？
1: 可是他的信息让人听了舒服啊， 因为那

0: 正合了耶路撒冷君王百姓的意思啊。
1: 是啊，请刘文念三到四节。
0: 耶利米书第28章第三到第四节，2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我又要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
1: 哈拿尼亚讲的斩钉截铁，声明在2年之内被巴比伦所掳去的人，包括耶哥尼亚以及圣殿的器皿，都要带回此地。换句话说，巴比伦已不能辖制神的百姓了，他们要挣脱重轭，得着自由。
0: 不知道耶利米听了有什么感想啊？
1: 那就请你念5到6节吧。
0: 耶利米书第28章第5到第6节，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对先知哈拿尼亚说：“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掳去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此地。”
1: 耶利米听到哈拿尼亚这样勇敢地奉耶和华的名说话，他也不愿意跟他唱反调，这也看出他是个谨慎的先知，传信息是神的差遣，不是他自己在那里与人争口舌，因此他的反应也很干脆，希望哈拿尼亚的话可以成就。但是他还是在众民面前向哈拿尼亚的信息发出挑战。请刘文念7到9节。
0: 耶利米书第28章第7到第9节，然而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要说的话，你应当听。从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论到战争、灾祸、瘟疫的事。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
1: 犹大过去的先知论到国家大事以及要发生的灾祸，他们都预言平安，然而必须等到事情成就，才能证明他们是神所差遣的真先知。
0: 先知约拿到尼尼微去传信息说尼尼微要倾覆了，结果那次尼尼微却没有倾覆，他岂不是要被人家说是假先知吗？
1: 先知所发的信息没有成就，主要的是因为领受信息的人悔改了，因此神的刑罚不临到他们。但是如果他们又重蹈覆辙，刑罚迟早会应验的，因为神凭公义行事，他不会打击那些个悔改归顺他的百姓。
0: 但是当时西底家和百姓不肯悔改，可是又指望哈拿尼亚的预言成就，
1: 困难就在这里啊。哈拿尼亚甚至于用表演来证明他的信息。请刘文念10到11节。
0: 耶利米书第28章第10到11节，于是先知哈拿尼亚将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取下来折断了。哈拿尼亚又当着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2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颈项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轭。于是先知耶利米就走了。
1: 耶利米照神的话将轭放在颈项上，劝列国伏在巴比伦的轭下，但是如今哈拿尼亚却把他的颈项上的轭折断了，并且宣布在2年之内列国要得到自由，因为耶和华已经折断了巴比伦的轭。耶利米不与他多理论，因为他既然奉耶和华的名传信息，而且立下了2年的时限，因此他不再争辩，一走了之。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这事以后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了耶利米。请刘文念12到13节。
0: 耶利米书第28章第12到13节，先知哈拿尼亚把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折断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告诉哈拿尼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折断木轭却换了铁轭。
1: 读旧约书卷的信息，看到这些先知们的责任虽然很重，但是也很令人振奋，因为神把话传给他们， 神也借着他们所传的话负责。耶利米说，哈纳尼亚所折断的木轭要换成铁轭，意思是哈纳尼亚向百姓散播的是假预言，使他们更加反对巴比伦，因此迫害会更加厉害。请刘文念十四节。
0: 耶利米书第二十八章第十四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将铁轭加在这些国的颈项上，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们总要服侍他，我也把田野的走兽给了他。
1: 凡是反抗巴比伦的，就等于为自己附上了铁轭，可是凡是顺服巴比伦的，巴比伦就会宽待他们，因为他是神所管理的，连地上的走兽也给他了。
0: 这下子哈纳尼亚的西洋镜被拆穿了，这多难堪呢、啊、
1: 不仅是难堪呢、啊、耶利米甚至于宣布了神对他的刑罚。请刘文念十五到十七节。
0: 耶利米书第二十八章第十五到十七节，于是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纳尼亚说，哈纳尼亚啊，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倚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样先知哈纳尼亚当年七月间就死了。
1: 神向哈纳尼亚宣判严厉的刑罚，因为他胆敢奉耶和华的名传假信息，使百姓走错路，因此神使他离世，在当年七月间就死亡了。耶利米把这件事的日期写清楚，以确定哈纳尼亚的死期是神所宣判的。
0: 冒死去传假信息，这是何苦呢？历史的教训就是后人的见解。今天有一些假先知也是很大胆，例如自称是东方闪电，说女基督已经降生在中国，又人自称为主，要人敬奉他，借此劫财劫色，无所不为。还有人在教堂自称是基督，设立他的宝座，真是太猖狂了。他们心中根本没有神，我相信他们的下场也必定是很悲惨的。
1: 是的，耶和华的磨石虽然磨得很慢，但是却也磨得很细。假先知最后的结果，就像启示录第十九章到二十章所说的，他们的结局就被抛在硫磺火湖里。耶利米的宣告果然应验了，哈纳尼亚在当年的七月，就在他发预言的两个月以后的时间就死了。
0: 这正是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人不能够乱传信息，一定要照神话语启示的规模来宣讲神的信息，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七节所说的，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因为我们要为所传的道负责任。
1: 是的，你的这段话是很能够造就人的，的确是的。做主的仆人实在是一个挑战，我们蒙召现今做神的仆人，就应当忠心，以神的话为规范，正确的传讲。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应当存着感恩的心，因为神恩待他所用的仆人。因此让我们彼此劝勉，做神福音的好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0: 谢谢你的劝勉，这真是我们需要的良言。听众朋友，让我们在主将要再来的时候能够为主使用，在他来的时候能够被称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求神祝福保守您，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展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
11: 忧愁
12: 平安，
1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4: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感谢神每一个如常醒来的早晨，感恩有你的陪伴，我是苏小燕。
1: 感恩有你的陪伴，我是文慧。那么今天呢 是7月7号啊，星期二。谢谢我们的小班长劝位子一早就已经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了，而且告诉我们今天是咱们中国24节气当中的小暑。唉，我怎么觉得已经不是小暑了？
0: 对啊，夏天的前奏我觉得已经开始很久了。
1: 对，好热好热啊。所以呢，看到桃子妹在第五空间说呢，今天她要出行，但是呢她那边已经出梅了，哎，就是呢已经走出梅雨天，开始热得不得了，希望不要中暑。是的，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那就是呢已经小暑了，所以呢暑假正式开始，夏天也来了，因此大家呢平时要多喝几口水，防什么呢？防中暑，还有防这两天我们谈的
0: 热射病。
1: 诶，小燕老师有听昨天我跟万峰老师说的吗？
0: 当然有，因为这个热射病呢，是危及到生命的危险的。
1: 嗯，
0: 我前阵子还跟同工们说，很多不管是内地也好，香港这边也好，很多老人家为了省钱，他们是不愿意开空调的。
1: 对，
0: 真的。然后呢，专家就跟他们解释，其实开空调不是奢侈品，是必需品。
1: 嗯，
0: 因为现在天气那么热，这个关乎到你的身体健康啊。
1: 对，那除了热之外呢，有些地方像南方呢，我们这边呢就是要下雨不下雨，所以你会觉得气压很低。
0: 嗯，
1: 那就算你热呢，你好像那个汗也出不来。
0: 对，透不到气那种。
1: 对，所以呢，很多人就是呢里头呢给闷出病来了，闷出中暑来了。因此呢，我们在这里再次提醒啊，这个小暑呢，大家呢真的要多喝几口水，如果没胃口的话呢，吃一点清凉的东西，水果啦，那还有就是呢吃个饺子。因为民间说法，夏天特别是三伏天呢，就吃面条或者是呢吃饺子啊。那么今天呢，除了讲热射病，我们另一条路第十讲呢开始讲啊，旷野漂流要结束啦，以色列民前进迦南，那么他们又要学什么功课呢？再接着呢，就是我们这周的金句，我们要一起来查考以赛亚书35章第8节，然后有代祷事项的赶快摆上来，我们会继续为你祷告的。特别在这里我们要请大家呢举起你祷告的手，纪念我们
0: 广西。
1: 对了，哎，我就想到黄阿姨，对不对？我们有一些听众呢，常常呢你会听到她的声音，她住在这个地方广西。我相信你今天早上呢看新闻听新闻，一定会听到很多广西的灾情。这是因为台风过后呢，这个台风的尾巴还留在广西，广西这几天还会下雨，但是我们知道呢水库呢已经有溃堤还是溃堤
0: 了，
1: 对，这样的情况啊，所以我们真的要祷告，救援也有点困难。好，现在呢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被差遣的门徒，一场信心与顺服的训练。马太福音十章一节和五到十五节，
1: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驱赶污灵和医治各样的疾病。耶稣差遣这十二个人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要边走边传说天国近了，要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使麻风病人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给人。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途中不要带行囊，不要带两件内衣，也不要带鞋子和手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合适的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离开的时候。进他家时要向那家请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要剁掉你们脚上的尘土。我实在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地方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
0: 耶稣拣选十二位门徒，他们被称为使徒，这是新阶段的开始。过去呢，他们是跟从者，现在他们是被差遣者。这个转变呢，不只是职分的提升，更是生命使命的委托。他们不只是听到的人，更是去行的人。耶稣要他们出去实地的学习，操练信心，传扬天国，医病赶鬼，完成他所托付的使命。这一段差遣的行动开始于上一章的末段，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耶稣看见许多困苦流离的人，就怜悯他们。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于是他差遣门徒出去。神国的使命不是出于人为的计划，而是出于耶稣的怜悯与洞察。然而这一次差遣呢？有明显的限制的，耶稣吩咐他们只要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不进入外邦人的城，不带多余的衣物，不预备金钱，甚至连鞋子和拐杖都不必准备。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训练，目的呢，是让门徒学习完全的信靠和历史的顺服。耶稣要让他们体会，宣教不是靠装备的完备，而是靠对神的信靠。这也让我们想到了旧约出埃及的图像哈，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匆忙的出埃及，没有机会喂饼发酵，只是拿着无酵饼来启程。他们没有时间为自己做预备，却是在神的呼召中踏上了信心之路。如今呢，十二位门徒也像十二个支派一样，进入了一场凭信而行的旅程。最终呢，他们不是靠自己来完成使命， 而是靠神的权柄和差遣。他们所行的事，像医病、赶鬼、使死人复活，那正是耶稣所做的。这不只是模仿，而是参与，是与主同工的开始。

当神呼召我出去的时候，我是否在忙于盘算自己有没有预备好呢？今天我是否能够放下自己的计划和安全感，学习凭信心走出去呢？我是否能够把神给我的职分，哪怕只是小小的服事，都当作被差遣的荣耀呢？我是否愿意学习门徒的单纯信靠，哪怕条件不完美，也依然回应主的呼召呢？

0: 要边走边传，说天国近了，要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使麻风病人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给人。马太福音10:7-8。
1: 成年期领袖，被差遣的门徒，一场信心与顺服的训练。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7日。
2: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蝉鸣浅唱和风软，心有清灵夏自凉。愿这个夏天数不尽的平安绕身旁，数不尽的喜乐入寻常，数不尽的万事皆顺意。这是大树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给我们送上的小暑的祝福。那怎么样能够呢心有清灵夏自凉呢？就是刚才我们听的诗歌啊，我们甘心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全人交托。所以谢谢清风笑也把歌词呢放上第五空间了。今天灵修的经文，但愿成为我们心灵的激励。马太福音十章一节五节到十五节，
1: 我告诉大家呢，就算现在第五空间没有显示大家的名字，有些人呢，我光是看你们发的信息就能猜到你们是谁了。譬如刚才说的大树每天早上都会给我们发送的诗意的祝福啊，那么班长呢也会给我们发送很多信息啊，所以呢我们真的要珍惜彼此这个关系啊。
0: 还有荷花根，
1: 荷花根
0: 上了夜班下班之后马上把今天灵修的资料很早就放在第五空间，现在他可能呢已经去吃饭准备睡觉了。
1: 嗯，是的，非常谢谢各位的陪伴呢。刚才我们默想的经文马太福音十章的经文呢大家都很熟悉，也是马上有个画面呢，耶稣召集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权柄去医治赶鬼，还包括了出差指南，应该这么说。你们先去以色列家，不是排外，而是耶稣要求他们按照吩咐去操练顺服。你先专注当下我给你的任务，然后呢，重点来了，你出门就不用带钱，也不用带行李什么的，反正什么都不要，不要他们过苦日子，不是专门是给他们磨练过苦日子，而是操练第二样功课，顺服倚靠。
0: 是的，
1: 你要相信神会通过其他人的款待供应一切所需的，所以不必呢样样抓在自己手里。我就想今天呢我们出去服侍，我们也是奉神的差遣去服侍，但为什么总是提不起劲，或者很多的忧虑很多的担心呢？可能我们就忘了这个权柄是神给的，供应也是他管的，结果更是他负责的。我们只要忠心的去做，也不要硬撑。有的时候做的好不好，我觉得不是重点，
0: 是
1: 重点在于你听了，然后你要回应，然后像经文说的去，这个动词去是相当的重要的。
0: 嗯，顺服的功课的确是我们要学的。那么刚才小燕老师特别提醒啊，特别是我们奉主的名去服侍的时候要记住谁差我们去。但是今天呢可能我们只是出门上个班，或者是买个菜，或者是做个生意，我们是奉主名吗？是的，因为我们每一个呢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不管你现在呢是在干啥，你不一定在教会呢服侍，你不一定像小燕老师或文慧呢，诶，我们在电台做着节目，我们是在服侍神，你在听节目了，你可能呢待会就马上出门上班了。不管你是在什么岗位上，你一定要记住，你是为主而做，为主而活。所以今天这一段经文也是给你的。好，谢谢大家呢，真的是很信任我们，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呢，都把代祷事项呢告诉我们了。木心老师呢，早上好，也在第五空间呢收集大家的代祷事项。我在这里特别的欢迎呢，小翔。
1: 小翔，早上好。
0: 比较少见你冒泡啊，但是他今天要回医院做肝病复查，那么求主保守一路平安，那检查结果也是良好。另外呢很感恩啊，因为我们忘记了齐安所住的地方呢也是很靠近广西啊，他可以说是广东广西的交界点。他说他们那边的村子里有人家呢是的确一楼淹水了，还好他家是平安的，所以我们感恩。的确呢这一次广西的衡州六兰水库，应该是六兰水库啊，
1: 决堤了。
0: 对，决堤了。哎，这个应该念堤字，因为文慧以前的习惯是念堤啊，是溃坝，所以我们真的要祷告，求神的保守每一个人的平安，也希望呢救援工作能够顺利。带着这样一个仰望的心，我们继续来听节目。
2: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 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外的。

0: 另一条路。
1: 民数记第二十章。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百姓住在加迪斯，米利暗死在那里，也葬在那里。会众没有水，就聚集反对摩西和亚伦。百姓与摩西争闹说，我们恨不得与我们的弟兄一同死在耶和华面前，你们为什么领耶和华的会众到这旷野，使我们和我们的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什么领我们从埃及上来，把我们带到这坏的地方呢？这地方不能撒种，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也没有水喝。

上一回我们一起查考了民数记21章的经文，提到了以色列人开始准备进攻迦南之前，在神的帮助之下打了几场的胜仗。今天我们会再重温这段历史，特别查考以色列人的几位领袖，摩西、亚伦、米利暗，在进攻迦南前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些事情对以色列人的影响。盼望我们也可以从其中学到神要我们学的属灵功课。根据民数记20章第一节的记载，当时的以色列人来到了寻的旷野，住在加迪斯，时间呢是正月。虽然这儿没有提到年份，但对照民数记20章22节到29节以及民数记33章38节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时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的第40年了。回想40年前在加迪斯这个地方，以色列人不相信神的应许和带领，宁愿相信十个报坏消息的探子，所以呢自食恶果，被神惩罚要漂流旷野40年。现在40年过去了，当初20岁以上的以色列人也差不多都死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正准备进入迦南。但是就在这重要的关键时刻，以色列人中的几位领袖却相继去世，这对以色列人来说，特别是新一代的百姓，真的是很大的冲击啊。首先是米利暗这位女先知，也就是摩西的姐姐，按着神的旨意，老一辈的以色列人都要死在旷野，以色列人才可以起行进入应许之地。米利暗的去世代表一代的以色列人就要过去了，接着5个月之后，也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第40年的5月1日，以色列第一位大祭司亚伦也过世了。亚伦和摩西因着米利巴事件得罪神，所以不能进入应许之地，因此在进入迦南地前最后时刻，摩西也接着去世了。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心情，有经验的领袖一个一个走了，谁能代替他们呢？面对进攻迦南地的艰巨任务，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没了老领袖的带领，能完成使命吗？其实我们今天的情况和当年的以色列人很相似，例如当我们从家乡来到异乡打工，不但是离开了家人，也离开了属灵的家教会。以前在家乡的教会里，我们有牧者的照顾，有肢体的扶持，但是当我们来到了异乡，顿时就失去了这一切。从此我们要学习自立，要学习长大，独自面对各种属灵的挑战。我们可能会害怕，会抗拒，会胆小，所以我们无法投入新的教会生活，渐渐的我们就陷入了软弱里。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啊！以色列人虽然失去了米利暗、亚伦甚至摩西，但是他们并没有失去神，而且神也亲自为他们挑选新的领袖约书亚和新的大祭司以利亚撒，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神一直在我们身边，不论我们在哪儿，他总不离弃我们，他要带领我们与他有更亲密的关系，灵命能够更加的成长茁壮，也能够在投入新的教会生活中
找到另一批的属灵同伴，所以我们永不会孤单，也不用怕人事的变迁，因为神永远在我们身边。

0: 民数记第二十章。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涌出水来，水就会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遵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从耶和华面前拿了杖去。摩西和亚伦召集会众到磐石前，摩西对他们说，听着，你们这些悖逆的人，我们要叫这磐石流出水来给你们吗？摩西举起手来，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但是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没有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能领着会众进入我所要赐给他们的地去。这就是米利巴水，因以色列人与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显为圣。
1: 在四十年前的加第斯，所有二十岁以上的以色列人都不能进入迦南地，除了约书亚和加勒，其实还有摩西和亚伦。但就在进迦南的前夕，摩西和亚伦却做错了一件事，得罪了神，以至于他们也不能进入迦南地。这件事就是米利巴事件。四十年前，神曾吩咐摩西用他手中的杖击打河裂磐石，流出水来让争闹的以色列人喝。四十年后，以色列人在老地方犯老毛病了，因为没有水喝，就埋怨摩西领他们出埃及，使他们漂流在没有好东西出产的旷野。面对无理取闹的以色列人，摩西能做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了。神吩咐摩西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出水，于是摩西就拿了存放在圣所中神面前的杖，然后在以色列人面前用这杖击打磐石两下，立刻就有水流出来，不但够以色列人喝，连牲畜也可以喝。这一回的争闹的事情好像有个圆满的结局，但事实不然。神责备摩西和亚伦，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地去。那么究竟摩西和亚伦怎样不信神、不尊神为圣呢？以至于他们要受到这样重的惩罚。神只要摩西吩咐磐石，就会有水流出来，但摩西却击打磐石两下。可能摩西是根据过往曾经有过的经验，也可能是摩西认为单单开口不够力量使水流出来。无论如何，摩西明显地违背了神的命令，显示出他对神的不信。而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严厉的责备表达了摩西内心的愤怒，使他妄自责骂神的会众，加上他鲁莽的行为，再再都显示出他冒犯了神，在会众面前没有尊神伟大。虽然摩西和亚伦都是神所拣选的仆人，也被神重用多年，成就了许多大事奇事， 但是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他必须施行公平的惩罚。因此就像摩西和亚伦取回带领会众进入应许地的职分，要他们也死在旷野之中。也许我们会认为摩西在进迦南前才失败，太可惜了。但这件事也给我们警惕，那就是神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因此我们实在是要警醒度日，不要自以为站立得稳，而是要紧紧地抓住神，完全地顺服神的带领和命令。求神帮助我们。另外，按圣经的记载，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40年前和40年后在同一个地方犯同一个错误。这表示啊，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根本没学到任何属灵的功课，白白浪费了生命和神的美意。今天我们千万不要走他们的旧路，求神帮助我们，就算我们跌倒了，不但是要懂得爬起来，也能够在神的管教和责备当中学到应学的功课，以至于生命能够有所成长。
0: 民数记第21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不要怕他，因为我已将他和他的众百姓以及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待他如同待住在西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于是他们杀了巴山王和他的众子以及他的众百姓，没有留下一个幸存者，并且占领了他的地。
1: 进攻迦南之前，以色列人先在外围绕迦南一次，实地的勘察迦南地各地方的情况。按着民数记20、21章的记载，以色列人是由迦南地的南边跨越了约旦河东高原，由南到北，终于来到了加利利海的东北一带，也就是巴山地。巴山王噩率领军队和以色列人开战，结果就战败了。其实从南到北，不论是南部的荷尔玛，还是东部的亚摩利人，以及北部的巴山之战，都是敌人先挑战或者是攻击以色列人，然后以色列人才还手应战，就像摩西主动避开和以东人的冲突一样。从其中我们就看见，如果情况允许，摩西都会尽力寻求和平，即或不然真的要打仗了，神就与他们同在，使他们全然得胜。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主要的征战应该是在迦南地，所以在未进迦南之前，他们应该尽量地寻求和平，保存实力。同样的，我们征战的对象是掌控人心的撒旦，所以不论我们遇到什么人，或者是发生什么事情，求神帮助我们，一方面尽量地寻求与众人的和睦，另一方面能够刚强壮胆，抵抗撒旦的诡计和攻击。
0: 生命记第3章。
2: 那时我吩咐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们的神向这两个王一切所做的事，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

0: 面对工作的分岔路口，你会如何抉择？
1: 每一个抉择都能改变生命的轨迹。
0: 道路总有分岔，初心永远不变。
1: 坚定信心，勇敢选择。
0: 倚靠神，走属于自己的。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今天呢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那么现在的时间点是8:11早上啊，不是晚上啊，因为我怕有些人呢昨天呢追世界杯看两只牙，看看到底哪只牙剩了啊。
2: 哦，还有看他哭得有多惨啊。
0: 哎，C 罗一代人的青春过去了，因为他要跟世界杯说再见了。
2: 他要退役了，该退了，41岁啊，像丰德说。
0: 对，但是呢文慧呢就觉得没关系，那虽然C 罗退休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足球的草场上看见他的英姿嘛，那去看一些联赛就行了。西班牙得胜，好，这些呢就是呢提醒大家追球呢，追世界杯也要记得啊，已经小暑了，要好好的呢调理一下你自己的身体，注意休息，白天

0: 天呢，多喝水，为什么呢？因为高温的日子来了。那么最近最火的新闻是什么？你知道吗？除了世界杯，还有
1: 是什么？就是你们昨天谈的那个山东的事件吗？山东男子吗？
0: 那个是咱们中国的世界新闻，
1: 世界新闻的
0: 欧洲热到40度。对，但没有空调，
1: 那个消防车就在喷水啊。
0: 对，这日子怎么过呢？本来因为中暑送到医院又中暑了。那昨天我们分享的是一则内地的新闻，山东一名55岁男子在夜间作业的时候呢，关闭了空调和门窗，那么凌晨他突然高烧到41度，患了热射病，经送医抢救无效去世。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昨天已经开始呢，就跟大家来科普一下热射病，今天我们继续科普。
1: 好的，热射病呢是外部环境高温导致的物理性高热，它是重度的中暑，不是你身体内部的炎症反应引起的。刚才说那个男人的41度发烧不是的，因此呢，吃退烧药呢是没有办法降低这种由外在环境因素造成的高温。你别以为热射病哦，皮肤摸上去又干又热，我马上吃颗退烧片是没有用的。
0: 对的。所以呢，记住送医才是呢第一方法，最好的方法。热射病患者呢常常会有什么呢？
1: 凝血功能障碍。
0: 对了，就是他的血液呢不容易凝固，很容易出现内出血，他的内脏会出血。那而布洛芬啊这些退烧药可能会影响血小板的功能，增加出血的风险。所以呢，你要记住，外表看起来他是发高烧，皮肤呢干干热热的，但是可能他里头已经开始在出血了。而热射病呢可能会引起肝肾这些器官的损伤，退烧药呢经过肝肾代谢，这个时候服用会加重肝肾的负担，甚至诱发急性肝损伤或者是急性的肾衰竭。吃退烧药还可能让患者或者家属以为呢，哎，已经处理过了，
1: 退烧了，
0: 等他慢慢的退烧，进而就耽误了最关键的快速物理降温抢救的措施。
1: 所以呢，正确的做法是，一旦你怀疑自己患了这个热射病呢，应该呢把患者或者你自己呢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脱去多余的衣物外套各样的，然后呢用凉水擦一下身体，冰敷有冰的话呢冰敷一下颈啊脖子啊
0: 还有
1: 腋下啊腹啊骨啊骨沟啊，
0: 对，腹骨沟那个地方
1: 大血管走形的部位，或者用凉水浸泡，意识清醒者尽快呢要拨打这个急救电话送医，千万千万不要乱吃退烧片
0: 呢。所以呢，在送医之前或送医途中呢，要做的就是退烧，但是不是吃退烧片，而是什么？刚才小云老师建议的，有冰块就把它给敷在呢，冰敷，或者是呢凉水哈，装那个塑胶袋装凉水呢，或者是毛巾打湿啊，就是凉敷，敷在哪些地方呢？有大血管的地方，例如我们的脖子，例如我们的腋下，例如我们的腹股沟这些地方啊。所以记住啊，夏天来了，我们要好好的呢照顾好自己，也照顾好我们的家人。
2: 良友电台台庆77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3: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4: 喂，王姐妹，你是什么时候接触到我们电台的呢？
5: 就是很小的时候，我家里有收音机，喜欢弄收音机，然后突然就听到了良友电台。
4: 就是玩这个收音机的时候收听到的。那个差不多是哪一个年代？
5: 我是70年代生的，我想可能是80年代的样子吧。
4: 我听你的声音很年轻耶。你那个时候那你应该很小才对。
5: 对，可能是初中或者是小学。我听到良友电台就是有很多的节目，然后我就吸引住了，因为里面还播放歌曲。但是因为我当时听的不是很明白，就是觉得主持人都很亲切，后来就是有意识的去调这个节目。当时我也是听得懵懵懂懂的，比如说告诉你证明有神还有没有神这些事情。但是还有一件就是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我不记得是哪位主持人说过，他说如果是 你像你就是在雨天你的道上跌倒之后，
4: 嗯，
5: 然后那个如果是旁边有一个拐杖，你能够，他能够让你站起来，那么你为什么不去抓那个拐杖呢？
4: 嗯嗯，
5: 所以这个对我我印象比较深刻。然后后来我又到读了那个高中啊，因为学习比较紧张，可能后来就没有怎么听。然后呢，因为我高考就是没有考上，的确很低落，然后又拿起打开收音机去听，
4: 是，
5: 然后又听到这个就是想的这个例子。当时是哪位兄姐妹，她就是说主持人就是出的这个例子，我想我现在非常的需要帮助，需要信仰，我就说就当它是拐杖，我可以把它拿起来。
4: 哦，
5: 我比较喜欢上网，然后我在那个微博上看到有娘娘电台，我就多加关注了。后来看到是7月份有一个台庆，然后他说可以打电话过去，然后我就打电话过去了，然后就联系上了。
4: 那我应该有在微博上看到你哦。你有机会的话，其实在网络上就可以选定一个节目，就是说你觉得可能对你来讲目前是最有帮助的，可以来收听。
5: 好的。
4: 那如果你知道你身边有哪些人呢，诶，对信仰还有点模糊，你都可以介绍他收听我们的电台的。
5: 嗯，好的，一定的。
4: 好。
2: 台庆七七空中召集正式启动，第二阶段请回答1989。如果您在1989到2003年之间收听良友电台，我们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你与良友的故事。
3: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1: 值得被纪念，
0: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1: 想再次听见。
2: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2: 深藏在我心。
3: 以赛亚书35:8，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4: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昨天呢，我们了解了以赛亚书35章的背景，特别是那幅动人的画面，旷野中开出一条大道，专为神的子民而预备。他们边走边唱，向着西安前行，这正是我们今天要细读的经句。
1: 是的，第八节开头就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大道这个词呢，是指被修高、平整、容易辨认的路，不仅是指选民将来从被掳之地归回犹大时候会经过的道路，也预表那个引向永生的之路啊。
0: 我们要知道呢，在前文中呢所说的沙漠里本来是没有路的，人在旷野中四顾茫然，只能够徘徊，最终绝望。但是神却说，那里有一条大道，这是一个何等令人振奋的好消息。这大道不是人自己走出来的，而是神亲自开辟的恩典之路。这条路只有蒙神救赎、被神洁净的人才能够行走。就像经文所说的什么呢？
1: 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属民行走。
0: 换句话说呢，这不是凭人的功德，又或者是人的努力能够踏上的，而是单单属于那些被神拯救、分别为圣的人。
1: 好，下面我们就来说一下这道路是什么呢？福音就是道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6节亲口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呢，在《使徒行传》里头呢，福音常常会被直接称为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9到2节，我们会见到的，人们的一生追问是，无非是路到底在哪里，怎么样才能走对呢？连孔子他都感叹呢，他怎么说呢？朝闻道，
0: 夕死可矣。
1: 如果早上能够明白真道，晚上死去呢，也是没有遗憾的。但耶稣却说，我呢就是道路，他不是指引一条路，他自己就是那条路。凡信靠他、跟随他的人，就是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人，诗篇84篇5节这么说的。所以他们的心早已经朝着天家出发了。
0: 因此呢，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你是否也在寻找人生的路呢？你走的是一条自己创造的路，还是主耶稣亲自为你开辟的圣路呢？
2: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祷告。
0: 谢谢大家呢，愿意提出你的代祷事项。那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呢，我们要彼此守望。现在就把时间呢交给小燕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来纪念有需要的肢体。
1: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天，感谢你赐下每一份的恩典。主啊，我们特别纪念到广西的水灾，我们看到很多地区都淹水了，整条村子都淹没了，很多人的房子啊，见到渔民啊、农民他们的这个养殖场啊，或者渔船都已经抛锚了。主啊，求你怜悯保守纪念，特别是我们见到六兰小库呢，被这个水库呢是比较严重的，还有南宁啊、柳州、贵港等等地区的。主啊，求你保守这个救援工作，知道还是继续进行当中的，也保守交通不要中断，这个信号、供电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当地的居民能够安全的驱散的这个救援行动呢，这个也能够顺利，能够尽量能救多一些人就救多一些人呢。主啊，求你保守这个天气，是我们人根本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们也纪念到很多位身体软弱患病的家人朋友，有一位的林姊妹、老姊妹了，她最近呢患了这个脑梗塞，导致中风啊，小脑有6根的血管都已经堵塞了，一侧肢体都已经出问题了。主啊，求你医治姊妹啊，老人家可能身体这个复原能力呢也比较慢一点，但是主求你保守，让这个医生的医疗团队能够给他合适的治疗，能够呢有好转的情况见到。另外一位老姊妹呢也是姓刘的，她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原因突然晕过去了， 进到医院检查发现的原来是耳石症啊，现在已经正在接受治疗了。可能这个晕的问题呢，症状呢未必马上能够消散呢。求主保守姊妹呢，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呢，也不会太过辛苦呢。她现在几乎是站立也不稳了，只能躺着坐着，求主赶能够医治她。让他能够感受到您赐给他的平安的。我们也纪念到很多位家人朋友呢，可能最近一冷一热的天气呢都患上感冒了。我们纪念以乐还有小翔今天要到医院去做这个肝病的定期复查，让他呢能够怀着平安的心情到医院里头。另外我们也是为亲爱的弟兄刚强来祷告，他除了有便秘的情况之外呢，他觉得喉咙啊嗓子也是痒痒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邓飞弟兄，他也是可能担心自己是不是脑萎缩的问题呢，有严重的问题呢，因为他感觉最近自己很常摔跤，很常跌倒啊。主啊，求你让他呢不要过于的忧虑，把问题呢交托在你的手中啊。也希望呢你能够兼顾他的身体心灵都是有平安的。另外呢，我们也非常挂念到很多个小弟兄啊，特别是这个西边小路常常会纪念他的弟弟还有他的堂弟，担心他们整天在家里什么也不做，不工作也找不到生活的生命的意义，整天就在家里抽烟的上网打游戏机啊。他感觉他们这么做呢是不对的，也常常非常的挂心啊。但是主啊，我们知道真的不能够勉强，也不能够逼着他们控制他们做什么事情，我们人都是有限的，唯有主，求你改变他们的心意，求你软化他们刚硬的心，让他们真的能够找到生命的意义，让他们在短暂的生命里头真的能够抓紧你，能够认识到你是道路生命的。另外梅尔也是非常替他的小儿子的工作担心，也是觉得他整天在家里玩手机啊，又不愿意做苦工，但这个我们能够理解，年轻人可能真的不喜欢做苦工，觉得很辛苦很劳累，愿意他们母子俩能够彼此的明白，彼此的谅解，也求主帮他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让他人生是有方向的。另外呢，还有丰德的两个孩子今天要期末考了，求主让孩子能够好好的发挥，有清晰的头脑，不要太过于紧张，不要太过有压力，能够呢享受可以学习的这个机会啊。还有很多家人朋友呢，我们都挂念在心头的，求主纪念他们各样的需要，感谢主，让主帮助我们在爱中可以互相的扶持，我们可以用祷告彼此托住，我们可以用行动表达对身边人的关怀，感谢主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0: 阿们。谢谢小燕老师带领我们纪念呢有需要的家人，真的是家人们都好像在旷野当中啊，也好像在沙漠里头，但是呢我们就将这周的金句送给您，在旷野愿神为你开道路，在沙漠愿神赐给你江河，愿神赐福你这一天。我是文慧，
1: 我是苏小燕，
0: 再见
1: 再见。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姐妹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问安，您好吗？从今天开始呢，真儿要来跟您讲另外一个系列的故事，就是关于祷告的话题。那这个关于祷告的话题呢，其实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不陌生，我们呢也每一天都需要透过祷告来与神亲近，来告诉神我们所想要的，同时呢也透过祷告知道神所想的，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祷告当中建立与神相亲相爱的关系。不过今天开始呢，在喜乐凌晨中，正儿要跟您分享另外一则小寓言故事。透过这则寓言故事呢，我们来看一看到底祷告意味着什么。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来到您的圣座前，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每一天你都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更赐给你所有的儿女祷告的权柄，让我们借着祷告可以与父相亲，与子相爱，与圣灵相通。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每一天在祷告当中更深地明白你的心意，也能够更爱祷告。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面就开始讲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小蜜蜂灰灰是一个勤劳勇敢的好孩子，只是啊，他性情非常着急，一刻也不停地忙碌着。蜂王妈妈想要召见他都找不着，即便是找到了，灰灰也总是急急忙忙地打过招呼就飞走了。他每天都说嗨拜，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快点快点。他的兄弟姐妹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急躁，本来蜜蜂一生就够短暂的，灰灰让所有的蜜蜂都觉得很紧张，好像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一样。只有灰灰的室友兄弟知道他的秘密，原来啊，因为他还是幼虫的时候，差一点儿就被树林里来偷蜜的大熊一口吞吃了。那一次啊，要不是因为蜂王妈妈率领整个王国的蜜蜂奋起直追，猛烈攻击，大熊最终落荒而逃，要不然就没有了今天的灰灰。但在那一次的惊险之后呢，灰灰从此不能安睡，他紧张会有第二次被袭击，也害怕一觉醒来就成为某人或者是某熊的美餐。所以当其他工蜂们都疲倦休息的时候，他却不能睡觉，紧张地醒着，预备随时逃命。加上白天他辛苦做工，很快就神经衰弱，更加无法安睡。这样的恶性循环也让他神经紧张，每一天啊，都觉得自己的寿命快到了，必须赶快做工，免得辜负蜂王妈妈的爱和信任。可惜的就是，虽然他心中很爱自己的蜂王妈妈，却不知道怎么与他相处。每一次蜂王召见他，他都来去匆匆，不多留一秒钟。 妈妈很想帮忙他，安慰他的情绪，但他都没有给别人足够的时间了解他的问题。有一次，蜂王妈妈再一次召见灰灰，并且命令他停留十分钟，等别人讲完话再走。灰灰乖乖安静地站在蜂王面前，虽然是妈妈，但却让灰灰心中都是敬畏，没有亲密感。妈妈问他，孩子你好吗？回答蜂王，我好。你可以告诉妈妈为什么你这么忙碌，没有时间来和我说说话吗？回答蜂王，我很忙，我需要做完我该做的事。听说你晚上睡不好是吗？哦，没有什么问题，我照样工作。那你愿不愿意每一天来我这里报告一下你的生活和工作，还有身体健康的状况呢？我不想浪费时间，我也不觉得您会感兴趣，您有千千万万的孩子，怎么会在乎我这个小小的蜜蜂呢？没想到听完他的这一席话，蜂王妈妈勃然大怒，我是如何感受的，你没有资格来替我说话。你觉得你了解我，可以在我面前胡言乱语，那是因为你自作主张，狂妄自大。灰灰吓傻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想快快脱身。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其实也非常的像灰灰这只忙碌的小蜜蜂，每一天啊，都靠着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在忙碌着，完全不知道爱我们的上帝究竟期望我们与他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每一天我们的祷告可能也常常停止在 Hi 和 Bye 的基础上，匆匆了事，通知上帝我们想要成就的事，却忘记停下来听一听他的心意和他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有时候我们甚至也会像灰灰一样，觉得上帝对我们的事不感兴趣，因为地上有千千万万的人，天父上帝怎么会在乎我这个小小的人呢？然而，亲爱的小朋友们，神鉴察我们内心深处每一个心思意念，他在乎我们的每一个感受，也体会我们的每一个痛苦，但他期望我们相信他的慈爱，每日都能够学习来亲近他，了解他的性情，学习爱他。在睡梦中，他仍然看顾我们，使白日的太阳不伤我们，夜间的月亮也不害我们。如果被夜晚的黑暗搅扰，让我们害怕不能入睡，他也可以在父母不能安慰和保护我们的黑暗时分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亲爱的朋友，你愿意把生命交在这一位慈爱的救赎主手中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在我害怕不能入眠的时候，求主您帮助我相信您的同在和您的大能，扶持我每一天活在您的慈爱中一无所惧。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就鼓励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的第四篇，然后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你害怕做噩梦吗？你是否每天睡前都会向神呼求呢？第二，为什么爱神的人仍然会遭遇失眠和噩梦的困扰呢？我们该怎么做呢？关于这些特别的讨论问题呢，珍儿非常的期待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讨论，特别是从小教导孩子们关于祷告的真理，能够让他们爱上祷告，喜欢和天父说话，这个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操练，也能够帮助我们孩子从小学会爱神，用爱神的方式来每一天度过他们自己与神相亲的时光。好的，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 对于喜乐凌晨的回应，都欢迎您在留言板上或者是信件当中让凌晨儿知道。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全家的每一个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

0: 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万里。
2: 我是丽玉。
0: 是的，这一周呢，我们都会非常的开心，有万里大哥跟丽月姐他们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分享他们精彩的家庭生命的一个经历和神的荣耀的恩典，在他们三代同堂的家庭生活当中，我们继续他们的精彩的故事。所以实际上可以这么说，就是你们过去三代同堂，你们每个人的出发点，我觉得很感人的，就是这么的单纯。出于爱神的心，出于爱人的心，出于敬畏神的心，出于孝敬父母的心，让你们始终选择三代住在一起，然后拥有这么美好的一个见证，我觉得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也相信说，对于这个嫁进来的媳妇丽月姐来讲呢，真的是大大满足了你的一个家庭生活，因为他们的家庭生活吸引你。但是结婚之后，这个吸引有没有曾经一度带给你一些冲击？就是好比说，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你是流着泪的去跟万里大哥说啊，你要多一点时间在家，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就是你们的整个婚姻的这个成长和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最大的难处和挑战，是不是跟万里大哥分享的是一样的？还是说你有你自己的难处和挑战？
2: 我觉得在家庭里面，就是说三代同堂的这一块呢，完全没有问题。我常常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说，如果一个人不能跟我的家婆相处，你就很难跟其他人相处。意思就是说，我的家婆是一个非常关爱的，她也不会说大声小声的跟你讲话，就是很好的沟通，就好像她也当我成为她的女儿这样子，甚至还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在家婆之间，我们有都很好的沟通。我相信是因为真的是，就是我们都来自同样的信仰，然后同样的价值观。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我知道说我们的沟通就是在整个婚姻里面非常重要的。而我们的成长背景、性格、男女思考模式，可能也是会影响一个婚姻里面的沟通。而往往呢，这个的沟通呢，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大的冲突。所以在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既然大家都已经信了主，也认定了那是我们唯一的上帝，就是基督在我家挂了这么大的彩匾，在那边提醒自己，那我们的婚姻就有神在里面，那我们也必须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经营我们的婚姻，然后我们也愿意的。不是以你的标准，或者是我的为我的标准，而是以圣经为我们的标准，来成为我们走向婚姻合一的这一个道路。刚好这次是说他的父母也信主，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话题从圣经里面去分享和学习。所以我觉得说他们老人家的走过的这个婚姻道路，也很多时候鼓励我，或者是我对于我丈夫有很多的埋怨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家婆分享。所以我的父说，我觉得我自己本身认为说我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那一个人，但是在我的家婆的眼中呢，他觉得说我了解我这个儿子的脾气，但是你却可以这样子的去忍受，或者是去跟他沟通，他觉得说我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他常常分享的啦。我觉得说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他成为我们婚姻当中的其中一个，在我面对情况的时候，他成为我的一个聆听者，以至于他也可以在他的成为母亲的角色跟一个家婆的角色里面做了一些很好的调和，所以我觉得说他们的的确确成为我们家中的良宝。
0: 哇，太美了！我觉得这个图画只有在基督化的家庭才能够达成。我相信神真的是借着你们过去几十年三代同堂的一个家庭生活，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天国的蓝图。因为首先我们是在华人的这个文化里面，我们其实总觉得这样的一个文化是需要去推翻的，因为现代的年轻人都觉得我们结婚了一定要搬出去，我们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跟两个老人住在一起。但是在你们的身上的话，却真的是刷新了很多人的认知，因为在我自己的成长的家庭当中，是四代同堂这样的生活，但是因为几代人都是敬虔的信徒，以至于呢就。你刚刚描述你跟你自己婆婆之间的那个关系，也是发生在我的母亲和我的嫂子之间。我的嫂子可以说， 他有任何的事情，我妈妈永远是站在他的这边，来扶持他，聆听他，然后呢，帮助他。所以我的哥哥从来不敢去亏待他自己的妻子，因为他有他的妈妈在那里作证呢。所以以世人的眼中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却在这样美好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得到彰显。因为基督徒，我们被要求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而且呢，爱是恒久忍耐。我刚听到一个非常感动的点，就是丽月姐你分享说，你的婆婆发现你生命当中的闪光点，而且鼓励你说啊，我了解我的儿子，你能够忍耐他，你真的棒，你真的是一个很有忍耐的人，反而激励你更加的学会在爱里面去恒久忍耐。哇，这实在是太美了。那对于这个家庭关系来说，没有冲击，没有难处。那对于你们自己本身，你们的爱和婚姻，甚至是教养子女这20多年的这个历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难处和挑战，曾经让你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困难，然后真的是要完完全全的靠着祷告，靠着主，否则的话就是很难去突破的，有吗？有这样的经历吗？
2: 从小孩子出世的时候吧，我觉得说这个新手爸爸真的是不知道怎样做爸爸的一个开始哈。我最记得在我作业的时候，那一个时刻我真的是很难熬，就好像被关在一个监牢里面。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哦，我不懂得抱孩子，然后连孩子都不抱，这样子我就很气愤哈。”然后他有时间他就去打羽球。那时候我觉得我最难接受的就是这样子哈，就是我好不容易等到你回来，然后你就赶着匆忙出去打球了，然后孩子你没有帮手看一下，都是我的家婆在帮手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很多的埋怨，然后我也不觉得说你就是往教会跑。往你自己工作，然后往你自己兴趣移去，我觉得那时候是我最难熬的一个时刻。然后再加上我在那时候是面对很多的问题，就是还在那个期间，尤其是在我第二个儿子出世的时候，我又有子宫外孕，然后我又中了蚊症，然后就是同一个时间里面，就是好多样的东西就在我的身体上攻击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是非常软弱的。当一个人软弱的时候，你丈夫可爱处闪光点你都看不到，你就会看到很多的埋怨等等哦，就是刚才说的哭哭啼啼的这种哈。我觉得整个的婚姻当中，不会说全部是顺顺利利的哈，都会有很多的磨合期，然后很多的不同的意见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一步一步的在经历上帝的改说，或者是重整，或者是引导我们。然后在孩子方面，这个爸爸真的是开始都不懂得怎样跟孩子沟通，就是孩子上小学，感觉都很怕那个爸爸。然后我有时会说：“你去教一下儿子吧。”然后儿子就很怕，因为爸爸不会就打这样子。然后到一个程度，就是当爸爸回来的时候，车一声音一跑来，他就跑进房间关起来躲起来，到一个的程度。那我就觉得说他很少跟孩子沟通，然后我就会故意说：“哎，我出去啊，你顾孩子。”然后就想到说制造一些的时间，一些机会让孩子跟他沟通。整次我回来的时候，他就放电视机给孩子看，让孩子乖乖的。我就觉得那一个目的就没有达到嘛。我主要出去的就是让他跟孩子有多一点沟通。不过我觉得我有做得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孩子在学校发生任何事情，或者是孩子之间有任何的一些的状况，他们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面对什么问题，我在晚上的时候我都会报告哈，让他知道说孩子在学校面对什么事情，他们现在有什么在发生，所以他不会说完全不懂孩子的状况。然后我也是有告诉他说，诶，其实你需要这样子，一个孩子跟着现在就很怕你。很怕你到一个地步，就是他根本都不知道感觉到父亲的爱等等。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沟通方式。然后我感恩的就是我的丈夫，他愿意做调整，然后他慢慢的，就因为我们是一个运动型的嘛，所以我们就多一点带孩子出去运动。从这个活动运动方面，我们就跟孩子有很多的互动的，同样的兴趣，同样的活动，知道很多一起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就慢慢的让孩子放下对父亲的害怕，这一个放下就让他们打开心，跟父亲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所以我觉得说，妻子就是要必须做帮助者，帮助者就是帮助他管理这个家，也帮助他去跟孩子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 在家中其实最凶的就是妈妈咯，孩子什么事情都已经妈妈处理完了，就是该凶的就凶完了，该打的打了，该骂的骂了，全部都是妈妈一手包办了。当然，我管教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不是能一直是威严式的，就是爱还是非常需要在孩子的身中，所以他们都是跟母亲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然后父亲的关系就必须很努力的去增加、建造，所以这一方面过后，当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看到爸爸就是一个他们生命的引导者的时候，父亲就必须出身，很多的东西选择必须是父亲做这个的分享什么的时候，尤其是在我们家庭祭坛的带领，我都会说爸爸你来带领这样子，让他看到说丈夫还是整个家庭的这个灵里面的带领者，让孩子清楚明白圣经的教导。
0: 所以，丽姐，你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女人，同时呢，也在自己做妻子的这个角色当中呢，做了一个桥梁，桥梁介于丈夫跟自己的儿女之间。那这个问题呢，就是在于说，其实她也因为万里大哥从来没有真正的就是好像完全独立于父母亲，所以我们讲到说有他的好处，但同时呢，他也可以说就是拉迟了我们万里大哥作为一个父亲，要凡事都要亲力去，比如说换尿布啊，然后喂奶呀、抱孩子啊这些最基本的事情，在孩子小的时候，因为有自己的父母亲来协助，往往就会迟延了这个过程。我们今天的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我们万里大哥他们的精彩的恋爱婚姻故事正在继续的开展当中，所以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要准时收听《真爱住我家》，我是珍儿，
1: 我是万里，
2: 我是丽月，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4: 大家好，我是孟远。
2: 我们这几期节目啊，再跟大家分享，论到圣灵，我们相信什么？我们还是要把要理问答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再跟大家来回顾一下。答案是这样说的：第一，他是与父和子同为永恒的真神；第二，他被赐给我，使我借着真信心与基督及其一切的恩惠有份；第三，他安慰我并永与我同在。那我们前面的两期呢，分享了这个要理问答的前两部分，我们今天呢就来分享圣灵的安慰与保证。
4: 这一宣告揭示了圣灵在基督徒行走天路的过程里面最最甘甜、最最个人化、最最体恤入微的工作。他不仅是创造宇宙、施行救恩的至高神，也是那位抚救我们、拭去我们眼泪、在我们耳边低语、一次一次告诉我们神应许的宝贵事。
2: 是的，圣灵对我们的安慰真的是我们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们看中文的这个安慰呢，可能就是安慰啊、帮助啊，或者是体恤同情我们。但是希腊文里面的这个安慰远比我们中文的安慰更为丰富和主动。它描绘的是一位被召唤到身旁来提供全方位帮助的盟友、辩护者、中保、劝慰者、兼顾者、教师和帮助者于一身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对我们的安慰。所以说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他安慰我们，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去体会所有的对我们提供全方位帮助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4: 是啊，圣灵来安慰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层面，让我们可以深刻的来体会一下

0: 灵是如何来安慰我们，他是怎么安慰我们的。
1: 嗯，
0: 第一个呢，圣灵常在我们的苦难中给我们超然的安慰。圣灵并非应许挪去了我们人生的苦难，而是赐给我们在苦难中有得胜的力量和永恒的盼望。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经文中说，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使我们确信，就是在最深的黑暗里，我们仍然被神的爱所环绕着。圣灵能够使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圣灵的光来照亮我们，让我们看见患难的背后，神在塑造我们的品格，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明白他荣美的旨意。
1: 是的，圣灵的安慰也体现在他在软弱中为他的儿女代求。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就描绘了这样的一幅图景，是信徒所能得到的最大安慰之一。圣经说道，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也就是当我们被痛苦、迷茫、罪疚压垮，甚至无法组织任何语言向神祷告的时候，这位全知我们内心又完全知晓神旨意的圣灵会亲自的介入。圣灵会拾起我们心中的破碎、不成形的意念和呻吟，将其转化为符合神心意的完美的代求，呈现在施恩宝座前。可想而知啊，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位三一真神的第三个位格竟然能够成为我们个人的代求者。
0: 嗯，他亲自介入哈。其实在软弱中的时候，孟远自己的体会啊，特别有时候被罪疚压垮的时候，灵里面很软弱的时候，我自己的感受常常会觉得神离我那个时候特别的远。
1: 嗯，
0: 我自己呢也祷告不出来。但是你看，今天的真理告诉我们什么呢？恰恰是那个时候，那一位全知我们、早早就认识我们内心的圣灵，会在那一刻与我们同在。在我们有破碎的时候，心中有很多很多意念，甚至于我们自己因痛苦而无法感受到神的爱的时候，圣灵就亲自介入了。
1: 嗯，
0: 在那个时候会转化我们的心思意念，让它成为符合神心意的。而且当我们说不出来祷告语的时候，圣灵会介入为我们做完美的代求啊。
1: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让我们再一次的能够体会到圣灵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安慰。
0: 圣灵他也在迷茫的时候用真理来引导我们，这也是圣灵来安慰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作为真理的灵，它在我们信徒的人生里面，在很多我们充满抉择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在我们被世界各种错误的价值观包围的时候，圣灵亲自的引导我们，并且让我们可以进入并应用神的话语来做我们人生最最重要的引导。它时常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分辨是非，也坚固我们的意志，使我们能选择顺服。
1: 嗯，
0: 也时常提醒我们关于神一切的律例，还有神的应许。神的话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就是圣灵在真理中引导我们啊。
1: 是的，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读不懂，我们祷告的时候似乎也不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其实都不要失去信心，我们要知道圣灵会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对我们有真理的引导。那圣灵对我们的安慰还体现在我们受撒旦魔鬼控告的时候，他做我们坚定的辩护。我们也知道啊，撒旦魔鬼常常是用我们的罪来攻击我们，或者是当我们自己敏感的良心因为我们的不完美而陷入无尽自责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内心深处扮演着辩护者的角色。 他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也将我们的目光从我们的罪和不配引向基督那已经流出完全遮盖我们一切罪过的宝血身上。圣灵会大声地宣告我们在基督里称义的地位，使撒旦魔鬼一切的控告都归于沉寂。
0: 哇，今天再次来思考这个真理啊。说真的，前面我们说的三点呢，我觉得我时常是被提醒着的啊，时常有时听到啊，有时候自己去读经，也都有一些真实的经历。
1: 嗯，
0: 但这四点啊，刚才分享的这一部分啊，圣灵在撒旦魔鬼控告我们的时候，是我们非常坚定的辩护人啊。我觉得这个是日常被我忽略的一部分真理。
1: 嗯，
0: 好感动啊！突然发现我是被护着的，我是被圣灵亲自护着的人。
1: 对，撒旦魔鬼一边要拽我们，但是圣灵不仅保护我们，还为我们辩护。
0: 嗯，
1: 甚至向邪恶势力宣告，这是我的儿女，我要把他护在我的身边。
0: 对呀，当撒旦用我们的罪、我们的罪疚感、利用我们的羞耻感来攻击我们的时候，在那一刻，我们自己内心的良心也会有很多的不安、很多的自责。恰恰是那个时候，圣灵就在我们心灵深处扮演了辩护者的角色。哇，我时常在想，是什么缘故让我轻忽了这个真理呢？其实圣灵在那一刻是在为我辩护着，他要将我的灵引向十字架呀。
1: 对，
0: 而每一次我能够重新回到十字架的救恩里面，其实这就证明了圣灵是真实的存在，他真实的与我们每一个认罪祷告愿意归向神的儿女同在呀。
1: 对，所以说我们常常说圣灵有的时候他的作为是需要一些时间的，他是让我们内心不断的去体恤他对我们的引领，让我们重新的知道我们在基督里称义的这个地位是实实在在已经发生了的。圣灵除了对我们有极大的安慰，那今天的要理问答也告诉我们，圣灵也永远与我们同在。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对未来的美好的应许，其实我们每一个信徒在重生的瞬间便已经是成就的不可逆转的神圣的事实，就是圣灵永久的内住在每一个属他的儿女的心中啊，也是我们新约信徒独有的定义其身份的特权，是神对他指民信实守约的最高的彰显。
0: 是啊，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首先我们知道圣灵是救赎的印记。
1: 嗯，
0: 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宣告，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信徒听信福音之后，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
1: 对，这个印记它是真实的，因为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所产生的可见的一些内在的改变，比如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会对罪有恨恶，我们会对圣洁有渴慕，我们对基督有热爱，对神的话语有顺服，其实这就是我们重生经历真实性的神圣的认证。
0: 嗯，圣灵与我们同在，也表明所有权。圣灵的内住如同神在我们灵魂深处烙下了他永不磨灭的所有权标记，向整个灵界，包括有撒旦、有邪灵，来宣告这一个人是属于我的，是我用重价买来的产业。
1: 是的，圣灵的印记就相当于神圣的封印，保证神会用他无上的大能保守我们，来抵挡一切来自世界的、肉体的和魔鬼的致命的攻击，确保我们的救恩万无一失，直到得赎的日子，即我们的身体得赎得荣耀的那一天完全的到来。
0: 是啊，圣灵也给我们有得基业的凭据，它保证未来产业的确定性。我们在基督里所应许的那永恒的基业，完全的圣洁、荣耀的身体，与三一神面对面永无穷尽的交通，这份基业是如此浩大，以至于 我们有限的理性难以完全理解。为了向我们这些软弱的、时常怀疑的儿女保证他的应许绝对真实、绝对可靠，神预先把圣灵赐给了我们，作为那未来全额荣耀付款的定金。这是个比喻哈。
1: 是。
0: 收到这个定金，那就意味着整笔交易已具有法律的效力，卖方绝无反悔的可能，这是一份永恒的确定啊。
1: 对，就是说既然圣灵已经让我们品尝到了将来啊那永恒基业的一部分的美好，那就意味着将来这份永恒基业所有的美好一定会实现的。这份定金就是与未来我们要得的这个永恒的基业是相关的。圣灵在我们今生的生命中所产生一切美好的属灵经历，都是对未来天国荣耀的预先品尝和体验。我们信主之后，当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有果效，依靠圣灵致死罪性后内心产生的平安，我们每一次在祷告中经历与神相遇的那个甘甜，我们每一次从话语中得着的光照与安慰，我们每一次经历圣灵所结的仁爱、喜乐、和平的这些果子，其实都是天堂一部分已经降临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品尝到了未来在天上啊那份完美基业、永恒基业的美好。就是说圣灵如此的爱我们，先让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你得先尝尝这份基业的丰盛美好的一部分。知道了预尝品都这么美好，那将来在天上那永恒的基业那不更美好吗？那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这也能够坚定我们在成圣这条道路上坚定走下去的盼望。
0: 也激励着我们更深的渴慕那完全的丰盛快快到来啊。哇，天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啊？我无数次的去用自己的有限理性去想哈，想也想不明白，语言也实在有限，但是因着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他让我们可以预尝这一份天国荣耀的滋味啊。
1: 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求圣灵帮助我们更好的来认识他，也更好的来认识这位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
0: 阿门。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

欢迎收听清晨的甘露，和孩子们一起学诗篇。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诗篇第八篇，这个词可能就是惊奇了。在这首诗篇中充满了惊奇，诗人惊叹神在浩瀚的宇宙中，在地球这个小小的星球上伟大的作为。小孩子们会充满了

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

大卫在这首诗中写道，神从小孩子和婴儿的口中得着了赞美。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大卫说，是为了使仇敌和报仇的无话可说。可是当神的仇敌大放厥词，争论不休，否定是神创造了万物的时候，小小婴孩的呀呀耳语算得了什么呢？事实上，小孩子的呀呀耳语意义非常重大。当耶稣被捕被钉十字架前夕来到圣殿，他洁净了圣殿，将那些做买卖的和兑换银钱的都赶了出去。于是圣殿里便有了地方可以让人进来，瞎眼的、瘸腿的都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就医治他们。当时的孩子们亲眼目睹了这些神迹奇事，看到这些人得到医治，生命被重建，他们从心里惊奇地呼喊，何塞纳，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当那些反对耶稣的人都气愤地质问耶稣，你听见他们说什么吗？耶稣当然听到了。那个时候他就是引用诗篇第八篇第二节的经文来反问祭司长和经学家的，你从小孩和婴儿的口中得着了赞美，这话你们难道没念过吗？小孩子和婴孩都赞美神，而这些领袖却指责耶稣所做的。跟这些领袖相比，孩子们所知甚少，但是他们却在圣灵的感动下大声开口赞美我们的主耶稣，这样就使仇敌无话可说，叫孩子能看到仇敌所看不到的。神使用这个世上软弱的让那些刚强的羞愧。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了使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不能自夸。让我们永远像小孩和婴孩一样，用言语和诗歌来敬拜赞美神在耶稣基督里的奇妙恩典吧。愿亲爱的圣灵赐给我们一颗小孩子单纯信靠的心，和我们的孩子一起每天敬拜赞美神。

0: 让我们来听一听诗篇第八篇。
1: 诗篇第八篇，
2: 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
3: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讲道系列题目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在这两次节目中，我要和你分享第四篇讲章，讲题是合一的喜乐。在这篇讲章里，我们要通过腓立比书第二章1-11节来谈两个重点。第一是建立仆人的态度，第二是效法仆人的榜样。鲁伊斯在他的著作《返璞归真》的其中一章里用了一个例子说明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真理。他在那一章里写道，你还是孩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要是你的玩具都能有生命可以活动，该多么好玩。现在假定你真正可以给他们生命，试想一想，将一个小锡兵变成一个真正的人，这得把他的尸体变成肉体。又假定那锡兵不喜欢这改变，他对肉体没有兴趣，认为他的尸体给你破坏了，认为你在杀害他，他会拼命不让你改变他，只要力所能及，绝不让你把他变成一个人。我不知道你会怎样来对付这样一个锡兵，但上帝怎样对待我们则很清楚。上帝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也就是圣子，自己成为人身，降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有一定的体高，有某种颜色的头发，说某一种语言，体重若干公斤。结果是我们现在有了一个人人都想去做的模范人，一个锡兵，真正的锡兵，有了充足的而且光辉的生命。路易斯继续指出，借着他所说的善的橄榄与耶稣基督的这位完全的人亲近，其他锡兵也可以真正活起来。这段话的真正意义说明，道成肉身是指耶稣基督成为一个人，耶稣成为像我们一样的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像他。保罗在哥林多后书8:9说什么呢？他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耶稣成了人的样式与我们一样，使我们可以成为像他。不论仆人我们心智是如何，首要的是我们在态度和行为上要像耶稣基督。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经文，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1-11节涵盖两个部分。透过这段经文，我们首先来探讨第一个重点，建立仆人的态度，然后探讨效法仆人的榜样。好的，我们谈第一个重点，建立仆人的态度。腓立比书第二章1-2节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有意思的是，保罗首先透过态度谈仆人心智。在你可以成为仆人之前，你必须有仆人的心肠。仆人的心肠是怎样的呢？仆人的心肠等同对侍奉上帝有正确心理态度，这正是保罗试图传达给我们的道理。事实上，翻开你的圣经，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在腓立比书1:27，你会看到在这几节经文中，他把 几个与心态有关的词语放在一起，例如意念或心智或心，这几个词都有类似的含义，就是指意念。在第一章27节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第二章第二节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第二章二节的中段说，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第二章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保罗在说什么呢？他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并顺服致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故事。他要以这个关乎我们得到救赎的奇妙故事作为一个例子来教导我们信徒的态度应该如何，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心态。他在这前两节的经文指出的第一件事是，如果我们有仆人的意念，如果我们有真正的仆人的心肠，我们将重视合一，并且在合一中成长。他在第二章二节说，有一样的心思。事实上，他在第二节用四种不同的表达，实际上说的是同样的事。请注意，他说的是什么？他第一次在第二章二节提到，我们要意念相同。这意思是指要持续思想相同的事。那时，腓立比教会的问题就是因为缺乏这种素质。你还记得在第一章，保罗在监狱里如何在这卷书信中描述那些在腓立比的传道人吗？他说，其中有些人讲道是出于纷争和增进，他们不是因为要传道而讲道，他们只希望加添保罗的重担，想透过讲道的手段在教会煽动是非。请你翻到圣经腓立比书的第四章，我要向你介绍两位妇女，他们在腓立比教会是相当出名的。保罗在第二节提到他们，腓立比书第四章二节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都要在主里同心。用我们现代的语言来说，保罗是说女士们不要争吵了，因为他们彼此争吵。保罗这封信是写给腓立比教会，对腓立比信徒说，我希望你们能有一个意念相同的态度。他接着表示希望他们爱心相同，并非爱相同的事物，而是拥有相同的爱心。上帝的爱透过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充满我们，并且借着我们流露出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二节说的第三件事是，我希望你们有一样的心思。这个词在那里的真正意思是指有连结在一起的灵魂。好的，请留意，这个灵魂就是要你们的灵魂连接在一起，就是要与上帝的子民和谐共处。最后，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二节说到一个意念，实际上是持久地想着一件事。稍后我们将学习的一件事，就是要有基督无私的意念。现在回到腓立比书第二章二节，并留心他所说的话，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有人指出，当保罗给予我们这四句措辞，它实际是包括了人的每一个方面。例如意念相同，就是在理性方面大家志同道合，同心同德，爱心相同，就是在情感方面合一，一样的心思，或者说有连接在一起的灵魂，这就是有理智和意志方面的合一，这与人的意志部分有关。因此他说到我们的理智、情感和意志，他说你们要彼此合一。耶稣基督的真正仆人是关注合一的，他们会为群体的好处牺牲自己。作为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是教会和肢体关系以及福音的事工比他人的个人利益和他个人事务更为重要。回到第一节经文，你会看到这合一包含什么？合一包含基督里的安慰。他说，如果在基督里有什么安慰，安慰这个词的希腊原文与圣灵的另一个原文词语是相关的。他说， 我们的合一是为了彼此服侍。如果在基督里有什么安慰，安慰这个词的意思是拉近，走进一个人的身旁，成为一种鼓励。在本质上，他是说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鼓励我们，他也是我们的安慰。同样，作为合一的弟兄姐妹和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也要走在彼此的身旁，互相鼓励安慰。在腓立比书二章一节，保罗继续说，这种合一包含爱的安慰。再一次，爱的安慰是从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来的，因为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中。如果我们彼此合一，我们将不仅以彼此鼓励作为我们肢体中仆人服侍的一部分，我们更会有彼此相爱的心，以上帝的爱来彼此相爱。这个词句有意思的是，在这里爱的安慰的希腊文与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四节教导我们要扶助软弱的人是相同的词语，这是有意思的概念。听起来好像上帝告诉我们要爱那些思路不清晰的人，但软弱那个词语字面意思是弱小的灵魂。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要对弱小的灵魂有一颗宏大的爱心，这不是一个奇迹的思想吗？上帝很奇妙地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因为我们有委身与合一的仆人的心灵，我们会在上帝子民中寻找那些弱小的灵魂，就是受伤害的人、挣扎的人以及无法背负重担的人。我们将向这些弱小的灵魂伸出援手，如此便实践了我们委身与合一的服侍。这就是爱心的安慰。接着保罗说，这种合一包含圣灵的团契。他说圣灵有什么交通？交通这个词提醒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在一个真理上合一，连结在一起。同一位圣灵活在你的里面，也活在我的里面。因为圣灵住在我们所有人的里面，所以我们有一个美妙的连结，圣灵把我们带进合一之中。腓立比书二章一节的末尾说，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这种合一包含彼此的同情，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表达。我还记得年少的时候读英文圣经，总不想读到有关长子的经文，因为慈悲这个词语在英文里用长子这个词，我想，哦，我的天哪，他要提到长子，我能怎么办呢？研究之后，我开始认识到那些经文根本没有什么错误，这不是谈论有没有教养和使人丢脸的事，只是希腊人对生命核心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从字面上看，这个词与肾脏有密切的关系。希腊人的理解是这样的，希腊人了解爱是从人的生命核心而来，他们可以表达的唯一方式就是类似我们说的从心而发。保罗说，作为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要在上帝的家中以两种形式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首先要发自我们的内心去爱他们，其次是外在有怜悯心肠。请注意，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结合慈悲，这是发自内心，以及怜悯，这是外在表现出我们的爱，而我们确实在行为上彼此传达爱心。保罗是针对这些信徒写这一点的，他希望我们能有仆人的态度，这是委身与基督身体合一的态度，而那种合一就在第一节的经文里透过这些智慧表达出来。这里描述我们向外彼此接触和彼此服侍，并且在有机会时互相帮助。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我们便可以在耶稣基督的合一下结连成整个身体，一起成长。仆人在团契中有一颗向外寻找弱小灵魂的心，并且总是想办法去帮助别人。真正的仆人是在合一中成长。我让你注意保罗在这里说的一句话，他说，我希望你们能做到这一点， 因为你们这样做就会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现在请稍停下来思考一下，保罗身处什么地方？他是在监狱里。如果你在监狱里，什么会为你带来快乐？很可能是离开监狱，那我就欢天喜地了。也许有人会说，好好大吃一顿是最棒的，又或者有朋友来探望我。请听保罗说什么。保罗被捆锁，被看守着，遭受诬陷，被他的朋友弃绝。可是保罗说，教会的合一会使他的喜乐可以满足，并且是满意的喜乐。他可能一直惦记着他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五节所说的事，或是在四章二节所提到的那两位妇女，又或者他一直挂着腓立比教会的其他问题。但是他说，我在监狱里惦记着你们的教会，你们都能聚集在一起，同归于一，彼此委身，同心合意，让我充满喜乐。我要告诉你一些事，作为传道人，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了。忠心与上帝的呼召的传道人，如果知道在上帝所呼召他去服事的身体中没有合一，上帝的子民互相敌对，教会分门别类，没有合一的心，他恐怕会死一千次。一位爱主靠上帝子民的传道人，没想到这些事恐怕如同死一千次一样。我告诉你，我曾经有这种经历。我知道上帝的子民不像家庭那样和睦同居的话是什么滋味。但是哦，喜乐的是，当你在主日学来到教会，你不会听到任何派系间的最新八卦消息、问题和困难，你就满心欢喜了。因为上帝的子民都是合一的赞美上帝，个人心中充满喜乐。保罗说，我在监狱里想到你们，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就是想到你们同心合意，都委身与合一，让我充满了喜乐。这是做仆人的第一个态度。第二个态度是在腓立比书二章三和四节，仆人是日趋关注基督身体的合一。其次，仆人在他的生命里日益谦卑的。腓立比书二章三和四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全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某作家说，谦卑是难以琢磨的树枝，你觉得已经拥有它，却已经失去它。这话不是很有道理吗？你怎么知道你是否谦卑呢？如果你以为你是谦卑的，你可能一点也不谦卑。如果我们真正理解经文的意思，谦卑是我们应该努力追求的素质。请你注意，在腓立比书二章三和四节出现的一个新词，就是个人。保罗在这两节经文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影响其他肢体的心态。我们是个别的，对我们自己的心灵负责，而谦卑是其中一个要素。保罗的一般写作风格是，首先在这两节经文说到谦卑不是什么，然后才说到谦卑是什么。这两节经文可以分为四种不同的陈述，其中两个陈述是负面的，其他两个是正面的。请先看看负面的陈述。第一，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这是指一颗竞争和自立的心。根据加拉太书，结党是肉体的情欲，这是今天教会里小规模的争吵和相争的背后原因。这是自我表现的欲望，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得到我在基督的身体里所想要的东西，这就是结党。虚浮的荣耀实际是一个虚空的人，追逐完全没有实质的东西，从外表看似乎非常吸引人，实际上是空的。有人说，贪图虚浮的荣耀的人就像气球一样，吹得越大，里面的空气越多。你是否遇见过某些在基督的身体里服侍的人？当你第一次见到他们，你会对他们的属灵的外观所吸引，但猛然 你心中有一个警告，提醒你也许是上帝将那个吸引你的东西摆在那里。警惕小心，不要将自己交托给对方，稍后你会发现原因。因为他们贪图虚浮的荣耀，外在的很不错，但实际就像气球一样，里面充满空气，虚有其表。哦，有仆人心态的心智不应该结党和贪图虚浮的荣耀，可以外强中干。好了，请留意第二句负面的陈述，就是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第四节说到做仆人的信徒不单留心自己的事，他不会以这对我有何意义，我会得到什么好处，这些想法来处理事情。他不仅专心处理自己的事，也关心别人的事。仆人的本质是我们不会走在主前说，主啊，这是我想做的以及我不想做的，这是我的工作日程表。但仆人会关心别人的事，这是做仆人的意思。所以他不只留心自己的事，也关心上帝的事。以上是两句负面的陈述，请注意另外两句正面的陈述。第一句正面的陈述是，只要全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第二句正面的陈述，腓立比书二章四节说，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次我们只讲第一句，做仆人的信徒总是对别人有高的评价，他们谦卑自己服务他人，对自己总是有慎重的评价。他们认识到作为一个信徒，他们拥有上帝赐予的恩赐，但他们不会看自己的恩赐过于所单看的。我们应当这样看待我们所得的恩赐，不高估也不贬低，要看得合乎中道。这样做将能够了解上帝如何给予别人恩赐。我们不应该看自己比别人强，反之应该常看别人比自己强。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第二句正面的陈述我们在下次继续谈。今天的信息分享到这里，请在下次同样的时间再来收听合一的喜悦。如果你对我们在这节目中所谈到的真理有疑问，或对这几次信息有任何回应，欢迎你跟我耶利米弟兄在主里交流。节目结束后，你将听到与我联系的方式。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祝福你和你的家庭，再见。
0: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0: 一位独一的真神，一个叛逆的国家，一群被掳的百姓，一位流泪的先知，交织成一篇激动人心的哀歌。
1: 先知耶利米在哀歌之中哀悼国家的灭亡，呼求神的拯救，并勉励百姓信靠神。
0: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耶利米哀歌》。

又不是真正的离合体。来到了这一章，作者呢是以散文诗作为那个表达的方法的。这一章比较着重音韵的配搭，作者使用了原文同音字的字数呢，占了整首诗的差不多一半的内容。而每一节有一个诗句，比之前的四章呢来得更加的简洁了，缩短了的诗句数目配以音韵，令这一章的经文呢流露出明快激昂的节奏感，再配合这一章的主题就是向神祷告，就结束了整卷耶利米哀歌了。我们看到第五章的开始还有它的结束都是呢用了祈求的话语的，耶和华求你纪念，还有就是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回转。在这一章里头，我们可以把经文内容呢分成了两个主要的段落。第一段是一到十八节，这一段呢是作者求神纪念所看见的。第二个段落呢就是十九到二十二节，这个段落是求神动工。我们先来看第五章第一段，就是那一到十八节这个部分。在这里作者祈求耶和华观看犹大国的苦况，一开始就是说耶和华求你纪念，作者切切地祈求神垂听他的祷告，他求神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记着他们的苦难，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观看就是眷顾的意思，作者求神眷顾他们所受的凌辱，希望耶和华来安慰他们，为他们伸冤，快快地施恩救援。然后二到十八节呢，作者就从三个角度来描绘犹大国的遭遇了。二到十节呢，这描述的是一般的情景，以我们作为了一个主体。十一到十三节呢，就是个人受苦的情景，用了不同的群体的遭遇来作为了例子。到了最后十四到十八节呢，这是犹大百姓他们的情感表达了。作者在这描述了一段的情景，在第二到第五节以四个主题表达他们的苦况，当中呢包括了没有安定的居所，第二节看到没有完整的家庭，在第三节生活艰难，在第四节然后是安全受威胁到一个程度疲乏不得歇息，这是第五节说的。来到了六到十节呢，作者就诉说犹大百姓没有粮食受饥饿的苦况。原来犹大国被灭之前一个多世纪所发生的事情呢，已经影响着后来的种种的遭遇。那个时候犹大国受到列国霸权的影响，犹大王马拿西执政时候，犹大国已经是亚述的中心的这个的凡属，投降亚述。而来到约西亚在位的时候呢，列国霸权由亚述转移到巴比伦的手上，亚述的威胁消失了，埃及呢也趁着这个机会控制了犹大。后来埃及王杀了约西亚，也废了他儿子约哈斯做王，另外立了约雅敬，犹大国就效忠埃及，投降埃及了。后来巴比伦成为列国霸权，那么约雅敬就需要向巴比伦朝贡，终止了犹大臣服埃及的关系。而往后犹大也背叛了巴比伦，与埃及结盟。因此当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讨伐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当时埃及可以说是犹大所依靠的一个头号的盟友了。

0: 故此呢，犹大国可以说是在被灭之前的一个多世纪呢，就已经一直神服于埃及或者是亚述。这样犹大国希望生活安定，得到温饱，他们宁愿依靠埃及，依靠亚述，也不去依靠那一位与他们立约守约施慈爱的耶和华神。这种的做法呢，不但影响了那个时代的百姓，也就是所说的列祖，其实呢，也影响到他们的后代，也就是面对亡国的这一群的百姓。这样呢，就像父母没有好好的教导儿女做好榜样，结果呢，令子女的品格受到影响，也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了。就是当父母离开世界，但这些影响呢，仍然在后人的生命当中在继续的。列祖和百姓不听神借着先知给他们的劝告，他们呢去敬拜列国所尊崇的偶像，所以现在百姓就要担负他们的罪孽。犹大国不单不能够得到安定，人民呢更加是面对饥荒，他们的地位比奴仆还要低，要受奴仆所控制。他们虽然辛辛苦苦地从地上种得收成，却要受那些住在旷野的强盗，他们呢用刀剑来抢掠，于是饥饿令他们生病，皮肤变黑了。
1: 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0: 至于11到13节呢，就描述社会上不同群体他们所面对的苦难。他们当中有妇人，有处女，有首领，老人，少年，也有孩童。其中处女呢，是那些失婚却没有结婚的女性。至于老人呢，就是指长老，他们原来是有责任领导百姓处理诉讼的，但是国家里的女性被强暴了，表明这个国家很软弱，根本也没有人能够保护他们，结果使他们呢被人凌辱。首领被吊起，吊起呢就是挂起来，以前的人被处死会把那个尸体呢挂起来示众的，所以吊起首领就是说呢已经处死了他们。长老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少年人和孩童本来呢是应当努力的去学习的，由妇人来推磨谷物，但是现在的情况呢却是由少年人由孩童干粗活，大家的生活都很苦了。14到18节，作者总结了他们心里的悲哀。长老在城门口为百姓处理诉讼，但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事情。以前的安定、快乐、跳舞、繁荣都已经没有了，而代表地位、尊严、权柄的冠冕也都没有了，一切换来了悲哀，心里发昏，眼睛昏花。犹大国呢，这个时候已经成为荒凉，野狗在那儿徘徊，随意的走动了。好，我们再看呢19到22节，作者呢向神诉说他们的苦况，然后呢在最后他就向神来呼求解救。我们现在也可以读一读呢5章19到22节，耶利米哀歌5章19到22节说：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第19节呢，可以说是第五章的中心思想。耶和华是亘古不变，世世代代永远坐着为王的这样一位神，他是至高的、至伟大的，他的王权、他对万物的真理都是不变的。即使这个世界改变了，即使他的选民以色列曾经背逆他，但是耶和华仍然作王作主，他仍然是信实可靠的。只要犹大人向他呼求，神呢仍然是愿意来拯救他的子民，扭转他们的苦况的。而因着这一个信念，犹大人呢就继续的来到耶和华的面前祷告，寻求解救。所以到了第20节，作者就问耶和华，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这是对神的疑问，或者是一种的控诉。但是作者仍然深信耶和华是愿意拯救他们的主。既然神是永恒的，也是永远至高的，那么呢第21节，作者就呼求神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作者在恳求耶和华使犹大回转，这里说的是神人一同的回转，神转向犹大人拯救他们，同时呢犹大人也转向神，悔改了，专心的向主，信靠主。第22节，作者继续的询问耶和华， 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这样的一种的提问呢，跟二十节呢是一样的，都是作者表达了自己心里的疑惑，他想问神是否永远真的不会弃绝他们呢，在反问神。虽然他内心的相信神一定会拯救犹大国的，但是就在写下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呢，这是国家灭亡不久，也没有任何复兴的迹象，所以作者的心里呢难免是疑惑的。在等候当中，他的心灵呢充满了挣扎。作者在这里用了一个疑问的诗句来结束这一章的经文。我们看起来的时候呢，总会觉得哎，好像呢不完整哈，不顺畅。其实原来这是犹太人他们的一种表达的方式。旧约的先知书呢，就有过以悲观或者是凶兆这种的笔调来结束的例子。啊，好像呢以赛亚书66章24节，还有呢就是马拿基书4章6节，都是这个类型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耶利米哀歌呢，也是这一种的手法。
1: 耶路撒冷沦陷，犹大百姓被掳，目的是呼吁神的子民悔改归向神。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耶利米哀歌》。
0: 好了，当我们看过了耶利米哀歌第5章的经文重点之后，我们又怎样把所学的神的提醒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我想呢，在谈应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留意3个不同的重点。第一个是关于我们祷告生活的应用。第二方面呢，就是有关我们对神的认识、了解，知道神沉默的宝贵。第三方面呢，我们要学会活在当下。啊，我们逐一呢来啊分享哈这些应用的重点。第一方面，刚才说了是祷告的内容。那弟兄姊妹，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问过你，如果在苦难当中你向神祷告，但是只可以提出2点的内容，那么你会选择提出哪2点呢？今天我们看到耶利米哀歌的作者，他选择了2点。一方面是求神看见，另一方面是求神动工，这2点。他求神看见他们所遭遇的一切，由神呢亲自来看，亲自来判断各方面的对和错，黑与白。另外，他求神动工，从现在神没有回应，到呢往后他帮助犹大人回转归向他，这是神要动工的事情。我们看见作者呢，在他的痛苦当中呢，他伤心、悲痛，心里矛盾。一方面感觉到这的确是犹大人应当承担的结果，但是他还是看到百姓同胞的苦难，因而感觉到十分的难过。不过呢，作者对神同时呢是有着很大的信心的，因为他不用个人的方法，也不用呢这个眼泪的攻势，又或者说他不是想用一种表明痛苦的态度，然后希望神受到感动就快快的回应。作者不是这样，他只是坦白的把实在的状况告诉神，然后怎样呢？求神动工。既然耶和华是执掌王权的，是居首位的那一位，那么作者把这个主权交给他的时候呢，神就会亲自的动工。作者能够这样平静的去表达出这2方面的祷告， 是因为经过了之前四章经文里面情绪的抒发了。在里面作者为犹大人的痛苦还有受到的凌辱，他流泪，他悲伤，也为着君王、先知、祭司和人民悖逆神行不义而责备了他们。他也为到耶和华有应许，愿意赐福和教导人民，他在感恩，也为着仇敌残暴的对待犹大人呢，他愤怒不满。他更为了耶和华垂听他呼求，愿意靠近他，为他伸冤而感到安慰。在这些的困苦当中，我们看见作者呢抒发出相当复杂的情绪，这样呢使他的内心能够重新的来整理事件，学会怎样的面对，找到向前走下去的那个焦点，那个的方向，以致最后他能够安顿下来，好好的向神祷告祈求。这是我们在今天耶利米哀歌第五章当中一个重要的功课，重要的学习。
2: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3: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那弟兄姊妹啊，在耶利米哀歌里，除了学习我们在祷告中要认定神之外呢，我们在一种沉默当中等待呢，这也是相当宝贵的，沉默的宝贵。因为人呢，都需要时间来沉淀、消化我们内里的心情，所以呢，神也会以沉默来让我们操练成长。我们可以尝试想一想，如果我们是耶和华，看着犹大的苦况，我们会说什么呢？是跟他们说，我早就已经告诉你们，只是你们不听吗？这样呢，百姓可能觉得耶和华在雪上加霜。又或者我们是这样说吗？神是这样说吗？我已经应许将来犹大国会复国的。这样的话，当时对他们来说呢，也是相当遥远的事情，而且这样对安慰他们，并且帮他们认真反省自己的罪呢，也是没有帮助的。好，是这样说吗？我用神迹令你们回复以前的繁荣，然后事情就实现了。其实这样更加不好，因为这样会纵容了他们，让他们不能反省自己真切地经历到律法所记载的敬畏耶和华、遵守他诫命就有福的这样的应许。好了，经过刚才的思考呢，似乎说什么都不是很适切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对象，那可以怎样做呢？原来啊，神的沉默就是容许犹大人有空间表达他们的伤心、控诉并且反思。其实神很愿意与人一同哀伤的。当主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走到拉撒路的坟墓前，看见所有人在为他哀哭。那时他并不是立刻高声说，大家不用哭，我会令拉撒路复活的。不是这样，主耶稣乃是跟他们一同哭，和他们一同表达内心的哀伤，对拉撒路的怀念，然后他才使拉撒路复活。耶和华神的沉默表示了他接纳犹大人内心的挣扎，认同了他们的痛苦。其实神对我们也是一样的，很多时候当我们认为神并没有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我们察觉不到神已经表示过了，也可能是因为他正在表示沉默，因为他明白到我们真的需要停下来，在等候的过程里重整自己，预备自己，承载神的话语和帮助。所以呢，神的沉默就是他爱我们的一个明证，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很愿意默默地陪伴我们度过这样的一段日子，并且呢，他也完全接纳我们的思绪起伏，就像他对待哀歌的作者一样。我们要学会沉默的宝贵。第三方面，我们要学的那个的功课呢，就是活在当下，活在当下。透过哀歌作者对耶和华的呼求，在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明白到神是有他的时间、他的工作的，而且呢，他会按着他的心意来呢改变历史。在犹大国灭亡的历史当中，神曾经应许被掳的犹大人是会回归犹大故土的。最后呢，在主前538年，也就是亡国之后40多年，犹大人就第一次的回归，后来呢继续有第二次、第三次，这些的历史记载了在以斯拉记还有尼希米记当中。犹大人回到了耶路撒冷，重建他们的生活，重建圣殿，回复宗教社会的 这些制度了。另外，神也曾经在1000多年前应许过以色列会复国的。最后呢，这事情在1948年也实现了。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不一定能够呢很快的就看到它的成就，而我们的困难也不一定可以快速的就得到了解决，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我们却可以继续的好好的交托给神，让神来看，让神来动工。
1: 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网站地址2.729ly.net 2.729ly.net。
0: 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1: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 Timmy 传道。
2: 我是 Dennis。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我们都会借着亲爱的 Dennis 和 Timmy 传道他们二位的精彩的生命分享，我们可以看到神在每一个人、每一个婚姻、每一个家庭当中的作为。愿亲爱的好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一周精彩的分享。那我们今天就继续。 Dennis 大哥，什么时候又再回到主的身边呢？
2: 这个就是差不多是我大学毕业之前。
0: 所以等到到了美国，你才又在重拾你自己的信仰跟神的关系。
2: 其实我来到美国的话，我的朋友都是基督徒，我的室友也是基督徒。
0: 哇，所以 Dennis 大哥，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你的整个信仰历程都是神自己主动的牵引、拣选和预备，包括你后来遇到了天命传道，那你的整个这个信仰的旅程，你回头去看的时候，你是什么时候才开始真的非常的严肃认真的决定要委身成为一个基督徒、耶稣基督的门徒？
2: 其实我上大学毕业之前，那个时候同我的室友一起住，然后还有一个是念物理的，他是念那个博士的，有一天那个时候我们就走路到学校，然后我就是同他讲关于这信仰的问题，然后他就是提醒我，这个世界事情很多，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够明白的，人的头脑是很微小的。
0: 是，
2: 对。那个时候他讲这句话，他可能也不晓得我有这样的怀疑啊。他讲这句话，我后来觉得真的是这样，我太骄傲了。然后就是其实我能够明白的东西不多，所以其实我不能够明白神很多的他的作为，不是他，是我不明白而已，是我自己的有限的头脑不能够明白。
0: 是、
2: 那一刻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不是我阻止我相信神的原因了。
0: 是，哇、所以其实神借着一个物理学家，其实也就是真正的科学家了。
2: 对，
0: 他是你的室友，但他却可以提醒你，你需要在神面前有个谦卑的态度，因为神凡是想让我们人知道的事情他已经启示给我们了，我们不知道的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不是神的存不存在的这一个真实性。
2: 对、
0: 所以非常感恩。那你信主之后，你就一直在后来你遇到天命传道那个教会？
2: 对，其实我们都是去同一个教会。
0: 同一个教会。
2: 其实我就那个时候，虽然我不是基督徒、但是因为我的朋友都是基督徒，
0: 所以你也跟着去。
2: 对，就是我不是常去，但是后来我去教会是1981年、然后那个 Timmy 叫他1985年来。
0: 是。
2: 那个85年的时候我已经信主了。
0: 是。
2: 就是重新再信主。其实我是84年。
0: 再次委身。
2: 再次委身。
0: 认真的去思考信仰。而且神给你身边预备这么好的一个 mentor， 就是你说的这位长辈提醒你要祷告3个月。
2: 对。
0: 哇，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命的陪伴，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讲。
2: 对。
0: 在这个信仰前途婚姻大事上面有一个清楚的前面的一个前辈来引领我们。
2: 对，
0: 那天命传道呢，你的信仰的经历呢，你是怎么样，是又回到美国才在委身在信仰上面吗？
1: 其实呢，我是在出国的一年，就是从小的时候呢，哈，我不是有我的外婆外公，他们对我是有影响，他们带我去教会，可是他们在台湾，所以呢，我只有在寒假暑假去台湾，就是去一下教会。我从小我以为我自己呢是基督徒，可是呢我也没有看圣经，也没有去教会，更多的就是根本也没有祷告。所以在我出国的前一年呢，一个老师他请我们学校有一个夏令会，他也是就这样子请我去。在那一个营会里面，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我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呢等于就是我出国以前大概就是15岁的时候，我就认真的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个人救主，认罪悔改。可是呢我就一直都没有受洗，因为没有机会，因为一信主没多久然后就出国了嘛，所以呢也是来到美国才信主。当时我来美国读中学的时候呢，我不是马上认识 Dennis 吗？我读了2年的高中， 在那两年的里面呢，其实神给我很大的一个帮助，让我认真的去，因为我突然间我爸爸妈妈都不在我身边、嗯、然后呢我住在我的一个阿姨跟叔叔家，那他们是不信主的，所以他们不让我去教会、哦、可是他越不让我去教会，其实我心里面呢我就越想，所以呢我自己呢就找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屋子，屋里面的有一个小角落，它是叫 playroom、嗯、就是在玩耍的一个地方、嗯、可是我呢就把它变成是我的 playroom、
0: 嗯、哇，
1: 然后我其实在那里呢常常去向神祷告，就是经过很多，因为刚来然后又没有朋友、嗯，然后也不能去教会，所以呢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靠着上帝祷告，还有呢就是来的时候呢英语又不懂，就很多的挫折挑战，然后我就不得不跪在神面前祷告，所以那段时间就是这样子的走过那两年很辛苦的时间。
0: 哇，这个经历你讲的时候我的眼前是浮现了这个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年轻人，他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亲人在身边的时候，他就只有靠着祷告。
1: 对，
0: 我觉得这其实是很少有的一个信心的旅程，因为通常小朋友小孩子尤其是青春期的，我们可能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解决我们里面的孤独、恐惧，很多时候都是上了撒旦的当，可能会用一些酒精啊、药物啊、滥交朋友啊，来麻痹自己这方面的需要。Yeah. 但是你却选择有一个 pray room，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可以有这样的信心。
1: Yeah.
0: 感谢赞美主。
1: 那时候我记得我就把我妈妈给吓死了，因为呢我那个压力很大，我呢甚至到一个地步呢我的月经就停了。
0: 哇、wow.
1: 那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0: 嗯、
1: 那后来呢我就是问医生以后才知道，原来因为我的身体压力很大
0: 到这种地步，
1: 对、嗯、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身体就觉得哎，你这个时候呢不能生孩子，就是说那个月经嘛、哦、对不对，月经就是准备，
0: 甚至像、
1: 就是、
0: 甚至像是你的这个生理的一个反应
1: yeah,
0: 就是自我保护的一个反应。
1: 对， 对，当时我们都不懂嘛，我爸爸妈妈也吓坏了，哎，怎么搞的变成这样，当然后来 you know, 就没事了，后来就回来了、嗯、可是我就知道我当时呢就是离开父母还有到了一个陌生环境、啊、可是呢神没有离开我，
0: 是，
1: 对，所以呢我很感谢神，对，那个时候不能去教会，可是后来呢又很奇妙，就是在祷告不断的祷告的时候，有一天我的阿姨就她说你是不是想要去教会，我那时候就是下巴都掉下来了我就觉得
0: 自己主动的问你、啊、
1: 对，她后来就打电话到教会找人来接我这样子。
0: 我在想这个过程也是你的阿姨看到她也想要你获得帮助，
1: 是的，
0: 她也没有办法，而且她我觉得是一种恐惧的驱使，就是说我得让这个孩子有个活路哈，有个出路这样当你讲的时候我其实蛮心疼的，就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在我们华人的教育理念里面，我们以为对孩子最好的是学校和教育、但其实对一个孩子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还没有成年的孩子最好的教育是父母亲围绕在他身边带给他的家庭教育。
1: 是，
0: 那我们呢传统的几千年的这种儒家思想就是教育至上、但这个教育是很片面的，只觉得说读好书就够了。
1: 对，
0: 但实际上一个孩子全人的健康多么的重要。
1: 是，
0: 我在想如果不是神给你们的特别大的恩典，
1: 是、啊、
0: 真的
1: 真的，
0: 那他可以甚至影响到生理心理各方面的一个健康。
1: 对，
0: 所以我就看不到这么可爱甜蜜的天蜜传道了。哎呀，感谢赞美主对你的保守和怜悯。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亲身经历到他。
0: 对，我在想从你的这种成长经历怎么会到后面18岁到了教会可以落落大方呢？因为通常在这么 depressed 这么抑郁这么压力的孤独的情况底下，他应该是一个非常 timid 就是很内敛
1: 害
0: 很害羞、很不自信的一个状态、所以我相信是神信仰在你生命里面做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1: 真的是这样。 后来我去教会了，然后我就又回到一个
0: 阳光灿烂。
1: 对，所以就是说虽然我读了两年高中，第一年不能去教会，第二年我就去教会，我又
0: 我活过来
1: 又活过来了。对，
0: 哇，感谢赞美主。
1: yes.
0: 哇，这个是太好的一个见证啊、哦！我有些时候因为常常会接到听众来信，就是一些青春期的父母亲写来的求救信、嗯、说孩子们 depress 了，不去上学了，然后把一个人锁在房间里了，现今这个时代更严重了、嗯、因为他们一台手机就可以陪伴他们了。那很多时候父母亲都忘记了，或许这个孩子是在求救，
1: 是
0: 他是在渴望有谁能够让他感觉到安全感，感觉到爱、嗯、感觉到生命的意义和喜乐。
1: 对， 对，
0: 所以只有教会，只有神的家能够提供这些东西。
1: 对，
0: 感谢赞美主。
2: 其实这样讲这个非常好。我那时候中学二年级去教会嘛，
1: 嗯，
2: 那个时候就是我看到 有一批那个在教会里面的年轻的基督徒，就是在团契里面就欢迎我。
1: Wow,
2: 其实我们现在还是朋友，
1: 是
2: 我们还是一起去玩。四十年之后，那个时候我很多时候懂 Timmy 讲，其实我为什么很喜欢香港，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嗯、那个 memory 就是、那个、
0: 亲密的美好的记忆，
2: 美好的记忆，非常非常好的记忆、嗯、就在教会里面，
0: 就是在教会发生，而且那一群朋友成了一生的朋友，
2: 一生的朋友，
0: 而且那个亲密感就是胜过兄弟姐妹，因为这是在主里面的兄弟姐妹。哇哦，太美了。所以神给你们分别的预备都让你们在少年时期就认识他，然后呢又在自己求学的期间然后完全的被主得着，委身在教会生活里面、嗯、这都是发生在你们相识之前。所以其实神给你们那个美好的婚姻有一个很夯实的一个基础，他、
1: 嗯、
0: 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就是你们各自已经跟神有了这么亲密和真实的关系，然后你们才进入到交往当中。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精彩正在继续，不容错过。非常的期待接下来的这一周，亲爱的听众朋友千万千万要留守真爱住我家，再继续听天蜜传道跟 Dennis 大哥他们的精彩的分享。我是真儿，
1: 我是天蜜传道，
2: 我是 Dennis。
0: 好，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过去每个礼拜二，我们跟着张长辉老师导览了旧约历史书。从今天起，每个礼拜二，晨曦讲座为您安排郭老师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同样是记载了以色列君王的历史，常常写的是同一件事，可是却有不同的细节、不同的重点，甚至给读者完全不同的感受。为什么呢？透过郭老师的教导，让我们一起探究其中的端倪。郭老师他是中华福音神学院旧约神学硕士，也是神学院的讲师，也曾经在台湾圣经公会新标点和合本研读版圣经的编辑。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他精彩的讲解《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在这门课中，我将带大家认识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并且从这两种视角出发，比较他们所解读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历史有什么样的差异。我们首先要认识历史书在圣经正典中的角色定位，并且了解历史书中它所存在的两种视角。我给它一个名称，叫做旧约历史书的镜与窗。镜子的功能是映照，那镜子这个角度呢，它是映照着以色列百姓被掳的原因，然后借此来呼吁百姓悔改。而窗，窗户，我们常常说这个打开窗之后就有一片天空，所以窗户的这个角度呢，是要开启归回之后的重建之路，点燃归回百姓的盼望。前面这一个镜子的视角，我们有一个学术名称叫做生命记历史，而后者这一种窗户般的视角也有一个名称叫做历代志历史。所以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一个叫做生命记历史，另外一个叫做历代志历史。现在我们要回到旧约历史书整体。旧约历史书是一个基督教的词汇，代表着基督教会对于这一些书卷的理解。我们所谓的旧约历史书包含了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还有以斯帖记。那这一些书卷之所以被教会称为历史书，因为这一些书卷记载了以色列人从进迦南到被掳归回的历史。今天基督教圣经当中的旧约，事实上它是来自于犹太教的希伯来圣经塔纳赫。而在希伯来圣经的分类里头， 我们基督教会所谓的这个旧约历史书，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一些书卷，它并不是放在同一个类别当中的哦。希伯来圣经它主要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做律法，律法其实就是摩西五经啊。那第二个部分叫做先知，这个先知的部分呢，分成了前先知和后先知两个单元。而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这四卷书，它其实就是希伯来圣经当中的前先知书。那我们一般教会当中所谓的大小先知书，就是希伯来圣经当中的后先知这个单元。但是后先知里头不包含但以理书和耶利米书。好，那既然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这四卷书哈，放在前先知里面，那么其他的呢，包括路德记、历代志、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这一些书卷，它被归类在希伯来圣经的第三个部分，也就是圣卷的这一个类别里头。那这个分类上面的差异代表什么？代表着犹太人对于这一些书卷的理解和我们现在基督教会的理解是非常不一样的。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这一些书卷被归类为先知，意味着他们是以先知观点来撰写的历史，这跟我们现代意义的历史学有非常大的不同。现代的历史学家追求的是客观中立，然后尽可能全面的呈现过去历史的样貌，在这个现代历史学里头要尽可能排除作者的主观偏见，所以呢，在现代历史学当中会广泛的搜集各种来源的证据进行交叉的比对，然后对事件的这个政治、经济、社会动因等等进行多角度的分析，试图呈现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但是我们圣经里头的这一些所谓历史书的书卷，这一些圣经作者他们的目的是要还原历史事实吗？并不是哦，他们的写作目的并不是要还原一个事实，而是根据以色列历史当中所流传下来的这些历史资料进行取舍，进行编排。他们最主要的写作目的并不是要告诉大家过去发生什么事，而是要透过这一种历史的再回顾来传达特定的神学信息。所以他们的写作不仅仅是记录政治、宗教、经济、文化这些细节，他们事实上是在书写一部神学历史。这一部神学历史的核心目标不是要陈述发生什么事，而是要指出上帝在这一切的事件当中他做了什么，这一切的事情如何揭示了上帝的属性，如何反映上帝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约，如何去呈现出上帝对他子民甚至对于全人类的心意。所以当我们在阅读旧约历史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些书卷没有错，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信徒，特别我们很多人都不是以色列人，我们都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们确实是透过这一些书卷来了解古代以色列的历史，这也是教会为什么要称这些书卷为历史书最主要的原因。但是当我们透过这些书卷在了解以色列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记得他原初写作的目的并不是一部史记哦，他并不是要呈现一个历史的事实，他基本上是要透过 对于历史的回顾来达成一些神学上的写作目的，而为了服务于这一个更高的写作目的，也就是这个神学上面的反思也好，教育也好，信仰的扎根也好，为了服务于这一个神学的目的，在写作上面，这些圣经作者对于历史素材会有一些的取舍，也会有一些不同的编排方式。好，我们了解了圣经历史，它在本质上是神学历史，或者说历史的神学诠释。好，我们了解了这个大前提之后，就可以进入今天的焦点。在所有的旧约历史书的书卷当中，有两个视角，它基本上是两部这一个平行的历史记载。刚刚我有谈到，第一个叫做生命记历史，第二个叫做历代志历史。这两部作品在时间上，他们都是涵盖了以色列君主时期的历史，就是从扫罗登基到大卫跟

历史，但是有不同的记载。我们会一直觉得这个，我从撒母耳记读到列王记，好像已经对于以色列历史有了一个概略的理解了，可是读到历代志的时候又会觉得很多有点像又不太像的东西。好，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就是因为他们其实是两个不同的神学视角，并且为了两种不同的读者群体来服务的。现在我们先把镜头聚焦在生命记历史。生命记历史指的就是在这个希伯来圣经中被称为前先知的四卷书，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当然这个撒母耳记跟列王记在我们现在的圣经里头是有分上下，然后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但原本是没有分上下的。原本撒母耳记上下就是一卷叫做撒母耳记的书，列王记上下也是一卷叫做列王记的书。好，所以呢这个前先知书包含了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这四卷书。那这四卷书呢，可能有一部分在约西亚的时代已经有了雏形，但是现在的圣经学界普遍认为这四卷书最后成书的时期是在以色列人被掳时期所编撰成书的，而且这四卷书很可能是一部连贯的著作。那么为什么把这四卷书称为生命记历史？跟生命记有什么关系？因为这四卷书它里头有一个一致的神学观点，一致的神学框架。那这个框架呢，也非常明显，它是奠基在生命记二十八章所提到的祝福跟咒诅。这也是整部生命记里头它最明确的一个神学观点，就是守约就蒙福，背约就遭祸。这是整个生命记的精神。而守约就蒙福，背约就遭祸这一个神学准则，我们在前先知的这四卷书，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这四卷书里头，我们可以一直不断的看到这一个神学原则被强调出来。举个例子，在列王记里头，他评价每一位君王的时候，他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这一个王他是不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一个评价它背后的原则就是生命记的精神，就是守约就蒙福，背约就遭祸。所以一个君王他如果守约，他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就是一个好王。他如果背约，他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就不是一个好王。谈回来，生命记历史的作者是谁呢？南国犹大在末年的时候有两次被掳，一次是597年，一次是586年。那么主前597年的那一次被掳，除了约雅金王被掳之外，还有国中所有的这个大臣啊、祭司啊、文士啊、士兵、工匠等等，可以说是南国犹大当时所有的有生力量都在597年被掳了，这是一个斩首式的行动哈。那么597年被掳到巴比伦，有大批的祭司和文士，这一些人或者他们的后代，就是《生命记》历史的作者。而这一些人他们的写作对象，就是从597年跟他们一起从这个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南国百姓。这些人他们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圣殿，失去了君王，甚至失去了民族的尊严。他们的心中一定会很疑惑，为什么我们身为上帝的选民会落到如今的境地？是耶和华失败了吗？耶和华是否已经离弃了我们与他所立的约呢？

0: 别对于南国百姓来说，他们除了摩西之约之外，还有一个大卫之约。大卫之约最主要的内容是上帝说，我并不断绝这个大卫家作王，我并不断绝大卫家作王。那可是现在我们的王不在位置上了，我们已经大卫家已经不再作王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上帝背弃了大卫之约？那么这一群作者透过对以色列王国历史的回顾，要指出一件事情，就是百姓如今遭遇到国破家亡的命运，不是因为上帝软弱，而是因为我们违背了跟上帝的约定。所以国破家亡的结果是上帝守约的证明。圣经作者并不是只留下了审判的声音哈，在列王记下的最后一段记载了这个被掳的约雅金王在巴比伦被释放而且被善待，这个结尾就成为大卫家仍然有盼望的记号。所以总结来说，生命记历史就好像是一面镜子，它映照着以色列民过去的失败，提醒被掳的百姓在国殇当中要省思悔改，然后给予他们盼望，就是你只要真心归向上帝，你还是可以再经历到上帝的拯救。所以生命记历史当中它有三大焦点，第一个是根据摩西之约来责备百姓，第二个是呼吁悔改，第三个就是指出盼望，你现在悔改还来得及，未来还可以再经历拯救。好，所以依约责备、呼吁悔改、指出盼望，这三大焦点在生命记历史当中是非常凸显的，这也是以色列先知的核心信息哦。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生命记历史会被希伯来圣经归类在先知当中，因为在生命记历史当中所凸显的神学焦点跟以色列先知的核心信息是完全吻合的。现在我们把焦点换到这个历代志历史，如果说生命记历史是在巴比伦的废墟上面写成的，那么历代志的历史就是在回归故土的耶路撒冷，在第二圣殿的根基上面所写成的。他的写作背景是主前五世纪末或者四世纪初，就是在这个波斯帝国的统治底下归回耶路撒冷的这一个归回时期的这个背景。历代志历史他的写作对象是那一些从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的南国渔民，他们回到了故土，但是他们面对的是残破的家园，他们也同样不再有君王，可能一开始还盼望我们有机会重新再有王，但是几十年过去一直都在波斯帝国的统治底下，就始终没有王。好，所以这一些人他们心中的疑惑跟被掳时期的百姓稍稍有点不同了。归回时期这一些百姓心中的疑惑是，我们还可以称为上帝的子民吗？经过了数十年的断层，这个大卫之约或者摩西之约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仍然是有效的？在这样一个处境当中，历代志的作者他同样选择来回顾过去以色列的历史，但是他回顾的目的是要针对这一群归回之民，重建他们的身份认同跟未来的盼望。所以历代志选择了一种非常不同的编排，比如说在历代志的开头，长达九章的家谱从亚当一直追溯到归回之民，这在做什么？他在宣告说，你们这一群归回的人不是无根的民族，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大卫之约的继承人。 再来，历代志里头他非常理想化的去描绘大卫跟所罗门，他要指出大卫是整个以色列敬拜制度的建立者，而所罗门是圣殿的建造者。理想化大卫跟所罗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引导归回之民把他们的信仰生活聚焦在以圣殿为中心的敬拜。第三个就是历代志作者他非常极力的去凸显圣殿与敬拜的重要性，包括他对于立位人、对诗班、对节期的安排都有非常详尽的描述。再来就是历代志几乎省略了北国的历史，只保留一点点零星的琢磨。举个例子，历代志下30章，西西家鼓励全国的百姓来参与逾越节，但是呢，经文特别提到了他也邀请北国渔民一起到耶路撒冷来参与逾越节。那这种做法呢，既强调了南国犹大是正统，也为北国渔民留下了归回的空间。好，这是历代志叙事的角度。好，那最后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在历代志的历史当中，他常常去凸显一种因果报应的神学，就是你行善立刻就会蒙福，你行恶立刻就会受罚。好，所以总而言之，生命记历史它是一个回顾失败的国殇之书啊。那么历代志历史呢，它就是一部指向未来的重建的蓝图，为归回之民打开希望，然后重立界限。好，现在我们回到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圣经要同时保留这两部在细节上面不完全一致的历史呢？作为一个现代读者，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科学理性的思考，觉得真相只会有一个，所以两种以上的版本就意味着其中一个必定有错误。但是这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事实上限制了我们对于圣经启示的理解。圣灵的默示并不是很机械式的，这个圣灵讲话然后人就记下来，而且圣灵的默示也不是只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单一的历史，圣灵事实上借着不同时代不同处境圣经作者的诠释，要让同一段历史能够呈现出不同的神学重点，来回应不同群体的属灵需求。所以旧约历史书当中的两个视角，生命记历史它要提醒被掳之民罪会带来灭亡，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而历代志历史它要提醒的是归回之民，告诉他们悔改可以带来新生，忠心的敬拜可以重建盼望。这两种信息其实并不冲突，而是好像我们的双眼，左眼跟右眼其实单独看见的视角是略略有一点不同的，但是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立体的深度。圣经同时保留这两种历史，就是邀请读者从不同的角度来回顾同一段历史，以至于我们可以获得一个更深度的、更立体、更全面的一种神学的视野。同时这也是挑战我们对于真理的理解。圣经文本当中的真理并不是建立在历史的准确性，而是建立在神学信息的适切性。换句话说，一段历史叙事它的真理价值不在于它是不是准确地报道了事件当中的每一个细节，而是要看它有没有准确地启示了上帝的属性，并且把这个信息有效地转化读者的生命。从这个层面来说，生命记历史和历代志历史都是100%的真理。总而言之， 旧约历史书它是一部神学历史，它不是单纯的历史记录，而是带着神学关怀的一种历史在诠释。生命经历史就好像是一面镜子，它映照着被掳百姓的罪跟审判，呼召他们在被掳之地悔改。历代志历史就好像一扇窗户，为归回的群体重建打开了盼望，呼召归回的百姓忠心敬拜。这样子的双重视角，让我们不仅了解古代以色列的历史，也更能够学会如何在自己的时代当中聆听上帝借着历史所发出的呼声。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郭念平老师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您是不是听得津津有味呢？郭老师用镜与窗不同的视角看以色列的历史，让我们了解神对他子民的心意。下回还有精彩的讲解，请您持续锁定收听。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下回再会。

0: 在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小青跟先生出游时，先生喜欢自然风景，常专注拍风景照，而我的兴趣广泛，什么都想接触一点，常常被各种新奇事物吸引目光，所以常常这边看看，那边瞧瞧。虽然我们夫妻一起旅游，但也尊重彼此的爱好，所以旅游过程中我们会走在一起，也会有很多各自分开体验的时间。不过我们的默契就是到了路口要等一下，有时候先生会等我一下，有时候我会等他一下，会合后确保我们朝着同一个方向继续前进。亲爱的朋友，夫妻在婚姻的道路上一定会遇到几个关键路口，是真的好需要夫妻彼此等待一下，整理好方向，共同再踏上下一段旅程。今天小青想与好朋友聊聊我们在婚姻路上常见的几个关键路口，让我们学习夫妻彼此等待，沟通思考合一的方向。结婚后面临到一个关键的路口，就是宝宝出生。夫妻这时候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需要耐心思考，不断沟通。想一想，若是夫妻的方向定位在生活经济条件要充裕，那么夫妻可能会让其他人带孩子，然后各自努力赚钱。但是这样的方向容易让一家人各走各的，缺乏一家人生活相处的时间，家人的心很难有深刻的交集。然而若是夫妻的方向定位在一家人的心紧密相爱，共同面对生活，那么小青鼓励妈妈朋友慢慢与先生讨论，是否可以在先生薪水尚可支持的情况下，在孩子年幼的时候亲自带孩子，自己努力成为与孩子一起成长的妈妈，也学习成为丈夫的帮助者。另外有一些家庭的关键路口，可能会遇到先生要长期调派外地工作。小青听过许多姐妹在面对先生转换异地工作时，充满了挣扎与矛盾，割舍不下熟悉的环境、孩子的教育以及亲朋好友。是的，好朋友必须给自己一些时间，透过祷告想一想上帝对夫妻家庭的心意是什么。夫妻是一体的，在身体及心灵上绝对是彼此需要的。圣经哥林多前书7:5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人要同房，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所以夫妻是不可以轻易分房，更何况是长期分隔两地。这不但给了魔鬼撒旦留地步，夫妻也可能因着远距离使感情冷淡变质。况且爸爸需要和孩子同住，才能更加了解孩子，而孩子与父亲亲密频繁互动，能帮助他健康成长，并体会到家庭合一绝对优先于一切的变动。所以爸爸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家的方向就是关键路口唯一的方向。姐妹朋友，请暂时放下一切，带着孩子勇敢跟着先生迈向新生活吧。 小青听到有姐妹的关键路口是长辈生病，需要离开家里一段时间照顾长辈。姐妹的做法是夫妻讨论好，努力克服万难，姐妹可能周末回家，或是先生有空来长辈家团聚。虽然辛苦，但彼此都愿意维持爱的联系，所以夫妻一段时间的分开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后来长辈的状况转为长期照顾问题时，姐妹就寻找看护或是机构照顾长辈，自己则转为协助者的角色。夫妻在关键的路口时，一定要等一等，多沟通，全面考量自己家庭中每一位家人，不会有长时间被忽略或是被牺牲的感受，在合一安定的基础上解决问题。接下来，小青将以第一人称分享《中信月刊》一则和姐妹的见证，听听她与先生在关键路口上的学习。

我的人生算是很顺利，毕业后就进入稳定的大机构工作，收入丰厚。在备受父母亲友的赞赏下，我变得骄傲自大，常和别人比较。也因为我的骄傲虚荣，我常常期望我的丈夫高人一等，事业有成。所以我看见他工作不如意时，我不但没有尽妻子的责任安慰鼓励他，还常常对他发脾气，挖苦他，令他难过，还要他凡事迁就我。然而丈夫爱我，他选择了默默忍受。感谢主竟然拣选我做他的圣徒，借由一位基督徒同事的引领，我决志信主，受洗加入教会。但我没有多大的转变，性格仍然骄傲。有一晚，丈夫神色凝重地说，公司裁员，我失业了。我听了很伤心，甚至哭了。丈夫看着我，一脸歉疚无奈。过了几个月，丈夫仍然找不到工作，我心情更加恶劣，大发牢骚。那天，丈夫面色沉重地说，我很明白你的心情，但每次我遇到倒霉事，我的心不会比你好过，但是我还要安慰你，哄你，我真的很累了。坦白说，我之前的工作根本不适合自己，但是为了你的喜好，我推掉了其他工作机会，勉强留在那间公司，工作到最后一刻。我听完先生真实的想法后，我心里很难过，原来所有问题都源自于我自己。我郑重地向他道歉，深深痛悔。第二天清早，我和丈夫在外走着，我看着他的背影，突然心里有声音说，孩子，丈夫对你来说只是用来炫耀的工具吗？一个和你结婚超过15年的丈夫，每件事都将你的感受放在优先考虑，你还不懂得珍惜吗？我知道这是圣灵的声音，是主耶稣的训诲，顿时我泪流不止。我感谢主的提醒，立即上前再向丈夫道歉，将自己听到的提醒与他分享。丈夫很感动地说，我们要携手度过这次难关，永远在一起。感谢慈爱的天父，在我没有伤透丈夫的心之前就提醒了我，在我没有铸成大错之前就伸手救我，使我不致毁了婚姻。当我虚心向主祈求时，他就应允我，赐了一份工作给我的丈夫，我非常感激，每天祷告。但是新工作未如预期的顺利，丈夫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仍困难重重。但是这次我晓得，在痛苦时要研读圣经，从上帝的话语里得到安慰与鼓励，更以圣经经文的故事鼓励未信主的丈夫。我在感到灰心时，也学习放下面子，向姐妹倾诉求助，让灵性比我成熟的姐妹纠正我。主是仁慈的，他一路看顾我，带领我们夫妻度过一重又一重的难关，也应许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小青透过几个常见的关键路口，让夫妻学习不要着急，带着祷告的心，耐心沟通，并思考合一的方向，让家庭中的每一位家人不会有长时间被忽略或是被牺牲的感受。透过和姐妹的见证，更让我们看见妻子敬重顺服丈夫，温柔安慰丈夫，在关键时刻是如此珍贵。夫妻彼此珍惜舍己，就能携手面对难关。亲爱的朋友，每个家庭都有类似或独一的关键路口，这时候就是夫妻展现舍己合一的时候了。夫妻与上帝在此刻必须有一致的方向，所以请慢慢来。夫妻要细心聆听，诚心表达彼此的想法，最后一起耐心地寻求上帝的带领。当我们带着细心、诚心、耐心的态度面对关键路口，最终我们的方向一定会令人放心。祝福正在关键路口的你，不要慌，不要害怕，让我们学习温柔的与另一半沟通，等候，尊重彼此所需要的时间，与上帝携手走过人生、家庭的每一道关卡。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当日摩西离世前，神借着他将一份无法形容的爱向人表达。神的爱如起初那般，没有强制掌控人，而是仍然尊重他给人的自由意志。神把生与死、祸与福清清楚楚摆在人的面前，却不替人选择。他没有因为预知人会被约就收回恩典，反而在预言中留下赦免的应许，恳切地呼唤人拣选生命。然而今日人心却如顽石，在以为能掌控一切的幻觉和只有今生的错觉中，牢牢抓住当下那点可怜的快乐。即使在恩典中，仍不愿抬头仰望赐恩惠的主。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29章28节到30章1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的29章28节到30章16节，就讲述了摩西他继续向选民来重申神的命令，内容就涉及神在摩押和以色列人去立约，以及复兴和蒙福的条件。好，神选定一些隐秘的事呢，不向我们去显明，那么可能呢是有以下的几点原因的。首先就是我们的思维是有限的，不能够充分明白神的本性和宇宙的无限。那么正如传道书的3章第11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其次呢，有些事啊要等到我们更为成熟之时才会明白，目前呢是不需要知道。第三呢，就是神他是无限而全知的，我们没有能力知道神所知的一切事的。那么总之我们要明白，神虽然没有把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却叫我们知道顺服神。所以呢，不顺服神是出于一个人他意志的行为，而并不是缺乏知识。我们从神的话语，就是圣经，就足以认识神了。因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得救，并且愿意侍奉神。所以呢，我们不要用自己有限的智慧来去制造借口啊，抗拒神管理我们的一生。摩西将神的诫命呢告诉百姓，只要是回转归向神，那么神就会立刻的去接纳他们。你看神的怜悯呢是超乎人所能够想象的，也超过我们所能够相信的。犹太人虽然是存心偏离神的道，但是神仍然把他们给领回。神要赐人心灵的更新，神他也赦免我们，领我们去归向他。有些人呢非要等到四面楚歌啊，孤单无助时才学到这个功课，那时忧愁痛苦似乎才开了他们的眼睛，他们才明白了神一直对他们所讲的一些话语。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因为罪而跟神隔绝呢？不管你流离多远，只要你肯归向神，那么神都应许要赐给你新的开始。好，神他吩咐我们要谨守他的诫命，神也叫我们切记，神没有将他的律法向我们去隐藏。曾几何时，你是否曾经说过，只要我知道神所要的，我就会顺服他？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不顺服。你是否也曾经诉苦说，单单凭着人的才能、血肉之躯，想要顺服神，这实在是太难了吧？其实呢，这些都是不成理由的推辞。神的律法写在圣经之中，在我们周围的世界中是清楚可见的。顺服神的律法是合理的，是明智的，而且是有益处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的第30章所剩下的部分。《申命记》的30章17到19节就记载摩西说，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选民能够在应许之地迦南地长久蒙福的唯一条件，就是要好好的遵守和神所立之约，顺服神的诫命。 摩西之所以在神和以色列民立约的地方选择天地为证，那是为了强调现今所立之约呢，如同屹立不动的天地一样恒久不变，同时呢，也是为了要暗示此约是全宇宙最重大的事件。好，申命记的三十章第二十节就记载摩西说，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好，我要再重申，爱和顺服是申命记最重要的主题。如果这对以色列的子民来说是这么重要的话，那么对今天活在恩典之下的你和我来说也是同样重要。因为神给我们很多的光照，神给我们越多，我们的责任就越大。今天呢，我恳切祷告的就是我们能够和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亲爱的朋友，我们都需要和主有亲密的关系的，因为这太重要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进到申命记的第31到34章的查考了。这是申命记的结论部分，内容就包含一首摩西之歌。现在经文呢，就讲到了摩西的晚年了。旧约圣经的前五卷书都是摩西所写的，其中有很多细节和摩西有关。从出埃及开始，摩西他就是关键人物。在摩西120年的岁月中，有40年是非常关心以色列民的。那么现在呢，他就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了。好，我们看申命记的31章，我们先看1到2节，经文记载，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好，摩西他就说了，他说我老了，我们都会老的，而且都不会活过120岁。当我们年纪老迈时，为神做工就该换人选了。摩西不必带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因为神跟他说过，新的领导人会带领百姓来渡过约旦河，进到应许之地的。所以摩西的工作呢，就可以告一个段落了。好，申命记的31章第3节记载摩西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好，摩西他没有选择约书亚，是神选择约书亚来去接续摩西的工作的。如果摩西他有选择权的话，他是不一定会选择约书亚来做他的接班人的。加勒也不错呀，如果选加勒也很好呀，说不定呢，摩西还会选他其中的一个儿子来做接班人的。神拣选约书亚带领选民过约旦河，所以摩西他就可以来卸任了。那么这教导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神他会按照自己的时间表来去使用不同的人的。虽然某一个人工作结束了，但是神的事工还是要继续下去的。有一位年纪很大的传道人呢，曾经对我这样来说，他说，我不能退休啊，因为这个工作非我不可呀。他过世以后呢，事工反倒比之前做得要更好。你看，我们以为自己啊太重要了，但事实上可能并不是如此。一个人的时间和能力呢，其实真的很有限，有时该放手呢，就要学会放手。有时呢，多给年轻人，或者是让更加适合的人选来去接续，那么会让福音事工更加的井然有序，经久不衰。当我们退下来的时间到了，那么神会再兴起其他的人的。那么现在摩西的情况呢，就是如此。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申命记的31章5到6节就记载摩西说，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待他们，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好，摩西就鼓励百姓呢，不要害怕在这个地上的敌人。你会看到他一再的鼓励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告诉他们呢，要勇敢的过河，要进到应许之地。摩西经历加迪斯巴尼亚的事件，他看到老一代选民在旷野已经凋零了，所以摩西就一再鼓励新的一代要往前走，并且保证呢，神他会带领他们进到应许之地的。申命记的31章7节经文记载，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好，摩西他做得很好，应该这么来做的。他在百姓面前呢，就鼓励约书亚，也鼓励百姓。好，申命记的31章8节就记载摩西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好，这也是以赛亚他要学的功课。他在以赛亚书的6章1节就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可怜的以赛亚，乌西亚他是一个好王，现在乌西亚他死了，以赛亚就以为啊，前景不妙了。当新的国王起来，国家会大乱吗？但是当以赛亚进入圣殿，他看到神仍然坐在宝座上，也就是以色列和犹大真正的君王仍然坐在宝座上，这个王他还活着，他没有生病。以赛亚就意识到，虽然乌西亚死了，但是神却永远活着。好，申命记的31章9到13节经文记载，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7年的末一年，就在户冕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好，申命记开篇1章就说，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在这卷书中呢，摩西他亲口做了多次演讲，他先说，然后呢就记录下来，摩西写下这些律法。那么现在呢，以色列民准备进到应许之地了。你若是以为如果他们又犯错的话，神就不会带领他们进去了，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神对摩西说的正是选民的悖逆。神他知道人的天性，神知道你我的本性的。如果神不紧紧地抓住我们的话，你我10分钟之后呢，就可能会远离神了。好，请留意接下来神对摩西所说的话。申命记的31章14到18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的死期临近了，要召约书亚来，你们二人站在会幕里，我好嘱咐他。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云柱停在会幕门以上。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 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灾祸患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为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好，那么有人就说了，现在不一样了呀，我们是不会背弃神的。好，你知道主耶稣是怎么来说的吗？路加福音的18章第8节经文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那么答案呢，是否定的。

渐渐的，他们不再强调圣经，就远离了真理了。我也见过许多人，本来是很有信心的，那么后来也远离了神。所以呢，不要说你不会这么来做。我们的祷告就是，神啊，让我更加亲近你。好，《申命记》的31章19到21节就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岂是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我为领他们到我所启示应许之地以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好，音乐是很重要的，我们都受到音乐的影响。现在呢，有一些在教会流行的音乐很不好，有人必须勇敢地站出来反对教会的靡靡之音。圣乐呢，必须要有内容，必须让人去亲近神的。那么现在呢，有的音乐很想吸引年轻人，却不能够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在下一章呢，我们会读到摩西之歌。在确认被揭发的某种犯罪事实时，所必不可少的就是证人了。在这种意义上呢，当以色列因堕落而受到神的惩罚时，摩西之歌将会担当指证选民犯罪的这个证人的角色。好，申命记的31章22到23节经文记载，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启示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好，那么这是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直接从神领受以色列的统帅权的场面。从神委任并激励约书亚的话中，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实际引领以色列进到应许之地的主体正是耶和华神。好，申命记的31章24到29节经文记载，摩西将这律法写在书上，及至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招聚了来，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你们听，并呼天唤地见证你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好，这书不是指我们今天一般的书，而是一种卷轴，或者可能是一种粘土的板子。在摩西时代呢，他们有卷轴，律法呢可能就是写在卷轴上的。摩西把律法书就交托给继承人，因为摩西已经明白神的旨意，而且呢神已经为他选好继承人了，所以摩西接下来所做的事呢有三件。首先就是结束律法书的记录，把这个书呢交托给祭司和长老。第二，做神所命令的见证之歌，并且教导以色列百姓。第三就是对以色列12支派来宣告最后的祝福。那么这段经文呢，正是记录摩西他所交托律法书的部分。好，我们接下来谈的这个部分呢，我们称之为是摩西之歌。摩西要向以色列民做最后的提醒了，他把所有的支派都叫过来围绕着他，就像雅各弥留之际叫他的12个儿子过来围绕在自己的身边一样。
如今呢

0: 雅各的后裔已经成为12个支派，一个强壮的国家了。摩西就把他们给叫过来了。好，申命记的31章第30节就记载说，摩西将这一篇歌的话都说与以色列全会众听。摩西说，我和你们同在，你们尚且背逆耶和华，那么何况我死之后呢？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招聚了来，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并且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之后呢，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来去惹他发怒，日后呢必有祸患要临到你们。摩西就把这篇歌的话呢都说与以色列全会众来听。摩西在3500年前他所说的话是对的，也都应验了，对整个人类大家族来说呢也是对的，因为神说远离神的人必然是全然败坏。你只要看一看我们的周围就知道这话是没有错的。好，以色列百姓的悖逆呢是他们必须聆听并且吟诵摩西之歌的理由。摩西不但是借着神的话语，也通过自己40年的旷野经验，他深知选民是不会顺服神的。因此摩西作此见证之歌，并使以色列百姓来去诵读，使他们每当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就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正是因为他们的悖逆，审判才会临到他们的。所以彻底认识自己的罪孽，就是悔改以及生命更新的第一步了。摩西之歌是一首伟大的歌，从任何角度来看呢，它都是一首壮丽辉煌的歌。以色列民都会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就像他们的国歌一样，是神亲自把这首歌给了他们的。每一个以色列人不仅自己会唱，也教他们的后代来去唱。那么正如我先前所说的那样，音乐对一个国家来说呢是很重要的。有人说过，让我写一首国歌，我不在乎谁写律法。也就是说，歌曲比律法更加有影响力。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申命记的最后的三章，就是32到34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1: 人对神背信弃义的本质，是内心深处对神主权的反抗。人要自己做主，不要神做主。但人需要明白的是，悖逆不顺服神，非但做不了自己生命的主，反而是在杀死自己的生命。唯有归向赐生命与平安的上帝，才可能避开末日永久的祸患。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主啊，谢谢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谢谢你的同在使我们得到满足，愿我们的声音生命能够献给你。

0: 家庭八点档，转转发现爱。很多人呢，在谈恋爱以后啊，感觉上有一点点智商下降，两个人的相处模式就像小朋友一样，打打闹闹的，哈哈哈哈，然后呢，喋喋不休。旁人看了以后会觉得说你们超幼稚，但是当事人却乐此不疲。所以今天我们要聊聊看，就是真的谈恋爱了以后，人会变得很幼稚吗？还是非常不成熟？或者他们真的只是呢陶醉在自己的爱情的洋溢当中？我们来看看两极说法。我们来欢迎右边的来宾，第一位是老公代表曾阳晴。
1: 我是成熟代表。
0: 你就可以看你这个样子怎么说成熟，怎么介绍，怎么介绍。继续欢迎老公代表邓广福。
2: 你好，我是阿福。
0: 继续老婆代表小龟。
3: Hello， 我是成熟人。嗯，对，小龟。
0: 好，你说了算，你说了算。哎，情绪处理专家伍姿珍老师。
4: 大家好。
0: 老婆代表维尼吗？
5: 嗨，我是维尼。
0: OK。哦，第一题举圈叉题，你跟另一半相处的时候，你觉得是自己幼稚还是比较成熟的那一位呢？请举牌。
5: 我还没成熟的。
0: 我们完成，对啊。
5: 我们是很成熟。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一分为二，右手边全部说成熟，我包含我在内，我自我反省，因为我觉得我比我先生幼稚。
1: 我是不得不成熟，我们家的状况是这样，因为我们养两个女儿嘛，对，老婆变成女儿，本来是有一个女儿，老婆变成女儿
0: ，OK，
1: 所以不得不成熟，不然大家一起幼稚就糟糕了。嗯，
0: 对。但是底子里头，你承认自己是属于幼稚派，
1: 一点点，
0: 有一些嘛，
1: 一点。
0: 好，小龟，你说你比你老公成熟，
3: 没错，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跟我老公比的话，因为我觉得他心里住一个小女孩。
0: 你在什么方面观察到这个说法？
3: 不是，他就是每天就是要，就是他有时候都会跟我讲说，老婆亲一个抱一个，就是这种东西都是女生要求的。然后他，但是都是他，然后如果你不亲他的话，他就会说你不亲我就要亲你哦。反正他就是一直烦到你要亲他，然后帮他就是抱啊，然后就是他是一个很会撒娇的男生。所以我就说他心里住一个小女孩，她是一个比我还女孩的，所以我不，所以我一定要成熟。
0: 杨青要诊断一下吗？我听你倒抽一口，你是唾弃还是羡慕？
1: 羡慕羡慕。
0: 我觉得也是，我觉得这个
1: 口水都流下来了，
0: 会吗？好，你不会这样子吗？不会这样对嫂子哦？
1: 我太太倒是会，
0: 她怎么样？
1: 抱一个，
0: 会吗？
1: 是，长到现在为止啊，我们结婚快30年了。
0: 哇，了不起！你说你了不起，他了不起，我觉得你
1: 我了不起，
0: 嫂子比较伟大。好，所以你们家是那样的模式。来，广福，你讲一个。阿福，你说你老婆她的幼稚，
1: 她就是其实小布丁，我女儿她今年10岁嘛，她4年级。那我觉得小布丁目前已经比她成熟一点，
3: 还比你老婆成熟。
1: 对，就是她，我老婆她常常会跟小朋友打闹。因为家里如果养两个女儿的话，是不是你要常排解？哎，那个妹妹打我，姐姐打我，就她常常会去弄小布丁，
0: 中间调停。
1: 对，她就是我老婆，她会弄小布丁，弄一弄，然后小布丁生气了，然后就打她，她就会说你怎么可以打你的妈妈？然后来指控她，然后就说是你先打我的。小布丁小孩就开始然后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后来打到最后，一般都是女儿会先叫，哎，爸爸，有人打我什么？结果是她叫我说，哎，你看她都一直打我啊。就是我老婆，对，我老婆叫我说，哎，要来排解这件事情。嗯，对啊，那像有一次我老婆去接她放学，我在跟在后面看，然后小布丁他下车习惯会把书包拿给丽琴，然后他要拿给她的时候，丽琴就往后退一步，要拿给她的时候又往后退一步，他就不想拿那个书包，因为他觉得我是妈妈，你怎么可以把书包拿给我，你要自己背，然后他就开始跑上天桥。然后小布丁就在后面追，然后他又一直跑，然后我在天桥这边，我就看到就傻眼，我想说这两个到底是演哪一出呢？我一路追到这边来，我说来，爸爸帮你拿，就这样子回家了。
0: 好有乐趣哦！
1: 他就会做这种事啊，
0: 连接个放学都可以做得这么有戏。
1: 他就是，对啊，我搞不懂怎么会这样子。
0: 如果讲到这个故事这样子来说，生活是因为有幼稚的成员啊，
1: 对，
0: 比较精彩。对不对？不然的话就只是一个接放学嘛。
1: 对。
0: 然后女儿下来，然后通常就那个水壶啊、书包就丢给妈，然后妈就在后面跟着走。
1: 对。
0: 然后那个画面可以大概演到她大学毕业嘛。 一般来说，有啊有啊，
1: 可以可以
0: 啊，也是一个乐趣哈。所以各位要了解，就是我们对于幼稚这两个字，我们没有任何批判的角度。嗯，我们都也乐在其中。
1: 对对对，
3: 我是承认我自己是幼稚，从头到尾也是。就是比方像是拍照软体，我老公在开车，然后拍照软体不是可以变脸，比方他变成那种就粗眉毛啊，或者很夸张，然后我就这样子自拍，然后我老公说我开车你让我专心一点，我说没关系，你开你的车，然后我在那边录影在拍，然后他就觉得我这样很幼稚，在小孩面前，要不然就是像我吃小菜拿夹小黄瓜，我讲老公给你，然后要嘟过来的时候我就然后他就你到底要不要给我啊，然后我就那你先请我一个，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情趣啊，我觉得就是边谈恋爱的感觉，然后边在婚姻当中相处久了以后，他也会跟着我一起这样子配合我，
2: 就倒抽一口气，
0: 对，相同待遇了，对小龟倒抽，然后对你也要倒抽一口，
3: 对。但是我老公觉得说，因为毕竟我们家有四个孩子，然后孩子大了，有一个已经高中，他看到我们这个戏嘛，就觉得
0: 孩子会觉得蛮难受的。
3: 这两位大人在干嘛？然后我规定是我们早上起床一定要有个拥抱，然后一定要就是亲一下，然后又很希望是在孩子面前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很幸福，因为爸爸妈妈互动是有爱的，应该也会连带影响到
0: 手，有一定有，
3: 对，但是老大就会，老大看了就觉得不太舒服。
4: 你看青春期啊，青春期这个时候觉得这都要肉麻，这叫肉麻。
0: 他看到对，而且在某一个阶段，孩子会突然发现说啊，我爸妈怎么那么熟？
3: 对，
0: 你现在，我真的我成长到一个阶段，我突然发现说啊，原来我爸妈认识很久了，因为你知道吗？妈妈忙我们，爸爸忙外面啊。孩子的眼光常常觉得好像父母也没有说有那么多互动嘛。
3: 对。
0: 就突然想说啊，哦，原来不就一直因为我觉得我跟我妈比较亲啊。后来发现不是，我们都是后来才介入的。
3: 是
0: 的。对，我们都是外来的。
2: 好幼稚哦。我有，
0: 那是另外一种幼稚。所以你让儿子现在看到，那你会不会这样对于儿子？
3: 我也会。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儿子不太理我，我就会扣扣扣，然后他就开门，怎么啦？我就哦耶。Yeah。来跟我跟老妈一起跳舞，然后说妈爸你把他带走好不好，然后说哦不要这样子拒绝我，你们年轻人是不是这样跳舞，我就这样子，然后我儿子他就
5: 我觉得很可爱，
3: 爸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0: 你爸殊不知爸爸就是靠这样熬过来的，
3: 就有的时候我想要融入他们，我就不懂就是现在孩子嘛，想要这样子
0: 情人眼里出西施，对对，儿子毕竟是儿子。吴老师目前今天诊断一下到这个阶段还蛮正常的哈，
6: 我们谈的幼稚好像有点负面标签，
0: 对，
6: 其实我不是，就是在生活中你破局而已，就是说其实破一个规矩，
0: 对
6: 对吗？所以就是所谓幼稚，其实他没有说真的是很幼稚，像小孩，其实我们可以说另外一个好听的就是回到纯真，对吗？那你这个看你怎么用那个语嘛。就是你要根据对方能接受的程度来做调整，而不是说你不应该幼稚或者你应该成熟，因为完全很成熟也很无聊，不是吗？
5: 对，
6: 对吧？是吧？所以是说到说，我觉得幼稚，所以我觉得我最感谢我先生，就是说我在外面我真的要非常的成熟稳定，因为我做心理治疗师，对吗？好，
0: 老师。哦耶哦耶，被您治疗的人可能会这样，
6: 是
0: 都不知道该怎么，我了解。
6: 那但是我回到家里，我就觉得哇，真是有一个让我觉得很安全，就是你可以很幼稚，但是他觉得 OK， 这是一个多大的幸福。所以我回去我常常，比如说很幼稚，我就会跟他说，哎，我觉得我嫁给你很荣幸，你有没有觉得你娶我很荣幸？这样啊，比如说逼他，他说当然很荣幸，那。我觉得听不出很诚意，可以再说大声一点嘛？他又说大声一点，我说那可以说三次嘛？他就说三次，我说这样比较满意，
0: 看得出来吗？你看，
6: 其实，在婚姻当中有这种片段，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幸福，只是说你不要做得太过火，或者是勉强别人去接受。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这个拿捏的
0: 那个拿捏
6: 而已，而不是说你幼稚就不好，
0: 没错，
6: 或者成熟就很好，而是我们都要成熟， 有的时候成熟，有时候要幼稚。嗯，可是怎么样拿捏是其实比较重要
0: 了。对，维尼妈跟我又又又，如果在买菜的时候穿的，没有老板来个葱，那个可能就很奇怪。对
4: 对，我们男士在一起就会很幼稚。
7: 哦哦，对，老婆不要在旁边呐。
4: 对，男士在一起，我们有一次在那个日本泡汤嘛，啊，四个男士，然后当然都没有穿衣服嘛。
1: 对。
4: 然后你在外面在下雪，然后那个雪就堆得很高，很松嘛。然后我们就说大家猜拳，输的人呢，然后就要立刻起来，然后跳到那个雪里面。
0: 好幼稚哦。
4: 蛮好，
1: 很猛哎，
4: 蛮好玩，
1: 超猛啊！
0: 对，来一个激动，
4: 然后激动，然后。那个后来大家结束了，然后就是喝一点小酒啊，就几对四对夫妻就喝点小酒，然后我们就讲，哇，刚刚超猛的，超猛的怎么样？然后我们说幼稚。
0: 对。所以男人的幼稚是另，就我们女生是喜欢跟自己最爱的那个人，对不对？跟自己的老公，然后你们是男生彼此之间了。
4: 对，男人就要从事一些活动，然后来证明自己是一个
1: 没错
4: 厉害的。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人冻坏吧那一天？没有。
4: 有。
0: 好 ，OK， 三温暖，三温暖。刚刚吴老师有讲嘛，就是要看情况，对不对？然后有的幼稚是促进感情，可是有一些可能真的会呢，触及到了你们的感情会濒临破裂。我们这里有一个情侣夫妻之间常见的幼稚行为，我们来评估一下。情侣夫妻常常问笨问题，问题是宝贝，你到底有多爱我？哎，吴老师，你不是就问这个吗？好，然后呢，再来就是看着两人放闪合照，一直傻笑，哦，我们好可爱哟，哦，就一直在那边陶醉在其中，一直看着手机。再来就是呢，说话娃娃音，语言程度才三岁 ，baby，
3: 对对对，
0: 娘公公，宝贝，老公，还有什么？哦，爸比，哎，叫爸比可以吗？
4: 可以，
3: 啊，可以啊，我们也会
0: 跟着孩子，哦，你也会喊爸比吗？
3: 爸比，
0: 爸比，哎，男生如果说幼稚
3: 就不太舒服。
1: 妈咪，
0: 有没有听过这个？妈咪，
3: 不会啊，不会，我老公会啊，就是他会说，妈妈，那我可以买乖乖吗？就他任何东西，就他。他买任何的东西，他就是一个买任何的东西都要问我的人，就是零食什么，他说我可以买吗？就是他在问，就会有那个娃娃音就会出来这样子。
0: 那你回答会也娃娃音？
3: 我就说随便，我就是比较冷的那一种。然后不然他就是会问说，他会问说，哎，他就说，哎，你说爱我。我说我不要，我不爱你。他就说，你逃不了了，你这辈子都逃不了了。
0: 好喜欢演大魔王，
3: 对，而

0: 他就说，哎、欸，你说爱我，我说我不要，我不爱你。他就说，哼，你逃不了了，你这辈子都逃不了了。
1: 他好喜欢演大魔王、哦，
0: 对，
1: 他就是、啊，他觉得他把你关在一个山洞里，然后
0: 他说你这辈子都是我的，有今天有没有？他说这辈子都是我的，你逃不了了。但是因为我比较，就是我觉得一个比较冷，然后一个会。比较热情，
1: 这样子互动真的，
0: 我觉得会比较有趣。如果两个人的话，就
2: 对，就
0: 两个人，那两夫妻如果一直都这样子，
1: 会有点不起
2: 来。然后小孩就在那边很无奈的看，
3: 对，小孩很无奈，对，小孩很无奈。
0: 但是我们家就是，我觉得就是那种气氛是好的，小朋友都会比较开心，就是拥抱啊、亲嘴啊，那整个氛围我觉得是好的，这样子。
1: 小孩子其实看到父母这种互动哦，
0: 对，
1: 虽然觉得看不懂，甚至觉得很烦，翻白眼嘛。我觉得孩子翻白眼从家里练起，
3: 对对，
1: 都已经翻到很多翻到后脑勺了，但是都是好的。来，数不清的恶作剧，躲在暗暗的房间里面等他进来吓他。有一位。有一对我们工作人员新婚不久，他就这样对待他老婆，
4: 有死得很惨，
1: 有，听说死得非常惨，但他还在啊，好，然后呢，趁他追剧正精彩的时候，突然把电视关掉。
2: 这个如果是男生在看球赛，可能没办法，
1: 那可能翻脸了吧？
2: 对啊，
4: 对啊，
2: 真的吗？
1: 你们男生看球赛，太太去突然关掉啊？
3: 我就拿回来就好了。
0: 对啊，
3: 对啊，哇，没事。
2: 这么成熟、啊，
1: 他们都上节目在演，
0: 演稳
1: 重好吗？哈，来，如果我追剧的时候啊，我先生突然把电视关掉，我不管他是不是恶作剧，我一定跟他翻脸哎。哎呦，
4: 真的、
2: 啊，真的
4: 哦，很重吗？
1: 不是啊，可是问题，如果我正看入神，不要，我正哭那个稀里哗啦、梨花落泪的时候，很投入，他把一关，那我觉得
2: 会
1: 那个会不会小龟也会生气吧？
0: 我会，但是我们家比较特别的点，就是我们在追剧的时候，就是我老公会说，你为什么偷看？你为什么不等我？他也要看，
1: 他要跟你同步观赏。
0: 他说，为什么你要偷看？你为什么都不等我？就会生气气这样子啊，
2: 生气气，
0: 对，生气气，对，我老公就
1: 大鼻拱拱，对，生气气，气气就是可爱的表示，
0: 跺脚。
1: 在美国也是有一个电视广告嘛，就是男人真正哦不能接受，什么都可以接受，可是他不能接受就是他看球赛的时候，尤其是到最关键，
0: 对，
1: 可能。足球就是那一球要踢是否踢进与否的那个，然后他们就有个广告就在形容说，不是现在有常常有那个外送餐吗？
0: 对，
1: 什么 Uber E 啊，什么拉拉木夫，什么一大堆的，然后就正好人家怎么叮咚送 pizza， 然后呢很多朋友在看球赛，可是他一打开门的时候就发现进球了，但他没看到那一幕，哦，就他们不断的在形容，就是说他不能错过，
3: 对，
1: 所以如果老公正在看球赛的时候，正道精彩，你把一关，你这个会促进婚姻吗？这应该会促进离婚吧？
4: 啊，你知道，因为我们当时都是投射在那个角色身上，
1: 对，
4: 你知道吗？
1: 对，
4: 如果踢进了，那我就是英雄。
1: 然后对，因为你觉得是你在踢那个球，
4: 你剥夺我当英雄的机会，
3: 对，
4: 可以这样，
3: 没错，
4: 跟他拼了，
3: 没错，没错，
4: 对
3: 对，不能这样。
1: 所以女人如果对老公要幼稚的时候，记得就是你要让他觉得还是个英雄，就是像你老公幼稚。可是
0: 都是女英雄，
1: 不是？可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大魔王，对，他是个幼稚的大魔王，
0: 对，
1: 他把你呢，对
0: 不对？
1: 拿套住你，拿铁链，无形的铁链，对不对？框住你，你永远跑不掉，
0: 掉了。
1: 男人要的是这个，来，我们学怎么幼稚，要幼稚。
3: 曾老师，这个不能
1: 幼稚到底。
3: 这两对都是会想到情色的事情，他们两个怎么讲都是
4: 皮鞭跟蜡，
3: 对他们怎么都讲这些，
4: 不好不好。
3: 我们这么震惊，他们怎么一直讲？
0: 我们又没有在玩员外，员外跟那个，
1: 我觉得啊。阿福有小小被触动，他今天想要回家学幼稚了。
0: 回家教
1: 有吗？有把你带坏吗？有吗？你是不是？说不定你来这边，对啊，你说不定就发现跟丽琴要相处的方法哎。
4: 很有情趣啊！
3: 对对对，好。哎，
1: 你不要讲，你每次讲人家，你自己心里也在那边拨算，你们不懂你吗？来，趁他睡着，画他的脸，然后偷偷拍下来，拿着死蟑螂追着他跑。
4: 这个要玩命啊！
2: 就对，
0: 还好。
3: 这个很恐怖。
1: 可是这是有哦，这是有实际案例。是真的有人这样做，我们才写出来的哦。好，来逛街的时候躲起来让他找， 拜托，没有。其实常常走丢就已经，还故意躲起来，这逛到后来是真的是走丢哎，
5: 自己走丢了，
1: 自己走丢，
0: 找不到人。
2: 对，我是有过一次是，因为每一次我们出门，就是我先生一定会牵着我，然后有一次是我不小心就放，就是慢慢的试探他，我就放手以后呢，我就转，他应该在我这边对不对？我就转这边，老公。老公你不见了吗？老公我在那边演，然后说小孩说爸爸在这边吗？我说啊、哦，原来你在这里，我找你找的好辛苦。然后我老公就觉得又在演哪一出？我是在外面这样，就偶尔会这样。老师这个没事吧？
6: 也是喘一口气，
2: 但是偶尔是生活要有一些
1: 对，所以人家讲说为什么一像我们聊到什么要出国旅游啊，花钱啊，然后说没有他们家的这一方面呢、啊，娱乐休闲的经费应该是降到最低，
2: 没生活乐趣。
1: 是啊，你的生活乐趣啊，何必出门？就在办公室站内都可以演成这样。
0: 但我觉得他只有活在他自己空间，但小朋友没有认同，
1: 你们家四个孩子。
2: 对，然后小的因为才六岁，他会真的以为我找不到，然后就哎在这里，在这里
1: 找你。
2: 对，
1: 那也是一个乐趣啊。
2: 因为我不是只对爸爸，有的时候跟孩子出去，我也是啊、哦、，Daniel 在哪里？哦，你在这里啊，就是一种。对，
5: 这个我真的干过，不过我
3: 都是对朋友，我都是对朋友啊，我喜欢整朋
1: 友。你为什么要躲起来？
3: 就是跟朋友我们在开会，国际研讨会，然后在爱丁堡。然后跟我去的，去台湾只有两个人去，然后那个是个老先生，他真的不认识路，都是我在带他的。然后我想说，我就藏起来看看他会不会有进，他是个真正的学者，我就在一个转角就藏起来，然后我就说三十秒后再出去看，看他有没有在找我。三十秒出去看以后他不见了，然后我差点去报警，我已经打给所有的华人的那些学者。他们说没有，他没有回来耶，他在哪里？我说完蛋了，我已经找了他一个小时了。我天哪！然后又没有网络。
2: 你是在跟学者在玩躲猫猫吗？
1: 殊不知是学者躲起来看你有没有在。学者躲在角落，他想说郑扬青放我三十秒鸽子。
3: 报警，真的要报警，真的找不到他。对他老先生真的很可怕，他真的完全迷路了。哦，还好他后来不知道怎么样摸回去，他赶紧打电话给我，哎，杨晴，我回到家了，我回到我们住了一个民宿，哦，我回到家了，我说哦，你回到家了，我迷路了，没有看到你。哎、欸哦，好可怕！但是我当时是觉得很好玩、啊，因为他真的不是完全没有在认路的人。
1: 那丽琴也会躲吗？
7: 有一次他们早上，因为他们早上很容易吵架，早上就是小布丁不起床，然后丽琴我就叫他叫好几次，然后他也不起来。不起来，然后丽琴也睡在旁边，他也不叫他，他有听到，他也不叫他。然后起来之后就，哎呦，小布丁说，哎，不想去上学了，哎，妈妈怎样怎样，就是对他可能讲话语气，因为刚起来会有起床气，不礼貌。然后他说，你怎么可以对我讲话不礼貌？然后就开始骂，骂来骂去。然后我就要排解他们事情，我又怕说校车来不及
1: 了，对啊，
7: 对。然后他们早上吵架，他就说，好，你下午回来，我不要去接你。丽琴跟小布丁说，我不去接你。那小布丁他有钥匙啊，他就自己走路回家。回家之后呢，他就开始看书嘛，他就拿漫画或者是他喜欢的书来看，看看他怎么听到有那个一个声音，这样敲敲敲的声音，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就跑去房间看，啊，敲敲的声音就停了，他就把灯打开嘛，然后他想说没事啊，然后他又跑到客厅去，然后看，然后接下来是传喵喵猫咪的声音，还有他小布丁后来终于受不了，他就把灯打开。好啦，妈妈，你不要再躲了，你不要再装了啦。这丽琴躲在床底下，
0: 好可爱、哦。
7: 因为她，
1: 可是女儿立刻揭穿她。
7: 对啊，她生气，她不想让她找到她，她想试试看说，说我回家的时候，会不会找妈妈？女儿会不会找妈妈？会不会觉得她很重要去找她？可是完全没有，她回家就这边。
5: 哎，真的，你老婆真的很幼稚。
0: 而且她到底躲多久？躲在床底下？
7: 她躲，她说她快睡着，她受不了，她才怕这个。
0: 她想要出来。
7: 对啊。
1: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躲，然后人家不来找你，那是很难受的，
7: 对啊，
1: 那个失落，对不对？
7: 对啊，
1: 那多折磨人呢、啊。好，哦、oh, ，这个各位你们可以接受吗？朝着他的脸放大响屁，
3: 这个很不好、这个不，我们都在被子里面放。
1: 对。哎呦，真的，
3: 要不然就吃饭的时候放。
0: 这个真的是，
7: 到底是。老师，你到底是哪一边的？
1: 哪有你哪有成熟症？
2: 老师，你坐过来了。
1: 对了，你只有在你老婆面前故意演成熟，其实你是这个的不得了。
0: 对，
7: 对。
1: 请问一个，不 不是故意对着，可是如果真的想放屁屁就放了，
4: 一定也会的。
7: 对，
4: 家里面
1: 在家里就坏了，对不对？
2: 但是我先生会觉得这很没礼貌，
1: 就是哦，真的，嗯，
2: 他会还蛮严厉。那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小朋友就肠胃道不舒服，然后在真的忍不住，就老公就爸爸对不起，就这样子，然后爸爸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不能够去外面？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大家都一家人嘛，所以我希望我老公能够习惯这件事情。于是乎有一次我就是在大家也不是吃饭，就在房间看电视，我说老公你听，然后他说什么听什么，你听。这就是放屁的声音，
4: 很释放啊，对不对？很好啊，
1: 疯掉。而且我会说臭屁不想想屁不臭。我刚刚就要讲这句话，真的耶。你们家孩子又那么多，突然飘一声过来，没有人会认啊，对不对？而且每个人吃的都一样。
0: 我们家就是因为我们家还有一只小婴儿，然后我们就会说，嗯，谁放屁？
1: 他，不能辩解的，对对，不能反驳的，
0: 对对，不能反驳的。然后就会说，妹妹怎么又放屁了？
1: 可是你会觉得自己生出来的好像真的不太臭，就再怎么臭你都能够接受。
0: 我觉得我对啊，我真的觉得还好，
1: 自己生的 OK 啊。哦，对啊，我们通常只要用完餐，如果在外面吃饭上车，我就哦立刻开窗，因为我知道我儿子一定会马上对车子上的气味有所贡献。可是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的一个反应，对吧？来，假装在他耳边讲秘密，然后大声打嗝，就是哎，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然后就，哈，
4: 这很好玩啊。
1: 对吗？我就觉得是你会做的事。
7: 老师，
1: 哎，对朋友可以，可是对情侣，
4: 对朋友不行啊。
1: 对朋友不能吗？
4: 对啊，对老婆孩子可以啊。
1: 你有这样对你老婆啊？
4: 这个很正常。
1: 那你哪来的这个？你就这个啊。
2: 这好玩。
7: 像丽琴，他是有点洁癖的人，
1: 对，
7: 他会觉得你的气味有很多颗粒分子会卡在他这里，
1: 对，
7: 他会马上去洗耳朵，你知道吗？
1: 对，
7: 有些人是有洁癖的，
1: 里面堆积的耳屎都是来自于这些分子。
7: 对，因为他说他每次去我们去吃火锅嘛，吃完他说哇，我好想洗头，好想洗头。他说空气中飘的那些分子会覆盖在他的身体跟头发里面。他想要去洗澡。
1: 那你觉得如果你这样子对他的话，他会怎样？
7: 他应该会踢我，就从屁股这样踢下去。
0: 还是你被踢习惯？
7: 对，踢习惯，练过了。
1: 来，喂他吃薯条的时候，把薯条塞进他的鼻孔。
7: 真是，
1: 那个鼻孔要够大哦。有时候鼻孔还不见得是，谁做过这种事情？
2: 我是没有到塞薯条这样子，是有的时候趁他打哈欠，他说哦，我就这样把就这样伸进去，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实验，就是人家打哈欠，你放进去的时候，他是可以直接把嘴巴闭起来的，
1: 所以你这个实验是成功的吗？
2: 对，
1: 他没有咬你，
2: 但是我只做过一次，
1: 因为很痛，
2: 因为他会觉得就是好就很手很脏啊，要不然就是，而且他睡觉的时候不喜欢听到声音。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就是那时候刚结婚新婚，然后我就在他躺在他旁边，他睡午觉，我在他旁边看书，然后吃那个颗粒有颗粒的那种硬的就是糖果，我就咔咔咔，然后我就觉得很甜蜜啊，就是糖甜甜的，然后他就这样出去就很凶哦，然后我就顿时就觉得怎么了，很吵，然后我说就是他没办法容忍这种就是小小甜蜜这种感觉，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有点
4: 受伤
2: 、就是是不是嫁不对人，就是就会有一种对
4: 不对，要协商一下那个，
2: 但是
1: 是有时间，因为那时候他在休息啊。
2: 对，但是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每一个情侣啊夫妻彼此的互动是有一点点的，
1: 他一定有他的 mega， 对，他的小罩门在哪里，
2: 所以有的时候这种东西只要试一次就好了。
1: 对，
2: 像放屁就是还可以这样忍受一下几次，
1: 而且要趁他都醒的时候。
2: 对，
1: 好，然后这边把他的脸当玩具戳一戳揉一揉真好玩，有看过那种动物芭比怪？你们家会吗？
0: 我不会。
4: 我老婆会，她那个小朋友小的时候，不是我啊，
1: baby，
4: 她给他贴那个紫菜有没有？给他贴眉毛，然后在鼻子上给他贴个黑黑的。

0: 把他的脸当玩具，戳一戳，揉一揉，真好玩。有看过那种动物的爸比怪？你们家会吗？
1: 我不会。
2: 我老婆会，她那个小朋友小的时候，不是我、
0: 啊。baby，
2: 她给他贴那个紫菜，有没有？给他贴眉毛，然后在鼻子上给他贴个黑黑的，然后小朋友在吃饭的时候啊，然后拍下来，好好玩的，你知道吗？真的很好玩的。
3: 蛮好玩的，
0: 有留下来吗？怎么样？有，
3: 蛮好玩的。
0: 有了，我懂，我懂。
3: 真的蛮好玩。
0: 都拍下来了吧？
2: 有拍下来，有。
0: 他没这样对你吗？
2: 没有，不
3: 可能。其实蛮好玩。
0: 好吧，然后呢，就是一边大扫除一边玩泼水大战。嗯嗯，
1: 好，还蛮长。
0: 就你会？
1: 因为我们家真的就是，可能因为我就比较活泼嘛，有的时候也是会趁他在洗车。然后就从后面这样鸟不滴一下他，就哎呦，我干嘛、啊、这样？就他又很怕人家吓他，就吓到他就很，就是他会很严肃。然后有的时候他在洗菜帮我洗米，我就谢谢哦。然后就哎呦，你干嘛啦、啊？有小孩啦、啊，就是还会有点，哎，你怎么很开心啊？你怎么？
2: 没有，脑袋瓜里面都想到
1: 那个画面，
2: 很情色的画面啊，
1: 不是？不是，
0: 他在想说，因为你这么多动作，所以你们家孩子一个个生的意思。
3: 对啊，
0: 他是这样想，我知道。我帮他翻译一下，
2: 是
0: 可是也好啊，人家恩爱啊，对不对？羡慕啊，是不是？哦，专家 ，OK， 刚刚聊了这么多，如果以上皆有，就是会做这些事情的话，代表感情非常好嘛？对感情是加分的吗？
4: 我觉得这个真的跟感情是不是加分减分，真的是不是太有关系、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在婚姻里面会变得越来越幼稚呢？因为我们是觉得。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释放，所以那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人面前，我居然可以这样做，在我父母面前，我绝对不可以做，在这里可以做，那是多愉快的事情，
2: 而且很有安全感的。
4: 对，所以就变成你接受的人，我刚刚是说做这些事的人，可是另外一个是对方，嗯，你要从另外一关，虽然我不喜欢，虽然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蛮幼稚的。可是我发现你做这个事情很开心，嗯嗯，那我觉得
2: 哎，
4: 就让你很开心。我说其实就是两个人的态度的问题，但是我还是觉得，婚姻中间还是要舒适，嗯，因为婚姻是比较长久，
1: 对，
4: 而不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就捏声捏气啊什么的哈，那真的有的时候对方觉得很肉麻的话，你如果坚持一定要很肉麻，那对方真的觉得，他实在是忍受不了。其实我接受的，其实我处理的个案里面也很有趣，有的时候就觉得他为什么外遇，因为外面那个很有情趣啊，家里太干净，所以他的理由是为什么他有外遇，因为那个人让我舒适，
0: 没压力，
4: 没有压力。可是呢也有外遇是因为我太太太随便，所以我在外面就觉得
0: 这个人有人在想太不正经了，我太太对不对？
4: 是是，所以我的意思说都有，是不是？其实重点就是还是要非常去关心对方的感受，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最主要的观点，就是你可以进行享受因为被爱之后的自由，
0: 对，
4: 可是在这个里面你要去，因为这样要带着感激的心去关心对方的需求，他是不是喜欢，或者我的反应有没有允许他也很自由，比如他可以很自由的跟我说，哎，老婆不要这样，这样让我很不舒服，你有没有让他有这个自由可以说这句话而不受伤，而接纳他有发言的权，他如果说你能够允许这个就可以调整啊，因为对方说这个不行，哎呀，老婆这个很好，我很喜欢，有的时候会说，哎，我这样会不会太过分，那他会说哎，不会过分，就是如果有这个自由度来表达我能忍受到多少，其实调整到最后就是情趣啊，就是开心啊，嗯，对吗？
1: 就是沟通吧，我觉得老师讲的就是要沟通，对不对？
4: 要说，而且最主要尊重，尊重别人有拒绝的能力，有条件。我觉得有的时候结婚久了，我就觉得你不能拒绝，因为我是觉得很有情趣，你为什么要拒绝？对吗？
3: 我希望我老婆有看这一集。
4: 不是，有的时候甚至要也不要勉强别人。我觉得其实我处理很多婚姻的问题的家庭，很多时候都是在勉强，就是比较，就从我的观点去看这件事是对与错。嗯嗯。可是没有看到对方他在接受这个待遇的时候他的感受是什么。嗯嗯。我常常就是差这么一点尺度啦。
0: OK。 哎，你们有没有看过拍婚纱拍的超幼稚的？就是把什么卡通人物啊，白雪公主啊，然后呢，赵老公扮演的还不是白马王子啊，他扮演的是小矮人啊。
4: 有我看过一个是那个要扮那个原始人。
0: 啊，要穿的那个那个哈斜肩，然后那个然后要拿着一个木杵这样子木头的那种，这婚前好像有的时候，尤其是男生嘛，就很包容啊，就觉得啊、哦、未婚妻啊要结婚了，就让你完成你这个终身的梦想，就是一定要拍这么幼稚的婚纱。可是结婚以后就变了。啊哦，接下来就要聊这个哦，就是呢，婚后有的时候，原来明明你交往的就是个幼稚的人，但是婚后却期待他可以转大人。婚前 VS 婚后期待大不同，两人世界。在婚前呢，就很喜欢他孩子的样子，想要随时黏 TT 的在一起，很 OK 啊。可是婚后的时候呢，啊，希望有自己的时间，你可以不要再这么黏了吗？个性的部分，婚前乐观开朗，不要想太多，可是婚后就麻烦请你成熟稳重，三思而后行好吗？婚前情绪就是喜怒哀乐全挂在你的脸上， OK OK， 婚后麻烦你情绪控制稳定一点好不好？结婚前金钱观，约会的时候吃香喝辣不手软，我还可以加，就是点菜永远会点超多的，就那个哇、哦，那看起来就
1: 一桌再一桌，
0: 超有面子，是不是？哈，婚后养家糊口要会省钱，出去点菜要点得刚刚好，就算是点了三笼小笼包，最后还剩下一小颗，也要打包带回家。
2: 当然，
0: 一定要，是不是？好，再来就是未来的规划，兴奋分享未来憧憬啊！婚前想到婚后多美好，婚后呢就说，哎呀，做得到再说吧。哼，都会说大话。
2: 是，有钱再去看房子啊，没钱看什么房子、啊？
0: 不可以一，
2: 是不是？
5: 对，没错，没错。
0: 婚后其实男人女人都会哦，婚前婚后都会嘛，
2: 都会啊。
0: 对，就变得婚后不太做梦了，就很脚踏实地，就很实际。
2: 压力很大，现实，对不对？
1: 对啊，
2: 这个
1: 对
2: 啊，有孩子接踵而来，对，孩子一出来就是压力啊，
5: 工作啦、家庭啦、啊、孩子啦，
2: 那不了解，
5: 时间都瓜分掉了，你知道吗？就
0: 是，那只我也接受，我成熟啊，
5: 对，
0: 成熟。
1: 像我就这样，就是我是婚前，就是婚前我老公其实都很黏很黏，就是。午餐也会送到我的公司，晚餐也会送到公司，然后这样那样黏。然后结了婚之后，我要出去跟姐妹喝个下午茶，他就说那我也要去。然后我就说、都是女生哎，他就说那我在外面等你，
0: 坐在外面等你。
1: 对，然后我跟姐妹去唱歌啊，然后他就给我压力，他说我跟小孩在那个钱柜楼下等你。
0: 好凄惨的画面啊、喔！
5: 因为其实我觉得
0: 他牵一个抱一个，然后在楼下等他，现在在楼上。
1: 就是我觉得他就是随时就是他就是黏着我，就是我，但是我就变得我很想要有我自己的时间。
2: 这压力很大。
0: 对啊。
1: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要去哪里，他就说，他就说我也要去，我说你不要去，他说没有，那个 Yuna 想去。
0: 婴儿想，
1: 婴儿想去，我说他会说话吗？
0: 屁也是他放的，跟脚也是他
1: 跟的，好倒霉哦，
0: 好可怜哦。
1: 对，然后就是像约会的时候，约会一定在约会的时候，他都带我去什么牛排，
0: 餐馆就是。
1: 那个牛排教父可能一个晚上
0: 一
1: 万，对，一万多块，因为还开，因为一定去那里一定要开红酒啊，开白酒啊，对对对，
0: 钱是你的，是你花，
1: 你以前是花他的钱，对，婚后是我们的，那我就会觉得啊，你就是一定要省钱这样子，对啊，
0: 所以其实可是你婚前好像就还蛮这样的哈，你婚前其实就一直是。没有太大的改变，
1: 我没有什么改变，
0: 是属于理智型的。
1: 对，那他就是可能会很开心说，哎，那我们明年带小朋友去哪里啊？我就说，等赚到钱再说吧。
2: 漂亮，
1: 漂亮。只是我就是会，他就是，我跟你讲，他就是一个，他就心里住个小女孩，他每天就是爱情泡泡，
0: 但是他充满了爱啊。
1: 对，他就是一个。

0: 专门注意你的反应，你的表现，所以我就非常专注，然后我非常花很多心思，希望赢得你的芳心嘛，
1: 成本也可以堆很高。
0: 对对，但是婚后以后就是变成你的元素是不一样，是要相处嘛，
2: 对
0: 对吗？所以我的以前婚前那个我不能累积很久，为什么？因为我还要工作啊，我还要做别的事，我还要父母啊，还有什么，所以其实是非常累的。嗯，其实说很开心，可是很累。可是婚后终于松口气，我不用那么专心看着你，因为很确定你就是我的太太了嘛，你就是我的先生。那现在我总可以好好来顾一点其他的身份或者我的生活状况，所以我觉得会有这样或者我们的期待会不一样，其实是非常正常。所以我倒是觉得说，其实婚前跟婚后不一定说是持续，而是说你要调整，可能我们心态上会有一点准备，就是他应该可以更好，但是他不一定需要更好。我觉得这两个不一样。比如说我希望他更好，就是我陪着你做一点改善。如果你应该要更好，这个就是你今天就要好，你就要变成很理想。那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就对他的行为会不耐烦，
1: 会挑剔，
0: 会挑，然后你就会不高兴。所以我倒是反过来说，从另外一个观点去看你的先生，就是说他不一定是小孩小女孩，就是我们不讲性别，对吗？女生也有很强势的嘛，对吗？所以就表示他是属于那种比较不考虑现实的。那一个人像这样子一定有他好处，
1: 比较浪漫，
0: 因为他就会让你
2: 什么想要他霸气总裁的那种。
0: 所以这个就是说你
3: 有啊，他大魔王，
1: 而且是浪漫的大魔王。
0: 不，所以反过来我是说，就是怎么样帮助他，让他了解，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我需要你帮我的忙，好，可是去接受这个也是一种类型，也是有好处有坏处，就跟每个类型都一样嘛。它这个好处有坏处。
3: 我要帮会耍幼稚的人说一句话。

0: 我要帮会耍幼稚的人说一句话，我觉得他是真正的爱你，就这个你不然是人字旁或者是女字旁，因为他的心思就像维尼妈会幼幼会跟维尼爸，因为你的心在他身上，你才会想要跟他玩一些这种看似很幼稚的游戏，
1: 真的，
0: 对不对？来，你也帮幼稚说一句话，
1: 帮你自己说一句话吧，
0: 帮你自己说，就是这个意思，对呀、啊。
2: 幼稚，我还是觉得，如果你也能够，另外一半也能够欣赏对方的幼稚，嗯嗯，那你们的那个水乳交融的程度就会更好，大家可以享受在，因为压力真的很大，
0: 对，
2: 就生活压力真的很大，啊，如果两个人都可以随时用这种方式，能够来当做润滑剂，嗯，那我觉得是蛮好的，
0: 有、嗯，对，幼稚是夫妻之间的荷尔蒙，
3: 我觉得幼稚其实有时候也是好事啦，就说你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小惊喜在生活中，嗯嗯，如果两个人都很成熟，然后都坐在家里面这样。喝着下午茶，然后这样看看书，啊，是你好，这样子也是很无聊。
2: 为什么成熟的人就要喝下午茶？
3: 感觉上是这样，
0: 养生
3: 感觉上是这样。
0: 成熟的人真的永远想到都是比较严肃，是我们人生当中必须要修的一些话题或者去认同的。
3: 对，
0: 喝茶就是养生嘛，对吧？好，然后呢，可以的话，
3: 心灵的成长，
0: 要还内在的，对。内在的成熟跟增加，
3: 对啊，
0: 对对对，
3: 有时候打打电动不是很好玩吗？好对不对？
0: 对，
2: 幼稚，
3: 好，谢谢。
0: 你觉得你今天回去的话，对待丽琴会有不一样吗？
2: 真的，
0: 或者看他
2: 要欣赏他，对不对？
3: 没有，我希望他对待我不一样，我没有对待他不一样。
0: 他学会耍幼稚，
3: 对对对。
4: 小龟，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应该也是，我也想幼稚，但是因为我老公他就是。太
1: 幼稚，
4: 对，他就太幼稚，
0: 但是其实真的很顾家耶，
4: 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他是一个连，就是在现场，我说，哎，你要吃细面还是粗面？他说，哎，那你上次帮我买什么？我就说，你不要管上次我帮你买什么，你现在要吃细面还是要粗面？那你上次帮我买什么？你就上次买那个，他就怎么样都不讲出你到底要粗面还是细面。他是连这种小事情，就什么事情如果都要问过我的话，我就觉得我很累。对，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也想要问你，但是我问不出一个所以然。哎，你吃 A 好还是 B 好？他就回问我说，那你觉得吃 A 好还是吃 B 好？

0: 题不是我刚刚问过你的吗？
1: 他会不会觉得就是一切以你为主，因为他不重要，他就是说他 A 餐 B 餐他都很喜欢，可他希望你开心。
2: 对啊，
3: 其实我们也是要有一点压力给对方，就是因为你永远都有答案嘛，对吧？你刚刚
0: 又我也不是有那种，
3: 不是就是因为你被
0: 逼着我一定要讲一个答案出来。
3: 好，我现在说真的是被逼吗？
0: 对啊，
3: 是你比他更不能忍受不确定，是吗？
0: 对，我比较没有办法忍受，
3: 对不对？你比他更不能忍受，
0: 就是我觉得 A 就 A B，
3: 对吧？
0: 我觉得我有点控制欲，
3: 所以其实在想说，其实也是因为你这样，你这样才可以稳定到这个地步。你要让他有压力，他自己必须要自己做个决定。你这个就变成你要放弃那个时候，我一定要把所有事情都能够控制得很好。你就让他去嘛，然后看最坏会怎样嘛，对吧？最坏就是不吃面嘛。对吗？
4: 那
3: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我的意思是说，这样可能他会那个角色会稍微平衡一点。
5: 我有个建议，就是说你可以拿一个硬币给他。人头还是
0: 对，没有，我就可以想象她老公在那边讲说，那你觉得是人头宽面还是人头细面？他问我说，
5: 你觉得应该10块钱还是50块钱？
4: 人头要细面还是你要人头是宽面？
0: 对呀，他就会连那个硬币都没有办法决定。
4: 我觉得他们这个互动可能要在不是很饿的时候，
0: 因为一点就一的话，
4: 对，估计
0: 我就会讨论到饿到不行
4: 上来，
0: 会吗？
3: 其实我还是要讲另外一面，就是说。其实为什么对方会幼稚？因为他觉得在你面前是安全的。
4: 对啊，
5: 对。
3: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当对方幼稚的时候，你有时候在嫌他很幼稚的时候，你要给自己一点，就是一点嘉奖，说一定是我做的不错，就是我一定让他觉得安全到他可以这样子幼稚。所以如果你不要这样去看，就是不要这样子看。就是把它拉远一点，然后你就会欣赏，哇，这个人真是幼稚哎！你看一个人这么大了，比如说40岁还可以幼稚到这样，
0: 没错，他40，
3: 哇，真是不简单哎！那要反过来也可以说，那我也不简单。你看我居然可以允许他这么幼稚，而且他觉得这么安全。我觉得很多时候你是要把他拉过来。其实我还是要说那句话，幼稚没有对错，
4: 对，
3: 是在什么时候、什么程度，对吗？
0: 那维尼妈这边咧，她是演得很快乐。
4: 对啊，而且我们家其实我觉得已经生四个，生活就是要幼稚啊，就是一点。因为其实以前我先生是属于幼稚的那一种，但是因为生养四个以后，他就变得比较理性，所以其实我就可以跳脱出来，就是变成润滑剂。对，我的想法是这样。
3: 不过幼稚还有个好处，像你说对孩子那样，他一直会烦你嘛，对吧？
4: 对，
3: 他会觉得你很幼稚。可是他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他不会觉得你很权威。其实常常幼稚是会把别人的权威性把它消除。
4: 对，
3: 所以这个就变成你完成了一个很多人很难完成的，就是代沟问题。对吧？
5: 对，
3: 所以其实还是有它的好处。
0: 了解了解。好，有一句话说，别嫌对方幼稚，因为如果他不喜欢你，他就会变得比你妈还成熟。所以如果喜欢被妈妈天天管着的话呢，好，那你啊就要好好的思考，是不是你也可以接受一下那个小小的幼稚。最主要的就是啊，你的另外一半他真的很喜欢你的时候，才会觉得很放心在你面前做一个小孩
4: 的。
0: OK， 恭喜啦。好，祝大家幼稚的快快乐乐。 OK， 继续演下去。 OK， 好，懂得拿捏。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

0: 感谢神每一个如常醒来的早晨，感恩有你的陪伴，我是苏小燕。
1: 感恩有你的陪伴，我是文慧。那么今天呢 是7月7号啊，星期二。谢谢我们的小班长劝位子一早就已经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了，而且告诉我们今天是咱们中国24节气当中的小暑。唉，我怎么觉得已经不是小暑了？
0: 对啊，夏天的前奏我觉得已经开始很久了。
1: 对，好热好热啊。所以呢，看到桃子妹在第五空间说呢，今天她要出行，但是呢她那边已经出梅了，哎，就是呢已经走出梅雨天，开始热得不得了，希望不要中暑。是的，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那就是呢已经小暑了，所以呢暑假正式开始，夏天也来了，因此大家呢平时要多喝几口水，防什么呢？防中暑，还有防这两天我们谈的
0: 热射病。
1: 诶，小燕老师有听昨天我跟万峰老师说的吗？
0: 当然有，因为这个热射病呢是危及到生命的危险的。
1: 嗯，
0: 我前阵子还跟同工们说，很多不管是内地也好，香港这边也好，很多老人家为了省钱，他们是不愿意开空调的。
1: 对，
0: 真的。然后呢，专家就跟他们解释，其实开空调不是奢侈品，是必需品。
1: 嗯，
0: 因为现在天气那么热，这个关乎到你的身体健康啊。
1: 对，那除了热之外呢，有些地方像南方呢，我们这边呢就是要下雨不下雨，所以你会觉得气压很低。
0: 嗯，
1: 那就算你热呢，你好像那个汗也出不来，
0: 对，透不到气那种。
1: 对，所以呢，很多人就是呢里头呢给闷出病来了，闷出中暑来了。因此呢，我们在这里再次提醒啊，这个小暑呢，大家呢真的要多喝几口水，如果没胃口的话呢，吃一点清凉的东西，水果啦，那还有就是呢吃个饺子，因为民间说法夏天特别是三伏天呢就吃面条或者是呢吃饺子啊。那么今天呢除了讲热射病，我们另一条路第十讲呢开始讲啊，旷野漂流要结束了，以色列民前进迦南，那么他们又要学什么功课呢？再接着呢就是我们这周的金句，我们要一起来查考以赛亚书35章第8节，然后有代祷事项的赶快摆上来，我们会继续为你祷告的。特别在这里我们要请大家呢举起你祷告的手，纪念我们
0: 广西。
1: 对了，哎，我就想到黄阿姨，对不对？我们有一些听众呢，常常呢，你会听到她的声音，她住在这个地方，广西。我相信你今天早上呢，看新闻，听新闻，一定会听到很多广西的灾情。这是因为台风过后呢，这个台风的尾巴还留在广西，广西这几天还会下雨，但是我们知道呢，水库呢已经有溃堤还是溃堤
0: 了，
1: 对，这样的情况啊，所以我们真的要祷告，救援也有点困难。好，现在呢，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被差遣的门徒，一场信心与顺服的训练。马太福音十章一节和五到十五节，
1: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驱赶污灵和医治各样的疾病。耶稣差遣这十二个人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要边走边传说天国近了，要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使麻风病人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给人。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途中不要带行囊，不要带两件内衣，也不要带鞋子和手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合适的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离开的时候。进他家时要向那家请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要剁掉你们脚上的尘土。我实在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地方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
0: 耶稣拣选十二位门徒，他们被称为使徒，这是新阶段的开始。过去呢，他们是跟从者，现在他们是被差遣者。这个转变呢，不只是职分的提升，更是生命使命的委托。他们不只是听到的人，更是去行的人。耶稣要他们出去实地的学习，操练信心，传扬天国，医病赶鬼，完成他所托付的使命。这一段差遣的行动开始于上一章的末段，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耶稣看见许多困苦流离的人，就怜悯他们。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于是他差遣门徒出去，神国的使命不是出于人为的计划，而是出于耶稣的怜悯与洞察。然而这一次差遣呢，有明显的限制的。耶稣吩咐他们，只要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不进入外邦人的城，不带多余的衣物，不预备金钱，甚至连鞋子和拐杖都不必准备。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训练，目的呢，是让门徒学习完全的信靠和历史的顺服。耶稣要让他们体会，宣教不是靠装备的完备，而是靠对神的信靠。这也让我们想到了旧约出埃及的图像哈，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匆忙的出埃及，没有机会喂饼发酵，只是拿着无酵饼来启程。他们没有时间为自己做预备，却是在神的呼召中踏上了信心之路。如今呢，十二位门徒也像十二个支派一样，进入了一场凭信而行的旅程。最终呢，他们不是靠自己来完成使命， 而是靠神的权柄和差遣。他们所行的事，像医病、赶鬼、使死人复活，那正是耶稣所做的。这不只是模仿，而是参与，是与主同工的开始。

当神呼召我出去的时候，我是否在忙于盘算自己有没有预备好呢？今天我是否能够放下自己的计划和安全感，学习凭信心走出去呢？我是否能够把神给我的职分，哪怕只是小小的服侍，都当作被差遣的荣耀呢？我是否愿意学习门徒的单纯信靠，哪怕条件不完美，也依然回应主的呼召呢？

0: 要边走边传，说天国近了，要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使麻风病人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给人。马太福音10:7-8。
1: 成年期领袖，被差遣的门徒，一场信心与顺服的训练。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7日。
2: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蝉鸣浅唱和风软，心有清灵夏自凉。愿这个夏天数不尽的平安绕身旁，数不尽的喜乐入寻常，数不尽的万事皆顺意。这是大树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给我们送上的小暑的祝福。那怎么样能够呢心有清灵夏自凉呢？就是刚才我们听的诗歌啊，我们甘心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全人交托。所以谢谢清风笑也把歌词呢放上第五空间了。今天灵修的经文，但愿成为我们心灵的激励。马太福音十章一节五节到十五节，
1: 我告诉大家呢，就算现在第五空间没有显示大家的名字，有些人呢，我光是看你们发的信息就能猜到你们是谁了。譬如刚才说的大树每天早上都会给我们发送的诗意的祝福啊，那么班长呢也会给我们发送很多信息啊，所以呢我们真的要珍惜彼此这个关系啊。
0: 还有荷花根，
1: 荷花根
0: 上了夜班下班之后马上把今天灵修的资料很早就放在第五空间，现在他可能呢已经去吃饭准备睡觉了。
1: 嗯，是的，非常谢谢各位的陪伴呢。刚才我们默想的经文马太福音十章的经文呢大家都很熟悉，也是马上有个画面呢，耶稣召集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权柄去医治赶鬼，还包括了出差指南，应该这么说。你们先去以色列家，不是排外，而是耶稣要求他们按照吩咐去操练顺服。你先专注当下我给你的任务，然后呢，重点来了，你出门就不用带钱，也不用带行李什么的，反正什么都不要，不要他们过苦日子，不是专门是给他们磨练过苦日子，而是操练第二样功课，顺服倚靠。
0: 是的，
1: 你要相信神会通过其他人的款待供应一切所需的，所以不必呢样样抓在自己手里。我就想今天呢我们出去服侍，我们也是奉神的差遣去服侍，但为什么总是提不起劲，或者很多的忧虑很多的担心呢？可能我们就忘了这个权柄是神给的，供应也是他管的，结果更是他负责的。我们只要忠心的去做，也不要硬撑。有的时候做的好不好，我觉得不是重点，
0: 是
1: 重点在于你听了，然后你要回应，然后像经文说的去，这个动词去是相当的重要的。
0: 嗯，顺服的功课的确是我们要学的。那么刚才小燕老师特别提醒啊，特别是我们奉主的名去服侍的时候要记住谁差我们去。但是今天呢可能我们只是出门上个班，或者是买个菜，或者是做个生意，我们是奉主名吗？是的，因为我们每一个呢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不管你现在呢是在干啥，你不一定在教会呢服侍，你不一定像小燕老师或文慧呢，诶，我们在电台做着节目，我们是在服侍神，你在听节目了，你可能呢待会就马上出门上班了。不管你是在什么岗位上，你一定要记住，你是为主而做，为主而活。所以今天这一段经文也是给你的。好，谢谢大家呢，真的是很信任我们，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呢，都把代祷事项呢告诉我们了。木心老师呢，早上好，也在第五空间呢收集大家的代祷事项。我在这里特别的欢迎呢，小翔。
1: 小翔，早上好。
0: 比较少见你冒泡啊，但是他今天要回医院做肝病复查，那么求主保守一路平安，那检查结果也是良好。另外呢很感恩啊，因为我们忘记了齐安所住的地方呢也是很靠近广西啊，他可以说是广东广西的交界点。他说他们那边的村子里有人家呢是的确一楼淹水了，还好他家是平安的，所以我们感恩。的确呢这一次广西的衡州六兰水库，应该是六兰水库啊，
1: 决堤了。
0: 对，决堤了。哎，这个应该念堤字，因为文慧以前的习惯是念堤啊，是溃坝，所以我们真的要祷告，求神的保守每一个人的平安，也希望呢救援工作能够顺利。带着这样一个仰望的心，我们继续来听节目。
2: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 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外的。

0: 另一条路。
1: 民数记第二十章。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百姓住在加迪斯，米利暗死在那里，也葬在那里。会众没有水，就聚集反对摩西和亚伦。百姓与摩西争闹说，我们恨不得与我们的弟兄一同死在耶和华面前，你们为什么领耶和华的会众到这旷野，使我们和我们的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什么领我们从埃及上来，把我们带到这坏的地方呢？这地方不能撒种，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也没有水喝。

上一回我们一起查考了民数记21章的经文，提到了以色列人开始准备进攻迦南之前，在神的帮助之下打了几场的胜仗。今天我们会再重温这段历史，特别查考以色列人的几位领袖，摩西、亚伦、米利暗，在进攻迦南前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些事情对以色列人的影响。盼望我们也可以从其中学到神要我们学的属灵功课。根据民数记20章第一节的记载，当时的以色列人来到了寻的旷野，住在加迪斯，时间呢是正月。虽然这没有提到年份，但对照民数记20章22节到29节以及民数记33章38节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时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的第40年了。回想40年前在加迪斯这个地方，以色列人不相信神的应许和带领，宁愿相信十个报坏消息的探子，所以呢自食恶果，被神惩罚要漂流旷野40年。现在40年过去了，当初20岁以上的以色列人也差不多都死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正准备进入迦南。但是就在这重要的关键时刻，以色列人中的几位领袖却相继去世，这对以色列人来说，特别是新一代的百姓，真的是很大的冲击啊。首先是米利暗这位女先知，也就是摩西的姐姐，按着神的旨意，老一辈的以色列人都要死在旷野，以色列人才可以起行进入应许之地。米利暗的去世代表一代的以色列人就要过去了，接着5个月之后，也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第40年的5月1日，以色列第一位大祭司亚伦也过世了。亚伦和摩西因着米利巴事件得罪神，所以不能进入应许之地，因此在进入迦南地前最后时刻，摩西也接着去世了。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心情，有经验的领袖一个一个走了，谁能代替他们呢？面对进攻迦南地的艰巨任务，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没了老领袖的带领，能完成使命吗？其实我们今天的情况和当年的以色列人很相似，例如当我们从家乡来到异乡打工，不但是离开了家人，也离开了属灵的家教会。以前在家乡的教会里，我们有牧者的照顾，有肢体的扶持，但是当我们来到了异乡，顿时就失去了这一切。从此我们要学习自立，要学习长大，独自面对各种属灵的挑战。我们可能会害怕，会抗拒，会胆小，所以我们无法投入新的教会生活，渐渐的我们就陷入了软弱里。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啊！以色列人虽然失去了米利暗、亚伦甚至摩西，但是他们并没有失去神，而且神也亲自为他们挑选新的领袖约书亚和新的大祭司以利亚撒，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神一直在我们身边，不论我们在哪儿，他总不离弃我们。他要带领我们与他有更亲密的关系，灵命能够更加的成长茁壮，也能够在投入新的教会生活中
找到另一批的属灵同伴，所以我们永不会孤单，也不用怕人事的变迁，因为神永远在我们身边。

0: 民数记第二十章。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涌出水来，水就会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遵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从耶和华面前拿了杖去。摩西和亚伦召集会众到磐石前，摩西对他们说，听着，你们这些悖逆的人，我们要叫这磐石流出水来给你们吗？摩西举起手来，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但是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没有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能领着会众进入我所要赐给他们的地去。这就是米利巴水，因以色列人与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显为圣。
1: 在四十年前的加第斯，所有二十岁以上的以色列人都不能进入迦南地，除了约书亚和加勒，其实还有摩西和亚伦。但就在进迦南的前夕，摩西和亚伦却做错了一件事，得罪了神，以至于他们也不能进入迦南地。这件事就是米利巴事件。四十年前，神曾吩咐摩西用他手中的杖击打河裂磐石，流出水来让争闹的以色列人喝。四十年后，以色列人在老地方犯老毛病了，因为没有水喝，就埋怨摩西领他们出埃及，使他们漂流在没有好东西出产的旷野。面对无理取闹的以色列人，摩西能做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了。神吩咐摩西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出水，于是摩西就拿了存放在圣所中神面前的杖，然后在以色列人面前用这杖击打磐石两下，立刻就有水流出来，不但够以色列人喝，连牲畜也可以喝。这一回的争闹的事情好像有个圆满的结局，但事实不然。神责备摩西和亚伦，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地去。那么究竟摩西和亚伦怎样不信神，不尊神为圣呢？以至于他们要受到这样重的惩罚。神只要摩西吩咐磐石，就会有水流出来，但摩西却击打磐石两下。可能摩西是根据过往曾经有过的经验，也可能是摩西认为单单开口不够力量使水流出来。无论如何，摩西明显地违背了神的命令，显示出他对神的不信。而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严厉的责备表达了摩西内心的愤怒，使他妄自责骂神的会众，加上他鲁莽的行为，再再都显示出他冒犯了神，在会众面前没有尊神伟大。虽然摩西和亚伦都是神所拣选的仆人，也被神重用多年，成就了许多大事奇事， 但是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他必须施行公平的惩罚。因此就像摩西和亚伦取回带领会众进入应许地的职分，要他们也死在旷野之中。也许我们会认为摩西在进迦南前才失败，太可惜了。但这件事也给我们警惕，那就是神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因此我们实在是要警醒度日，不要自以为站立得稳，而是要紧紧地抓住神，完全地顺服神的带领和命令。求神帮助我们。另外，按圣经的记载，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40年前和40年后在同一个地方犯同一个错误。这表示啊，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根本没学到任何属灵的功课，白白浪费了生命和神的美意。今天我们千万不要走他们的旧路，求神帮助我们，就算我们跌倒了，不但是要懂得爬起来，也能够在神的管教和责备当中学到应学的功课，以至于生命能够有所成长。
0: 民数记第21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不要怕他，因为我已将他和他的众百姓以及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待他如同待住在西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于是他们杀了巴山王和他的众子以及他的众百姓，没有留下一个幸存者，并且占领了他的地。
1: 进攻迦南之前，以色列人先在外围绕迦南一次，实地的勘察迦南地各地方的情况。按着民数记20、21章的记载，以色列人是由迦南地的南边跨越了约旦河东高原，由南到北，终于来到了加利利海的东北一带，也就是巴山地。巴山王噩率领军队和以色列人开战，结果就战败了。其实从南到北，不论是南部的荷尔玛，还是东部的亚摩利人，以及北部的巴山之战，都是敌人先挑战或者是攻击以色列人，然后以色列人才还手应战，就像摩西主动避开和以东人的冲突一样。从其中我们就看见，如果情况允许，摩西都会尽力寻求和平，即或不然真的要打仗了，神就与他们同在，使他们全然得胜。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主要的征战应该是在迦南地，所以在未进迦南之前，他们应该尽量地寻求和平，保存实力。同样的，我们征战的对象是掌控人心的撒旦，所以不论我们遇到什么人，或者是发生什么事情，求神帮助我们，一方面尽量地寻求与众人的和睦，另一方面能够刚强壮胆，抵抗撒旦的诡计和攻击。
0: 生命记第3章。
2: 那时我吩咐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们的神向这两个王一切所做的事，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做，不要怕他们，因为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0: 面对工作的分岔路口，你会如何抉择？
1: 每一个抉择都能改变生命的轨迹。
0: 道路总有分岔，初心永远不变。
1: 坚定信心，勇敢选择，
0: 倚靠神，走属于自己的。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今天呢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那么现在的时间点是8:11早上啊，不是晚上啊，因为我怕有些人呢昨天呢追世界杯看两只牙，看看到底哪只牙剩了啊。
2: 哦，还有看他哭得有多惨、啊、
0: 哎，C 罗一代人的青春过去了，因为他要跟世界杯说再见了，
2: 退役了，该退了，41岁啊，像丰德说。
0: 对，但是呢文慧呢哎，就觉得没关系，那虽然 C 罗退休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足球的草场上看见他的英姿嘛，那去看一些联赛就行了、西班牙得胜。好，这些呢就是呢提醒大家追球呢，追世界杯也要记得啊，已经小暑了，要好好的呢调

0: 名55岁男子在夜间作业的时候呢，关闭了空调和门窗，那么凌晨他突然高烧到41度，患了热射病，经送医抢救无效去世。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昨天已经开始呢，就跟大家来科普一下热射病，今天我们继续科普。
1: 好的，热射病呢是外部环境高温导致的物理性高热，它是重度的中暑，不是你身体内部的炎症反应引起的。刚才说那个男人的41度发烧不是的，因此呢吃退烧药呢是没有办法降低这种由外在环境因素造成的高温。你别以为热射病哦，皮肤摸上去又干又热，我马上吃颗退烧片是没有用的。
0: 对的，所以呢记住送医才是呢第一方法，最好的方法。热射病患者呢常常会有什么呢？
1: 凝血功能障碍。
0: 对了，就是他的血液呢不容易凝固，很容易出现内出血，他的内脏会出血。那而布洛芬啊这些退烧药可能会影响血小板的功能，增加出血的风险。所以呢你要记住，外表看起来他是发高烧，皮肤呢干干热热的，但是可能他里头已经开始在出血了。而热射病呢可能会引起肝肾这些器官的损伤，退烧药呢经过肝肾代谢，这个时候服用会加重肝肾的负担，甚至诱发急性肝损伤或者是急性的肾衰竭。吃退烧药还可能让患者或者家属以为呢，哎，已经处理过了
1: 退烧了，
0: 等他慢慢的退烧，进而就耽误了最关键的快速物理降温抢救的措施。
1: 所以呢正确的做法是，一旦你怀疑自己患了这个热射病呢，应该呢把患者或者你自己呢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脱去多余的衣物外套各样的，然后呢用凉水擦一下身体，冰敷有冰的话呢冰敷一下颈啊脖子啊
0: 还有
1: 腋下啊腹啊骨啊骨沟啊，
0: 对，腹骨沟那个地方，
1: 大血管走行的部位，或者用凉水浸泡意识清醒者，尽快呢要拨打这个急救电话送医，千万千万不要乱吃退烧片
0: 呢。所以呢在送医之前或送医途中呢要做的就是退烧，但是不是吃退烧片，而是什么刚才小云老师建议的，有冰块就把它给敷在呢，
1: 冰敷
0: 或者是呢凉水哈，装那个塑胶袋装凉水呢，或者是毛巾打湿啊，就是凉敷。敷在哪些地方呢？有大血管的地方，例如我们的脖子，例如我们的腋下，例如我们的腹股沟这些地方啊。所以记住啊，夏天来了，我们要好好的呢照顾好自己，也照顾好我们的家人。
2: 良友电台台庆七七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3: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4: 喂，王姐妹，哎，你是什么时候接触到我们电台的呢？
5: 就是很小的时候，我家里有收音机，喜欢弄收音机，然后突然就听到了良友电台。
4: 就是玩这个收音机的时候收听到的。那个差不多是哪一个年代？
5: 我是70年代生的，我想可能是80年代的样子吧。
4: 我听你的声音很年轻耶。哇，你那个时候那你应该很小才对。
5: 对，可能是初中或者是小学。我听到良友电台就是有很多的节目，然后我就吸引住了，因为里面还播放歌曲。但是因为我当时听的不是很明白，但是觉得主持人都很亲切，后来就是有意识的去调这个节目。当时我也是听得懵懵懂懂的，比如说告诉你证明有神还有没有神这些事情。但是还有一件就是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我不记得是哪位主持人说过，他说如果是你就是在雨天你们的道上跌倒之后，然后那个如果是旁边有一个拐杖，他能够让你站起来，那么你为什么不去抓那个拐杖呢？所以这个对我我印象比较深刻。然后后来我又到 读了那个高中啊，因为学习比较紧张，可能后来就没有怎么听。然后呢，因为我高考就是没有考上，的确很低落，然后又拿起打开收音机去听，
4: 是，
5: 然后又听到这个，就是想的那个例子，当时现在我也听姐妹

0: 哎，就是说主持人，就是抽的这个例子，我想我现在非常的需要帮助，需要信仰，我就说就当他是拐杖，我可以把它拿起来。
1: 哦，
0: 我比较喜欢上网，然后我在那个微博上看到有年老电台，我就多加关注了。
1: 啊，
0: 后面看到是7月份有一个台庆，然后他说可以打电话过去，然后我就打电话过去了，然后就联系上了。
1: 啊，那我应该有在微博上看到你哦。你有机会的话，其实在网络上就可以选定一个节目，就是说你觉得可能对你来讲目前是最有帮助的，可以来收听。
0: 好的。
1: 那如果你知道你身边有哪些人呢，诶，对信仰还有点模糊，你都可以介绍他收听我们的电台的。
0: 嗯，好的，一定的。
1: 好。
2: 台庆77空中召集正式启动，第二阶段请回答1989。如果您在1989到2003年之间收听良友电台，我们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你与良友的故事。
3: 请透过台庆77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1: 值得被纪念，
0: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1: 想再次听见。
2: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2: 深藏在我心。
3: 以赛亚书35:8，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4: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昨天呢，我们了解了以赛亚书35章的背景，特别是那幅动人的画面，旷野中开出一条大道，专为神的子民而预备。他们边走边唱，向着西安前行，这正是我们今天要细读的经句。
1: 是的，第八节开头就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大道这个词呢，是指被修高、平整、容易辨认的路，不仅是指选民将来从被掳之地归回犹大时候会经过的道路，也预表那个引向永生的之路啊。
0: 我们要知道呢，在前文中呢所说的沙漠里本来是没有路的，人在旷野中四顾茫然，只能够徘徊，最终绝望。但是神却说，那里有一条大道，这是一个何等令人振奋的好消息。这大道不是人自己走出来的，而是神亲自开辟的恩典之路。这条路只有蒙神救赎、被神洁净的人才能够行走。就像经文所说的什么呢？
1: 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属民行走。
0: 换句话说呢，这不是凭人的功德，又或者是人的努力能够踏上的，而是单单属于那些被神拯救、分别为圣的人。
1: 好，下面我们就来说一下这道路是什么呢？福音就是道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6节亲口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呢，在《使徒行传》里头呢，福音常常会被直接称为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9到2节，我们会见到的，人们的一生追问是，无非是路到底在哪里，怎么样才能走对呢？连孔子他都感叹呢，他怎么说呢？朝闻道，
0: 夕死可矣。
1: 如果早上能够明白真道，晚上死去呢，也是没有遗憾的。但耶稣却说，我呢就是道路，他不是指引一条路，他自己就是那条路。凡信靠他、跟随他的人，就是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人，诗篇84篇5节这么说的。所以他们的心早已经朝着天家出发了。
0: 因此呢，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你是否也在寻找人生的路呢？你走的是一条自己创造的路，还是主耶稣亲自为你开辟的圣路呢？
2: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祷告。
0: 谢谢大家呢，愿意提出你的代祷事项。那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呢，我们要彼此守望。现在就把时间呢交给小燕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来纪念有需要的肢体。
1: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天，感谢你赐下每一份的恩典。主啊，我们特别纪念到广西的水灾，我们看到很多地区都淹水了，整条村子都淹没了，很多人的房子啊，见到渔民啊、农民他们的这个养殖场啊，或者渔船都已经抛锚了。主啊，求你怜悯保守纪念，特别是我们见到六兰小库呢，被这个水库呢是比较严重的，还有南宁啊、柳州、贵港等等地区的。主啊，求你保守这个救援工作，知道还是继续进行当中的，也保守交通不要中断，这个信号、供电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当地的居民能够安全的驱散的这个救援行动呢，这个也能够顺利，能够尽量能救多一些人就救多一些人呢。主啊，求你保守这个天气，是我们人根本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们也纪念到很多位身体软弱患病的家人朋友，有一位的林姊妹、老姊妹了，她最近呢患了这个脑梗塞，导致中风啊，小脑有6根的血管都已经堵塞了，一侧肢体都已经出问题了。主啊，求你医治姊妹啊，老人家可能身体这个复原能力呢也比较慢一点，但是主求你保守，让这个医生的医疗团队能够给他合适的治疗，能够呢有好转的情况见到。另外一位老姊妹呢也是姓刘的，她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原因 因突然晕过去了，进到医院检查发现的原来是耳石症啊，现在已经正在接受治疗了。可能这个晕的问题呢，症状呢未必马上能够消散呢，求主保守姊妹呢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呢也不会太过辛苦呢。她现在几乎是站立也不稳了，只能躺着坐着，求主赶能够医治她，让他能够感受到您赐给他的平安的。我们也纪念到很多位家人朋友呢，可能最近一冷一热的天气呢都患上感冒了。我们纪念以乐还有小翔今天要到医院去做这个肝病的定期复查，让他呢能够怀着平安的心情到医院里头。另外我们也是为亲爱的弟兄刚强来祷告，他除了有便秘的情况之外呢，他觉得喉咙啊嗓子也是痒痒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邓飞弟兄，他也是可能担心自己是不是脑萎缩的问题呢，有严重的问题呢，因为他感觉最近自己很常摔跤，很常跌倒啊。主啊，求你让他呢不要过于的忧虑，把问题呢交托在你的手中啊，也希望呢你能够兼顾他的身体心灵都是有平安的。另外呢，我们也非常挂念到很多个小弟兄啊，特别是这个西边小路常常会纪念他的弟弟还有他的堂弟，担心他们整天在家里什么也不做，不工作也找不到生活的生命的意义，整天就在家里抽烟的上网打游戏机啊。他感觉他们这么做呢是不对的，也常常非常的挂心啊。但是主啊，我们知道真的不能够勉强，也不能够逼着他们控制他们做什么事情，我们人都是有限的，唯有主，求你改变他们的心意，求你软化他们刚硬的心，让他们真的能够找到生命的意义，让他们在短暂的生命里头真的能够抓紧你，能够认识到你是道路生命的。另外梅尔也是非常替他的小儿子的工作担心，也是觉得他整天在家里玩手机啊，又不愿意做苦工，但这个我们能够理解，年轻人可能真的不喜欢做苦工，觉得很辛苦很劳累，愿意他们母子俩能够彼此的明白，彼此的谅解，也求主帮他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让他人生是有方向的。另外呢，还有丰德的两个孩子今天要期末考了，求主让孩子能够好好的发挥，有清晰的头脑，不要太过于紧张，不要太过有压力，能够呢享受可以学习的这个机会啊。还有很多家人朋友呢，我们都挂念在心头的，求主纪念他们各样的需要，感谢主让主帮助我们在爱中可以互相的扶持，我们可以用祷告彼此托住，我们可以用行动表达对身边人的关怀，感谢主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0: 阿们。谢谢小燕老师带领我们纪念呢有需要的家人，真的是家人们都好像在旷野当中啊，也好像在沙漠里头，但是呢我们就将这周的金句送给您，在旷野愿神为你开道路，在沙漠愿神赐给你江河，愿神赐福你这一天。我是文慧，
1: 我是苏小燕，
0: 再见
1: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2: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3: 喜乐灵城，
2: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4: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利未记二十章的研读。这几天的经文呢，连续都是非常难去懂的。对于孩子来讲呢，好像很多的父母亲都觉得是不是为时过早，把这些这么难懂的概念，尤其是在两性关系上面，然后伦理道德上面的一些重要的原则，这么早去分享给孩子是否好呢？其实这也是真儿特别鼓励亲爱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和孩子们一起收听喜乐灵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个节目不是让父母亲单单只是放给孩子们听的，而是我们要陪伴孩子们一起亲子灵修，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分享，也可以引导着孩子们进入到适合于他们这个年龄层的神学思考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千万不要把喜乐灵城当成是你另外一个让孩子们听故事看电视然后你自己休息的机会，所以真的千万不要错过了能够和孩子们一起研读话语，特别谈些属灵的深刻的道理的美好的机会。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海豹突击队的新兵训练营，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好久了。大勇忽然有一天居然开始想爸爸妈妈了，他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加入海豹突击队的，也记不清父母亲到底知不知道他现在的生活状态呢。忽然间大勇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惧感，哦，怎么我怎么觉得自己的记忆有一段是空白的呢？我想不起来到底是怎么加入海豹突击队的。哎，我甚至记不住自己是怎么长大的了。我是不是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伤了脑子了？怎么忽然之间想不起来了呢？还没等大勇开始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声紧急集合号就顿时把大勇带回了现实。哇，以最快的速度和队友们整装集合，看到教官的严肃表情，大勇马上就兴奋起来。哦，一定是有真正的任务来了。是啊，自从上次营救围困山巅的哨兵之后啊，他们几乎从来没有过真正的任务，总是在训练训练训练。大勇和队友们早就想试一试他们最近的训练成果了。
5: 大家注意了，这次任务属于最高机密，但是同时也是你们第二阶段的训练考核。
4: 啊，训练考核，果不其然，太棒了。
5: 具体考核内容等结束之后你们才能够知道，也就是说呢，整个过程中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任何一个方法都有可能是你们考核的内容，听明白了吗？
6: 明白。
5: 好，下面整个大队分为三个小队，每个小队的小队长出来接受这个秘密任务，你们所有的任务的交代都在这个黄色的信封当中。我再强调一遍，这是真正的任务，并不单单是你们的实战演习，是真正的任务，听明白了吗？
6: 明白。
4: 大勇作为他们那个小队的队长接过了信封。哇，上面居然印着一个大大的 A， 这表示他们这个小队被编排为 Alpha Squad。
5: 阿拉法小队可是整个大队里面的排头特种兵啊，一种巨大的荣誉感油然而生。大勇是队长，小虎是狙击手，侦察兵是 Alex， 而他们里面刚刚才开始爆破训练当中的第一名 Lucas 是他们的爆破专家。小队里面还配了一名女兵，是他们的医疗兵 Sophia， 而他们这个小队执行的就是整个大队任务当中的最先头的部队。他们必须先潜入敌方的基地，窃取最最需要的那个情报。整个任务看起来充满了挑战和危险，任何一丝差错都有可能导致其他两个团队致命的后果。大勇非常的了解，这一次可不是闹着玩了。这时他才发现，平常训练场上那些魔鬼式的训练好像并不足够，他觉得自己似乎也没有完全的预备好，心里面七上八下的没有信心。可是转眼看到期待的看着他的队员们，大勇知道这时已经再也没有任何的余地让他退后了。详细安排交代了任务以及策划行动之后，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这支先头小队悄然地空降在敌后方的海面上。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还没有真正开始执行任务的时候，大勇左边的眼睛忽然一下子看不见了。亲爱的小朋友，我们的人生就是充满了这样的意外。很多时候我们一生好像都是在为了某一件事情在迫切的在全然的投注和预备着，但是没想到当那件事情来的时候，我们却因为各种各样的意外而没有办法去承担我们当承担的责任。生命当中就是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意外，许许多多说不出来的苦难，说不出来的挑战。我们相信大勇这时一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的懊恼，可同时间他又比任何时候更加的学会谦卑，依靠他的队友们。明天以后的凌晨小故事会向我们大家揭晓。不过今天呢，正儿要借着这个故事以及立位记的第20章，让我们亲爱的小朋友们重新去思想，为什么我们的神要一次又一次的来强调过圣洁的生活，为什么他要花这么大的篇幅来预备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呢？这就很像是海豹突击队员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他们好像做一些事情是他们不理解的，但是等到有一天上了战场之后，他才发现说，原来我们之前这么多的规矩，这么多的要求是真的有用的，而真的要用在战场上的时候，真的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神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来预备我们，从小到大我们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读书，来学习预备未来的一份工作所需要的能力、知识和才干。但是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知道我们很少有人会学习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怎么做父亲，怎么做母亲，我们从来没有花时间学习，我们只是耳濡目染的看着我们的父母亲怎么做，我们就学习了，看着别人怎么去对待，我们也如法炮制。也正因如此呢，我们会看到许多的破碎的婚姻、破碎的关系、败坏的家庭关系，以及不顺服上帝、不顺服父母的儿女，或者是不懂得怎么去爱儿女的父母亲。今天我们读的《利未记》20章，
4: 其实里面讲到许多关于基督徒的伦理的问题，最重要的根基就是婚姻关系是上帝所设计的人类关系当中最最重要的基础关系。任何破坏婚姻关系当中的合一、排他，而且是非常圣洁的二人成为一体的关系的任何的行为，都会成为罪，也都是神所憎恶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利未记二十章当中各种各样，无论是乱伦或者是一些淫秽的关系所带来的神不喜悦的罪行。对于小朋友来讲，虽然你觉得哎呀，这对我来说为时太早吧，其实我们从小如果了解上帝的心意的话，我们就会预备自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会小心地保守自己的身心灵，为将来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婚姻家庭而选择过一个圣洁的人生。当然我们无力去做，只能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不过如果我们晓得神的心意，我们就会早早地进行预备和操练，就好像海豹突击队员一样的，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所有这一切的预备都是有意义的。愿神帮助我们，从大到小每一个人都能够选择过圣洁的生活，靠着主基督耶稣的宝血的洁净和圣灵的引领和工作，让我们一天一天都能够更深的学习过圣洁的生活，在爱里面过生活。好了，今天的喜乐凌晨就是这样，我是林真儿，我们明天再会。

0: 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4: 大家好，我是孟远。
2: 我们这几期节目啊，再跟大家分享，论到圣灵，我们相信什么？我们还是要把要理问答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再跟大家来回顾一下。答案是这样说的：第一，他是与父和子同为永恒的真神；第二，他被赐给我，使我借着真信心与基督及其一切的恩惠有份；第三，他安慰我并永与我同在。那我们前面的两期呢，分享了这个要理问答的前两部分，我们今天呢就来分享圣灵的安慰与保证。
4: 这一宣告揭示了圣灵在基督徒行走天路的过程里面最最甘甜、最最个人化、最最体恤入微的工作。他不仅是创造宇宙、施行救恩的至高神，也是那位抚救我们、拭去我们眼泪、在我们耳边低语、一次一次告诉我们神应许的宝贵事。
2: 是的，圣灵对我们的安慰真的是我们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们看中文的这个安慰呢，可能就是安慰啊、帮助啊，或者是体恤同情我们。但是希腊文里面的这个安慰远比我们中文的安慰更为丰富和主动。它描绘的是一位被召唤到身旁来提供全方位帮助的盟友、辩护者、中保、劝慰者、兼顾者、教师和帮助者于一身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对我们的安慰。所以说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他安慰我们，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去体会所有的对我们提供全方位帮助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4: 是啊，圣灵来安慰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层面，让我们可以深刻的来体会一下圣灵是如何来安慰我们，他是怎么安慰我们的。第一个呢，圣灵常在我们的苦难中给我们超然的安慰。圣灵并非应许挪去了我们人生的苦难，而是赐给我们在苦难中有得胜的力量和永恒的盼望。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经文中说，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使我们确信，就是在最深的黑暗里，我们仍然被神的爱所环绕着。圣灵能够使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圣灵的光来照亮我们，让我们看见患难的背后，神在塑造我们的品格，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明白他荣美的旨意。
2: 是的，圣灵的安慰也体现在他在软弱中为他的儿女代求。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就描绘了这样的一幅图景，是信徒所能得到的最大安慰之一。圣经说道，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也就是当我们被痛苦、迷茫、罪疚压垮， 甚至无法组织任何语言向神祷告的时候，这位全知我们内心又完全知晓神旨意的圣灵会亲自的介入。圣灵会拾起我们心中的破碎不成形的意念和呻吟，将其转化为符合神心意的完美的代求，呈现在施恩宝座前。可想而知啊，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位三一真神的第三个位格竟然能够成为我们个人的代求者。
4: 他亲自介入哈。其实在软弱中的时候，孟远自己的体会啊，特别有时候被罪疚压垮的时候，灵里面很软弱的时候，我自己的感受常常会觉得神离我那个时候特别的远。我自己呢也祷告不出来。但是你看今天的真理告诉我们什么呢？恰恰是那个时候，那一位全知我们早早就认识我们内心的圣灵会在那一刻与我们同在。在我们有破碎的时候，心中有很多很多意念，甚至于我们自己因痛苦而无法感受到神的爱的时候，圣灵就亲自介入了。在那个时候会转化我们的心思意念，让它成为符合神心意的。而且当我们说不出来祷告语的时候，圣灵会介入为我们做完美的代求啊。
2: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让我们再一次的能够体会到圣灵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安慰。
4: 圣灵他也在迷茫的时候用真理来引导我们，这也是圣灵来安慰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作为真理的灵，它在我们信徒的人生里面，在很多我们充满抉择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在我们被世界各种错误的价值观包围的时候，圣灵亲自的引导我们，并且让我们可以进入并应用神的话语来做我们人生最最重要的引导。它时常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分辨是非，也坚固我们的意志，使我们能选择顺服。也时常提醒我们关于神一切的律例，还有神的应许。神的话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就是圣灵在真理中引导我们啊。
2: 是的，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读不懂，我们祷告的时候似乎也不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其实都不要失去信心，我们要知道圣灵会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对我们有真理的引导。那圣灵对我们的安慰还体现在我们受撒旦魔鬼控告的时候，他做我们坚定的辩护。我们也知道啊，撒旦魔鬼常常是用我们的罪来攻击我们，或者是当我们自己敏感的良心因为我们的不完美而陷入无尽自责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内心深处扮演着辩护者的角色，他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也将我们的目光从我们的罪和不配引向基督那已经流出完全遮盖我们一切罪过的宝血身上。圣灵会大声地宣告我们在基督里称义的地位，是撒旦魔鬼一切的控告都归于沉寂。
4: 哇，今天再次来思考这个真理啊。说真的，前面我们说的三点呢，我觉得我时常是被提醒着的啊，时常有时听到啊，有时候自己去读经也都有一些真实的经历。但这四点啊，刚才分享的这一部分啊，圣灵在撒旦魔鬼控告我们的时候，是我们非常坚定的辩护人啊。我觉得这个是日常被我忽略的一部分真理。好感动啊，突然发现我是被护着的，我是被圣灵亲自护着的人。
2: 对，撒旦魔鬼一边要拽我们，但是圣灵不仅保护我们，还为我们辩护。甚至向邪恶势力宣告，这是我的儿女，我要把他护在我的身边。
4: 对呀，当撒旦用我们的罪，我们的罪疚感，利用我们的羞耻感来攻击我们的时候，在那一刻我们自己内心的良心也会有很多的不安，很多的自责。恰恰是那个时候，圣灵就在我们心灵深处扮演了辩护者的角色。哇，我时常在想， 是什么缘故让我轻忽了这个真理呢？其实圣灵在那一刻是在为我辩护着，他要将我的灵引向十字架呀。
2: 对，
4: 而每一次我能够重新回到十字架的救恩里面，其实这就证明了圣灵是真实的存在，他真实的与我们每一个认罪祷告愿意归向神的儿女同在啊。
2: 对，所以说我们常常说圣灵有的时候他的作为是需要一些时间的，他是让我们内心不断的去体恤他对我们的引领，让我们重新的知道我们在基督里称义的这个地位是实实在在已经发生了的。
4: 嗯，
2: 圣灵除了对我们有极大的安慰，那今天的要理问答也告诉我们，圣灵也永远与我们同在。
4: 嗯，
2: 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对未来的美好的应许，其实我们每一个信徒在重生的瞬间便已经是成就的不可逆转的神圣的事实，就是圣灵永久的内住在每一个属他的儿女的心中啊，也是我们新约信徒独有的定义其身份的特权，是神对他指民信实守约的最高的彰显。
4: 是啊，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首先我们知道圣灵是救赎的印记。
2: 嗯，
4: 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宣告，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信徒听信福音之后，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
2: 对，这个印记它是真实的，因为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所产生的可见的一些内在的改变，比如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会对罪有恨恶，我们会对圣洁有渴慕，我们对基督有热爱，对神的话语有顺服，其实这就是我们重生经历真实性的神圣的认证。
4: 嗯，圣灵与我们同在也表明所有权，圣灵的内住如同神在我们灵魂深处烙下了他永不磨灭的所有权标记，向整个灵界，包括有撒旦、有邪灵，来宣告这一个人是属于我的，是我用重价买来的产业。
2: 是的，圣灵的印记就相当于神圣的封印，保证神会用他无上的大能保守我们，来抵挡一切来自世界的、肉体的和魔鬼的致命的攻击，确保我们的救恩万无一失，直到得赎的日子，即我们的身体得赎得荣耀的那一天完全的到来。
4: 是啊，圣灵也给我们有得基业的凭据，它保证未来产业的确定性，我们在基督里所应许的那永恒的基业，完全的圣洁、荣耀的身体，与三一神面对面永无穷尽的交通，这份基业是如此浩大，以至于我们有限的理性难以完全理解。
2: 嗯，
4: 为了向我们这些软弱的、时常怀疑的儿女保证他的应许绝对真实、绝对可靠，神预先把圣灵赐给了我们，作为那未来全额荣耀付款的定金。这是个比喻哈。
2: 是，
4: 收到这个定金，那就意味着整笔交易已具有法律的效力，卖方绝无反悔的可能，这是一份永恒的确定啊。
2: 对，就是说既然圣灵已经让我们品尝到了将来啊那永恒基业的一部分的美好，那就意味着将来这份永恒基业所有的美好一定会实现的。
4: 嗯，
2: 这份定金就是与未来我们要得的这个永恒的基业是相关的。圣灵在我们今生的生命中所产生一切美好的属灵经历，都是对未来天国荣耀的预先品尝和体验。我们信主之后，当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有果效，依靠圣灵致死罪性后内心产生的平安，我们每一次在祷告中经历与神相遇的那个甘甜，我们每一次从话语中得着的光照与安慰，我们每一次经历圣灵所结的仁爱、喜乐、和平的这些果子，其实都是天堂一部分已经降临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品尝到了 未来在天上啊那份完美基业、永恒基业的美好。
4: 嗯，
2: 就是说圣灵如此的爱我们，先让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你得先尝尝这份基业的丰盛美好的一部分。
4: 嗯，
2: 知道了玉藏品都这么美好，那将来在天上那永恒的基业那不更美好吗？那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这也能够坚定我们在成圣这条道路上坚定走下去的盼望。
4: 嗯，也激励着我们更深的渴慕那完全的丰盛快快到来啊。
2: 嗯，
4: 哇，天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啊？我无数次的去用自己的有限理性去想哈，想也想不明白，语言也实在有限，但是因着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他让我们可以预尝这一份天国荣耀的滋味啊。
2: 嗯，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求圣灵帮助我们更好的来认识他，也更好的来认识这位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
4: 阿门。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

0: 欢迎收听清晨的甘露，和孩子们一起学诗篇。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诗篇第八篇，这个词可能就是惊奇了。在这首诗篇中充满了惊奇，诗人惊叹神在浩瀚的宇宙中，在地球这个小小的星球上伟大的作为。小孩子们会充满了惊奇，他们睁大眼睛来探索这个世界，太阳、花朵、大树、小虫，他们都要研究一番，听父母说这一切都是神的创造，他们心中一定会感到非常惊奇。孩子们可能会边唱边跳舞，神造了太阳，神造了海，神造了鱼儿，也造了我。每当我们看到小孩子欢欣雀跃地唱歌赞美神的时候，我们不是也会常常感到惊奇吗？让我们来听一听诗篇第八篇。
1: 诗篇第八篇，
2: 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
3: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

大卫在这首诗中写道，神从小孩子和婴儿的口中得着了赞美。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大卫说，是为了使仇敌和报仇的无话可说。可是当神的仇敌大放厥词，争论不休，否定是神创造了万物的时候，小小婴孩的呀呀耳语算得了什么呢？事实上，小孩子的呀呀耳语意义非常重大。当耶稣被捕被钉十字架前夕来到圣殿，他洁净了圣殿，将那些做买卖的和兑换银钱的都赶了出去。于是圣殿里便有了地方可以让人进来，瞎眼的、瘸腿的都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就医治他们。当时的孩子们亲眼目睹了这些神迹奇事，看到这些人得到医治，生命被重建，他们从心里惊奇地呼喊，何塞纳，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当那些反对耶稣的人都气愤地质问耶稣，你听见他们说什么吗？耶稣当然听到了。那个时候他就是引用诗篇第八篇第二节的经文来反问祭司长和经学家的，你从小孩和婴儿的口中得着了赞美，这话你们难道没念过吗？小孩子和婴孩都赞美神，而这些领袖却指责耶稣所做的。跟这些领袖相比，孩子们所知甚少，但是他们却在圣灵的感动下大声开口。

愿亲爱的圣灵赐给我们一颗小孩子单纯信靠的心，和我们的孩子一起每天敬拜赞美神。

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木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当中有一位姓沈的姐妹呢发来了一个信件，她说她呢收听了去年11月13号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唯读圣经，就是阅读的读哈。她说我想请教两个问题，第一，基督徒除了圣经就不能读其他的书了吗？比如我喜欢四大名著，也喜欢金庸武侠，当然现在主要是读圣经，其他的书呢读的是越来越少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木星在节目当中说他的读经伙伴说，以前啊，我以为只要悔改神就涂抹我的过犯。我觉得你的这个读经伙伴的领受是对的，你觉得呢？
0: 哎，非常的可爱，在信件当中给我们提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信仰的问题。那我相信只要你固定的收听馒头的对话，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有在节目当中反反复复的提到这些重要的原则。关于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的问题，我在各种的问题和主题上面我们都有涉及过。你说除了圣经就不能读其他书的，是谁告诉你的呢？那当然是可以，完全可以。但是呢，同样回到了一个主题，就是我们把圣经和其他的名著放在一起的这种状态里面，我觉得本身就已经有了一点点的问题。因为圣经是神的启示，神的话，它不单单只是一本书，其他的书不读不会死，但是圣经不读，你的属灵的生命就不会成长，它会带给你一个僵化的、不成长的，甚至是腐朽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状态。爱神的话语是你生命成长的一个起点，你活在神的话语当中，才有可能不断地被神的话语塑造和改变。所以他如何和其他的作品相提并论呢？甚至所有的那些非常美好伟大的属灵的巨著，像真儿非常喜爱 C.S. 路易斯作品啊，斯布珍的作品啊，潘霍华的作品啊，真儿每一年也给自己一些书单要去读的，但他绝对不能够取代我们对神话语的阅读和那种同样的喜爱之情。所以呢，我想这根本不冲突，它也不是在同一个范畴的，但是甚至根本不是同一个等级的划分。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说除了圣经不能阅读其他书，你根本不用听，因为本来神的话语跟其他的书它就不是一个范畴的，就像你每一天要吃饭和你不能吃其他零食，它不是同一个范畴的。你除了吃饭你也可以吃其他零食，但是你可不可以只吃零食不吃饭呢？
3: 当然不行。
0: 所以咱们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我相信这个姐妹你就自由多了，千万不要落到那种莫名其妙的律法主义里面去，因为它根本不是同一件事情。你就放心大胆的去读其他名著吧，包括金庸的武侠小说你可以去读一读。
1: 其实我反而觉得说，当你读通了圣经，你再去看这些书籍的时候，你会有另一个视角。
0: 是，
1: 弟兄姐妹，以前我们读四大名著的时候，可能看到的是情情爱爱，看到的是勾心斗角，看到的是这个唐僧是吧，取经过程当中的艰难。但是当我们站在基督徒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再来看这些内容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在这个里面都有一些生命的轨迹和生命的原则，而这些生命的原则呢，只有属灵的人哎才能够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0: 参透万事，
1: 才什么是错误的哈，并不意味着我们基督徒就要过着一个苦行僧的生活，修行的状态。基督信仰最美好的就是神让我们进入到世界，但是又分别于世界，这个就是我们和其他的宗教不一样。你看其他的一些宗教，佛教戒荤戒各种各样的东西，把自己搞得已经完全不像一个正常的人的生活，而我们的基督信仰从来不是这样的。这段时间呢，在国内有一个非常非常流行的电视剧，关于陕西秦腔的一个电视剧，拍得特别的好，演员演得也特别好，叫主角。当我和我的先生再来看这部戏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从属灵的角度看到了，在一个文化产业的发展推进的过程当中，人的败坏，人心的诡诈，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上帝对于一些文化的保守保护 悟，哎，就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更深的思考。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止步于说，哦，因为我信主了，所以世界上的这些东西我都不看不听，你做不到。第一是你做不到，第二就是不可能把自己完全封闭在一个真空的环境里面成长，这并不是神的心意。神让我们进入世界，但分别为圣。
0: 但是我也非常非常的鼓励弟兄姐妹，就像刚刚牧师妹所说的，当你有圣灵的内住之后，你的属天的眼光，你属灵的洞察力，以及你的分辨能力会大大的加强，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你的阅读的品质会越来越高。你要大量的阅读，但是你的大量的阅读再也不是把一些非常宝贵的时间荒废在那些什么言情小说啊，什么这些根本与生命没有半点帮助的那些所谓的杂七杂八的书籍当中，你会有更大的兴趣去阅读那些帮助你生命成长以及在文学的品质上面非常高品质的那些书籍。真儿告诉我自己的孩子也是，大量阅读是一个人基础的生命成长的装备，因为如果你没有大量阅读，海量的阅读去奠基你的人生和思考的深度和厚度和广度的时候，你是非常狭隘的。你在用自己的真理去分辨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也很容易陷入到撒旦的谎言和自我中心的一个欺骗当中。还有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也没有办法用一个全面的视角来解读。所以阅读是必须的，但是阅读什么是非常重要。那正儿记得我们在馒头对话里面，正儿跟木星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阅读像什么呢？就是你用文字拥抱你的儿女，你用什么样的文字带给他，他的心灵就能够感受到什么样的不同的抚养的一个状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除了深刻的研读圣经之外，我们鼓励你大量阅读好的文学的作品，任何一些对历史长河当中不是只有文学作品，包括历史类的、地理类的、各种各样的科技类的书籍，我们都可以，只要你能够读得下去，我们都鼓励大量的阅读，因为这绝对会帮助你有一个很深刻的全面的思考和认知。另外一个问题呢，你是直接问木星妹的哈，你说她的读经同伴说的这句话，哎，来，我们木星来回答一下。
1: 我特意把那一天的节目调出来了，我看了一下我当时说的话哈，就是我们聊到了神对我们的要求、旨意、命令的时候呢，我的读经的小伙伴这个姐妹呢就说，以前我认为只要悔改神就涂抹我的过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这个姐妹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当中，但是他因为不认识神，所以他的概念就是，哎呀，我犯罪了，我就回到神的面前，哎，主啊，我错了，下次不这样了，然后继续犯罪。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行为和意识。他自己后来在读了圣经、灵修、认识神的过程当中，他发现那是一个大罪啊，因为那叫明知故犯，那叫亵渎神。
0: 其实那不叫真正的悔改。
1: 是，所以我们那一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真正的认识神，我们的悔改就是不真实。我们的悔改就是无效的悔改，这个我解释清楚了吧哈，这不是我说的有问题。
0: 尤其是今天正儿呢也想要再证实一下，就是我们当天的节目其实我们强调的是悔改是一个行为和生命的共同的印证。你不能说对不起我错了转头继续犯罪。你看神不断的告诉我们说，从此以后我不再定你罪，平平安去，但是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是一个真实悔改的具体的体现。悔改这个词呢，在原文里面就是回头，就是转向，就好比说我走西，突然发现我走错路了，那我就打一个 U turn 回来向东走。你要有一个彻底的行为的转变，这个叫真实的悔改。所以你如果是说的是真实的悔改，神涂抹过犯，
1: 没错，
0: 当然是没错的。
1: 是，
0: 但是如果你以神的恩典为可滥用的再犯罪的借口，那就是表示说你根本没有意识到神为你的罪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同样，你在神面前是失去了敬畏之心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觉得今天这两个问题好的无比啊，因为这都表示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没有真实的深刻全面的认知。什么叫做真实的悔改，什么叫做认真的去读经，什么叫做唯读圣经啊。我们在馒头对话里面常常说啊，你不要只听一期节目你就定性的知道说哦，我们是这么教导的。不，你要 每一天在圣灵的指引下，透过神的话语，在验证我们馒头的对话所教导给大家的一个真理里面得自由的、得释放的真实活出来的信仰。那么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可以走在成长和改变的道路上。
1: 约翰福音第八章32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哈，不是某一个人，哈，某一本书让你得自由，而是真理使人得自由。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真理的本身，必须要回到神的话语的本身。就像我的这个姐妹一样，就是因为她回到了神的话语。那以前呢，即便她从小生活在教会里面，妈妈还是传道人，即便妈妈每天都会跟她讲啊，你悔改，神就涂抹你的罪，但是她并不真正认识神，没有回到真理的时候，她得到的并不是自由。他得到的是每一次自己犯罪，然后轻飘飘地来到神的面前，道个歉，转身离开之后所带来的最终的沉沦，以及那一种抹不去的愧疚感。直到有一天他真正的开始整本读圣经，哦，我这个姐妹特别棒，真的就是一直如饥似渴地读。那么今天他告诉我说，我错了，我那个时候简直是在亵渎神，我简直错得十万八千里，我还引以为豪，认为说我作为基督徒我就有着特权。每一个基督徒所拥有的特权，并不是只在悔意当中，而是在改变当中。
0: Amen。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都知道，一个人的生命成长和改变，他的秘诀就是你要成长，你要改变，你要在神面前跨出那第一步，并且要做你自己该做的事。
1: 是，
0: 你不能坐在尘土芦灰当中，你说我懊悔的时候站起来继续回到你的泥潭里面去打滚，那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连主都不会强迫我们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做我们自己的这个部分，然后让神的那一个赦罪之恩可以畅通无阻地把我们带进到一个全新的生命状态当中。
1: 同样的，我们也鼓励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圣经读了很多遍，鼓励大家读一些经典的属灵的书籍，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哈。知识的累加和知识的建造啊，是一个过程，我们不能够一开始的时候就在一个松土上面去建造我们的属灵的生活、属灵的生命的状态，不如就在一开始的时候以真理为根基，然后在建造的过程当中用那些好的经典的属灵书籍作为我们的一砖一瓦，让我们属灵的这个房子呢可以建造的更加的稳定。当然房子上面是不是还有一些软装饰啊，各种各样的装饰，你可以大量的去阅读这样的一些书籍来填充自己的知识，更用属灵参透的智慧去重新认识这些书籍当中所教导人的或对或错，你会发现你就有把握了。不至于我们小的时候在读四大名著的时候可能学到的都是一些属实的，你看这个勾心斗角呀，是吧，情情爱爱呀，亦或者说是暴力取胜啊，三国演义不就是暴力取胜吗？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站在了真理的巅峰，我们才能够看清这个世间的世态炎凉。那么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啊，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我亲爱的弟兄和姐妹，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问安，您好吗？从今天开始呢，真儿要来跟您讲另外一个系列的故事，就是关于祷告的话题。那这个关于祷告的话题呢，其实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不陌生，我们呢也每一天都需要透过祷告来与神亲近，来告诉神我们所想要的，同时呢也透过祷告知道神所想的，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祷告当中建立与神相亲相爱的关系。不过今天开始呢，在喜乐凌晨中，真儿要跟您分享另外一则小寓言故事。透过这则寓言故事呢，我们来看一看到底祷告意味着什么。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来到您的圣座前，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每一天您都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更赐给你所有的儿女祷告的权柄，让我们借着祷告可以与父相亲，与子相爱，与圣灵相通。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每一天在祷告当中更深的明白你的心意，也能够更爱祷告。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面就开始讲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小蜜蜂灰灰是一个勤劳勇敢的好孩子，只是啊，他性情非常着急，一刻也不停地忙碌着。蜂王妈妈想要召见他都找不着，即便是找到了，灰灰也总是急急忙忙地打过招呼就飞走了。他每天都说嗨拜，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快点快点。他的兄弟姐妹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急躁，本来蜜蜂一生就够短暂的，灰灰让所有的蜜蜂都觉得很紧张，好像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一样。只有灰灰的室友兄弟知道他的秘密。原来啊，因为他还是幼虫的时候，差一点儿就被树林里来偷蜜的大熊一口吞吃了。那一次啊，要不是因为蜂王妈妈率领整个王国的蜜蜂奋起直追，猛烈攻击，大熊最终落荒而逃，要不然就没有了今天的灰灰。但在那一次的惊险之后呢，灰灰从此不能安睡，他紧张会有第二次被袭击，也害怕一觉醒来就成为某人或者是某熊的美餐。所以当其他工蜂们都疲倦休息的时候，他却不能睡觉，紧张地醒着，预备随时逃命。加上白天他辛苦做工，很快就神经衰弱，更加无法安睡。这样的恶性循环也让他神经紧张，每一天啊，都觉得自己的寿命快到了，必须赶快做工，免得辜负蜂王妈妈的爱和信任。可惜的就是，虽然他心中很爱自己的蜂王妈妈，却不知道怎么与他相处。每一次蜂王召见他，他都来去匆匆，不多留一秒钟。 妈妈很想帮忙他，安慰他的情绪，但他都没有给别人足够的时间了解他的问题。有一次，蜂王妈妈再一次召见灰灰，并且命令他停留十分钟，等别人讲完话再走。灰灰乖乖安静地站在蜂王面前，虽然是妈妈，但却让灰灰心中都是敬畏，没有亲密感。妈妈问他：“孩子，你好吗？”回答蜂王：“我好。”你可以告诉妈妈为什么你这么忙碌，没有时间来和我说说话吗？回答蜂王：“我很忙，我需要做完我该做的事。”听说你晚上睡不好是吗？哦，没有什么问题，我照样工作。那你愿不愿意每一天来我这里报告一下你的生活和工作，还有身体健康的状况呢？我不想浪费时间，我也不觉得您会感兴趣。你有千千万万的孩子，怎么会在乎我这个小小的蜜蜂呢？没想到听完他的这一席话，蜂王妈妈勃然大怒。我是如何感受的？你没有资格来替我说话。你觉得你了解我，可以在我面前胡言乱语，那是因为你自作主张，狂妄自大。灰灰吓傻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想快快脱身。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其实也非常的像灰灰这只忙碌的小蜜蜂，每一天啊都靠着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在忙碌着，完全不知道爱我们的上帝究竟期望我们与他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每一天我们的祷告可能也常常停止在 Hi 和 Bye 的基础上匆匆了事，通知上帝我们想要成就的事，却忘记停下来听一听他的心意和他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有时候我们甚至也会像灰灰一样，觉得上帝对我们的事不感兴趣，因为地上有千千万万的人，天父上帝怎么会在乎我这个小小的人呢？然而，亲爱的小朋友们，神鉴察我们内心深处每一个心思意念，他在乎我们的每一个感受，也体会我们的每一个痛苦，但他期望我们相信他的慈爱，每日都能够学习来亲近他，了解他的性情，学习爱他。在睡梦中，他仍然看顾我们，使白日的太阳不伤我们，夜间的月亮也不害我们。如果被夜晚的黑暗搅扰，让我们害怕不能入睡，他也可以在父母不能安慰和保护我们的黑暗时分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亲爱的朋友，你愿意把生命交在这一位慈爱的救赎主手中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巴父啊，在我害怕不能入眠的时候，求主您帮助我相信您的同在和您的大能，扶持我每一天活在您的慈爱中一无所惧。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就鼓励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的第四篇，然后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你害怕做噩梦吗？你是否每天睡前都会向神呼求呢？第二，为什么爱神的人仍然会遭遇失眠和噩梦的困扰呢？我们该怎么做呢？关于这些特别的讨论问题呢，珍儿非常的期待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讨论，特别是从小教导孩子们关于祷告的真理，能够让他们爱上祷告，喜欢和天父说话，这个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操练，也能够帮助我们孩子从小学会爱神，用爱神的方式来每一天度过他们自己与神相亲的时光。好的，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 对于喜乐凌晨的回应，都欢迎您在留言板上或者是信件当中让凌晨儿知道。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全家的每一个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万里。
2: 我是丽玉。
0: 是的，这一周呢，我们都会非常的开心，有万里大哥跟丽月姐他们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分享他们精彩的家庭生命的一个经历和神的荣耀的恩典，在他们三代同堂的家庭生活当中，我们继续他们的精彩的故事。所以实际上可以这么说，就是你们过去三代同堂，你们每个人的出发点，我觉得很感人的，就是这么的单纯。出于爱神的心，出于爱人的心，出于敬畏神的心，出于孝敬父母的心，让你们始终选择三代住在一起，然后拥有这么美好的一个见证，我觉得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也相信说，对于这个嫁进来的媳妇丽月姐来讲呢，真的是大大满足了你的一个家庭生活，因为他们的家庭生活吸引你。但是结婚之后，这个吸引有没有曾经一度带给你一些冲击？就是好比说，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你是流着泪的去跟万里大哥说啊，你要多一点时间在家，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就是你们的整个婚姻的这个成长和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最大的难处和挑战，是不是跟万里大哥分享的是一样的？还是说你有你自己的难处和挑战？
2: 我觉得在家庭里面，就是说三代同堂那这一块呢，完全没有问题。我常常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说，如果一个人不能跟我的家婆相处，你就很难跟其他人相处。意思就是说，我的家婆是一个非常关爱的，她也不会说大声小声的跟你讲话，就是很好的沟通，就好像她也当我成为她的女儿这样子，甚至还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在家婆之间，我们有都很好的沟通。我相信是因为真的是，就是我们都来自同样的信仰，然后同样的价值观。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我知道说我们的沟通就是在整个婚姻里面非常重要的。而我们的成长背景、性格、男女思考模式，可能也是会影响一个婚姻里面的沟通。而往往呢，这个的沟通呢，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大的冲突。所以在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既然大家都已经信了主，也认定了那是我们唯一的上帝，就是基督在我家挂了这么大的彩匾，在那边提醒自己，那我们的婚姻就有神在里面，那我们也必须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经营我们的婚姻，然后我们也愿意的。不是以你的标准，或者是我的标准，而是以圣经为我们的标准，来成为我们走向婚姻合一的这一个道路。刚好这次是说他的父母也信主，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话题从圣经里面去分享和学习。所以我觉得说他们老人家的走过的这个婚姻道路，也很多时候鼓励我，或者是我对于我丈夫有很多的埋怨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家婆分享。所以我的父说，我觉得我自己本身认为说我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那一个人，但是在我的家婆的眼中呢，他觉得说我了解我这个儿子的脾气，但是你却可以这样子的去忍受，或者是去跟他沟通，他觉得说我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他常常分享的啦。我觉得说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他成为我们婚姻当中的其中一个，在我面对情况的时候，他成为我的一个聆听者，以至于他也可以在他的成为母亲的角色跟一个家婆的角色里面做了一些很好的调和，所以我觉得说他们的的确确成为我们家中的良宝。
0: 哇，太美了！我觉得这个图画只有在基督化的家庭才能够达成。我相信神真的是借着你们过去几十年三代同堂的一个家庭生活，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天国的蓝图。因为首先我们是在华人的这个文化里面，我们其实总觉得这样的一个文化是需要去推翻的，因为现代的年轻人都觉得我们结婚了一定要搬出去，我们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跟两个老人住在一起。但是在你们的身上的话，却真的是刷新了很多人的认知。因为在我自己的成长的家庭当中，是四代同堂这样的生活，但是因为几代人都是敬虔的信徒，以至于呢，就 你刚刚描述你跟你自己婆婆之间的那个关系，也是发生在我的母亲和我的嫂子之间。我的嫂子可以说，她有任何的事情，我妈妈永远是站在她的这边，来扶持她、聆听她，然后呢帮助她。所以我的哥哥从来不敢去亏待他自己的妻子，因为他有他的妈妈在那里作证呢。所以以世人的眼中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却在这样美好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得到彰显。因为基督徒，我们被要求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而且呢，爱是恒久忍耐。我刚听到一个非常感动的点，就是丽月姐你分享说，你的婆婆发现你生命当中的闪光点，而且鼓励你说啊，我了解我的儿子，你能够忍耐他，你真的棒，你真的是一个很有忍耐的人，反而激励你更加的学会在爱里面去恒久忍耐。哇，这实在是太美了。那对于这个家庭关系来说，没有冲击，没有难处。那对于你们自己本身，你们的爱和婚姻，甚至是教养子女这20多年的这个历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难处和挑战，曾经让你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困难，然后真的是要完完全全的靠着祷告，靠着主，否则的话就是很难去突破的，有吗？有这样的经历吗？
2: 从小孩子出世的时候吧，我觉得说这个新手爸爸真的是不知道怎样做爸爸的一个开始哈。我最记得在我作业的时候，那一个时刻我真的是很难熬，就好像被关在一个监牢里面。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哦，我不懂得抱孩子，然后连孩子都不抱，这样子。"我就很气愤哈。然后他有时间他就去打羽球。那时候我觉得我最难接受的就是这样子哈，就是我好不容易等到你回来，然后你就赶着匆忙出去打球了。然后孩子，你没有帮手看一下，都是我的家婆在帮手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很多的埋怨，然后我也不觉得说你就是往教会跑，往你自己工作，然后往你自己兴趣移去，我觉得那时候是我最难熬的一个时刻。然后再加上我在那时候是面对很多的问题，就是还在那个期间，尤其是在我第二个儿子出世的时候，我又有子宫外孕，然后我又中了蚊症，然后就是同一个时间里面，就是好多样的东西就在我的身体上攻击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是非常软弱的。当一个人软弱的时候，你丈夫可爱处、闪光点你都看不到，你就会看到很多的埋怨等等哦，就是刚才说的哭哭啼啼的这种哈。我觉得整个的婚姻当中，不会说全部是顺顺利利的哈，都会有很多的磨合。

0: 到一个的程度，那我就觉得说他很少跟孩子沟通，然后我就会故意说，哎，我出去啊，你顾孩子，然后就想到说制造一些的时间，一些机会让孩子跟他沟通。整次我回来的时候，他就放电视机给孩子看，让孩子乖乖的。我就觉得那一个目的就没有达到嘛。我主要出去的就是让他跟孩子有多一点沟通。不过我觉得我有做得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孩子在学校发生任何事情，或者是孩子之间有任何的一些的状况，他们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面对什么问题，我在晚上的时候我都会报告哈，让他知道说孩子在学校面对什么事情，他们现在有什么在发生，所以他不会说完全不懂孩子的状况。然后我也是有告诉他说，诶，其实你需要这样子，一个孩子跟着现在就很怕你。很怕你到一个地步，就是他根本都不知道感觉到父亲的爱等等。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沟通方式。然后我感恩的就是我的丈夫，他愿意做调整，然后他慢慢的，就因为我们是一个运动型的嘛，所以我们就多一点带孩子出去运动。从这个活动运动方面，我们就跟孩子有很多的互动的，同样的兴趣，同样的活动，知道很多一起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就慢慢的让孩子放下对父亲的害怕，这一个放下就让他们打开心，跟父亲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所以我觉得说，妻子就是要必须做帮助者，帮助者就是帮助他管理这个家，也帮助他去跟孩子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在家中，其实最凶的就是妈妈咯，孩子什么事情都已经妈妈处理完了，就是该凶的就凶完了，该打的打了，该骂的骂了，全部都是妈妈一手包办了。当然，我管教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不是能一直是威严式的，就是爱还是非常需要在孩子的身中，所以他们都是跟母亲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然后父亲的关系就必须很努力的去增加建造，所以这一方面过后，当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看到爸爸就是一个他们生命的引导者的时候，父亲就必须出生，很多的东西选择必须是父亲做这个的分享什么的时候，尤其是在我们家庭祭坛的带领，我都会说，爸爸你来带领这样子，让他看到说，丈夫还是整个家庭的这个灵里面的带领者，让孩子清楚明白圣经的教导。
1: 所以，丽儿姐，你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女人，同时呢，也在自己做妻子的这个角色当中呢，做了一个桥梁，桥梁介于丈夫跟自己的儿女之间。那这个问题呢，就是在于说，其实她也因为万里大哥从来没有真正的就是好像完全独立于父母亲，所以我们讲到说有他的好处，但同时呢，他也可以说就是拉迟了我们万里大哥作为一个父亲，要凡事都要亲力去，比如说换尿布啊，然后喂奶啊，抱孩子啊，这些最基本的事情，在孩子小的时候，因为有自己的父母亲来协助，往往就会迟延了这个过程。哦，我们今天的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我们万里大哥他们的精彩的恋爱婚姻故事正在继续的开展当中，所以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要准时收听《真爱住我家》，我是珍儿，
2: 我是万里，
0: 我是丽月，
1: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平静风和海，它也能平静你生命里的风浪。耶稣赐你的平安，不是人所能给的。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灵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平安。今天呢，我们要来研读撒加利亚书，而今天的这段经文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听到就说啊，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可是问题就是做起来非常的困难。是啊，我们人更容易的是依靠自己，所以今天的经文对我们尤其重要。那就让我们话不多说，开始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的经文默想。撒加利亚书4:6-7，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呢，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撒加利亚书实际上是神呼召他的百姓归向他，并且应许借着圣灵来恢复圣殿，恢复耶路撒冷，最终要让弥赛亚来成就神国度的荣耀。所以当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之后，撒加利亚先知让他们看到圣殿重建的工作虽然困难重重，百姓很容易灰心，而领袖们呢，压力非常大。于是撒加利亚就告诉他们说，哎呀，你们呀，不是要再努力多一点，不是要再坚持，不是要再加油，而是要记得，神是自己做工，自己成就，自己复兴的，人呢，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依靠他，凭着信心来回应，顺服，参与，并且静静地观看耶和华的作为。哇，这对现今我们劳苦担重担的大大小小老老少少来说，真的是一个提醒和福音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仿佛面对着生命重建的工作，觉得困难重重，觉得灰心丧气，焦虑张力，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压力，天天都在困扰着我们。无论是教会的领袖，家中的领袖，还是跟随者，我们各有各的重担，各有各的压力，各有各自己觉得需要背负却背负不了的恶。但就在这个时候，撒加利亚告诉所罗巴伯说，你虽然带领犹太人回归，你虽然是重建圣殿的重要领袖，虽然你面对许多的困难，可能你要人没人，要钱没钱，内忧外患，压力山大，但是如果今天你选择依靠神，那么在所罗巴伯的面前，大山又算什么呢？这段经文实在带给我们太大的安慰和激励了，因为他没有否认我们正在面对的各样的压力和重担挑战，他也没有说我们去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所付出的努力和我们自己的责任是没有价值的，他只不过是提醒我们，我们没有办法依靠所有我们最容易依靠的这些资源能力来完成神的工作， 无论这个工作是在教会里，是在家里，还是对于我人生的托付。因为圣殿的重建并不是我们所看见的表面上的一个建筑工程，实际上是神要恢复他百姓的敬拜生活，这是一个内在的见证的外在表达。所以那真正的动力不是来源于我们人的热情，或者是透过他人给我们的某一种政治的许可和力量，而是单单因为神的工作要靠着神的灵方能成事。很多弟兄姐妹是在教会侍奉的，或者有些父母在家里面想要做儿女的家庭的门训，有一些人想要更新自己的人际关系，有些人想要去向自己的家人同事传福音。不管你正在做什么计划，正在面对什么样的压力，所有这一切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和带领，那么无论我们怎么去做，最终都不可能带给我们灵里面真正的一个更新。也就意味着说，我们不是以敬拜的态度来过我们的生活，也就没有办法真正的碰触到侍奉真正的含义。很快呢，八月馒头的对话要开始新的一个系列，叫做蒸出旺仔小馒头。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要谈一谈家庭门训的重要性，以及帮助弟兄姐妹们懂得怎么样用正确的态度方法，以自己的生命为一个媒介和榜样，来带领我们的儿女做跟随耶稣基督的小门徒。这件事情很多弟兄姐妹想做很久了，但是想起来就觉得压力山大。其实它很像重建圣殿的工作，一砖一瓦，漫长而又精细，而且马虎不得，你也没有办法一蹴而就，一步登天。就像我们养育儿女，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也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充满忍耐的工作。但是园丁和农夫都知道这个真理，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算不得什么，唯在乎那叫他生长的神。所以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做出选择，既然这是神的工作，那么我们就要选择依靠他，按照他的心意来完成。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呦，我不喜欢选择，最好是没有选择，尤其是面对选择恐惧症的人，我们最好是神把所有的选择都拿去，不要让我做出选择。而有控制欲的人呢，就喜欢凡事操控，不喜欢别人安排自己的道路。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必须选择没有选择。哇，这就是神的儿女要面对的选择，我选择没有退路，我选择不再选择。无论是婚姻、子女教育，还是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我们都是选择，我不再按照我自己的心意去选择，我要求主的旨意成就。而每一天我们需要无数次的来更新自己最初的选择。哦，主呀，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我不想依靠自己的才能、自己的势力，我要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今天我们站在各种各样的挑战之下，其实我们仍然需要问自己，我真的想好了吗？我今天要仔细地再查看一下自己的内心，我真的已经选择出来我所要侍奉的吗？我真正在敬拜那独一的真神吗？我是否真的决定手扶着犁头不再向后看呢？如果我做出了决定，它就意味着我每一天的每一个大小事情上面，我都要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跑在神的前面，一定要紧紧地跟随耶稣。亲爱的家人，今天你的决定是什么呢？ 父啊，求你帮助我，不要做一个三心二意的跟随者，让我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操练，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你的灵，方能成事。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生命记》第一章，回顾失败，继续的预备往前行。之前我们学习了《生命记》一章的一到八节，是简单叙述从西乃山到加迪斯巴尼亚。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九到十八节，摩西指派各级官长来审判案件。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一章九到十八节。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争讼，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你们回答我说，照你所说的行了微妙，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有智慧为众人所认识的，照你们的支派立他们为官长，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你们。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若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我就判断。那时我将你们所当行的事都吩咐你们了。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八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一章第九节，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那时是指在旷野百姓埋怨没有肉吃的时候，我对你们说。其实呢，是摩西在对上帝诉苦，管理你们百姓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就是说，如果没有神亲自承担这个责任，谁也负担不起。第十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也就是多到难以数算了，含有管理困难的意思。十一节，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更多千倍形容他的愿望，赐福于你们是指使你们得享各样的福气。十二节，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争讼，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麻烦重任是指照顾的责任，争讼呢是指管理的责任，我独自一个人怎么能够担当得起呢？这话其实是出自于摩西的岳父叶特罗的口。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十八章第十八节。十三节，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这里说出了领袖的三个条件， 有智慧，这是比较偏重于治世的才干；有见识，则是比较偏重于有分辨的能力，懂得分辨，也是要大家都认识的，这是偏重于经验跟信誉。所以这里也说出了领袖人物是怎么产生呢？是选举为众人所举荐的，是设立是为成熟的继任领袖所认可的。十四节，你们回答我说，照你所说的行了为妙。弟兄姐妹，在出埃及记十八章当中，虽然没有记载这件事情经过会众的赞同，但事实上摩西一个人没有办法认识这么多的各级首领，所以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各支派都热心举荐他们所认识的才干人物，让摩西选拔然后任命。十五节，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有智慧为众人所认识的，照你们的支派立他们为官长、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你们。所以按照管理的人数呢，就分别设立了各级的长官。十六节，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这是指各级审判官审理案件的时候，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之间的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应当要按着公义判断，也就是不可以按外貌取人，无论身份是什么，都需要按照公义的原则施行审判。这里的外人是指已经是犹太教的，但是是非希伯来人。十七节，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若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我就判断。看人外貌跟分贵贱意思大致相同，就是根据他的身份地位。惧怕人是指位于权势，审判是属乎神的，是指审判呢是经过上帝的授权，代表神而为，所以不需要顾虑人的因素。但是如果有重大复杂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这里，我就来判断。十八节，那时我将你们所当行的事都吩咐你们了。那时就是指在何烈山，我将你们所应当要行的事情都已经一一的告诉你们了。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借着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八节，提醒我们，神的工作呢，不是一个人完成的，而是需要彼此配搭的团队服事。当每一个人愿意在神给自己的位置上忠心，那整个团队就能够被建立。同时，摩西也吩咐这些领袖在判断事情的时候要公义，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偏待人，因为审判是属于神的。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提醒我们，在你我的服事和生活当中，我们要彼此分担，也要以敬畏上帝的心来行事公义。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感谢神，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带领我们活出方向，得着自由。上帝的话语也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所以无论我们正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你我心中的力量，带给我们平安喜乐与盼望。

兄姐妹传道同工。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有任何的感受感动，也欢迎您随时来跟我分享好吗？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欢迎您告诉我您的代祷事项，让齐云在神的面前为您祷告。如果您联络我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或者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我们将会一一的回复您。那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归从之变。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八节，西门彼得回答他，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
1: 彼得的回答不是一种浪漫的告白，而是一种绝望中的清醒。他没有说，主啊，我们好爱你，也没有说，主啊，你的话好有道理。他用了一个极其现实的问句，我们还归从谁呢？这是一种在排除了所有可能性后的唯一方向。彼得认出了这话语的本质，永生之道。这不是关于死后上天堂的资讯，而是在这破败短暂的现实中，唯一能让生命产生转化能量的话语。彼得的潜台词是，外面的世界虽然热闹，但那里没有生命。宗教的传统虽然稳固，但那里没有灵。除了你，这世界再没有第二个地方能开出生命的解药。这就是信仰的本质。我们不是因为完全读懂了耶稣才留下来，而是因为我们在他的话语中闻到了生命的味道。当我们觉得信仰路难走，这世界有太多诱惑时，彼得这句还跟从谁，应该成为我们的锚。这不是关于谁更好的比较，而是关于哪里才有生命的生死抉择。别无他法。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当你处于人生的低谷或信仰的困惑期，你是否曾试图从基督以外的地方寻找生命的出口？那个出口最终让你感到更饱足，还是更虚空？试着写下今天除了耶稣以外最能吸引你，甚至让你觉得归从他也不错的那个事物。如果把它与永生之道并列，它在哪个关键点上显得彻底失效？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陈维安，播音叶晶、田亮。

0: 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过去每个礼拜二，我们跟着张长辉老师导览了旧约历史书。从今天起，每个礼拜二，晨曦讲座为您安排郭老师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同样是记载了以色列君王的历史，常常写的是同一件事，可是却有不同的细节、不同的重点，甚至给读者完全不同的感受。为什么呢？透过郭老师的教导，让我们一起探究其中的端倪。郭老师他是中华福音神学院旧约神学硕士，也是神学院的讲师，也曾经在台湾圣经公会新标点和合本研读版圣经的编辑。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他精彩的讲解《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在这门课中，我将带大家认识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并且从这两种视角出发，比较他们所解读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历史有什么样的差异。我们首先要认识历史书在圣经正典中的角色定位，并且了解历史书中它所存在的两种视角。我给它一个名称，叫做旧约历史书的镜与窗。镜子的功能是映照，那镜子这个角度呢，它是映照着以色列百姓被掳的原因，然后借此来呼吁百姓悔改。而窗户我们常常说这个打开窗之后就有一片天空，所以窗户的这个角度呢，是要开启归回之后的重建之路，点燃归回百姓的盼望。前面这一个镜子的视角，我们有一个学术名称叫做生命记历史，而后者这一种窗户般的视角也有一个名称叫做历代志历史。所以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一个叫做生命记历史，另外一个叫做历代志历史。现在我们要回到旧约历史书整体。旧约历史书是一个基督教的词汇，代表着基督教会对于这一些书卷的理解。我们所谓的旧约历史书包含了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还有以斯帖记。那这一些书卷之所以被教会称为历史书，因为这一些书卷记载了以色列人从进迦南到被掳归回的历史。今天基督教圣经当中的旧约，事实上它是来自于犹太教的希伯来圣经塔纳赫。而在希伯来圣经的分类里头， 我们基督教会所谓的这个旧约历史书，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一些书卷，它并不是放在同一个类别当中的哦。希伯来圣经它主要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做律法，律法其实就是摩西五经啊。那第二个部分叫做先知，这个先知的部分呢，分成了前先知和后先知两个单元。而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这四卷书，它其实就是希伯来圣经当中的前先知书。那我们一般教会当中所谓的大小先知书，就是希伯来圣经当中的后先知这个单元，但是后先知里头不包含但以理书和耶利米书。好，那既然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这四卷书哈，放在前先知里面，那么其他的呢，包括路德记、历代志、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这一些书卷，它被归类在希伯来圣经的第三个部分，也就是圣卷的这一个类别里头。那这个分类上面的差异代表什么？代表着犹太人对于这一些书卷的理解和我们现在基督教会的理解是非常不一样的。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这一些书卷被归类为先知，意味着他们是以先知观点来撰写的历史，这跟我们现代意义的历史学有非常大的不同。现代的历史学家追求的是客观中立，然后尽可能全面的呈现过去历史的样貌，在这个现代历史学里头要尽可能排除作者的主观偏见，所以呢，在现代历史学当中会广泛的搜集各种来源的证据进行交叉的比对，然后对事件的这个政治、经济、社会动因等等进行多角度的分析，试图呈现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但是我们圣经里头的这一些所谓历史书的书卷，这一些圣经作者他们的目的是要还原历史事实吗？并不是哦，他们的写作目的并不是要还原一个事实，而是根据以色列历史当中所流传下来的这些历史资料进行取舍，进行编排。他们最主要的写作目的并不是要告诉大家过去发生什么事，而是要透过这一种历史的再回顾来传达特定的神学信息。所以他们的写作不仅仅是记录政治、宗教、经济、文化这些细节，他们事实上是在书写一部神学历史。这一部神学历史的核心目标不是要陈述发生什么事，而是要指出上帝在这一切的事件当中他做了什么，这一切的事情如何揭示了上帝的属性，如何反映上帝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约，如何去呈现出上帝对他子民甚至对于全人类的心意。所以当我们在阅读旧约历史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些书卷没有错，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信徒，特别我们很多人都不是以色列人，我们都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们确实是透过这一些书卷来了解古代以色列的历史，这也是教会为什么要称这些书卷为历史书最主要的原因。但是当我们透过这些书卷在了解以色列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记得他原初写作的目的并不是一部史记哦，他并不是要呈现一个历史的事实，他基本上是要透过 对于历史的回顾来达成一些神学上的写作目的，而为了服务于这一个更高的写作目的，也就是这个神学上面的反思也好，教育也好，信仰的扎根也好，为了服务于这一个神学的目的，在写作上面，这些圣经作者对于历史素材会有一些的取舍，也会有一些不同的编排方式。好，我们了解了圣经历史，它在本质上是神学历史，或者说历史的神学诠释。好，我们了解了这个大前提之后，就可以进入今天的焦点。在所有的旧约历史书的书卷当中，有两个视角，它基本上是两部这一个平行的历史记载。刚刚我有谈到，第一个叫做生命记历史，第二个叫做历代志历史。这两部作品在时间上，他们都是涵盖了以色列君主时期的历史，就是从扫罗登基到大卫跟所罗门的黄金时代，再到王国分裂，然后一直到北国灭亡、南国灭亡为止。但是呢，他们从截然不同的神学视角来回顾同样的一段历史，然后他们在写作的时候也是为两种不同的读者群体而写的。这也是为什么现代的读者，当我们在读从撒母耳记到列王记，然后再读到历代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诶，好像出现了同样的历史，但是有不同的记载。我们会一直觉得这个我从撒母耳记读到列王记，好像已经对于以色列历史有了一个概略的理解了，可是读到历代志的时候又会觉得很多有点像又不太像的东西。好，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就是因为他们其实是两个不同的神学视角，并且为了两种不同的读者群体来服务的。现在我们先把镜头聚焦在生命记历史。生命记历史指的就是在这个希伯来圣经中被称为前先知的四卷书，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当然这个撒母耳记跟列王记在我们现在的圣经里头是有分上下，然后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但原本是没有分上下的。原本撒母耳记上下就是一卷叫做撒母耳记的书，列王记上下也是一卷叫做列王记的书。好，所以呢，这个前先知书包含了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这四卷书。那这四卷书呢，可能有一部分在约西亚的时代已经有了雏形，但是现在的圣经学界普遍认为，这四卷书最后成书的时期是在以色列人被掳时期所编撰成书的，而且这四卷书很可能是一部连贯的著作。那么为什么把这四卷书称为生命记历史？跟生命记有什么关系？因为这四卷书它里头有一个一致的神学观点，一致的神学框架。那这个框架呢，也非常明显，它是奠基在生命记28章所提到的祝福跟咒诅。这也是整部生命记里头它最明确的一个神学观点，就是守约就蒙福，背约就遭祸，这是整个生命记的精神。而守约就蒙福，背约就遭祸这一个神学准则，我们在前先知的这四卷书，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这四卷书里头，我们可以一直不断的看到这一个神学原则被强调出来。举个例子，在列王记里头，他评价每一位君王的时候，他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这一个王他是不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这一个评价它背后的原则就是生命记的精神，就是守约就蒙福，背约就遭祸。所以一个君王他如果守约，他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就是一个好王。他如果背约，他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就不是一个好王。谈回来，生命记历史的作者是谁呢？南国犹大在末年的时候有两次被掳，一次是597年，一次是586年。那么主前597年的那一次被掳，除了约雅金王被掳之外，还有国中所有的这个大臣啊、祭司啊、文士啊、士兵、工匠等等，可以说是南国犹大当时所有的有生力量都在597年被掳了。这是一个斩首式的行动哈。那么597年被掳到巴比伦，有大批的祭司和文士，这一些人或者他们的后代就是生命记历史的作者，而这一些人他们的写作对象就是从597年跟他们一起从这个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南国百姓。这一些人他们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圣殿，失去了君王，甚至失去了民族的尊严。他们的心中一定会很疑惑，为什么我们身为上帝的选民会落到如今的境地？是耶和华失败了吗？耶和华是否已经离弃了我们与他所立的约呢？特别对于南国百姓来说，他们除了摩西之约之外，还有一个大卫之约。大卫之约最主要的内容是上帝说，我并不断绝这个大卫家作王，我并不断绝大卫家作王。那可是现在我们的王不在位置上了，我们已经大卫家已经不再作王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上帝背弃了大卫之约？那么这一群作者透过对以色列王国历史的回顾，要指出一件事情，就是百姓如今遭遇到国破家亡的命运，不是因为上帝软弱，而是因为我们违背了跟上帝的约定。所以国破家亡的结果是上帝守约的证明。圣经作者并不是只留下了审判的声音哈，在列王记下的最后一段记载了这个被掳的约雅金王在巴比伦被释放而且被善待，这个结尾就成为大卫家仍然有盼望的记号。所以总结来说，生命记历史就好像是一面镜子，它映照着以色列民过去的失败，提醒被掳的百姓在国殇当中要省思悔改，然后给予他们盼望，就是你只要真心归向上帝，你还是可以再经历到上帝的拯救。所以生命记历史当中它有三大焦点，第一个是根据摩西之约来责备百姓，第二个是呼吁悔改，第三个就是指出盼望，你现在悔改还来得及，未来还可以再经历拯救。好，所以依约责备、呼吁悔改、指出盼望，这三大焦点在生命记历史当中是非常凸显的，这也是以色列先知的核心信息哦。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生命记历史会被希伯来圣经归类在先知当中，因为在生命记历史当中所凸显的神学焦点跟以色列先知的核心信息是完全吻合的。现在我们把焦点换到这个历代志历史，如果说生命记历史是在巴比伦的废墟上面写成的，那么历代志的历史就是在回归故土的耶路撒冷，在第二圣殿的根基上面所写成的。他的写作背景是主前五世纪末或者四世纪初，就是在这个波斯帝国的统治底下 归回耶路撒冷的这一个归回时期的这个背景。历代志历史它的写作对象是那一些从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的南国渔民，他们回到了故土，但是他们面对的是残破的家园，他们也同样不再有君王，可能一开始还盼望我们有机会重新再有王，但是几十年过去一直都在波斯帝国的统治底下，就始终没有王。好，所以这一些人他们心中的疑惑跟被掳时期的百姓稍稍有点不同了。归回时期这一些百姓心中的疑惑是，我们还可以称为上帝的子民吗？经过了数十年的断层，这个大卫之约或者摩西之约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仍然是有效的？在这样一个处境当中，历代志的作者他同样选择来回顾过去以色列的历史，但是他回顾的目的是要针对这一群归回之民，重建他们的身份认同跟未来的盼望。所以历代志选择了一种非常不同的编排，比如说在历代志的开头，长达九章的家谱从亚当一直追溯到归回之民，这在做什么？他在宣告说，你们这一群归回的人不是无根的民族，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大卫之约的继承人。再来，历代志里头他非常理想化的去描绘大卫跟所罗门，他要指出大卫是整个以色列敬拜制度的建立者，而所罗门是圣殿的建造者。理想化大卫跟所罗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引导归回之民把他们的信仰生活聚焦在以圣殿为中心的敬拜。第三个就是历代志作者他非常极力的去凸显圣殿与敬拜的重要性，包括他对于立位人、对诗班、对节期的安排都有非常详尽的描述。再来就是历代志几乎省略了北国的历史，只保留一点点零星的琢磨。举个例子，历代志下三十章，西西家鼓励全国的百姓来参与逾越节，但是呢，经文特别提到了他也邀请北国渔民一起到耶路撒冷来参与逾越节。那这种做法呢，既强调了南国犹大是正统，也为北国渔民留下了归回的空间。好，这是历代志叙事的角度。好，那最后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在历代志的历史当中，他常常去凸显一种因果报应的神学，就是你行善立刻就会蒙福，你行恶立刻就会受罚。好，所以总而言之，生命记历史它是一个回顾失败的国殇之书啊。那么历代志历史呢，它就是一部指向未来的重建的蓝图，为归回之民打开希望，然后重立界限。好，现在我们回到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圣经要同时保留这两部在细节上面不完全一致的历史呢？作为一个现代读者，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科学理性的思考，觉得真相只会有一个，所以两种以上的版本就意味着其中一个必定有错误。但是这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事实上限制了我们对于圣经启示的理解。圣灵的默示并不是很机械式的，这个圣灵讲话然后人就记下来，而且圣灵的默示也不是只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单一的历史，圣灵事实上借着不同时代不同处境圣经作者的诠释，要让同一段历史能够呈现出不同的神学重点，来回应不同群体的属灵需求。所以旧约历史书当中的两个视角，生命记历史 他要提醒被掳之民，罪会带来灭亡，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而历代志历史，他要提醒的是归回之民，告诉他们悔改可以带来新生，忠心的敬拜可以重建盼望。这两种信息其实并不冲突，而是好像我们的双眼，左眼跟右眼其实单独看见的视角是略略有点不同的，但是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立体的深度。圣经同时保留这两种历史，就是邀请读者从不同的角度来回顾同一段历史，以至于我们可以获得一个更深度的、更立体、更全面的一种神学的视野。同时，这也是挑战我们对于真理的理解。圣经文本当中的真理，并不是建立在历史的准确性，而是建立在神学信息的适切性。换句话说，一段历史叙事，它的真理价值不在于它是不是准确地报道了事件当中的每一个细节，而是要看它有没有准确地启示了上帝的属性，并且把这个信息有效地转化读者的生命。从这个层面来说，生命记历史和历代志历史都是100%的真理。总而言之，旧约历史书它是一部神学历史，它不是单纯的历史记录，而是带着神学关怀的一种历史在诠释。生命记历史就好像是一面镜子，它映照着被掳百姓的罪跟审判，呼召他们在被掳之地悔改。历代志历史就好像一扇窗户，为归回的群体重建打开了盼望，呼召归回的百姓忠心敬拜。这样子的双重视角，让我们不仅了解古代以色列的历史，也更能够学会如何在自己的时代当中聆听上帝借着历史所发出的呼声。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郭念平老师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您是不是听得津津有味呢？郭老师用镜与窗不同的视角看以色列的历史，让我们了解神对他子民的心意。下回还有精彩的讲解，请您持续锁定收听。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下回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是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是我们一起进行听书说话的时间。多多要陪伴你继续来聆听的属灵书籍是《上帝出难题》。这本书它的作者是来自美国的史特伯牧师。《上帝出难题》这本书是史特伯牧师与读者探讨关于圣经的价值观的一本书。在《上帝出难题》这本书里面，史特伯牧师提出了13个主题，都是在圣经里面耶稣的教导。而当这些教导如果以人性的视角来看所产生的矛盾，基督徒该如何因应呢？这本书里面，史特伯牧师结合了他搜集的资料以及多年来侍奉的经验，整理出关于饶恕、寂寞、无力、悔改、永生以及守贞等等13个主题。之前多多已经分享了书中的3个主题，分别是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以及要学会原谅你自己，还有持守圣经的原则。今晚我们要分享第4个主题，莫成为他人的绊脚石。好朋友，我们这就一起来听听《上帝出难题》这本书要说的话。

书说话，多多要陪你读的这本书是来自美国的史特伯牧师所写的书《上帝出难题》。今晚呢，多多要为你分享这本书里的第四个主题，莫成为他人的绊脚石。书中作者史特伯牧师说，你只要尝过伤口抹盐的滋味，就知道那是何等的痛。食物过咸，你很快就会把它吐出来。太强烈的

如果说你是慕道友的话，可以听听看哪些部分你认同。而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那么多多也希望你能够诚实地问问自己是否符合其中的某一个类型呢？首先是具侵略性的基督徒。当史特伯牧师还在芝加哥论坛工作的时候，他经常会在上班的路途中遇到一个人，这个人总是会站在街角用扩音器大声地说话，虽然听不出他到底在说什么，但是他手里拿着圣经，情绪激动的时候还会在空中挥动着。每当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史特伯牧师就会对自己说，如果基督教是这个样子的话，别指望我会相信。史特伯牧师也说到，当他走在路上遇到基督徒将宣传品硬要塞给他的时候，他就会随手丢到垃圾桶里。或是当狂热宣讲圣经的夫妇来敲门的时候，史特伯牧师他就会假装自己不在家。因为这些基督徒总是迫不及待的要和你谈论信仰的时候，却往往来的不是时候。另外一种令史特伯牧师感到反感的基督徒，就是所谓的陈腔滥调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对信仰的认知非常浅薄，以至于所说的话语就像是印在基督教卡片上那些逻辑简单的陈腔滥调。当史特伯牧师问他们有关基督教比较深奥的问题时，他们的回答也总是毫无深度，或是根本没有反应。似乎基督教对他们而言只是一种情绪，而不是理性。这就令史特伯牧师认为，他们怎么能够相信一套他们显然没有仔细想过的说法呢？还有一种圣洁高傲的基督徒，也令人退避三舍。因为呢，他们总是会给人那种沾沾自喜又自以为意的态度，总是看自己比真实的自我还要好。这样的态度也非常令人感到气节。最后呢，就是表面的基督徒。

在《上帝出难题》这本书，作者史托伯牧师在书中特别提到，让他信主的过程中影响他最深的就是琳达和杰瑞这一对夫妻。史托伯牧师说，他们很真实，不管在人前或是人后都一样。史托伯牧师说，他们就是因着这点成为我的盐和光。他回忆起几年前，他们和我们住在同一栋公寓大楼，彼此都很熟悉。其实是我们的女儿艾丽森和他们的女儿莎拉两个人是很好的朋友，但是琳达和杰瑞并不知道，当时我和妻子是如何睁大眼睛的检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因为他们很直接的对我们表明他们是基督徒，让我好奇的想知道他们的信仰有多真实。我们想知道他们对那些不认同他们信仰的人有没有抱着圣洁高傲的态度，他们如何处理婚姻中的冲突，他们是否戴着基督徒微笑的面具假装自己从未生气、忧虑或沮丧。我们想知道他们有没有说实话，会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要是我们做了伤害他们的事情，他们会不会怀恨在心。他们对生活中的小事有没有诚实，在别人的背后又说什么样的话。我们就这样观察了好长一段时间，如果你知道我们有什么发现，他们简直是完全的无懈可击。他们以温和的态度接待我们，谦虚而不骄傲，愿意承认错误，急着解决冲突，不掩饰自己性格的软弱，并且尽力加以改善，拒绝演戏，假装基督徒总是过着快乐的生活。他们会坦白自己不时的需要面对信仰的挣扎。这些是我们主要的发现，但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一点，就是随着时光一点一滴的流逝，我们看到一个愿意更像耶稣的真实渴

望。琳达和瑞杰活得很真实。圣经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史特伯牧师说，我认为琳达和杰瑞就是光和盐。史特伯牧师在书中对基督徒的读者这样说，我无意让你变成偏执狂，不过如果你是基督的跟随者，你需要知道这一点，那就是你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监视。无论是你的朋友、你的邻居或是你相识的人，他们都在探测你的生命是否带着虚伪，因为他们需要了解你是不是冒牌的基督徒，而他们的观察所得不是会阻碍，就是会激励他们对基督信仰的追求。所以史特伯牧师对基督徒说，来吧，不要说假话，你能诚实地说，人们会在你身上发现和琳达跟杰瑞一样的完全人格吗？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人设，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但是耶稣的教导是，我们应当如光和盐一样的发挥存在的果效，如光发挥照在黑暗中的果效，如盐发挥调和以防腐的果效。而这正是神的儿女，也就是基督徒在世人中间能够发挥的果效。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听书说话里，多多为你分享的这本书是史特伯牧师所写的《上帝出难题》。我们刚才所分享的是书中的第四个主题，莫成为他人的绊脚石。希望透过这本书的分享，让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教导中把信仰生活化，听到也要行道，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也能够活出使人得福音好处的生命，是真实的，也是合神心意的。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

0: 我觉得回到我们这个城市，难不成还要出去住吗？为什么不可以一家人住，我们还可以互相的关照这样的。
1: 觉得他这样子熬夜啊，
0: 啊是啊，
1: 对身体的消耗，
0: 是
1: 还有一些生活方式的，比如说饮食方面的这些不健康，
0: 是
1: 就做母亲总是很担心，
0: 很担心。
2: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3: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2: 现在真好，
3: 岁月正好。
1: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0: 我是杨丽。
1: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宝藏姐姐杨丽来访谈，
0: 多了一个绰号了。
1: 对，今天我们是聊关于亲子关系了。
0: 嗯，
1: 那我知道杨丽跟女儿的关系也是非常好的，所以也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东西。
0: 嗯，
1: 所以今天呢，这个节目里面就请我们的杨丽来分享一下你跟女儿是怎么相处的。
0: 说不上非常好，但是因为以往走过弯路吃过亏所以呢现在要学乖一点，要主动修复关系。那目前来讲还算可以吧，我觉得就自己努力还是看到成果的。
1: 嗯，
0: 那先说说过往嘛。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独生子女的年代，我们只生一个，所以呢其实每个人都没有做父母的经验。
1: 是的，
0: 那只有一个成品。比如说我女儿在小的时候，我就比较关注她的学习，因为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觉得，哎，孩子嘛必须要学习好，以后呢才能够在人生路上走得平稳这样子。
1: 那现在更是，现在卷得一塌糊涂。
0: 是的，现在更卷哦。那以前还没那么卷的时候呢，我就把精力都放在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上了，就所以呢就是对她的干预就比较多。比如说就从小学就开始了，你必须在小学的时候成绩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呢？一直到他的初中，我都是采取很干预的，就是要按我的进度表来做的。而且作息啊，各方面成绩的这个关注度啊，都要很均衡的才行，这样子。
1: 比较高压政策吗？
0: 反正我看到他成绩下降以后，我就高压一点。那后来到了高中，不就住校了吗？住校了以后就全交给老师了啊。那我在家长会啊，在各种的考试以后呢，我都会主动去跟老师啊、班主任啊各方面去沟通，以便了解我孩子的情况，再去督促他这样的。目的都是想他成绩更好，考上好学校。结果考上大学以后呢，孩子就彻底放飞自我了嘛。他就觉得终于能够离开我，不在同一个城市，他就不用在我管束之下生活了。然后他的暑假和寒假能不回家的基本上都不回家了。后来毕业以后，
1: 你是那时候开始发现
0: 是啊，是啊，因为我还去探访他的嘛，就是他在学校里面，他就已经公开的说了，妈妈，你探一两次就可以了，你以后不要常来了，就各样的理由嘛。哎呀，那个时候就有点失落嘛，因为以前都是听我的，现在已经不听我的那样的。后来到他大学毕业以后，又在别的城市工作了几年嘛，那他回家的机会就更少了啊。我感觉我们就陌生了，然后交流的话呢，比如说我想发语音，他就告诉我不要发语音，有时候他在加班，他说你就发文字吧这样子。我又觉得文字好像冷冰冰的，我听不到他的声音，也不可以即时回应那样的啊，就很希望他回家。那他在大节日也回家，但是呢时间就比较短，我就觉得我好像不太了解我的女儿，好像我们两个越来越陌生了那样的。有一
1: 个
0: 契机，就是后来辞掉了他那份工作，回到了我们这个城市工作。 那他回来的当月呢，他就告诉我的，他说妈妈，我已经读书有五六年了嘛，在外面，然后工作也有三四年了嘛，就差不多有十年是离开家的生活。他说我也很习惯一个人生活了，他说回家一起住好像不习惯了，他说我要去外面租房子住这样的。
1: 现在的很多孩子都是这样，
0: 是
1: 要离开家，
0: 是的，
1: 离开父母，
0: 是的是的。哎呀，我觉得回到我们这个城市，难不成还要出去住吗？为什么不可以一家人住，我们还可以互相的关照这样的。他说不需要，我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这样啊。我就想了很多办法，后来我就先用一个理由说服他，我说女儿，我说你现在重新找工作嘛，我说这个工作呢不可能一下子给你很足够的收入让你去另外租一个房子来开销，或者是刚好够，但是你会很紧张，你这个工作一旦没有了，你生活就没有了着落，是不是？我说为了更好的发展事业，你先不要出去租房子，你在家里住，然后呢你就不会说我一定死死的要抓住这个工作不放，我一旦没有了这个工作我生活就没有着落，你的心态就会很放松，你在工作上就会更用心，不会分心，
1: 是
0: 然后你还有小猫嘛，然后你可能也会遇到
1: 你要养只猫
0: 对呀、他养了一只流浪猫，就是在家里，我原来也是鼻炎，我是不接受小动物的，他从小就申请说我要养小动物都不给他养的，但是这次不行啊，人家已经养了两年了嘛，必须要接纳的。那我说那我还是可以帮你照顾小猫的嘛，在你出差啊这段时间或者什么，我女儿衡量了一下觉得我讲的有道理，
1: 你不是用一种强硬的
0: 对
1: 要求的方式，是跟他去商量的，
0: 是的是的是的，他觉得我讲的这两点都是戳中他的痛点的，他就觉得好吧，他说小猫来我们家呢要加很多防护，我说爸爸都给你安排，
1: 就窗户啊什么要
0: 安门啊，要安那个就是防止小猫啊对跑出去的这些设备，我们都给他安好了。而且我说如果你再觉得不合适，我们还可以分开的，因为我们房子还挺大的，我说你这边还可以独立的，我们安一个门锁上就可以独立的了。我女儿说哎是，那就先按你说的这个办吧这样子，结果现在已经住了三年，就越住越舒服了，现在的没有再考虑搬出去了，这个是他回家给我们一个修复关系的契机吧，但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还是发生很多问题的，就比如说因为他独立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他的作息和我的作息都很不一样的，原来很想管他的，比如说必须早睡早起啊，必须要正常作息啊，为这些争吵过，然后呢有一次我女儿也忍不住就说我都知道我要住下来的话肯定要发生这些矛盾的，我就马上意识到可能我还是用他做小孩子的方式来管他了，我感觉我就要调整了，我不能再过度干预他了，后来我觉得他的作息是这样子，就让他这样吧，让他先按照他的作息去，然后看看我们有没有一些可以互相可以协调的地方，
1: 就是你先放下你自己的那个管控，
0: 对对对对，让他去按照他的作息，我就照我的作息来，我们互不干扰这样子。
1: 其实这个对做母亲的来讲，因为唐曼我也是做母亲的嘛，有时候看到孩子那样是挺难的，
0: 对，
1: 就是我能够放下这个念头是很难的，
0: 是的，
1: 因为主要是在于担心他，
0: 对，
1: 觉得他这样子熬夜
0: 是啊，
1: 对身体的消耗
0: 是，
1: 还有一些生活方式的，比如说饮食方面的这不健康，
0: 是，
1: 就做母亲总是很担心，
0: 很担心，
1: 对，
0: 很想
1: 担心他的身体，
0: 要调整这样子的嘛，
1: 对，
0: 但其实不可以。马上就按照我们的想法来的，
1: 是，
0: 虽然我们觉得自己正确哦，但其实我们也不很了解孩子的生活，我觉得还是要先放一放。
1: 对，你怎么能够做到放下来？
0: 那我就哎呀不再想这个事情吧不要让这个事情来折磨我自己嘛，比如说他十点钟还不起来，以前我就很纠结了嘛，那他现在爱睡到十二点就让他睡到十二点嘛，他就不吃早餐就不吃早餐嘛，我该吃吃， 我也给他留着，如果他起来的稍早一点，他就自己默默的去吃嘛，然后我们就把午饭往后推一点点，这样子。
1: 就是孩子在家里住着，比如说吃饭什么还是你来负责，早餐啊，午餐啊，晚餐啊，
0: 对，
1: 基本上就是当你煮的饭，孩子他是能够接受的，是吗？
0: 是，关键不是说我煮什么他不接受这个问题，关键是作息。就比如说我习惯一家三口都坐在一起吃早饭，周六周日这样子啊，然后12点半也该吃午饭这样的嘛。现在不是，我他10点钟不起来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就是要去拍他的门喊他起来的嘛，结果不是很好，我觉得这个方法。后来到了11点，到了12点也忍了嘛，后来直接起来就吃午饭，那也就算了嘛，我也不说他迁就了一段时间啊，他反而能够不太晚起来了，就不会再到12点才起来了，10点半以后他基本上就能起来了，那这样也好啊，能吃上早饭，最多我就把那个午饭往后挪一些，就可能1点钟再吃午饭这样子，那我也是能接受的，那我们双方都能够接受。
1: 对，
0: 现在就是他11点吃早饭，1点钟开始吃午饭，就这样子。
1: 我觉得你们家女儿至少呢她还能够吃得惯家里面煮的饭，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叫外卖已经很习惯了，
0: 他
1: 哪怕是在家里面他都要叫外卖，
0: 我煮的东西都是他爱吃的，
1: 说明你还是很了解这个孩子喜欢吃啥。
0: 是
1: 然后你也能够做到他心仪的
0: 他
1: 喜欢吃的东西。
0: 对，特别是去外面吃饭，有时候跟亲戚朋友一起，然后我就知道他爱吃什么，他说妈妈我就不点了，你知道我喜欢的东西的，这样子。
1: 一个用心的妈妈，所以会让女儿也会觉得很安心。
0: 是。然后她小时候，我除了过度干预我还要改一个是对她的期望值不切实际这个问题嘛。她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希望她读完她这个专业能够留校，往深度去钻研，去开拓她的路，但她跟我的想法不一样，那我就觉得可能我的期望值不是很适合她，可能在学校做老师也不是很适合她，她愿意怎么样就让她按照她自己的想法来做吧，结果人家也做得很好。就觉得我的思路不一定是很对他的职业生涯的这个期待的。
1: 对，我觉得杨丽，你看我们这个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啊，在听你讲述跟女儿的这个相处，包括你从以前对她的管控和高期望值到慢慢的你放下来，其实我知道这个过程里面做母亲的是比较难的。
0: 是的。
1: 而且呢其实我也很想听听你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做到的，但是显然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聊不完了，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好吗？就是你跟女儿的相处，你怎么样放下自己对她的期待，对她的这种管控。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您在这个亲子关系当中的好的经验和做法。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0: 我是杨丽，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人生一定会遇到许许多多的试炼和挑战，有时候我们实在觉得已经难以承受了。是否你这样的经历过？当我们觉得难以承受的时候，我们屈膝祷告，主又为我们开道路呢？刘文有多次这样的经历啊，但是每一次呢，都是在学习信心的功课，只能够每一天，甚至于每时每刻每一步，我们都寻求神的带领和恩典。感谢主，今天仍然可以继续在这里和你分享好书哦。我珍惜每一刻可以和你共度的时间，我也要鼓励你，纵使人生有狂风巨浪，但是让我们靠着祷告，靠着抓住神的应许，靠着不断地去思想神的话语，我们能够经过这样的狂风巨浪之后，我们欢喜快乐赞美主，这不容易哦。要凡事谢恩是需要操练的，在许多的困难当中我们会丧胆，但是圣经当中不断地告诉我们，不要怕，只要信，并且主应许我们必定永远与我们同在。紧紧地抓住耶稣的应许，他一定会带我们走过的。求主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他要成就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所要赐的是属天的平安，是这世界所夺不去的。你现在是否有什么事情急需上帝的帮助呢？让我们学习少忧虑，多祷告，我们一起带到神的面前。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学习祷告的人，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一到二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一到二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一到二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学习祷告的人，门徒们亲眼见证耶稣与他们同在时所释放的能力、喜乐及智慧。他们也曾看到耶稣独自离开去祷告，所以其中一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透过主耶稣和门徒的例子，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祷告是对抗忧虑的最佳解药，因为你在祷告中越刚强，忧虑就越无法将你击垮。今天就来到主耶稣身边，当我们学习如何带着神的大能祷告时，求主教导我们如何减轻忧虑，建立信心。从最基本的祷告开始，用主导文来祷告，相信阿爸天父非常渴望听到我们对他说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找到一条出路，将一切的忧虑交在你手中。我相信，当我以为无路可走的时候，你将为我找到出路。阿爸天父啊，恳求你垂听我的祷告。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译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祷告。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不争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我们今天要进到第六十章了。第六十章的主题是以儿童主日学为教会首要事工，还有第六十一章周间成人圣经班与居家信仰教育。一起来读这一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教会是培育孩子属灵的园地，教导孩子认识上帝是我们的责任。孩子要的是简单、明确、直接的答案，与认识有好榜样的人。教导儿童主日学需要信仰好、见证美、善于教导、圣洁、敬畏主。日后，孩子会照主日学老师信仰的脚踪行。无论时代多么混乱，无论社会何等邪恶，教会只要守住儿童主日学的侍奉，孩子的信仰就像芥菜种逐日长大。司不争成立夜校与孤儿院，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媒体评价不一，无意中开启了各界对弱势儿童教育的关注。工业革命使乡村人口往都市集中，许多新移动人口只能栖身在都市环境最恶劣的地方，形成贫民区。父母忙于工作以求温饱，疏于教育孩子，放任孩子整日游荡街头，染病、剧毒、吸毒等等，贫民区成为犯罪的温床。根据英国政府的调查，认为少年时期缺乏教导是青少年犯罪增加的原因，再重的惩罚也难以遏制。当时伦敦至少有30万名孩童终日在街头闲逛，许多是孤儿，父亲大都因工作意外或在贫民区感染传染病死亡，母亲不得不去工作，无力照顾孩子。司不争默默进行平民教育。1862年，英国国会议员福斯特来都市会幕聚会，司不争认为教会之中人人平等，不需要特别礼遇政治人物。福斯特静静坐在会众中聚会，听到信息深受感动。福斯特在议会推动初等教育法，让英国5到13岁的孩子到学校免费接受义务教育，由国家支付经费。这法案在议会受到猛烈反对，理由是经费不足、教师不够、学校不多、父母不配合等等。福斯特持续推动，他写道：清心的人真有福，上帝将儿童义务教育成为我心深处的负担，在各种反对中我仍往前，不因困难而退缩，我若摇摆别人也会动摇。1870年法案通过，这是普世义务教育的开始。后来初等教育法案又被称为福斯特法案，福斯特成为儿童义务教育的总督导。司不争支持福斯特法案，但是他写道：孩童义务教育的经费来自国家，教材的内容会配合国家发展的需求，未来国家若专制，儿童教育将偏向服从政治势力，国家若太自由，儿童教育将偏向放纵与批判。司不争认为学校教育与教会教育不能画上等号，他说：耶稣说，喂养我的小羊，是把儿童信仰教育的责任交给教会。国家教育当局不会用真理教育孩子，不会责备罪。我们坚持教导真理，才能将真理交给孩子。耶稣没有把喂养小羊的责任交给政治家、社会家、哲学家，而是交给教会。 教会不能放弃教养的责任。国家会将孩童当成国家未来发展的主人翁，国家标榜的好学生或杰出的学生经常会有亮眼的表现，但是上帝的小羊要学习信靠上帝，渴慕真理，认识圣经。喂养上帝的小羊是教会的责任，上帝的小羊是教会未来最重要的资源。斯布珍看重儿童主日学教育，他提出孩子越早认识救恩，接受救恩越好，他们的心柔软，应该及早放入真理。他认为当时教会最大的危机是忽视儿童主日学，误以为孩子在学龄前不会信主，不需要教导真理。斯布珍提出孩子的心会接受真理，四岁的时候就可以信主，孩子若不及早信主，罪就慢慢显在他们身上。因此教会儿童主日学课程之外，还要出版教材，教育父母如何教导孩子信仰真道。斯布珍栽培许多儿童主日学的老师，训练师资，编写以救赎为核心的主日学教材。主日学老师要探望学生，与孩子协谈，建立互信的友谊。主日学老师要学习把儿童主日学经营成友善的环境，详细记录每个孩子的成长，带领孩子祷告，认识孩子的家长，支援孩子父母的在家信仰教育，能用简单的字句传讲核心真理，关心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培养好的个性，关心孩子信主后能在生活上跟随主，发掘孩子的属灵恩赐，并鼓励他们侍奉主等等。斯布珍又写道，儿童主日学的侍奉是全教会弟兄姐妹最重要的侍奉之一，我们不断求主赐下跟随主的心智，上帝给我们侍奉的智慧，爱孩子，有耐心等待果子结实。相信我们无法从儿童主日学的人数与孩子们一时的表现知道侍奉长期的果效，而是见主面时才知道。斯布珍在教会设立儿童主日学基金，支持儿童主日学教材的编写、美工、印刷与出版。后来都市会幕成为英国儿童主日学最大的出版中心，成立儿童图书馆，收藏福音书籍、图书、诗歌、戏剧，并提供给英国政府当作教材。教会也成立贫寒学生奖学金，资助家境贫寒的孩子不致辍学。主日下午，都市会幕的空间供儿童主日学使用，当时8000名孩子上主日学。教堂后面加盖一间房子，作为儿童主日学特别活动的场所，包括庆祝你的特别日，大都是孩子的生日，让孩子每年有一天有大家为他另外热友，孩子用不断有关怀手上做项，以后再请你不断第一次往上一公众，会有个自主的热心与身体的状况有时不能同负一轭。许多弟兄姐妹认为必须我在上帝的事工才能推展，这种想法让我不敢休息，执事们要我去休息，甚至有人奉献钓鱼竿与海钓船让我出海钓鱼。但是牧者的难处是很难将自己的难处对别人说明，身体好时推动的事工，在身体差的时候就成了重担。基金的奉献虽多，花费也多，教会的奉献像雪人，太阳一出一下子就融化。每天上午一起床，我会看看窗外的阳光，真怕我的雪人会一个个融光。我期待以灵力来对抗外在的压力，这种想法反而加重我的压力。生病时我特别挂念的是儿童主日学的事工，但是不久后斯布珍的病好了，他又往服侍合场一直冲。他写道，每当我读圣经得了新鲜的感动，就想赶紧上讲台供应给弟兄姐妹。斯布珍在事工展开之前，相信上帝既然感动他侍奉，必定已经预备了合适的人才放在他的身边。他最主要的工作是找出这些人，将合适的事工交给他们负责。 若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他就等待。事工一旦开始，他委托执事们协助事务的需要，评估事工的果效，让神学生与有负担的弟兄姐妹成为未来的同工，在一旁见习，最后将成效分享给其他的教会。许多人稀奇，司布真一个人怎能牧养超过万人的教会，还有时间做那么多事，写那么多书。司布真说，教会的侍奉像是一棵树，我只负责将树的根维持在溪水旁，树上的枝叶花果自会生长。司布真在著作中留下许多同工的名字，记录他们忠心的侍奉。他不愿给人错误印象，以为他当领袖才有这些事工，其实他是得到许多同工的配搭。教会美好的侍奉是众肢体配搭完成，不该高举一个著名的领袖。司布真写道，侍奉的危机是高举某人为神人，将领袖偶像化。高举一个领袖是出于分裂的灵，将沦为只有跟随这个领袖的人才是麦穗，别人都是糠秕。欺哄的灵让人自大。在基督里成长是与人一起在耶稣基督里蒙恩，不是跟随某个领袖就比别人更属灵。信仰

不用与人比较。教会领袖被人吹捧，会落入被偶像化的迷思里，自视圣洁，自道义自柔，结果叫人路人放开到不敬的尸体的侍奉，不至要取分科学，更重视正常反问弟兄姐妹：你们多少人在家里会读书给孩子听？多少人在家里会读圣经，成为孩子的榜样？多少人将家营造成温馨的阅读环境，让孩子爱读书？多少人喜爱书本，让家成为孩子接触好书的地方？多少人吸收许多资讯，却对孩子的灵性毫无用处？家是上帝给你机会，让你去学习喂养他的小羊。家是上帝给你学习的地方，让你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亲近主、祷告主、向孩子做见证。正常的侍奉是家与教会成为一体，在家与教会中不断地敬拜主、亲近主、认识主。有一天你倒下，你的孩子能接上你的侍奉，这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如果没有家的侍奉，即使教会的事工越做越大，也不讨主喜悦，失去了在家的见证，在教会的侍奉将迅速萎缩甚至瓦解。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司布真讲道王子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来听这首《恩典之路》。

我们60张主日上会，要是今天我们60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邀请人听懂你的唱，尽量传输一下汉拼音，我想会保护你。

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真是直播，都是。

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在今天我们要来读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书的第二章，这章呢，多多要分两次的节目陪你来读，也为你分享神责备以色列离弃活水的泉源这个主题。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九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二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焰，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利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打发人往基达去留。

0: 留心查考，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岂有一国换了他的什么？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诸天哪，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以色列是仆人吗？是家中生的奴仆吗？为何成为掠物呢？少壮狮子向他咆哮，大声吼叫，使他的地荒凉，城邑也都焚烧，无人居住。挪弗人和达比逆人也打破你的头顶。这是临到你身上，不是你自招的吗？不是因耶和华你神引你行路的时候，你离弃他吗？现今你为何在埃及路上要喝西河的水呢？你为何在亚述路上要喝大河的水呢？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由此可知，可见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不存敬畏我的心，乃为恶事，为苦事。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二章的1-19节，主题是神责备以色列离弃活水的泉源。1-19节是《耶利米书》第二章的第一个段落。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历史中看见许多以基督教信仰立国的国家，在经过长久的时间之后，信仰的传承就会变成只是一个传统，或者说是一个文化了。久而久之，这个国家的百姓就会把信仰当成是风俗，是信仰的习惯，也渐渐的会忘记了信仰的真谛。其实信仰不仅仅是外在的仪式而已，也包括了我们内心与神的关系。可是先知耶利米他所服侍的那个世代正是如此的情况。神的百姓将敬拜神只当作是风俗习惯，是信仰的传统，他们与神没有关系，甚至他们还会热衷参与占卜、星象、算命、交鬼等等，跟随了异教的风俗。有圣经学者称为这个信仰是混合式的宗教信仰。耶利米书第二章就是描绘着当时的人将敬拜神当作是风俗习惯的时候，就是他们离弃活水的下场，是非常可怕的。耶利米书二章1-3节里，耶和华神以丈夫的口吻来追想着当年他与以色列民先祖的关系，那是恩爱甜蜜的，妻子对丈夫忠贞，非常爱慕丈夫，而丈夫对于妻子也善尽他保护的责任。但是到了第4节到第8节，我们会发现神说话的口吻转变了，似乎是一个心痛的丈夫，因为以色列成了背叛丈夫的女人。第5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这就是指以色列百姓有了混合式宗教的信仰状态，他们一面敬拜神，却也一面拜偶像，甚至将外邦信仰的风俗完全搬过来对待耶和华神。第9节开始，耶和华神成了一个开庭审理的法官，他质问以色列百姓。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这里的争辩完全是法庭式的用语。11节说，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这段话就是神讽刺他的百姓。

书二章十节，神直问他的百姓说，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打发人往基达去留心考察，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神要他的百姓去基提海岛看看，他们有没有换过他们的神吗？这个基提海岛应该是指希腊的泛称。自古以来，希腊就是一个崇拜着许多神明的地方，但即使是这样，他们都还不敢轻易地淘汰任何一个他们所崇拜的神明。而基达，我们知道基达是以实玛利的儿子，也就是阿拉伯游牧民族，他们是实行许多泛灵崇拜的，也就是不论是日月星辰、山川河水，他们都到处拜，也不敢随便淘汰一两个。可是南国犹大人，他们拥有神的律法书，有神所赐的律例典章，他们的历代祖先在信仰上传承了宝贵的属灵资产，每一年也有节庆可以提醒他们思想神的作为。可是这群属神的百姓却选择去拜那些跟他们的历史毫无关系，而且是人自己杜撰出来的神明。十三节，耶和华神愤怒地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十四节到十八节，耶和华神直问南国犹大百姓，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罪是什么，这样当他们受审判的时候才能心服口服。神要让他们知道，国家面临的外患以及社会的道德腐败，并不是神为他们制造的，而是他们的悖逆所造成的。十四节和十五节说，以色列人是仆人吗？是家中生的奴仆吗？为何成为掠物呢？少壮狮子向他咆哮，大声吼叫，使他的地荒凉，城邑也都焚烧，无人居住。这是指南国犹大人战争失败，被敌人掳到他们的国家成为奴隶，甚至连后代子孙也都继承了那奴隶的身份。这里所说的战争有可能是指公元前722年亚述帝国灭掉以色列的那一段历史。16节说，挪弗人和达比尼人也打破你的头顶。这里所说的挪弗跟达比尼都是埃及的城市，就是描述埃及军队对他们的摧残。我们知道埃及和亚述一直以来都是以色列的宿敌，他们也都是盛行偶像崇拜，行邪术，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国家。所以神责备以色列说，为何在埃及的路上喝西河的水呢？为何在亚述的路上要喝大河的水呢？西河有可能是指尼罗河支流，而大河的水有可能就是指幼发拉底河。神责备他们，宁愿不要顾念他们的神，远离那活水的源头，反而对那欺负他们的还想靠近亲近他们。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的第二章的第一个段落，第一节到十九节，主题是神责备以色列离弃活水的泉源。在这个段落里，我们看着神借着他的先知耶利米对他的百姓说话，神要让他的百姓知道，不存敬畏神的心乃是恶事，是苦事。弟兄姐妹，愿我们以神的话为警戒，不要像破裂的池子，无法盛装神的祝福。谢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all over.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3: 然后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河南的葛姐妹，她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恩典多多。她说，雨泽木心已经收听认识你真好节目的主内家人们，大家好，很亏欠啊，说要为主做见证呢，却一直拖到现在。先说说我们家小女儿的见证吧，她今年啊七岁，有一次呢，我跑步，让她在边上等我，当时骑的三轮车钥匙拔了没拿，就放在旁边的袋子里，没想到我跑了一圈，大概1公里回来的时候，看到三轮车已经在沟边了，我慌忙跑过去问我女儿什么情况，她说她插上钥匙，打开想模仿我骑车，谁知道就差点把车开到沟里了。那一刻出了自责，责备自己不该把钥匙留在车上之
1: 去，他才去。但是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之后啊，现在啊，他不仅会主动去教会，还乐意带着我和孩子探访有需要的人。现在啊，不仅感觉我身边又多了一个同工，我也尝到了家庭幸福的滋味。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我们的神啊，真的是一位真实又奇妙的活神。祝福你们台前幕后的家人们福上加福，恩上加恩。也希望啊，我们一起在基督里成长，多多的一起祷告赞美神，多多的传扬神的福音，做美好的见证。
2: 真的是我们大家所有人都应该有同样的一个感受哈，就是一起能够多多的祷告赞美神，多传福音，为神做美好的见证。谢谢我们来自河南的葛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我觉得很快啊，夏天又到了，每到夏天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孩子常常有意外发生，这是一个非常难过的消息，因为有很多的父母总是不长记性，也不吸取教训啊。那在这儿呢，雨泽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的父母，一旦夏天到来的时候呢，尤其到这夏天暑假的时候，孩子们呢更多的时间都是跟小伙伴们在一起，很多的孩子们也不用去读书了，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让更多的危险有了频发的机会，尤其当父母们也不去小心的话。所以呢，就像我们哥姐妹提醒大家的，以为是没事，但是殊不知当父母不在身边，监护人不在身边的时候呢，真不知道孩子们会做出什么的事情来。想想也真的是感谢神的保守，否则的话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啊。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还有来自于天津的依依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靠主从容。在依依姐妹的见证当中，她说，雨泽弟兄牧师姐妹平安，我有半年多的时间呢，没有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了，亏欠主，求主原谅，感 恩神的眷顾，保守神的恩典啊，数算不完，诉说不尽。那么今天呢，我要做的这个见证是有关于我考互联网证书与育婴师的证书。一月份考的互联网证书，复习不到位，考的时候很不理想，我心想这下完了，不及格。但是考完的时候，我向主祷告，如果及格呢，我就去认识你这号节目当中为主子见证。后来老师说了，不用补考，感谢主，赞美主，这都是神为我开那通达的道路，荣耀归给神。
1: 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育婴师学习考试见证。我的学习能力啊比较慢，上课的时候啊，我的同桌对我很无语，他说老师讲得很明白，可我啊还是不明白，实操练习我们不合作。总之啊，同桌对我不是很友好，我们要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我就为我的同桌祷告，我知道啊，这不是出于他，乃是出于这管辖世界的撒旦，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到考试的时候，我不住的祷告，求主除去我的紧张，让我心里平静的去面对考试。第一场呢，先考实操课，大家都特紧张，然后我心里啊很平静，脸上洋溢着愉快的笑容，因为我有主啊，我不怕，所有的一切都在主的掌管之下。考试的时候，前两项的实操表现还不错，第三项一开始我就错了。但是感谢主，借着老师在考我的题目上比较简单，我也不紧张，可以放松面对了。相信主，就这样平静安稳地度过了实操考试。在以赛亚书30章15节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哪里错了，不怕，平静在主的怀里就可以。
2: 考完试呢，紧接着就是考理论考试。我的同桌竟然主动说我表现很从容，他说考试的时候他不懂，让我告诉他，他说他记性不好，我就为他祷告，求主帮助他，也让他不要问我作弊的事儿，我可不能干。离考试还有20分钟，我就在轻声的唱赞美诗，他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在唱赞美诗，我也向他传了福音，告诉他教会的地址在什么地方，我默默的为他祷告，求主拣选他。整场考试从前几天的紧张到考试的时候一点都不紧张，这都是神的恩典。从同桌不友好到向他分享福音，所有一切的临到也都有神他美好的安排，感谢赞美神。从中也让我明白凡事信靠主，交托给主的美意，感谢主的恩典和怜悯，伴我度过一次美好的考试。有主真好，荣耀归给天父。最后呢，也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身体健壮，灵命行圣。谢谢我们来自于天津的依依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靠主从容啊。的确，当我们有了平安之后呢，靠主也就能够从容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花中有情的环节。要想靠主从容啊，我们得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只有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也只有我们拥有神他的平安，也饱受神他自己恩典滋润的时候呢，遇事我们才能够从容。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花中有情的环节了。在今天花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节的经文，
2: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4: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前书第十章第十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保罗用以色列祖先的犯罪事实提醒和教导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以史为鉴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规律，也是神所赐给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必要方式。这节经文当中的 grumble 抱怨发怨言是今天特别触动我的一个词汇，因为曾几何时，我就是一个特别爱抱怨的人，并且啊，并不自知这是罪，总觉得有气不能憋着自己，所以不顺心的时候抱怨，身体疲惫的时候抱怨，工作遇挫的时候抱怨，对人有抱怨，对事也有抱怨。最常见的就是收拾房子的时候边干活边抱怨，然后抱怨如泡碾子一样，一会儿就会点爆我的炸药包，然后伤及自己和周遭。曾经一度，当我干活的时候，老公和女儿都会躲得远远的，生怕一不小心就触碰我的抱怨开关。信主之后，我渐渐发现，抱怨是一种极重且极容易陷入的罪。读出埃及记时，我常常厌恶以色列百姓的抱怨，甚至觉得他们就像一群鸭子，呱呱乱叫，聒噪难安。然而，当我发现我其实时常如他们时， 真的羞愧难当。于是我立志要勒住自己的口舌。今天当我在听到这个词汇的时候，我仔细回想，不得不说，靠着主的帮助，我抱怨的频次真的减少了许多。当然并没有完全消失，我为此啊真的是充满感恩。因为从知其罪到抵挡其罪，若不是靠着主，我不可能改变。我太了解我自己了。但今天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还是充满喜乐的宣告，我有了阶段性的胜利。而这种生命蜕变的喜乐真的充满甘甜。当然我也知道我这个炮仗要走的路还很长，但我同样相信主的旨意必会在我这个罪人的身上一点一点的成就。主啊，谢谢你改变我，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两个十啊，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第十节里面讲到说，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也不要发怨言，也告诉我们之前还有一些事情主已经在这里教导我们了。我们再往前看一点好了，我们从第六节当中可以看到里面讲到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紧接着就是第十节，就是刚才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那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的确让我们看到说，弟兄姐妹，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些事都成了我们的见解，也就是说成了我们的榜样，我们的提醒。言文之意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从以色列在旷野当中的失败当中去学习。那么这段经文当中，或者整个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这一段记载当中，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怎样失败的呢？以色列人失败的原因之一呢，就是他们无法对自己的欲望说不，也就是没有办法去拒绝自己的欲望。因此保罗劝他们说，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贪恋什么恶事。哥林多教会当中呢，有些基督徒坚持吃这个祭偶像的肉，即使这样会使其他的弟兄跌倒犯罪。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讲到了，如果使弟兄跌倒呢，我们就不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对于当时的很多哥林多教会当中的一些基督徒来讲呢，即或清楚这一道理，即或已经告诉他们了，但他们面对这个祭偶像的肉呢，还是馋，还是要吃，还是没有办法对自己的欲望说不。那其实这问题本身啊，并不只是吃肉那么简单，而是他们不愿意为了爱弟兄姐妹而放下自己的欲望。这就是在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讲到的，说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吃不吃的问题，而是我们是否愿意为了弟兄姐妹的益处而放下自己的欲望。他们可能会说，这肉很好吃，这个价格也很划算，如果不吃扔掉就有点浪费了。但他们却不能因为这个问题去爱神爱弟兄而对自己说不，而这却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紧接着我们也看到以色列失败的一个原因还有很多，比如他们呢失去了对神的专注，于是呢就陷入到这个对于偶像的崇拜当中。所以呢在这里保罗提醒我们说，也不要怎么样拜偶像，像他们有些人那样。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不只是靠近偶像而已，其实他们还把自己的知识、权力、自由也变成了偶像。紧接着呢还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以色列人在拜偶像的过程当中也同时陷入了淫乱当中。所以呢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也不要像他们一样怎么样呢，行奸淫，像他们中间有些人所行的。然后紧接着还有什么，起来玩耍。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含蓄的比喻或者说法，用来描述当时百姓当中严重的淫乱和放纵。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当中本身也有非常严重的淫乱问题，而这里的上下文当中呢，却暗示我们淫乱与自我中心满足私欲的心其实是有很大关系的。同样呢，哥林多教会当中也坚持我有权利吃祭偶像的东西，本质上他们一直想的，你会发现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一直要满足他们自己。而这个跟我们圣经当中贯穿旧约和新约当中的教导一直是相违背的。在圣经当中一直告诉我们，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并不是我们不要爱自己。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了，我们要爱人如己。但同样有一个问题是说，在我们爱人如己或者在我们爱我们自己的过程当中，是否让其他人跌倒了？如果所谓的这个自由是爱我们自己的一个体现，给我们自己自由，吃的自由，玩的自由，反而让其他弟兄姐妹跌倒的话，这反而并不是荣耀神的一个事情。所以神在这里给我们很多的教导，在爱我们自己的同时，他有一个前提是让其他人在爱我们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自己得着益处的同时，我们自己得着我们自己爱的同时呢，也让其他弟兄姐妹同样能够得着造就。
1: 所以爱人如己，当我们真正的去理解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份爱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爱，我认为我该怎么爱你哈。就比如说我打扫房子的时候呢，我因为看到女儿随便乱放东西，我认为我爱她，我应该教给她生活要有秩序，作为一个将来的女主人，你得知道家里干净整洁是个什么样。但是这是以我为中心的再去教导她，或者是再去面对她。可是在女儿的耳朵里面听到的就是妈妈在抱怨，妈妈在干活的时候抱怨我做的不好，抱怨我没有帮忙，抱怨我这个随手去放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们，爱人如己，当我们真的回到了神对我们的这个律例典章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抱怨是我们无爱的一个最直接的表现。不管是对丈夫抱怨，对孩子抱怨，亦或者对身周遭的环境的抱怨，最追根到底就是我们没有爱，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爱人。可是我们不能爱人，如果再追根到底，就是我们没有好好爱神。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抱怨的时候，口中所出的这些言语就是我们心中所想的，照出的是我们生命最根本的一种残缺。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口中所出的才会污秽人，心里想的是什么，你口上就会出什么。其实当我们读懂了圣经，或者说越来越看到了圣经在我们这些罪人生命当中的映照的时候，才知道说，妈呀，主啊，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那么的真，都是那么的有力量，都是针对我自己生命当中的问题。我自己是一个很爱抱怨的人以前，但而且最重要是我没有意识到我是一个爱抱怨的人。直到有一天我老公和女儿很认真地跟我说，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抱怨？哎，我才意识到说，好像我是挺容易抱怨的哈。我以前会觉得说都是他们的错，都是因为他们所以才引起了我的情绪，然后我才会哒哒哒哒哒不停地训他们。但是今天每一次当我的那个抱怨话可能刚出了一句，我老公说，哎，又来了，我就马上能收回去。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说，我抱怨的那一个话头只要开了，接下来就是跟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会一个连一个。可是如果我们在那个碾子，在那个抱怨的那个泡碾子那个地方就浇一盆冷水，然后冷却下来的话，那个抱怨就可以止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也给大家教一个方法哈，跟你自己的家里人或者跟你身边的人呢有一个小小的暗号哈，比如我老公就是你又来了哈，他每一次说你又来了，我马上就冷却下来了。有一个这样小小的一个记号，就可以帮助我们及时的勒住口舌。为什么要勒住口舌？是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功课和重要的操练。如果我们真的说我爱神，那我们就必须要接受这份操练，而且也必须要在这份操练当中有所改进。至于改进的速度，那是神和我们之间关系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要坚持去做这件事儿。木星还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还在努力的不发一句怨言，求神怜悯，也求神帮助。我相信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姐妹跟我一样哈，因为我们收到了很多弟兄姐妹们的来信啊，就是说这个木星所说的我也有，因为这是我们常见的罪。那我们就一起在基督里面求神勒住我们的口舌，不发怨言。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经文。那刚刚在歌曲之前呢，木星也说愿我们大家都一起努力，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发怨言。我们刚讲的说，其实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当中呢，神也借着保罗的口在告诉我们有很多从以色列人身上的问题功课是值得我们去借鉴的。我们也在讲到说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借鉴的地方，谈到发怨言呢，其实这是另外一个值得我们去借鉴的地方，包括在刚才歌曲之前我们跟大家列举的其他的几个方方面面。因为紧接着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也不要试探基督，也不要发怨言。当时如果大家去看旧约的话，我记得应该是在民数记后面，在21章左右有记载到说，这个当时呢，这些百姓是不断的抱怨的，于是呢，后来神就让火蛇进入到他们中间。那当时的这些百姓抱怨的根源呢，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更在乎的是自己舒不舒服，自己的欲望有没有满足，而不是神的荣耀。那这个跟哥林多人的问题是非常像的，包括我们讲到关于吃东西的问题，所谓的什么自由吃东西，其实也是在乎我们自己是不是感到舒服，我们自己的这个味蕾有没有被满足的原因。所以呢，当时呢，这个后来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也提醒他们说，结果呢被灭命的所灭。哥林多人似乎那时候就觉得说，他们曾经有过属灵的经历，所以自己似乎在主的里面是安全的，比如他们也受洗了，领圣餐了，有属灵的知识，也觉得自己都有不同的恩赐，于是他们觉得好像自己是属神的人。但保罗却警告他们说，如果以色列人当年会跌倒，你们不从他们的功课当中学到教训，你们也可能会跌倒，因此你们需要小心，因此你们需要警醒。我想弟兄姐妹，对于今天2000年后的我们来讲，这一段经文这样的提醒也依然是适用的。不要觉得说，哦，以前的人是以前的事情，那今天的我不一样了，今天的我去教会，我在教会当中也服侍，所以我是 OK 的，我没有问题。不，如果我们有这样想法的时候，反而是更加有问题的时候，因为我们已经开始没有警醒的心了。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警醒。但是呢，为什么在这里保罗一直要强调关于我们不要放纵自己的问题呢？因为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发现，所谓属灵的失败也好，或者在属灵生命当中的跌倒也好，通常它都不是突然，也不是一夜之间就发生的，而是一个从长期放纵自己的心开始的。那么为什么保罗一直要提到以色列人的失败呢？因为圣经当中我们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哥林多人很像当年的以色列人，都有属灵经历，都经历过神迹，都见证过恩典，也都有特别的身份。但是属灵的经历，弟兄姐妹，不能够替代我们在神面前不断的顺服。很多的时候就是反而因为我们有了很多属灵的经历，反而因为有了很多属灵的知识，就让我们取代了在神面前的顺服，这反而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谈到不管是欲望也好，还是其他方面也好，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对自己的欲望说不。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深的问题。很多的最核心问题都不是外面太强，外面的攻击太强。我记得以前我们在电台的时候，有一次电台同工主持人们那个退休会，那时候我还在国内，当有些弟兄姐妹谈到自己生命的时候，啊，最近破口太多，撒旦的攻击太强，我们当时有一个主持人说的非常清楚，他说，不好意思弟兄姐妹，我非常难过，我会继续为你们祷告。但我也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谈到属灵的攻击，谈到这个撒旦有很多的攻击，他说也需要我们自己去反省一个问题，说是不是我们给撒旦留的破口太多了。所以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对于自己的欲望说不，不是因为外面的东西太强，而是我们自己的里面不愿意拒绝自己。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突然发现一个问题，说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而这个天天背起十字架，并不是我们自己做一个木头的十字架天天背着就好了，而是天天的向自己的老我死去，也就是拒绝自己内心深处的老我。 跟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大家都知道吃糖太多的话对牙齿是不好的，但是有个小孩子呢，看到很多糖，家里有很多的糖，每一次呢都说我一定要吃，并且呢我接下来再吃一颗就好了，每次都是再吃一颗再吃一颗，时间久了之后这孩子的牙就出了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当中，真正的问题不是糖本身，而是这个孩子没有能力去管理自己的欲望。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的，弟兄姐妹，当很多的时候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开始不断的去喂养自己内心深处的这个欲望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用我们的欲望来填补只有上帝才能够去填补的空虚。我愿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前两天我在听到的过程当中听到的一个故事，说有个爷爷跟一个孙子的对话，他说我们的内心深处呢常常住着两个狮子，一个是属神的狮子，一个是属撒旦的狮子，你觉得这两个狮子哪个更强？那这个孩子就说，当然我觉得是属神的这个狮子更强啊。爷爷就问这个孩子说为什么，然后孩子就说那因为他是属神的嘛。爷爷说不不不，我们抛开这个神这个问题哈，我们就告诉你说这两个归属的问题，一个属神，一个是属撒旦，你觉得你要告诉我一个充足的理由，这两个狮子哪个更强，然后他强的理由是什么。孩子说我除了告诉你说他是属神的，神是强的，我不知道别的了。那爷爷就问这孩子说，那既然是属神的，你告诉我为什么他就因为是属神的他就能够非常强呢？孩子说那我觉得他就是属神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这个问题问到大家的话，大家会怎么回答？后来孩子就问爷爷说，爷爷那你说是哪个狮子更强？爷爷说啊，你不断的喂哪个狮子，哪个狮子更强。所以我在想，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啊，我是属神的啊，属神的狮子当然更强啊，听上去你说有错吗？没错，但是你又觉得说这是一个标准的主日学的答案。可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知道说我们不断的喂哪个狮子，哪狮子就更强，关于那个属撒旦的狮子，我们不去喂它的话，它慢慢当然就没有力量了，因为它已经饿得不行了，没有任何的招架之力了。但同样的反过来讲，如果你一直喂撒旦，不是喂神属神的那个狮子，因为这就是那个狮子有点像我们自己，我们用神的话语喂养我们，我们也不断透过各种各样跟神的关系满足我们内心深处属灵的这个胃口，那当然我们就变得更强。但如果我们更多照顾的是属于撒旦的这狮子，几乎你觉得是有属神的狮子，但是你没有去喂养它的话，其实就像我们自己一样，我们觉得我们是属神的，但是我们属灵的这个胃口一直是饥饿的过程当中，那你当然就需要从别的地方来满足自己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不断的小心。因此保罗的书信不仅仅是给哥林多人的，也是给今天2000年以后的我们每个人说的。
1: 而喂养我们属灵生命的灵粮只有一个，就是神的话语哈。对于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可能认为说，我虽然不读圣经嘛，但是我听到啊，我在网上现在有那么多大牧师，有名的牧师讲得到，我听到啊，有没有用？有用。那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说，我看了很多属灵的书啊，什么穆勒啊，这样的一些大作家所写的一些属灵的书籍啊，有没有用？有用。但是如果你不读神的话语，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辅助的材料就像零食一样，它不可能让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心，让我们的灵魂能够健康的长大。它会长大，但是会慢，或者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副作用。但如果我们每一天都吃神为我们预备的灵粮，就是他自己的话语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主食零食一起吃，生活就会变得特别的有滋有味哈。所以我们再次的鼓励弟兄姐妹们，就像刚才宇泽所讲的那个故事，你喂养的那个狮子才是最大的，才是最凶猛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努力的用神的话语去喂养我们属灵的这个狮子，直到我们像犹大的狮子一样，可以去打赢每一场属灵的征战。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乐队，叫做 DWG Worship。 那他们在2026年的5月份，就是前不久呢，推出了一首新歌，名字叫做是你，这你是上帝哈，是你使我得医治。歌词说，在黑暗中我独自哭泣，伤痛深藏在心的最底，每一道疤都诉说故事，以为再无法被人爱惜，但你的声音轻轻呼唤，如晨光穿透了黑暗夜。许多年来我背负枷锁，以为伤痛是生命本色，但你的话语如火炼净，每一个咒诅都被断开。你亲自进入我的创伤，以永恒的爱将我包裹。是你让我得医治，是你宝血洗我罪，十字架上你爱的代价让破碎的心重新修复。你是耶和华拉法我的神，医治的手今日临到我，在你恩典里我重新站起，我得医治，我得自由。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这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辽宁的恩典季浩姐妹，也是一位老朋友了。那么今天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见证呢，叫做灯台上的灯。她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福音电台台前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家人们，大家好。马太福音5:15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我就用这节经文为我的姥姥来做一个见证吧。当我写下这个见证的时候，姥姥回天家已经5个多月的时间了。我的姥姥一生苦涩艰难，从来没有听过姥姥抱怨过不公平。姥姥家姐妹7人，有一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不在了，姥姥是老大。姥姥13岁的时候就给人做了童养媳，然后带着工人下地干活，被称为大打头的，就是领头干活的。后来姥爷当兵去了，后来姥姥带孩子去找姥爷。姥姥有5个孩子，3儿2女，小儿子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精神不好了，所以经常被人家骂，因此呢也经常惹事。姥姥经常会去道歉，有时候还会被小舅打。在小舅24岁的时候他走丢了，再也没有找到。后来姥爷60多岁的时候也去世了。姥爷人很好，但是脾气非常不好，是那种一生气就能把桌子踹翻的那种。而姥姥则是一点脾气都没有，每次当姥爷发作完脾气之后呢，姥姥也会把一切都重新又收拾好。
1: 姥爷去世前几年，因为血栓的缘故，经常啊会拉在裤子里。姥姥会说，你看以前你脾气不好，现在我得给你收拾吧。姥爷总是傻傻的笑。后来姥爷不到70岁就去世了，再后来大舅离婚了，跟姥姥住在一起。大舅是姥姥最喜欢的大儿子，50多岁也因为血栓去世了。那个时候是姥姥最难过的时候，白发人送黑发人。而且大舅是一个开朗而且多才多艺的人，手风琴小提琴都会拉，能想到那个时候姥姥有多难过。但姥姥从来不说什么，所有的苦都在她的心里。后来老姨姥给姥姥传福音，姥姥就信主了。姥姥信主很简单，就是等去世不用那么麻烦了。姥姥在身体好的时候，每周日都会去教会敬拜神。姥姥是很虔诚的基督徒，神说爱，他就用一生去包容去爱，然后一生手中没有断过工作。姥姥常说，宁愿照顾人不愿被人照顾，因为照顾人证明自己身体还能自理，被人照顾也就说明自己身体不行了。
0: 后来呢，姥姥开始跟妈妈一起住。在姥姥92岁的时候呢，因为妈妈要来这里照顾我，姥姥就去了姥姨家住了2年。今年4月份的时候，姥姥一定要回自己家，是谁也拦不住的那种。妈妈就跟姥姥说，等5月份我们这边办完事呢就回去，你再等等。姥姥说不行，必须回去。母亲因为我在办失业保险，然后各种问题持续了2个月才处理完，这个过程等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细说。后来姥姥不到5一就回去了，然后我们办完了一切就带着孩子一起回去了。那是5月28号，车程4.5个小时的时间。我的儿子默默途中就喝了一次奶，然后就一直睡。我知道这也是神的恩典，因为是神在给我回家开道路。在回家的那3个月，我的儿子基本上早上4-5点就起床了，我们收拾好吃完饭，然后就去姥姥家，孩子跟太姥一起玩，然后我回家去给孩子做辅食。那时候孩子7个多月，然后母亲带孩子回来，我们晚上也会去，有时候也会一起吃饭。这样快3个月的时间，我们前一天晚上还一起吃饭，然后第二天早上姥姥就回天家了。
1: 姥姥是一个勤劳善良的人，无论是信主前还是信主后，当没有人需要姥姥照顾的时候，她就开始做鞋垫，就是别人给的旧衣服姥姥洗干净，然后打板剪出鞋样，再用缝纫机缝好。就在回天家的头几天啊，姥姥还在干活，因为94岁的老人用他的一生来做全家人的灯台。用我父亲常跟母亲说的一句话，谁要是说你妈不好，那就是没良心。我爸爸啊，到现在还没有信主，我相信神有他拣选的时间。如今姥姥已经在天父的家里了，姥姥已经完成了他在地上一切的功。我很感恩神帮助我，给了我和孩子最后与姥姥一起相处的美好时光。每当想起姥姥的微笑和温柔，就感觉姥姥从未离开过。母亲常说姥姥懦弱，其实不是懦弱， 而是柔软中带着坚韧。姥姥一生有太多的苦，但她从来没有抱怨，一生坚持付出，没有想过要谁回报，从来都是纪念别人的好，而不是纪念自己的付出。她一生没有动过怒，唯一一次为自己坚持，就是一定要回自己的家。我想，因为姥姥自己知道94岁的她要卸下一切的功，要回天父的家了。
0: 姥姥那天夜里啊，有上洗手间，然后上床的时候吐血了。我相信姥姥是有祷告的，不然床那么高，她是没有办法自己上去的。然后她又自己擦口边的血，最后呢，她就回天家了。母亲发现的时候，姥姥身体还有余温，姥姥走得很安详。我是后来到的，我看见姥姥，她很安详。姥姥的追思礼拜是按照基督教的仪式进行的。那天下着大雨，火化完下葬的时候，老姨老祷告。老姨老啊，他是传道人，雨就停了。主持的人说，这样的事情他是第二次遇到，真的太神奇了。我们也非常感恩，所有的一切都非常的顺利。这是我的姥姥，我们家的灯，她照亮了我们这一大家子的人。如今姥姥已经在天父的怀抱了，愿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能看见我们家中那个坐灯台上灯的人，也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家里的灯，照亮一家的人。最后祝福福音电台能够照亮更多的家人，也愿神大大赐福你们手中的工作，祝福电台一定能够越来越好。阿们。

0: 日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辽宁的恩典记号节目带给我们的见证，为你拥有这样一个灯台上的灯，我们深深的感谢我们的上帝。我们非常的期待有一天我们能够一起见到恩典记号姐妹她的姥姥，这位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的他们家灯台上的灯。那么大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灯，照亮我们所处的世界。大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家庭八点档，转转发现爱。很多人呢、啊，在谈恋爱以后啊，感觉上有一点点智商下降，两个人的相处模式就像小朋友一样，打打闹闹的，哈哈哈哈，然后呢，喋喋不休。旁人看了以后会觉得说你们超幼稚，但是当事人却乐此不疲。所以今天我们要聊聊看，就是真的谈恋爱了以后，人会变得很幼稚吗？还是非常不成熟？或者他们真的只是呢陶醉在自己的爱情的洋溢当中？我们来看看两极说法。我们来欢迎右边的来宾，第一位是老公代表曾阳琪。
1: 我是成熟代表。
0: 你就可以看你这个样子怎么说成熟，怎么介绍，怎么介绍。继续欢迎老公代表邓广福。
2: 你好，我是阿福。
0: 继续老婆代表小龟。
3: Hello， 我是成熟人。嗯，
0: 好，
3: 对，小龟。
0: 好，你说了算，你说了算。哎。情绪处理专家伍姿真老师，
4: 大家好。
0: 老婆代表维尼吗？
5: 嗨，我是维尼。
0: OK， 哦、oh, ，第一题举圈叉题、嗯，你跟另一半相处的时候，你觉得是自己幼稚还是比较成熟的那一位呢？请举牌。
3: 我还没成熟的、
0: 欸，我们完成，对啊，
3: 我们是很
0: 成熟的，你看，一分为二，右手边全部说成熟，我包含我在内，我自我反省，因为我觉得我比我先生幼稚，
2: 我是不得不成熟，我们家的状况是这样，因为我们养两个女儿嘛，对，老婆变成女儿，本来是有一个女儿，老婆变成女儿
0: ，OK，
2: 所以不得不成熟，不然大家一起幼稚就糟糕了，嗯，
0: 对，但是底子里头你。承认自己是属于幼稚派，
2: 一点点，
0: 有一些嘛，
2: 一点。
0: 好，小龟，你说你比你老公成熟，
3: 没错，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跟我老公比的话，因为我觉得他心里住一个小女孩。
0: 我你在什么方面观察到这个说法？
3: 不是，他就是每天就是要，就是他有时候都会跟我讲说，老婆亲一个抱一个，就是这种东西都是女生要求的。然后他但是都是他，然后如果你不亲他的话，他就会说你不亲我就要亲你哦。反正他就是一直烦到你要亲他，然后帮他就是抱啊，然后就是他是一个很会撒娇的男生。所以我就说他心里住一个小女孩，她是一个比我还女孩的，所以我不一，所以我一定要成熟。
0: 杨青要诊断一下吗？我听你倒抽一口，你是唾弃还是羡慕？
1: 羡慕羡慕。
0: 我觉得也是，我觉得对不对？
1: 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会吗？好，你不会这样子吗？不会这样对嫂子哦？
1: 我太太倒是会，
0: 她怎么样？
1: 抱一个，
0: 会吗？
1: 是，长到现在为止啊，我们结婚快30年了。
0: 哇，了不起！你说你了不起，他了不起。我觉得你
1: 我了不起，
0: 嫂子比较伟大。好，所以你们家是这样的模式。来，广福，你讲一个。阿福，你说你老婆她的幼稚。
2: 她就是其实小布丁，我女儿她今年10岁嘛，她4年级。那我觉得小布丁目前已经比她成熟一点。
3: 还比你老婆成熟。
2: 对，就是她，我老婆她常常会跟小朋友打闹。因为家里如果要养两个女儿的话，是不是你要常排解？哎，那个妹妹打我，姐姐打我，就她常常会去弄小布丁，
0: 中间调停。
2: 对，她就是我老婆，她会弄小布丁，弄一弄，然后小布丁生气了，然后就打她，她就会说你怎么可以打你的妈妈？然后来指控她，然后就说是你先打我的。小布丁小孩就开始，然后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后来打到最后，一般都是女儿会先叫，哎，爸爸，有人打我什么？结果是她叫我说，哎，你看她都一直打我啊。就是我老婆，对，我老婆叫我说，哎，要来排解这件事情。对啊，那像有一次我老婆去接她放学，我在跟在后面看，然后小布丁他下车习惯会把书包拿给丽琴，然后他要拿给她的时候，丽琴就往后退一步，要拿给她的时候又往后退一步，他就不想拿那个书包，因为他觉得我是妈妈，你怎么可以把书包拿给我，你要自己背，然后他就开始跑上天桥。然后小布丁就在后面追，然后他又一直跑，然后我在天桥这边，我就看到就傻眼，我想说这两个到底是演哪一出呢？他一路追到这边来，我说来，爸爸帮你拿，就这样子回家了。
0: 好有乐趣哦！
2: 他说做这种事啊，
0: 连接个放学都可以做得这么有戏。
2: 他说，对啊，我搞不懂怎么会这样子。
3: 蛮有。
0: 如果讲到这个故事这样子来说，生活是因为有幼稚的成员，
2: 对，
0: 比较精彩。对不对？不然的话就只是一个接放学嘛。
2: 对。
0: 然后女儿下来，然后通常就那个水壶啊、书包就丢给妈，然后妈就在后面这样跟着走。
2: 对。
0: 然后那个画面可以大概演到她大学毕业嘛。一般来说。有啊有啊。
2: 可以 可以可以
0: 哦，也是一个乐趣哈。所以各位要了解，就是我们对于幼稚这两个字，我们没有任何批判的角度。嗯，我们都也乐在其中。
2: 对对对，
3: 我是承认我自己是幼稚，从头到尾也是。就是比方像是拍照软体，我老公在开车，然后拍照软体不是可以变脸，比方他变成那种就粗眉毛啊，或者很夸张，然后我就这样子自拍，然后我老公说我开车你让我专心一点，我说没关系，你开你的车，然后我在那边录影在拍，然后他就觉得我这样很幼稚，在小孩面前，要不然就是像我吃小菜拿夹小黄瓜，我讲老公给你，然后要嘟过来的时候我就然后他就你到底要不要给我啊，然后我就那你先请我一个，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情趣啊，我觉得就是边谈恋爱的感觉，然后边在婚姻当中相处久了以后，他也会跟着我一起这样子配合我
4: 啊，就倒抽一口气
0: 对，相同待遇啦，对小龟倒抽，然后对你也要倒抽一口
3: 对，但是我老公觉得说，因为毕竟我们家有四个孩子，然后孩子大了，有一个已经高中，他看到我们这个戏嘛，就觉得
0: 孩子会觉得蛮难受的，
3: 这两位大人在干嘛，然后我规定是我们早上起床一定要有个拥抱，然后一定要就是亲一下，然后又很希望是在孩子面前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很幸福，因为爸爸妈妈互动是有爱的，应该也会连带影响到
0: 手，有一定有，
3: 对，但是老大就会，老大看了就觉得不太舒服。
1: 你看青春期啊，青春期这个时候觉得这都要肉麻，这叫肉麻。
0: 他看到对，而且在某一个阶段，孩子会突然发现说啊，我爸妈怎么那么熟？对，你现在我真的我成长到一个阶段，我突然发现说啊，原来我爸妈认识很久了，因为你知道吗？妈妈忙我们，爸爸忙外面啊。孩子的眼光常常觉得好像父母也没有说有那么多互动嘛。
3: 对。
0: 就突然想说啊，哦，原来就一直因为我觉得我跟我妈比较亲啊。后来发现不是，我们都是后来才介入的。
3: 是
0: 的。对，我们都是外来的。
4: 好幼稚哦。我有，
0: 那是另外一种幼稚。所以你让儿子现在看到，那你会不会这样对于儿子？
3: 我也会，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儿子不太理我，我就会扣扣扣，然后他就开门，怎么啦？我就哦耶。Yeah。来跟我跟老妈一起跳舞，然后说妈爸你把他带走好不好，然后说哦不要这样子拒绝我，你们年轻人是不是要这样跳舞，我就这样子，然后我儿子他就
5: 我觉得很可爱，
3: 爸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0: 你爸殊不知爸爸就是靠这样熬过来的，
3: 就有的时候我想要融入他们，我就不懂就是现在孩子嘛，想要这样子
0: 情人眼里出西施，对儿子毕竟是儿子。吴老师目前今天诊断一下到这个阶段还蛮正常的哈，
6: 我们谈的幼稚好像有点负面标签，
0: 对，
6: 其实我不是，就是在生活中你破局而已，就是说其实破一个规矩，
0: 对
6: 对吗？所以就是所谓的所谓幼稚，其实他没有说真的是很幼稚，像小孩，其实我们可以说另外一个好听的就是回到纯真，对吗？那你就看你怎么用那个语嘛。就是你要根据对方能接受的程度来做调整，而不是说你不应该幼稚或者你应该成熟，因为完全很成熟也很无聊，不是吗？
3: 对，
6: 对吧？是吧？所以是说到说，我觉得幼稚，所以我觉得我最感谢我先生，就是说我在外面我真的要非常的成熟稳定，因为我做心理治疗师，对吗？好，
0: 老师。哦耶哦耶，被您治疗的人可能会这样，
6: 是
0: 都不知道该怎么，我了解。
6: 那但是我回到家里，我就觉得哇，真是有一个让我觉得很安全，就是你可以很幼稚，但是他觉得 OK， 这是一个多大的幸福。所以我回去我常常，比如说很幼稚，我就会跟他说，哎，我觉得我嫁给你很荣幸，你有没有觉得你娶我很荣幸？这样啊，比如说逼他，他说当然很荣幸，那。我觉得听不出很诚意，可以再说大声一点嘛？他就说大声一点，我说那可以说三次嘛？他就说三次，我说我说这样比较满意，
0: 看得出来吗？你看，
6: 其实，在婚姻当中有这种片段，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幸福，只是说你不要做得太过火，或者是勉强别人去接受。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这个拿捏的
0: 那个拿捏
6: 而已，而不是说你幼稚就不好，或者成熟就很好，而是我们都要成熟，有的时候成熟，有时候要幼稚。可是怎么样拿捏是其实比较重要。对，
0: 维尼妈跟我又又又，如果在买菜的时候，穿着老板那个冲那个，可能就很奇怪。
1: 对，我们男士在一起就会很幼稚。
0: 哦哦，
1: 对， 就老婆不要在旁边呢、啊。
2: 对，
1: 男士在一起。我们有一次在那个日本泡汤嘛，啊，四个男士，然后当然都没有穿衣服嘛。
2: 对。
1: 然后你在外面在下雪，然后那个雪就堆得很高，很松嘛。然后我们就说大家猜拳，输的人呢、哦，然后就要立刻起来，然后跳到那个雪里面。
3: 好幼稚哦。
2: 蛮好，
5: 很猛哎、欸，
2: 蛮好玩的，
5: 超猛啊！
3: 对，来一个激动，然后再
1: 激动，然后。那个后来大家结束了，然后就是喝一点小酒啊，就几对四对夫妻就喝点小酒，然后我们就讲哇，刚刚超猛的，超猛的怎么样？他们说幼稚。
0: 对，所以男人的幼稚是另，就我们女生是喜欢跟自己最爱的那个人，对不对？跟自己的老公，然后你们是男生彼此之间了，
1: 对，男人就要从事一些活动，然后来证明自己是一个
2: 没错
1: 厉害的，
2: 没错
0: 没
2: 错
0: 没
2: 错，
0: 没有人冻坏吧那一天没有？
1: 有。
0: 好 ，OK， 三温暖，三温暖。刚刚吴老师有讲嘛，就是要看情况，对不对？然后有的幼稚是促进感情，可是有一些可能真的会呢，触及到了你们的感情会濒临破裂。我们这里有一个情侣夫妻之间常见的幼稚行为，我们来评估一下。情侣夫妻常常问笨问题，问题是宝贝，你到底有多爱我？哎，吴老师，你不是就问这个吗？好，然后呢，再来就是看着两人放闪合照，一直傻笑，哦，我们好可爱哟，好，就一直在那边陶醉在其中，一直看着手机。再来就是呢，说话娃娃音，语言程度才三岁 ，baby，
3: 对对对，
0: 娘公公，宝贝，老公，还有什么？哦，爸比，哎，叫爸比可以吗？
1: 可以、
3: 啊，可以啊，我们也
0: 跟着孩子哦，你也会喊爸比吗？爸比，
1: 爸
0: 比，哎，男生如果说幼稚
3: 就不太舒服。
2: 妈咪，
0: 有我有听过这个，妈咪，
3: 不会、啊、不会，我老公会啊，就是他会说，妈妈，那我可以买乖乖吗？就他任何东西，就他。他买任何的东西，他就是一个买任何的东西都要问我的人，就是零食什么，他说我可以买吗？就是他在问，就是就会有那个娃娃音就会出来这样子。
0: 那你回答会也娃娃音？
3: 我就说随便，我就是比较冷的那一种。然后不然他就是会问说，他会问说，哎，他就说，哎，你说爱我。我说我不要，我不爱你。他就说，你逃不了了，你这辈子都逃不了了。
0: 好喜欢演大魔王、哦。
3: 对，

0: 他就说，哎，你说爱我，我说我不要，我不爱你。他就说，你逃不了了，你这辈子都逃不了了。
1: 好喜欢演大魔王，
0: 对，他就是，
2: 他觉得他把你关在一个山洞里，
0: 然后他说这辈子都是我的，
3: 有有今天
0: 有没有？他说这辈子都是我的，你逃不了了。但是因为我比较，就是我觉得一个比较冷，然后一个会比较热情，
1: 这样子互动真的，
0: 我觉得会比较有趣。如果两个人的话。就
3: 对，就
0: 两个人，那两夫妻如果一直都这样子，
1: 会有点影响。
2: 然后小孩就在那边很无奈，
4: 对，小孩很无奈，对，小孩很无奈。
0: 但是我们家就是，我觉得就是那种气氛是好的，小朋友都会比较开心，嗯，就是拥抱啊、亲嘴啊，那整个氛围我觉得是好的这样子。
1: 小孩子其实看到父母这种互动哦，
0: 对，
1: 虽然觉得看不懂，甚至觉得很烦，嗯，翻白眼嘛，我觉得孩子翻白眼从家里练起。
4: 对对，
1: 很多都已经翻到，很多会翻到后脑勺了，但是都是好的。
2: 来，数不清的恶作剧，躲在暗暗的房间里面等他进来吓他。有一对我们工作人员新婚不久，他就这样对待他老婆。
5: 有死得很惨。
2: 有，听说死得非常惨，但他还在。好，然后呢，趁他追剧正精彩的时候，突然把电视关掉。
3: 这个如果是男生在看球赛，可能没办法，
2: 那可能翻脸了吧。
3: 对啊，
5: 对啊，
3: 真的吗？
2: 你们男生看球赛，太太去突然关掉啊？
4: 就拿回来就好了。
0: 对啊，
4: 就
0: 对啊，哇，
4: 没事，
3: 这么成熟、啊，
2: 他们都上节目在演，
0: 演稳重
2: 好吗？哈，来，如果我追剧的时候啊，我先生突然把电视关掉，不管他是不是恶作剧，我一定跟他翻脸。哎呦，
5: 真的、
3: 哦，真的、
5: 哦，没有，你懂吗？
2: 不是啊，可是问题，如果我正看入神，不要。我正哭那个稀里哗啦、梨花落泪的时候，很投入，他把一关，那我觉得那个会不会小龟也会生气吧？
0: 我会，但是我们家比较特别一点，就是我们在追剧的时候，就是我老公会说：“你为什么偷看？你为什么不等我？”他也要看，
2: 他要跟你同步观赏。
0: 他说：“为什么你要偷看？你为什么都不等我？”就会生气气这样子啊，
3: 生气气，
0: 对，生气气，对，我老公就
2: 大鼻梗梗，对，生气气，
0: 对对对，
2: 就是可爱的表示。
0: 跺脚，
2: 在美国也是有一个电视广告嘛，就是男人真正哦不能接受，什么都可以接受，可是他不能接受就是他看球赛的时候，尤其是到最关键，
0: 对，
2: 可能。足球就是那一球要踢是否踢进与否的那个，然后他们就有个广告就在形容说，不是现在有常常有那个外送餐吗？
0: 对，
2: 什么 Uber E 啊，什么拉拉木夫，什么一大堆的，然后就正好人家怎么叮咚送 pizza， 然后呢，很多朋友在看球赛，可是他一打开门的时候就发现进球了，但他没看到那一幕。哦，就他们不断的在形容，就是说他不能错过。
4: 对，
2: 所以如果老公正在看球赛的时候，正道精彩，你把一关，你这个会促进婚姻吗？这应该会促进离婚吧？啊，
5: 你知道，因为我们当时都是投射在那个角色身上，
2: 对，
5: 你知道吗？
2: 对，
5: 如果踢进了，那我就是英雄。
2: 然后对，因为你觉得是你在踢那个球，
5: 我当英雄的机会，
4: 对，
5: 可以这样，
4: 没错，
5: 跟他拼了，
4: 没错，没错，
5: 对
4: 对
5: 对，
4: 不能这样。
2: 所以女人如果对老公要幼稚的时候，记得就是你要让他觉得还是个英雄，嗯，就是就像你老公幼稚。可是
0: 都是女英雄，
2: 不是？可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大魔王，对，他是个幼稚的大魔王，
0: 对，
2: 他把你呢，对不对？
0: 逃不出我的手
2: 铐住你，拿铁链，无形的铁链，对不对？框住你，你永远跑不掉，
0: 掉了。
2: 男人要的是这个，来，我们学怎么幼稚，要幼稚。
4: 曾老师，这个不能
2: 幼稚到底，
4: 这两对都是会想到情色的事情，他们两个怎么讲都是
5: 皮鞭跟辣，
4: 对他们怎么都讲这些，
5: 哇哇。
4: 我们这么震惊，他们怎么一直讲？
0: 我们又没有在玩员外跟那个，
2: 我觉得。阿福有小小被触动，他今天想要回家学幼稚
0: 了。
2: 有吗？有把你带坏吗？有吗？你是不是？说不定你来这边，对呀、啊，你说不定就发现跟丽琴要相处的方法哎。
5: 很有情趣啊！
4: 对对对，好。哎哎，
2: 你不要讲，你每次讲人家，你自己心里也在那边拨算，你们不懂你吗？来，趁他睡着，画他的脸，然后偷偷拍下来，拿着死蟑螂追着他跑。
5: 这个要玩命啊！
3: 就对，
0: 还好。
5: 这个很恐怖。
2: 可是这是有哦，这是有实际案例的，是真的有人这样做，我们才写出来的哦。好，来逛街的时候躲起来让他找。
1: 拜托，其实常常走丢就已经，还要还故意躲起来，这逛到后来是真的是走丢哎，
6: 自己走丢了，
1: 自己走丢，
0: 找不到人。对，我是有过一次，是我因为每一次我们出门，就是我先生一定会牵着我，然后有一次是我不小心就放，就是慢慢的试探他，我就放手以后呢，我就转，他应该在我这边对不对？我就转这边，老公。老公你不见了吗？老公我在那边演，然后所有小孩说爸爸在这边吗？我说哦，原来你在这里，我找你找的好辛苦。然后我老公就觉得又在演哪一出，我是在外面这样，就偶尔会这样。老师这个没事吧？
7: 也是喘一口气，
0: 但是偶尔就是生活要有一些
1: 对，所以人家讲说为什么一像我们聊到什么要出国旅游啊，花钱啊，然后没有他们家的这一方面呢，娱乐休闲的经费应该是降到最低，
0: 没生活乐趣。
1: 是啊，你的生活乐趣啊，何必出门？就在头公站内都可以演成这样。
0: 但我觉得他只有活在他自己空间，但小朋友没有认同，
1: 你们家是孩子。
0: 对，然后小的因为才六岁，他会真的以为我找不到，然后就哎在这里，在这里。对，
1: 那也是一个乐趣啊。
0: 我不是只对爸爸，有的时候跟孩子出去，我也是啊 ，Daniel 在哪里？哦，你在这里啊，这是一种。对，
6: 这个我真的干过，不过我
5: 都是对朋友，我都是对朋友啊，我喜欢整朋
1: 友。你为什么要躲起来？
5: 就是跟朋友，我们在开会，国际研讨会，然后在爱丁堡，然后跟我去的，台湾只有两个人去，然后那个是个老先生，他真的不认识路，都是我在带他的，然后我想说，我就藏起来看看他会不会有经，他是个真正的学者，我就在一个转角就藏起来，然后我就说30秒后再次去看，看他有没有在找我。30秒出去看以后，他不见了，然后我差点去报警。我已经打给所有的华人的那些学者，他们说没有，他没有回来，他在哪里？我说完蛋了，我已经找了他一个小时了。我天哪！然后又没有网络。
0: 你是在跟学者在玩躲猫猫吗？
1: 殊不知是学者躲起来看你有没有在。学者躲在角落，还想说郑扬青放我30秒鸽子。
5: 报警，真的要报警，真的找不到他。对他老先生真的很可怕，他真的完全迷路了。哦，还好他后来不知道怎么样摸回去，他赶紧打电话给我，哎，杨晴，我回到家了，我回到我们住了一个民宿，哦，我回到家了，我说哦，你回到家了，我迷路了，没有看到你。哎，好可怕！但是我当时是觉得很好玩，因为他真的不是完全没有在认路的人。
1: 那丽琴也会躲吗？
4: 有一次他们早上，因为他们早上很容易吵架，早上就是小布丁不起床，然后丽琴我就叫他叫好几次，然后也还不起来。不起来，然后丽琴也睡在旁边，他也不叫他，他有听到他也不叫他。然后起来之后就，哎呦，小布丁说，哎，不想去上学啦，哎，妈妈怎样怎样，就是对他可能讲话语气，因为刚起来会有起床气，不礼貌。然后他说，你怎么可以对我讲话不礼貌？然后就开始骂骂骂骂骂骂来骂去。然后我就为了排解他们事情，我又怕说校车来不及
1: 了，对啊对啊，
4: 对。然后他们早上吵架，他就说好，你下午回来，我不要去接你。丽琴跟小布丁说，我不去接你。那小布丁他有钥匙啊，他就自己走路回家。回家之后呢，他就开始看书嘛，他就拿漫画或者是他喜欢的书来看，看看他怎么，哎，听到有那个一个声音，像敲敲敲的声音，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就跑去房间看，啊，敲敲敲的声音就停了，他就把灯打开嘛，然后他想说，没事啊，然后他又跑到客厅去，然后看，然后接下来是传，喵，猫咪的声音，还有他小布丁后来终于受不了，他就把灯打开。好啦，妈妈，你不要再躲了，你不要再装了啦。这丽琴躲在床底下，
0: 好可爱哦。
4: 因为她，
1: 可是女儿立刻揭穿她。
4: 对啊，她生气，她不想让她找到她，她想试试看说，说我回家的时候，会不会找妈妈？女儿会不会找妈妈？会不会觉得她很重要去找她？可是完全没有，她回家就这边那个。
5: 哎，真的，你老婆真的很幼稚。
0: 而且她到底躲多久？躲在床底下？
4: 她躲，她说她快睡着，她受不了，她才趴在那个。
0: 她想要出来。哎
4: 呀，
1: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躲，然后人家不来找你，那是很难受的，
4: 对啊，
1: 那失落，对不对？
4: 对啊，
1: 多折磨人呢。好，哦，这个各位你们可以接受吗？朝着她的脸。放大响，
5: 这个很不好，这个不，我们都在被子里面放。
0: 对，哎呦，真的，
5: 要不然就吃饭的时候放。
0: 这个真的是，
4: 到底是，老师你到底是哪一边的？
1: 哪有你哪有成熟的？
0: 老师你坐过来了，
1: 对了，你只有在你老婆面前故意演成熟，其实你是这个都不得了。
0: 对，
4: 对，
1: 请问一个，不
2: 是故意对着，可是如果真的想放屁屁就放了，
5: 一定也会的。
4: 对，
2: 在家里面，在家里就会嘛，对不对？
3: 但是我先生会觉得这很没礼貌，
2: 就是哦，真的，嗯，
3: 他会还蛮严厉。那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小朋友就肠胃道不舒服，然后在真的忍不住，老公就爸爸对不起，就这样子，然后爸爸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不能够去外面？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大家都一家人嘛，所以我希望我老公能够习惯这件事情。于是乎有一次我就是在大家也不是吃饭，就在房间看电视，我说老公你听，然后他说什么听什么，你听。这就是放屁的声音，
5: 很释放啊，对不对？很好啊，
3: 疯掉，
5: 放啊！
3: 而且我会说，臭屁不想想屁，不臭。
2: 我刚刚就要讲这句话，真的耶！你们家孩子又那么多，突然飘一声过来，没有人会认啊，对不对？而且每个人吃的都一样。
0: 我们家就是因为我们家还有一只小婴儿，然后我们就会说，嗯，谁放屁？是他，
2: 对，不能辩解的那个，对对，不能反驳的，
0: 对对，不能反驳的。然后就会说，妹妹怎么又放屁了？
2: 可是你会觉得自己生出来的好像真的不太臭，就再怎么臭你都能够接受。
0: 我觉得我对啊，我真的觉得还好，
2: 自己生的 OK 啊。哦，对啊，我们通常只要用完餐，如果在外面吃饭上车，我就立刻开窗，因为我知道我儿子一定会马上对车子上的气味有所贡献。可是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的一个反应，对吧？来，假装在他耳边讲秘密，然后大声打嗝，就是哎，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然后就哈，
5: 这很好玩啊。
3: 对吗？我就觉得说你会做事，
4: 是老师的。
2: 哎，对朋友可以，可是对情侣，
5: 对朋友不行啊。
2: 对朋友不能吗？
5: 对啊，对老婆孩子可以啊。
2: 你有这样对你老婆啊？
5: 这个很正常。
2: 那你哪来的这个？你就这个啊？
3: 那好玩。
4: 像丽琴，她是有点洁癖的人，
2: 对，
4: 她会觉得你的气味有很多颗粒分子会卡在她这里，
2: 对，
4: 她会马上去洗耳朵，你知道吗？
2: 对，
4: 有些人是有洁癖的，
2: 里面堆积的耳屎都是来自于这些分子。
4: 对，因为她说她每次去我们去吃火锅嘛，吃完她说哇，我好想洗头，好想洗头。她说空气中飘的那些分子会覆盖在她的身体跟头发里面，她想要去洗澡。
2: 那你觉得如果你这样子对她的话，她会怎样？
4: 她应该会踢我，就从屁股这样踢下去。
0: 还是你被踢习惯？
4: 对，踢习惯，练过了。
2: 来。喂他吃薯条的时候，把薯条塞进他的鼻孔。
4: 真是，
2: 那个鼻孔要够大哦。有时候鼻孔还不见得是。谁做过这种事情？
3: 我是没有到塞薯，就是薯条这样子。是有的时候趁他打哈欠，他说哦，我就这样，把就这样伸进去。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实验，就是人家打哈欠，你放进去的时候，他是可以直接把嘴巴闭起来的。
2: 所以你这个实验是成功的吗？
3: 对，
2: 他没有咬你。
3: 但是我只做过一次，
2: 因为很痛。
3: 因为他会觉得就是好就很手很脏啊，要不然就是，而且他睡觉的时候不喜欢听到声音。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就是那时候刚结婚新婚，然后我就在他躺在他旁边，他睡午觉，我在他旁边看书，然后吃那个颗粒有颗粒的那种硬的就是糖果，我就咔咔咔，然后我就觉得很甜蜜啊，就是糖甜甜的，然后他就这样出去就很凶哦，然后我就顿时就觉得嗯怎么了，很吵。然后我说，就是他没办法容忍这种就是小甜蜜这种感觉。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有点
5: 内受伤，
3: 就是是不是嫁不对人，就会有一种就是
5: 要协商一下那个。
2: 但是是有时间，因为那时候他在休息啊。
3: 对，但是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每一个情侣啊夫妻彼此的互动是有一点点的，
2: 他一定有他的 mega， 对，他的小罩门在哪里？
3: 所以有的时候这种东西只要试一次就好了。
2: 对，
3: 像放屁就是还可以这样忍受一下几次。
2: 而且要趁他都醒的时候。
3: 对，
2: 好，然后这边把他的脸当玩具，戳一戳，揉一揉，真好玩。有看过那种动物的芭比怪？你们家会吗？
0: 我不会。
5: 我老婆会，她那个小朋友小的时候，不是我，
2: 哦 baby，
5: 她给他贴那个紫菜有没有？给他贴眉毛，然后在鼻子上给他贴个黑黑的。

0: 把他的脸当玩具，戳一戳，揉一揉，真好玩。有看过那种动作，芭比怪。你们家会吗？
1: 我不会。
2: 我老婆会，她那个小朋友小的时候，不是我、啊。
0: 哦，baby，
2: 她给他贴那个紫菜，有没有？他贴眉毛，然后在鼻子上面贴个黑黑的，然后小朋友在吃饭的时候啊，然后拍下来，好好玩的，你知道吗？真的很好玩的，
3: 蛮好玩的。
0: 有留下来吗？这边有，
3: 蛮好玩的。
0: 有了，我懂，
3: 真的蛮好玩。
0: 都拍下来了吧？
2: 有拍下来，有。
0: 他没这样对你吗？
2: 没有，不
3: 敢。其实蛮好玩。
0: 好吧，然后呢，就是一边大扫除一边玩泼水大战。嗯嗯，
1: 好，还蛮长。
0: 就你会。
1: 因为我们家真的就是可能因为我就比较活泼嘛，有的时候也是会趁他在洗车，然后就从后面这样鸟不滴一下他，就哎呦干嘛这样，就他又很怕人家吓他，就吓到他就很就是他会很严肃，然后有的时候他在洗菜帮我洗米，我就谢谢哦，然后就哎呦你干嘛啦，有小孩啦，就是还会有点哎你怎么很开心啊，你怎么
2: 没有，脑袋瓜里面都想到
1: 那个画面，
2: 很情色的画面啊，
1: 不是？情色？不是。
0: 他在想说，因为你这么多动作，所以你们家孩子一个个生的意思。
3: 对啊，
0: 他是这样想，我知道，我帮他翻译一下。
2: 是是 是。
0: 可是也好啊，人家恩爱啊，对不对？羡慕啊，是不是？哦，专家 ，OK， 刚刚聊了这么多，如果以上皆有，就是会做这些事情的话，代表感情非常好嘛？对感情是加分的嘛？
4: 我觉得这个真的跟感情。是不是加分减分真的是不是太有关系，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在婚姻里面会变得越来越幼稚呢？因为我们是觉得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释放，所以那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人面前我居然可以这样做，在我父母面前我绝对不可以做，在这里可以做，那是多愉快的事情，
2: 而且很有安全感。
4: 对，所以就变成你接受的人，我刚刚是说做这些事的人，可是另外一个是对方，你要从另外一关，虽然我不喜欢，虽然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蛮幼稚的，可是我发现你做这个事情很开心，那我觉得
2: 哎
4: 就让你很开心，我说其实就是两个人的态度的问题，但是我还是觉得婚姻中间还是要舒适，因为婚姻是比较长久，而不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就捏声捏气啊什么的哈，那真的有的时候对方觉得很肉麻的话，你如果坚持一定要很肉麻，那对方真的觉得他实在是忍受不了。其实我接受的，其实我处理的个案里面也很有趣，有的时候就觉得他为什么外遇，因为外面那个很有情趣啊，家里太干净，所以他的理由是为什么他有外遇，因为那个人让我舒适，
0: 没压力，
4: 没有压力。可是呢，也有外遇是，因为我太太太随便，所以我在外面就觉得
0: 这个人有人在想太不正经了，我太太对不对？
4: 是是，所以我的意思说都有，是不是？其实重点就是还是要非常去关心对方的感受，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最主要的观点，就是你可以尽情享受，因为被爱之后的自由。
0: 对。
4: 可是在这个里面，你要去，因为这样要带着感激的心，去关心对方的需求，他是不是喜欢，或者我的反应有没有允许他也很自由，比如他可以很自由的跟我说，哎，老婆不要这样，这样让我很不舒服。你有没有让他有这个自由可以说这句话而不受伤，而接纳他有发言的权，他如果说你能够允许这个就可以调整啊，因为对方说这个不行，哎呀老婆这个很好，我很喜欢，有的时候会认为哎我这样会不会太过分，那他会说哎不会过分，就是如果有这个自由度来表达我能忍受到多少，其实调整到最后就是情趣啊，就是开心啊，对吗？
1: 就是沟通吧，我觉得老师讲的就是要沟通，对不对？
4: 要说，而且最主要尊重，尊重别人有拒绝的能力，有条件。我觉得有的时候结婚久了，我就觉得你不能拒绝，因为我是觉得很有情趣，你为什么要拒绝？
3: 对啊，
4: 对吗？
3: 我希望我老婆有看这一集。
4: 不是，有的时候甚至要也不要勉强别人。我觉得其实我处理很多婚姻的问题的家庭，很多时候都是在勉强，就是比较。就从我的观点去看这件事是对与错，可是没有看到对方他在接受这个待遇的时候他的感受是什么，我常常就是差这么一点尺度啦。
0: 你们有没有看过拍婚纱拍的超幼稚的， 就是把什么卡通人物啊，白雪公主啊，然后呢叫老公扮演的还不是白马王子啊，他扮演的是小矮人啊。
4: 有，我看过一个是那个要扮那个原始人。
0: 哦、要穿的那个叫鞋尖，然后那个然后要拿着一个木杵这样子，木头的那种。这婚前好像有的时候，尤其是男生嘛，就很包容啊，就觉得啊、哦、未婚妻然后要结婚了，就让你完成你这个终身的梦想，就是一定要拍这么幼稚的婚纱。可是结婚以后就变了。啊哦，接下来就要聊这个哦，就是呢，婚后有的时候，原来明明你交往的就是个幼稚的人，但是婚后却期待他可以转大人。婚前 VS 婚后期待大不同，两人世界。在婚前呢，就很喜欢他孩子的样子，想要随时黏滴滴的在一起，很 OK 啊。可是婚后的时候呢，啊，希望有自己的时间，你可以不要再这么黏了吗？个性的部分，婚前乐观开朗，不要想太多，可是婚后就麻烦请你成熟稳重，三思而后行好吗？婚前情绪就是喜怒哀乐全挂在你的脸上， OK OK， 婚后麻烦你情绪控制稳定一点好不好？结婚前金钱观，约会的时候吃香喝辣不手软，我还可以加就是点菜永远会点超多的，就那个哇，那看起来就
1: 一桌再一桌
0: 超有面子，是不是？哈，婚后养家糊口要会省钱，出去点菜要点得刚刚好，就算是点了三笼小笼包，最后还剩下一小颗，也要打包带回家。
3: 当然，
0: 一定要，是不是？好，再来就是未来的规划，兴奋分享未来憧憬啊！婚前想到婚后多美好，婚后呢就说，哎呀，做得到再说吧。哼，都会说大话。
2: 是，有钱再去看房子啊，没钱看什么房子、啊。
0: 不可以一
3: 是不是？
5: 就
3: 是、
5: 婚后没错，
0: 婚后其实男人女人都会哦，婚前婚后都会嘛，
2: 都会啊。
0: 对，就变得婚后不太做梦了，就很脚踏实地，就很实际。
2: 压力很大，现实，对不对？
0: 对啊，
5: 这个对啊，有孩子
2: 接踵而来，对，孩子一出来就是压力啊，
5: 工作啦、家庭啦、啊、孩子啦，
2: 那不了解，
5: 时间都瓜分掉了，你知道吗？就
0: 是不要只我也接受，我成熟啊，
5: 对，
0: 成熟。
6: 像我就这样，就是我是婚前。就是

0: 对，
1: 其实我觉得
2: 他牵一个抱一个，然后在楼下等太太在楼上。
0: 就是我觉得他就是随时就是他就是黏着我，就是我，但是我就变得我很想要有我自己的时间，
3: 这压力很大。
1: 对啊，
0: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我要去哪里，他就说。嗯，他说我也要去，我说你不要去，他说没有，那个 Yuna 想去，
2: 对，
0: 因为婴儿想去，我说他会说话吗？
1: 屁也是他放的，跟脚也是他
0: 放
1: 的
0: ，Yuna 好倒霉哦，
1: 好可怜哦。
0: 对，然后就是像约会的时候，约会一定在约会的时候，他就带我去什么牛排，
1: 餐馆就是。
0: 那个牛排教父可能一个晚上
4: 一
0: 万，对，一万多块，因为还开，因为一定去那里一定要开红酒啊，开白酒啊，对对对，
1: 钱是你的，是你花，
2: 你以前是花他的钱，
0: 对，婚后是我们的，那我就会觉得啊，你就是一定要省钱这样子，对啊，
1: 所以其实可是你婚前好像就还蛮这样的哈，你婚前其实就一直是。没有太大的改变，
0: 我没有什么改变，
1: 是属于理智型的。
0: 对，那他就是可能会很开心说，哎，那我们明年带小朋友去哪里啊？我就说，等赚到钱再说吧。
3: 漂亮，
0: 只是我就是会，我跟你讲，他就是一个，他就心里住一个小女孩，他每天就是爱情泡泡，
1: 但是。他充满了爱啊，
0: 对他就是一个
1: 他的爱都满，
0: 你还很满，
5: 我都可以感同身受你老公对你的爱。
1: 你可以陪他小小坐坐，我去看房子又不要钱，对不对？每个周末有那么多的房子 open house 啊，去看看啊，你的逐梦也要有一些图像，或者看看家里可以怎么去改变装潢啊、摆设啊，对不对？那个沙发挪挪位置啊。
6: 我其实说起来就是，婚前婚后当然是不一样，因为它的元素是不一样的。因为婚前是不知道你会不会嫁我嘛，所以我注意力都，我什么都可以放下，我就专门注意你的反应、你的表现，所以我就非常专注，然后我非常花很多心思，希望赢得你的芳心嘛，
3: 成本也可以堆很高。
6: 对对，但是婚后以后就是变成你的元素是不一样，是要相处嘛，
0: 对
6: 对吗？所以我的以前婚前那个我不能累积很久，为什么？因为我还要工作啊，我还要做别的事，我还要父母啊，还有什么？所以其实是非常累的。其实说很开心，可是很累。可是婚后终于松口气，我不用那么。专心看着你，因为很确定你就是我的太太了嘛，你就是我的先生。那现在我总可以好好来顾一点其他的身份或者我的生活状况，所以我觉得会有这样或者我们的期待会不一样，其实是非常正常。所以我倒是觉得说，其实婚前跟婚后不一定说是持续，而是说你要调整，可能我们心态社会。有一点准备，就是他应该可以更好，但是他不一定需要更好。我觉得这两个不一样。比如说，我希望他更好，就是我陪着你，
0: 对，
6: 做一点改善。如果你应该要更好，这个就是你今天就要好，你就要变成很理想。那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就对他的行为会不耐烦，
3: 会挑剔，
6: 会挑，然后你就会不高兴。所以我倒是反过来说，从另外一个观点去看你的先生。就是说他不一定是小孩小女孩，就是我们不讲性别，对吗？女生也有很强势的嘛，对吗？所以就表示他是属于那种比较不考虑现实的。那一个人像这样子一定有他好处，
3: 比较浪漫，
6: 因为他就会让你什么
0: 想要，他就霸气总裁的那种。
6: 所以这个就是说你
1: 有啊，他
0: 大魔王，
3: 大魔王，而且是浪漫的大魔王。
6: 对，所以反过来我是说，就是怎么样帮助他，让他了解，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我需要你帮我的忙，好。可是去接受这个也是一种类型，也是有好处有坏处，就跟每一个类型都一样嘛。它都有好处有坏处。
1: 我要帮会耍幼稚的人说一句话。

我要帮会耍幼稚的人说一句话，我觉得他是真正的爱你，就这个你不然是人字旁或者是女字旁，因为他的心思就像维尼妈会幼幼会跟维尼爸，因为你的心在他身上，你才会想要跟他玩一些这种看。

0: 是很幼稚的游戏，
1: 真的，
0: 对不对？来，你也帮幼稚说一句话，
1: 帮你自己说一句话吧，
0: 帮你自己说，就是这个意思，对呀、啊。
2: 幼稚，我还是觉得，如果你也能够，另外一半也能够欣赏对方的幼稚，嗯嗯，那你们的那个水乳交融的程度就会更好，大家可以享受在，因为压力真的很大，
0: 对，
2: 就是生活压力真的很大啊。如果两个人都可以随时用这种方式，能够来当做润滑剂，嗯，那我觉得是蛮好的。
0: 有，对，幼稚是夫妻之间的荷尔蒙。
3: 我觉得幼稚其实有时候也是好事啦，就说你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小惊喜在生活中。如果两个人都很成熟，然后都坐在家里面这样喝着下午茶，然后这样看看书，啊，是你好，这样子也是很无聊。
2: 为什么成熟的人叫喝下午茶？
3: 感觉上是这样，
0: 养生
3: 是这样。
0: 成熟的人真的永远想到都是比较严肃，是我们人生当中必须要修的一些话题或者去认同的。
3: 对。
0: 喝茶就是养生嘛，对吧？然后呢，
3: 可以的话，心灵的成长
0: 要还内在的，对，内在的成熟跟增加。
3: 对啊，
0: 对，
3: 有时候打打电动不是很好玩吗？对不对？
0: 对，
2: 幼稚。
3: 好，谢谢。
0: 你觉得你今天回去的话，对待丽琴会有不一样吗？或者看他的
2: 角度，要欣赏他，对不对？
3: 没有。我希望他对待我不一样，我没有对待他不一样。
0: 他学会耍幼稚。
3: 对对对。
0: 小龟，
4: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应该是也是，我也想幼稚。但是因为我老公他就是太
1: 幼稚，
4: 对，他就太幼稚，
0: 但是让我没有办法。其实真的很顾家耶，对不对？
4: 但是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他是一个连，就是在现场，我说哎，你要吃细面还是粗面？他说，那你上次帮我买什么？我就说，你不要管上次我帮你买什么，你现在要吃细面还是要粗面？那你上次帮我买什么？你就上次买那，他就怎么样都不讲出你到底要粗面还是细面。他是连这种小事情，就什么事情如果都要问过我的话，我就觉得我很累。对，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也想要问你，但是我问不出一个所以来。哎，你吃 A 好还是 B 好？他就回问我说：“那你觉得吃 A 好还是吃 B 好？”我就说：“这个问题不是我刚刚问过你的吗？”
0: 他会不会觉得就是一切以你为主，因为他不重要？就是说，他 A 餐 B 餐他都很喜欢，可他希望你开心。
1: 对啊，
5: 其实我们也是要有一点压力给对方，就是因为你永远都有答案嘛，对吧？你刚刚，
4: 因为我也不是有那种，
5: 不是就是因为你被
4: 要讲一个答案。
5: 好，我现在说真的是被逼吗？
4: 对啊，
5: 是你比他更不能忍受不确定，是吗？
4: 对，我比较没有办法，
5: 对不对？你比他更不能忍受，
4: 就是我觉得 A 就 A，B，
5: 对吧？
4: 我觉得我有点控制欲，
5: 对，所以，所以。我其实在想说，其实也是因为你这样，你家才可以稳定到这个地步。你要让他有压力，他自己必须要自己做个决定。你这个就变成你要放弃那个说，我一定要把所有事情都能够控制得很好。你就让他去嘛，然后看最坏会怎样嘛，对吧？最坏就是不吃面嘛。对吗？
4: 那
5: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我的意思是说，这样可能他会那个角色会稍微平衡一点。
3: 我有个建议，就是说你可以拿一个硬币给他。人头还是
4: 对，
0: 没有，我就可以想象她老公在那边讲说，那你觉得是人头宽面还是人头细面？
4: 他问我说，
3: 你觉得应该10块钱还是50块钱？
4: 人头要细面还是你要人头是宽面？
0: 对呀，他就会在，他就连那个硬币都没有办法决定。
1: 我觉得他们这个互动可能要在不是很饿的时候，
0: 因为一点就一的话，
1: 对，估计
0: 我就会讨论到饿到不行
1: 上来，
0: 会吗？
5: 其实我还是要讲另外一面，就是说。其实为什么对方会幼稚？因为他觉得在你面前是安全的。
0: 对啊，
3: 对。
5: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当对方幼稚的时候，你又说在嫌他很幼稚的时候，你要给自己一点，就是一点嘉奖，说一定是我做的不错，就是我一定让他觉得安全到他可以这样子幼稚。所以如果你不要这样去看，就是不要这样子看。就是把它拉远一点，然后你就会欣赏，哇，这个人真是幼稚哎， 你看一个人这么大了，比如说四十岁还可以幼稚到这样，
4: 没错，他四十，
5: 哇，真是不简单哎。那要反过来也可以说，那我也不简单。你看我居然可以允许他这么幼稚，而且他觉得这么安全。我觉得很多时候你稍微把他拉过来，其实我还是要说那句话：幼稚没有对错，
6: 对，
5: 是在什么时候、什么程度，对吗？
0: 那维尼妈这边嘞，她是演得很快乐。
1: 对啊，而且我们家其实我觉得已经生四个，生活就是要幼稚啊，就是一点。因为其实以前我先生是属于幼稚的那一种，但是因为生养四个以后，他就变得比较理性，
0: 压力大了，
1: 所以其实我就可以跳脱出来，就是变成润滑剂。对，我的想法是这样。
5: 不过幼稚还有个好处，像你说对孩子那样，他一直会烦你嘛，对吧？
1: 对，
5: 他会觉得你很幼稚。可是他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他不会觉得你很权威。嗯哦，其实常常幼稚是会把别人的权威性把它消除，
6: 对，
5: 所以这个就变成你完成了一个很多人很难完成的，就是代沟问题，嗯，对吧？
3: 对，
5: 所以其实还是有它的好处。
0: 了解了解。好，有一句话说，别嫌对方幼稚，因为如果他不喜欢你，他就会变得比你妈还成熟。所以如果喜欢被妈妈天天管着的话呢，好，那你啊就要好好的思考，是不是你也可以接受一下那个小小的幼稚。最主要的就是啊，你的另外一半他真的很喜欢你的时候，才会觉得很放心在你面前做一个小孩
1: 的。
0: OK， 恭喜啦。好，祝大家幼稚的快快乐乐。 OK， 耶耶耶，继续演下去。 OK， 好，懂得拿捏。